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生活就得勤找乐，
1: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1: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0: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九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银发时光，乐享旅程。亲爱的老朋友，您听见春天的召唤了吗？
4: 李姐，经济广播新开的山河漫游团可贴心了，主持人带队，专业医护跟车，还帮拍全家福呢。
5: 哎呀，上周我们30个老伙计去婺源，那古村的油菜花开的呀，跟我年轻时候一样美。
6: 吉林经济广播带着爸妈去旅行特惠专线已然开通，山水康养线、古镇探幽线、红色记忆线，总有一条通往您向往的远方。
7: 岁月正好，出发趁现在。
6: 带着爸妈去旅行服务中心热线13074301155，微信同步，让我们共赴山海之约。
7: 有才你就来，
8: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7: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0: 生活乐开怀，有才咱就来。
1: 欢迎朋友们来关注今天的老有才啦！
0: 我是海明，
1: 我是小乐。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几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电话、微信公众平台和群。电话呢是0431-8581-5388。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一栏搜索“吉林经济广播”，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我们的群号呢是15504319900，15504319900。
0: 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儿长春最高气温是18度，最低气温是9度，这也是近段时间比较高的一个温度了啊。从周三开始，这个温度就会大幅度下降，到11的时候是来到了12度，最高气温达到12度，还有小雨。就是去年11的时候，我记得也是下小雨阴天，我去的梅河嘛，完那个大水库钓的鱼，完给我冻的呢。
1: 你记得那么清楚，我咋想不起来？
0: 因为我挨冻了，因为我挨冻了。
1: 那我也想不起来，我去年
0: 十一
1: 干啥了？
0: 一条没钓着，给我冻的冻一天。
1: 一条没钓着，
0: 就十一有空吗？哎呀妈！这个中秋啊，大家伙过得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滋润啊？相信我们老伙伴这时候是非常这个好的一个状态时期。退休了，孩子成熟了，真是
1: 成熟还成熟了，
0: 拿个手拿个那个退休金，你这得多愉快，多幸福的时刻。
1: 确实是，要是真是身体没啥问题，没啥毛病的，确实挺好的。
0: 嗯
1: 嗯，
0: 俺们俩呢，这周这个中秋节过得也非常有意义啊，
1: 可充实了，
0: 可充实了，那是相当充实了。各有各的活，但是焦急的一个活呢，就是我们一起又去了一趟。哎，公主岭双龙马市，那、不光是我们俩，还携着我们的那个摄影师啊，摄像师去的。
1: 哎呀，这回人都说了，说你俩来，今天就人少，人少马也少，那人家还
0: 不少，
1: 人家还成交了一天啊、成交了500多匹马，哦、对不对
0: 啊？啊，
1: 昨天一天，
0: 一天500匹，
1: 五百
0: 多少吗？人是这样的，
1: 说的是人说的是人少马少，就是对比相对比较。
0: 就少的时候都得500多匹，多的时候都1000多匹，多的时候一天就那个不少，啊、哦。
1: 嗯，这马确实挺有意思，有那个就是爱骑的，有那个爱吃的。
0: 屠宰。
1: 昨天有一个高头大马，
0: 嗯、
1: 就是骑马的那人咋的也没上去。也没有马鞍子，啥没有，他就没上去、蹦了好几下没上去，
0: 是不是、
1: 嗯，给我跟日报大姐乐坏了。
0: 对，
1: 他那马叫轻型，就这个品种叫轻型，腿可长了。
0: 建议大家伙儿都去去啊，因为你用那个导航啊搜索一下，叫双龙畜牧交易市场，双龙镇畜牧交易市场，走长深高速啊，半个小时就到了啊。然后呢，你就尝尝那个马肉，哎，马肉蒸饺啊，酱马肉，哎，你尝一尝，还有马板肠，哎，对，特别好吃，
1: 没吃着，
0: 对对对，
1: 我也不吃。
0: 那咱们常来常往呗，不是就去一次，对不对？咱经常去啊。然后呢，这个马市的管理者啊，就是现在的这个叫张莹，
1: 张不是
0: 张
1: 莹吗？
0: 张莹，
1: 张莹
0: 啊，张莹经理呢，这个真的是啊，这个我们沿途采访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对于张莹的这个认可啊，非常的棒啊。然后呢，我们也采访了他一下啊，他也介绍了就是这个马市的发展啊，他所做的一些努力啊，为什么呢？大家伙这么认可这个现在的这个马市呢，是因为他把这个马市的诚信啊做得非常出色。哎，现在你能想象到吗？就是买马可以包邮啊，这也是怎么说，也是张莹的一个创新。
1: 我还不会算数啊，2万2，2万2包邮的话2万3，
0: 对。
1: 邮费才100块钱，
0: 对，
1: 这么便宜呢？他说你会不会算呢？1000块钱，
0: 我都不敢往外报。你说邮费100，我给人添麻烦，回头人找去了，这是好像人家不公平似的。不是啊，是包邮的话呢，就是咋说？你比如说你在云南买，说我在云南咋买你的马呢？告诉大家伙啊，这个经理啊，他是通过快手号啊来。

0: 进行直播，直播的时候呢，每天直播的场次啊，这个场观人数都非常的多啊，在线都得三四千人，就是看咱们吉林公主岭双辽马市的
1: 双龙马市的、
0: 哎、啊，就是看他直播的就这些人，
1: 天天想上双辽、
0: 啊。然后呢，就是有很多朋友呢，可能是在外地，也、哎、可能我是在贵州啊。
1: 我就想问问那个卖马那大哥，我说这马咋挑，他就没告诉我，这咋能挑的好，
0: 核心商业机密
1: 就不跟我说。
0: 吃饭的饭碗
1: 是挑嘴呀、啊、是挑哪儿啊，
0: 挑嘴、
1: 那个、挑嘴，
0: 你是挺挑
1: 牙口牙口好不好，
0: 你是挑食
1: 挑嘴、啊、哎呀挺有意思。
0: 我们现场还看着一个那个大的这个师傅，好像特别厉害，就是手啊能嘎伸进肚子里一摸就知道这个母马怀的、这个、
1: 人
0: 那
1: 叫兽医
0: 啊，兽医、啊、
1: 一个师傅
0: 啊，兽医呀、啊，人家咔一摸就能知道这个母马怀这个小崽啊几个月了，嗯，哎，然后你还能挣钱，是不是、啊？
1: 挺有意思。
0: 哎，你说这厉害不？
1: 摸一次100。
0: 嗯，这主要是这你就是避免了啥呢，你人说了我这马怀孕了啊，都多大了，你怕不信，好，旁边就有给你这个兽医直接给你断一断，这多厉害，嗯，
1: 真是厉害，
0: 是是、嗯、啊，包括周边的吃的住的呀，啊，这都溜达的呀，这都有。
1: 我还看见叫什么上，就马蹄子那个叫啥，上马啥玩意儿，
0: 上马掌
1: 啊，对，上马掌，哎呦天哪，
0: 上马掌啊，不太容易啊。那
1: 马还不咋太乐意，夹着撂蹶子。
0: 对对对对，嗯、不太容易上啊。
1: 跟他说他也听不懂，你说咋整？
0: 是不是挺鲜活的啊、哦？特别有意思，
1: 费劲。
0: 嗯，然后呢，他这个马市呢是一周啊交易两天，周六周日这两天，所以说呢，咱们感兴趣啊，说，哎，我也想去看一看、啊、
1: 溜达溜达
0: 到底什么样一个场景啊？你可以去看一看啊。
1: 也有些那个我们在那儿拍照的时候，还有人说你们都是摄影爱好者呀，摄影爱好者
0: 啊，有的还特别主动，哎，你采访采访我啊，有的那个
1: 是吗？还有主动说的呢，
0: 对对对，
1: 哎呦天
0: 哪，我们也采访了。这个当地的咱们吉林省的啊，这个马市贩马的商人，还采访了
1: 云南
0: 新疆的啊，云南的啊，不同地区的这个马商啊，我觉得挺有意思。回头呢，我们会整理成一篇文章，然后呢发给我们收音机前的老伙伴啊。
1: 对，大家感兴趣的话，没事可以去溜达溜达啊。
0: 哎，
1: 好嘞，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前半小时还是跟大家互动一些大家想了解的知识和话题，我们后半小时呢继续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展示您的才艺。那接下来的时间，首先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实际意义。
2: 老味道是什么？
3: 是故乡的风，是母亲的手，是刻在骨子里的吉林情。
2: 实际意义，寻味吉林老字号。
3: 实际意义，教学健康新做法。吉林经济广播，
2: 老
3: 有
2: 才
3: 了，
2: 让好味道
3: 伴您
2: 好
3: 身
2: 体。
0: 实际我们说点啥，
1: 今天的实际呢跟大家说的是慢性的胃炎别瞎嚷，别瞎嚷，吃比
0: 慢性胃炎别瞎嚷，
1: 吃药更重要，
0: 你别
1: 别
0: 那个
1: 瞎嚷，
0: 哎，别哼哼啊、哦、别瞎哼哼胃疼你吃啥就好了呢，
1: 你吧就是长一个欠揍的嘴，一会儿下节目我非得打你一顿不可。
0: 我跟你说，谁胃疼的时候谁哼哼谁知道，那真
1: 哼哼
0: 那真难受，
1: 那哼哼完了不也还疼吗，那哼哼有啥用呢，
0: 那有效的缓解你那个心情啊，得哼哼啊，该哼哼哼哼，但是呢咱们今天教大家伙的是怎么
1: 你咋能就是少吃药啊，
0: 对对对，
1: 用这个食给养回来，因为是慢性的，不是急性发作的哈。来跟大家说说啊，十人九胃，现代人呢大多数都是有这个胃痛啊、胃胀啊、反酸呐、啊、胀气啊，这些的这一种毛病啊。
0: 那我就有胃酸，
1: 饭后消化不良，
0: 反酸，
1: 嗯，根源都是慢性的胃炎。 有可能你们有这些问题的人就是慢性的胃炎。
0: 哎，
1: 很多人以为胃病靠药养，其实呢慢性的胃炎三分治七分养、
0: 嗯、
1: 真正决定胃能不能修复好的是你每天的三餐的吃法。
0: 哦，
1: 慢性的胃炎的本质呢是胃黏膜长期受损变薄，抵抗力变差了、
0: 嗯、
1: 胃黏膜非常娇嫩，一旦长期被寒凉油腻辛辣暴饮暴食刺激，就会反复的发炎充血糜烂，形成慢性的胃炎。
0: 对，
1: 想要养好胃啊，不需要吃昂贵的补品，只要吃对食物吃对节奏，胃黏膜是可以慢慢自我修复的。但是这个胃病只见于是那个慢性的胃炎啊、
0: 哦、
1: 其他的这个你修复可能费劲。
0: 对，那这个慢性

0: 那就是主食一定要换成软的，换成温的啊。然后很多胃不好的人呢，爱吃这个白粥啊、烂面条啊，看似是养胃，其实长期的单一的吃一些精细的软烂主食呢，就会让咱的胃的消化能力越来越弱。
1: 是的，
0: 所以养胃最佳主食是啥呀？
1: 小米儿。
0: 哎，小米儿、山药、南瓜，还有杂粮软饭。杂粮的软饭啊、不是让你吃软饭，全麦馒头啊、这些主食温和不刺激，富含胶质和膳食纤维，能够保护咱们的胃黏膜，健脾和胃啊，这个减少胃酸刺激。切记不吃冷饭，不吃硬饭，不吃汤泡饭。那汤泡饭老香了，我就愿意吃
1: 汤
0: 泡
1: 饭。尤其是你吃饭的过程当中喝水，这个是对胃最不好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其次呢，蛋白质是温和进补的，修复胃黏膜。蛋白质呢，修复最需要胃黏膜这个修复啊，最需要的就是蛋白质了。
0: 那可不，
1: 蛋白性胃炎最怕油腻难消化的肉，
0: 哎，
1: 最适合胃病人群的优质蛋白是鸡蛋羹、
0: 鸡蛋糕、
1: 嫩豆腐、
0: 嫩豆腐、
1: 豆浆、
0: 豆浆、
1: 鱼肉、鸡胸肉、
0: 鸡胸肉，
1: 还有就是瘦肉末、
0: 瘦肉末，
1: 温和好吸收，不给胃肠增加负担，同时呢，给胃黏膜提供修复的原料。
0: 哎，
1: 长期蛋白质不足的话，胃黏膜永远修复不好，胃炎就会反复的发作。
0: 对了，
1: 前炎。
0: 哎。哎，所以呢，咱得吃鸡蛋啊，吃嫩豆腐、鱼肉、
1: 鸡蛋羹，就是鸡蛋糕。
0: 对对对。
1: 第三呢，就是蔬菜啊，多选性平温和的品种。胃炎人群呢，忌寒凉的生菜，像凉拌菜呀、粗纤维的硬菜都不行。推荐的是啥呢？西兰花、胡萝卜、娃娃菜，还有菠菜、南瓜、莲藕。
0: 哎，
1: 烹饪的方式呢，以蒸、煮、清炒、炖汤为主。煮和这个蒸的话就需要让它软一些，减少胃部摩擦刺激。
0: 对对对 对, 对。
1: 还有呢，就是日常可以多吃一些天然养胃的食材，像这个山药健脾护膜，南瓜温润养胃，银耳滋阴护胃，小米和中益气，这些天然的食材不寒凉不燥热，长期吃呢能够稳定胃部的一个环境，减少反酸和胀气。你看你适合这个。
0: 对对对，
1: 像什么山药、南瓜、小米，
0: 这个前两天正好过节嘛，就是来回就是咱们得走亲访友的啊，然后呢亲就给我拿了一罐啊，这个辽宁这个一个村子里头的，就是他们自己种的那个小米儿，完了给我拿了一罐。哎呦，我说这小米儿可老金贵了，就是那种小米儿是什么样的呢？那它不，你表面上看它是发白不黄，
1: 对，
0: 但是你煮完了之后金黄金黄，
1: 还烂上面
0: 那对，就上面那个汤哈、就上面那几层那膜啊，那都老甜了，就特别舒服啊，
1: 特别舒服。你就适合吃这些，以后别的那个你就是人家吃你看着就得了，你说是不是？你看你带饭的
0: 肉啊，肉我也得吃，
1: 南瓜肉你别吃了。山药、南瓜、银耳还有小米，就下次去吃马肉你都让给我们吃就行，你就别吃了啊、然后还有就是慢性胃炎呢，坚决忌口四类食物，都是啥？辛辣刺激的、生冷的冰饮、油炸烧烤、甜食、浓茶、咖啡。
0: 哎呀妈，
1: 甜的会产酸，辣呢会伤膜，冷的会伤阳、油会积食，都是胃炎反复发作的元凶。最后呢就是养胃啊，最重要的不是食材，而是吃饭的一个习惯。
0: 对，
1: 三餐定时，细嚼慢咽，七分饱，干湿分离，不熬夜，不空腹。
0: 干湿分离是啥意思？
1: 就是像你刚才说的那个泡饭的那个
0: 水水啊，
1: 泡饭那个不行
0: 啊、那么那就不行。对对 对, 对，
1: 还有人吃饭过程当中喝水，这个不好。
0: 对，
1: 有很多人就因为有这个习惯，
0: 说胃不好，
1: 然后就胃不好，胃疼。
0: 哦，
1: 你是不是也有这个习惯？
0: 我没有说吃饭的时候大量喝水的习惯，但是我确实有吃汤泡饭的时候，就是豆角汤啊，熬豆角的红烧肉、
1: 那没事儿，
0: 红烧肉汤、
1: 那没事儿。
0: 什么那个炖铁锅炖的那鸡肉汤啊？
1: 那没事，不是这个汤
0: 啊，不是那个汤
1: 啊，不是这个汤
0: 啊。你说的，比如说我冬瓜汤，
1: 对，
0: 冬瓜汤泡饭就不行。
1: 对
0: 啊，你看看我这替大家伙问的多细致。
1: 那不是菜汤吗？
0: 啊，
1: 那不是菜汤吗？
0: 菜汤咱前两天不也说了吗？菜汤里边这个含高盐高油，你也不能泡。
1: 是，反正我是不泡吧。 我很少泡汤，什么吃饭，我也不咋爱喝汤。
0: 咱东北的就可。

0: 愿意泡汤吃饭
1: 了。那我的我不是东北的，
0: 你是一个东北的身子，南方的精那个。
1: 我就应该上那个啥去，上四川去。我是我觉我感觉我应该是四川的人。
0: 到那儿我跟你说，几天给你拉回来。四川的辣可跟咱们这边不一样。
1: 你还能给我拉回来，真能闹。
0: 那你去几天，你试
1: 试。
0: 试
1: 试就习惯了。
0: 重庆，你就去重庆。
1: 重庆，行，这么定
0: 啊。成都就是走一走那个。
1: 哦。嗯，然后呢，这个大家啊，总之这个胃炎呢不是治不好的，是三餐一直吃错了，吃温和的食物，改掉伤胃的习惯，坚持调理受损的胃黏膜，它是会慢慢被修复的。这个慢性的胃炎呢，自然就慢慢转好了，大家就多注意就行了。
0: 哎、
1: 我最近一段时间就看一个广告，有一个人系一个那个啥，系一个那个红布，写个养胃开始，什么什么不喝凉的，又不喝油的，完了结果说什么不吃常温的，还得吃辣的，你这胃就难受了，你是不是？你不行。
0: 嗯，哎呀，别看广告，看疗效，
1: 看疗效。反正你就是吃上，你胃有毛病，肯定是吃上来的。
0: 对，歇一会儿，听一首歌曲。
1: 歌
0: 成都，既然都说到了，我们就听一听。

0: 级明星
1: 打猪板乐开怀，说说经济广播频道的老
0: 时尚达人，
2: 我喜欢把所有的精彩写进诗里，为祖国高歌，
0: 拥抱生活。
3: 我操天地就翻了，哎呀妈，特别开心，大伙儿也笑，自己也笑。
0: 他们是有才艺、有故事、有追求的老伙伴。
4: 老有才了，每天上午9点播出。
5: 跟郭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3、2、1，节目开始。
6: 有请节目主持人海。

0: 好的，北京时间的9:2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95.3中波846，我们的老友才了节目，我是海明，
1: 我是小乐。以下这歌曲就悠扬了，
0: 哎，这个曲子就叫悠扬的，
1: 悠扬的。
0: 那为什么我们要放这样的一个曲子呢？是我们在，我们中秋节期间呢，向我们彩虹银铃诗社的创作部的老师们呢，约稿了。啊，就是有关于中秋国庆啊，或者这个秋天呢，啊，大家在采风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感悟啊？哎，或者是看到那种唯美的景色呀，啊，哎，可以给我们创作一篇稿件。于是呢，有很多朋友非常的响应啊，然后呢，给我们创作了诗歌散文。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首诗歌。
1: 嗯。
0: 这个诗歌呢，也是我们的吕松君大姐啊来发布的。那我们今天呢也是首秀。好，叫《中秋忆旧》。金秋九月，微风送爽，硕果异香，岁岁中秋，今又中秋。秋风清扬，月色如水，牵起思绪，遥念远方。清对明月，祈愿亲人安在天堂。明月载思念，浩渺四海。岁月如溪静静流淌，这怎么断的呢？夜色清凝，秋水漾光，掬一捧秋凉，寄我衷肠。又是一年中秋至，七十轮秋月揽尽万千遐想。难忘1975那轮他乡月光，辞别故土亲友，奔赴远方。中秋之夜，收到妈妈包裹，月饼香甜，同窗共话理想。1979四年
1: 相聚落幕，
0: 拜入顶峰真门。

0: 端严烛光，亲手制作，收获众人赞赏。奈何岁月匆促，恩师早赴云乡。今夜我静静地端坐在电脑旁，隔窗遥望那布满繁星的地方。爸爸妈妈、师父仿佛都在笑着，听我讲述关于中秋的一桩桩。此刻凭窗望月，星子微茫，父母恩师含笑静听我叙过往。月色如潮，晚风清漾，遥寄心愿，愿天堂岁岁安康。你也要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吗？
1: 我们要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啊。
0: 哦，
1: 我听你读挺好的。
0: 嗯，是啊，还可以、啊、
1: 静静的感觉。
0: 对对对，其实啊，这个明月寄相思嘛，啊、哦，中秋节的时候，但今年中秋节的时候呢，正月十五那天还真就不是满月，没出来就没看着。
1: 你没看见月亮、
0: 啊？我们这边没有啊。
1: 那我怎么看见了呢？
0: 啊？
1: 我看见月亮了，但是它就有的时候就进云里了，有时候出
0: 来。对，没有看不着，但是呢，
1: 我看见了。
0: 那天晚上我看我大概几点，十点多还是十一点多，在外边的时候，我发现，就是虽然没有月亮，但是整个这个地啊，就像小时候农村走的那个乡道似的，依然是亮堂堂的，特别美。
1: 嗯、月亮在云里嘛。
0: 嗯。
1: 十六确实是看见月亮了。
0: 哦。
1: 十六我也看见了，圆圆的。
0: 嗯、
1: 你没看见？那我是什么时候看见？我不是十五看见的，我是十五看见的。
0: 十五我就真就没看着，就挡上了。
1: 因为十五我出来了。
0: 咱地方不一样，长春大，你那边可能就能看着。
1: 因为我在银河家园。
0: 哦，那真没差多远啊。
1: 你那就有一块大云彩。
0: 那不能啊。那覆盖范围这么大吗？嗯，来，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才艺展示环节了。
1: 是的，
0: 也欢迎大家通过三部热线0431-8581-5377、8581-5388和8581-5399，唱歌、跳舞、朗诵，还是说的乐器啊，都可以啊。
1: 看看，还能跳舞呢啊！发视频跳舞，
2: 打竹板，又响声，响声越打越好听。为了原唱快板们，勤学苦练，基本功。
3: 走过一个冬天，辛苦了这一年，烧伤了。
4: 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5: 我的才艺我来秀，有才就要秀出来。进入才艺展示时间。
1: 来吧，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才艺展示。
0: 哎，首先迎进的是2734的朋友，我看还有那个老林大哥，还有一位朋友在打电话啊，你们稍等一下，一会儿我们就过去接去了啊。
1: 您好，
0: 2734。
6: 哦，对了，海明。
1: 哎呦，郭大哥，
0: 上
1: 午好，
0: 上
1: 午
0: 好，
1: 郭大哥。
6: 送你们个这那个迟到的祝福，中秋节快乐，
1: 谢谢。
6: 10月1快乐啊！
1: 谢谢。
0: 中秋祝福你住了，你前一天你就住的。
1: 再住一遍，
0: 嗯，
1: 更加快乐
0: 啊！
6: 啊，祝你们二位天天开心，
0: 啊、
6: 永远幸福。
1: 谢谢。
0: 谢谢。来吧，
6: 我来一首，我给后面林大哥先点一赞啊。
0: 啊，好。
6: 我来一首《爱到深处旋律》，我刚洗完澡回来，还没歇呢。
1: 你看看，
0: 哎呀，
1: 你下来参加。
0: 我这也刚才我跟他了，我也唠洗澡的事儿。来，
6: 听你们不是在那个朗诵吗？那个、
1: 啊、
6: 我在听你们朗诵呢，在
1: 听朗诵
0: 啊？咋样？
1: 听挺好，
6: 给你点赞，
1: 给你点赞了。
6: 海明的朗
1: 主动要赞，你这人天天的呀，主动要夸，主动要赞。
0: 来吧，
1: 嗯，
0: 开始。
6: 好，爱到深处全是泪啊。
0: 嗯，
6: 今夜我想喝醉。杯杯全是苦涩的滋味，手里握的是无奈的心醉，醉生梦死一杯接一杯，看滴落的雨水，心里出场太多的泪，悲伤溢满心头，无法入睡。你爱的是

星光来陪，总以为是我做的不够完美，是你要的太多，我

满小腿，所有的幸福再也无法挽回。看滴落的雨水，心里出场太多的泪，悲伤已满心头，无法入睡。你爱的

0: 两位主持人，
1: 谢谢我郭大哥，
2: 谢谢郭大哥
0: 啊！
2: 哎呀，哎，再见！我那谁，豆姐干啥去了？
1: 豆姐那谁？
0: 豆姐在家又忙了
2: 啊，又忙上了，快、
1: 啊、
2: 那收麦子了，是不是？
1: 嗯，
0: 这是。
2: 哎呀，好，
1: 有活儿。
2: 嗯，拜拜了，郭大哥，
1: 哎、拜拜，
2: 给你掌声啊！
1: 再见，来迎接我们的下一位好朋友。
2: 下一位是刘伟大姐，你好，
1: 你好，
3: 二位老师，上午好，
1: 上午好，刘伟大姐，今天整一首啥歌？
3: 咱们庆军兄弟的好歌声点赞啊！
2: 好，
3: 兄弟的歌越唱越美了，
2: 是不是？
1: 确实是
2: 练的。我跟你说，你现在歌跟他差不多，都特别美，
1: 一直特别美。我这
2: 嗯，今儿唱啥呀，刘伟大姐？
3: 我今天唱一首《久别的草原》吧。
2: 哦，
1: 好。
2: 好，
3: 小度小度，暂停，
1: 还是适合唱草原歌曲、啊。
2: 嗯
3: 嗯，我也放伴奏是不放伴奏呢？
2: 你都行啊，来一个带伴奏的呗，咱们挺长时间没放了，可以穿插着来，嗯，是不是？
3: 对，
2: 嗯，哦，这是开始放伴奏了。
1: 哎，他那是开机的声音。完了才开始放，这回开始了。咋没声了呢？这家伙。

0: 我刘烨大姐这首歌唱的挺赞啊、
1: 哦！是，但是感觉你高音没放开呀，嗯。
0: 家里有人，
1: 是不是、啊？
2: 家里我这句没放开啊。
1: 啊，就平常可好了，那今儿稍稍有点紧了点嗓子，嗯，
2: 起有点起低了吧？
1: 啊，
0: 起低了，
1: 你看看、
0: 啊，那也有可能起低了，
1: 嗯、
0: 起低了吧？刘伟大姐自己找原因，嗯，
1: 好，拜拜，刘伟大姐，
0: 再见，
2: 好，再见，再见，
1: 再见、嗯。下一位是我们老林大哥，来自于我的老乡吉林口前，
0: 你好。
3: 海明、小乐，上午好。
0: 上午好。
1: 上午好。
3: 给我的好兄弟老郭点赞，刘伟点赞。
1: 好、
0: 嗯。今天整点啥小节目？
1: 上次咱们那个中秋那什么擂台赛的时候，老林大哥就想参与。老林大哥说：“我就不会唱歌啊。”我说：“那咱就得唱歌才能比出来高低呀、啊。”他说：“我就不会唱歌。”你说，我说你唱一个吧，你就唱一个，咱就玩参与呗。完了，老林大哥就不唱啊。老林大哥，
0: 是
1: 你是真不会吗？
3: 真不会，
0: 真不会、啊，
3: 要会不早唱了吗？
1: 那你平常在家，那我就寻思，那别人唱的时候，你不也得跟着哼哼两句吗？
0: 因为我觉得玩乐器的人好像应该会唱点，只是
3: 唱
0: 的不好。
3: 就二年就唱了一首歌，
1: 啥歌啊？
0: 只是唱的不好而已。
3: 等你，
0: 等你等了那么久啊？
3: 不是吧？
0: 不是，
4: 不是吧？
1: 啊！
3: 我的快乐就是想你
0: 啊！我的快乐就是想你。
1: 哎呀，我都没听过这
3: 个
1: 歌。
3: 啊就老林大哥唱的歌唱的有故事啊，
1: 啊，是吗？哎呦，
3: 是啊，
0: 他想不起来了，他记忆力不好。
1: 对对对，我记忆力不好，那衰退是特别明显。那你这两年你再练一个呀？
0: 这两年再练？
3: 不是没练了，我这些口琴、唢呐够玩了，
0: 练也练不好。
1: 行，哪天我们来一个乐器专场啊？
3: 唱歌我还得记词儿，本来记性不好。
1: 那你
0: 能记住谱子，那就记性好，怎么能不好呢？
1: 我跟你说，对你就是逼自己一把，就都能记住啊，多大岁数都能记住，就是比
0: 记谱子行，记词儿不行。
1: 嗯，那我
0: 来吧，今天表演啥？
3: 水平我也唱歌，欢聚一堂
1: 啊，
0: 欢聚一堂啊，
1: 来吧，
0: 好，开整，
1: 开整，
3: 我带给我后边的点赞哦。
1: 嗯，好的，后边暂时没人。

0: 我林大哥这口琴现在吹的真是行啊！啊啊，小拍子给你打的多好，
1: 怪不得人家就要非得跟你们比乐器呢哈、啊嗯，人家拿手啊。
0: 对呗，嗯、那我贼整不拿手的，你不都得是扬长避短吗？嗯，是不是啊？这个长处行。
1: 行，
0: 给我林大哥再来点掌声。
1: 点赞，
0: 点赞。嗯、好嘞，拜拜了，林大哥。
2: 小乐的鼓励。
0: 好嘞，再见。
1: 加油，拜拜。
0: 来迎你下
1: 一位
0: 好朋友，
1: 是你大哥。
0: 你好，
1: 农安，你好。
0: 你好，你大哥。
3: 哎。
0: 啊。
3: 海宁，二位老师好。
0: 您好。
3: 你说这个那个林兄弟，他吹喇叭吹这么好，他不会唱歌？
0: 他不会。
1: 你是不是、啊？
0: 我也觉得他应该会唱。
1: 我就觉得他骗我们。
3: 喇叭吹都那么好。应该会唱歌，
0: 对、
1: 啊、
0: 他乐感很强，他应该能会唱，但可能是他觉得他声音不太好听，可能是这么、
3: 哎、
0: 自己这么想的。
3: 嗯
0: 嗯，
1: 谦虚了呗。
0: 对，谦虚。
3: 那他喇叭啥的吹的这么好，歌名也会不少。
1: 对，
0: 应该会识谱呢。
1: 他肯定听那个听着跟着唱，他也会、啊。
0: 人家还识谱，人家什么现在高音低音什么的拍人全都掌握的好，应该是、嗯、应该会。
1: 我也觉得，
3: 不错，人家他最应该是会唱歌的。
1: 嗯，
3: 你像王连刚，人家吹口琴吹的好，歌唱的也好，
0: 嗯，
1: 是不是？
0: 歌也会唱。
1: 嗯，你今儿唱歌、啊、唱什么？
0: 唱啥歌？
3: 咱们是不会吹那玩意儿。
0: 咱主打唱。
1: 对 对, 对，咱擅长的。
3: 唱首啥吧？唱首刘慧刚的《父亲》。
0: 好。
1: 哦，好的。
0: 开始唱。
3: 想想你的背影，我感受了坚韧。

0: 错。
1: 谢谢。
2: 不错啊，
3: 感情到位。
2: 对，感情比原来丰沛饱满了多了。
3: 嗯。
2: 哦，
3: 确实是我倪大哥现在那个唱歌也有画面感了。
2: 对。
3: 完了，他自带的那种声音里的故事感觉也挺好。
2: 嗯。
3: 嗯。
1: 谢谢夸奖。
2: 哎，咱就得跟着这歌学吧，你不能。哎，咱唱歌不是光唱歌，唱歌词唱调，咱唱的是味道，唱的是情感，是不是？
3: 对，
2: 嗯，
3: 老倪大哥现在情感越来越到位了，
2: 嗯
3: 嗯，
2: 继续加油吧，
3: 加油，
1: 向大家学习，
3: 嗯，
2: 好，
3: 好嘞，拜拜，
2: 看我们老倪大哥，
1: 拜拜，
2: 谦虚，拜拜，啊，这个还有点时间，是不是啊？咱俩也得给
3: 他唱
2: 歌
3: 啊，唱呗，唱就唱，
2: 唱个什么呢？
3: 整一个，你那个在节目里好像没法唱。哎，唱一个那个谁，你家小宝宝唱的歌，
2: 如愿呢？
3: 那世界那么多人，怎么是如愿呢？
2: 啊，
3: 怎么还是如愿呢？他又唱改唱这个了，那我也跟不上他的节奏啊。
2: 没有，
3: 节目里，
2: 你看我就说吧，
3: 你就说，那我刚才没说这歌的时候，你咋就知道得在节目里找呢？
2: 预判了你的预判，
3: 可拉倒吧！
2: 世界
3: 不出意外，要出意外了。
2: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是不是这个？
3: 对，
2: 来吧，
3: 这咋还抖音歌曲呢？
2: 我们听，还不听抖音歌曲，听这个，这个、靠谱，可能性大。这你会吗？

0: 小七。
1: 你好像要哭了呢。好听。
0: 就是我觉得这歌吧就听特别静，让你唱完了之后整个这个人呢。
1: 啊，我以为让我唱完之后这歌喧闹了呢。
0: 没有，让你觉得，我觉得就特别静，嗯，很好，就很享受，就很淡淡的那种啊，回忆呀， 情感的那种婉转啊，那种感觉。看一眼时间，9:57了，是不是？我们今天节目差不多要到这里结束了。嗯，那最后呢，其实我想播放一首歌曲，是我们刘欢老师的一首歌曲。因为刘欢老师呢是在9月26号上午啊，然后呢去世的，那所以说我们向他致敬吧。
1: 是，也留给了我们，他的歌也留给我们很多的那个年轻时候的回忆。
0: 嗯，
1: 来吧，听一首。
0: 最后我们听一首他的歌曲，叫《飞翔》，可能很多人都没听过，对不对？那希望他在天堂飞翔。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4: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3: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4: 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3: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4: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4: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3: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已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4: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5: 福无边，
6: 日无厌，
7: 寿无疆，
8: 天无下日。
9: 强起见
10: 百岁高天。
3: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4: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3: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11: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2: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各位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孙志刚。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 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是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了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彻底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那一说到活百岁呀，我就发现啊，很多百岁老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啊，吃饭香，胃口好。你像在23年的时候啊，有一项研究，研究人员呢是选取了1575名广西巴马人的肠道菌群，其中有297名是百岁老人，结果发现百岁老人肠道当中啊，它的菌群类型兼具了老年人和年轻人的双重特征。所以俗话讲啊，人老常先衰啊。那大家伙呢说要想要健康长寿，首先呢咱们脾胃一定得好才行。我们中医常讲啊，人有胃气则生，人无胃气则亡。那什么是胃气呀？胃气说白了就是胃动力。我们的胃啊，好比一台发动机，发动机能运动起来、运转起来靠啥呀？靠汽油啊。所以汽油呢就是阴阳气血，阴阳气血化生了胃气，然后胃气呢再推动胃去研磨食物，把你吃进的食物呢变成食糜，然后再输送给脾啊，脾呢再把这个食糜啊转化成新的阴阳气血，然后再输送给我们全身各个脏腑器官去用，这就形成了一个循环。阴阳气血呢生胃气，然后胃气呢研磨食物，脾胃运化食物，再生成阴阳气血。所以胃气啊，它不是凭空来的，是阴阳气血化生来的。反过来啊，胃气足

能把吃进去的东西转化成新的阴阳气血。所以胃气一败，那食物化生不了气血了，我们全身脏腑五脏六腑不就断粮了吗？你断了粮，你拿什么养心脏，拿什么养大脑，拿什么养五脏？阴阳气血在，那你就在，阴阳气血一绝你就没了。而胃气呢，就是这个循环的命门。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哎，干的就是护命门的这个事儿啊。它呢是直接找到你体虚的源头，把你阴阳气血给补上。阴阳气血一足，胃气来了，那胃就有劲儿去研磨食物，脾呢就有能力去运化出新的阴阳气血来。这样我们全身脏腑就有粮了，有口粮了啊。那在这儿呢，我想提醒大家伙一句啊，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现在呢已经正式纳入到医保内用药，也就是说咱们农村的朋友呢可以凭着新农合医疗本直接购买，我们城市的朋友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本或者是居民医保本也能直接购买。这样呢我们就能享受到最低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了啊。所以啊，如果您呢此时此刻正在被三高啊、冠心病啊、心衰啊、风湿骨病啊、胃肠疾病啊，反正各种老慢病啊所困扰着，那大家伙呢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因为医保专项补贴的这个报销政策呀可能马上就要结束了。一旦再错过的话啊，你想拿医保本直接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那就不好使了啊。所以大家呢得珍惜一点啊。报名电话呀我再说一遍啊，是400-690-1677。那说到胃气呀，在这儿呢我要给大家伙重点敲个黑板了啊。如果呀您已经出现了以下的症状啊，就说明呢你的胃气在告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得引起重视了。哪些症状呢？比如说啊，您最近呢胃口不好，吃两口呢就不得劲儿，就胀得慌，然后啊吃完饭呢就困倦，睁不开眼睛啊，浑身没劲儿，脸色也不好啊。如果您出现这些症状，就说明啊，哎，你身体的阴阳气血呢已经出现了亏虚。这个时候我们一定啊要抓紧时间把这个阴阳气血把四虚给补上。那胃气一虚啊，首先倒霉的是谁呢？是肺。因为中医讲脾胃属土啊，肺属金，土生金嘛，所以脾胃运化出来的这个阴阳气血啊，第一站先给到肺。而且肺为这个焦脏，肺朝百脉，肺呢更是气血的一个总调度官。肺干啥活啊？它负责把气血再次分配给我们全身所有的脏腑器官。那脾胃运化出来的气血精微先交给肺了，肺再分配，那心脏给多少啊？这个肝脏给多少啊？啊，肾脏给多少啊？是肺说了算。所以大家看啊，脾胃一虚，第一个挨饿的那就是肺。肺要得不到营养，它的胃外固表的能力就差了，所以人呢就出现了反复的发作的一些炎症。你比如说有的人呢反复的感冒、咳嗽、咳痰，这个气短胸闷啊。你看但凡脾胃不好的人呢，这里边十个得有八个都有什么劳慢支、气管炎啊，有咳喘的毛病。所以根在哪儿啊？就在这儿啊。那如果阴阳气血继续亏下去呢，第二个倒霉的是谁啊？是心脏。因为阴阳气血的总调度它分配不及时啊，首先就是心脏受影响了。心脏缺血啊，人就会出现一些比如胸闷啊，然后呢心慌、气短、乏力、心绞痛，哎，这是心脏缺血的症状啊。那大脑是不是也缺血啊？所以我们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头晕、迷糊啊，供血不足，然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减退，再严重的是啥呢？

亦不足，军业呢也跟着亏呀。阴液一少，肾就不能封藏了啊。肾主水，藏精，主纳气。所以你像很多糖尿病患者啊，夜尿多，腰膝酸软，耳朵嗡嗡响，其实这都是肾阴亏了的信号。你降糖药越吃越多，可是并发症一个也没少啊，眼睛花了，手脚麻木了，伤口不愈合啊，蛋白尿也几个加号出来了。为什么呢？根儿就在阴阳气血的四虚上。哎，你胃气不升了，肾阴得不到滋养了，那肾阴不填，紧接着肾阳就散了啊，阴损及阳啊，肾阳要一虚啊，那紧接着你像什么寒湿邪气呀，它肯定就得钻进来，钻到哪儿去啊？钻到我们的骨骼关节经络啊，接下来就出现了关节冷痛啊，手脚冰凉啊，风湿骨病、颈椎腰椎的问题，然后。我们很多人吃消炎药啊，吃什么这个止疼药，你看关节呢还是照样疼，为啥呀？说到底啊，四虚不补，胃气不足，包括你的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并发症也好啊，包括你的风湿骨病也好，哎，它永远也拦不住关节的问题。那到了这步啊，其实大家看啊，是不是阴阳气血这四虚全占了呢？我们看哈，胃也垮了吧，啊，心脏也垮了，脑也垮了，肾也不行了，就你这全身呢，没有一处好地方呢，啊，因此大家呢，必须把四虚同补，把胃气给补上来，这血才能生出来啊，血足了呢，你心脑才有氧啊，阴足了啊，虚火才能降啊，阳足了，寒湿才能退呀。所以啊，这就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病的根本所在。你像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您吃了大半辈子药，结果怎么样啊？效果越吃越差。我告诉你啊，就拿这个西药来说呀，西药吃进去靠啥去吸收啊？不也是胃气吗？胃气一虚，这药根本就吸收不了，而且还加重了我们脾胃的负担。那有的朋友说，那我不吃西药，我净吃中药啊。其实普通的中药啊，这里边它没有活药去指引的话，那你吃进去啊，也是在碰运气。就好比你把那药撒进一个黑屋子里边，它自个儿不会找路啊，撞上病灶算你运气好，那撞不上就白吃了。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活药啊，它里边的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手啊，就一节那个根须，一节须子插在土壤里边，两个月就能长出来一株新的手乌来，所以这就是活药啊。那活药进入我们身体里边，它就会自个儿去找病啊，顺着经络走，顺着气血钻，哪条经络堵了，哪个脏腑虚了，他自己呢就能找到那儿去。要知道啊，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乌，他会隐会现会跑，你上眼瞅见了，下眼他就没了啊。所以古人呢管这叫什么呢？叫有缘者遇。早在景岳全书当中啊，曾经有过这样的记载。早年有一个采药的人呢，进山里边去采药，然后在一处背阴的石壁下面就发现了一株人形手乌，哎，叶子油光正亮的，而且这个藤蔓啊特别的粗壮，一看就是有年头的了啊。然后这个人呢就顺着这个藤蔓就往下刨啊，哎，刨了有两尺深才露出来一块根茎啊。这个根茎长啥样呢？白白嫩嫩的。当时这个采药人呢心里就咯噔一下子，他知道啊，这一定是遇上好东西了，然后赶紧跪下磕了三个响头，用找一根红绳呢在这个手乌的藤蔓上系了一个结儿啊，这是老一辈采药人传下来的规矩，就怕他跑了。那系好了红绳啊，他才放下心下山，打算第二天
把这个加

0: 做事儿，把工具带齐了再来挖来。可是第二天一大早啊，他赶回去一看，那个石壁呢还是那个石壁，土还是那个土，可是那株何首乌呢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当时他就傻了，围着这个石壁找了一圈，结果啊连个影子都没有。他不甘心呐，在山里边又连续找了三天三夜，最后在另一道山梁上啊，一个完全不相干的地方还发现了这株何首乌，包括系在藤蔓上那根红绳还在。那你说这样的活药我们吃进去进入到我们身体里边，它就会跟在土里边找劲扎根一样啊，进入我们人体里边呢，它会循着经络循着气血走，哪需往哪补啊，根本不需要你来操心，自己呢就能把这个病灶把它翻出来。那听到这儿啊，可能有朋友还要问了，那孙老师你这么好的东西咋能做到量产呢？哎，这个问题非常好啊。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就得感谢咱们现代科技了。我们利用的是啊生物基因转化克隆技术，对当年我们就在那个盘龙百兽洞发现的那株300年的雌雄同体的这个人形首乌的母体呀、进行了中药克隆繁殖。哎，就是把这个活药的生命力呀、原封不动的把它给复制出来了，同时呢还使得药效提升了120倍啊，这就是叫原研药的底气所在。所以大家伙记住了啊，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保你吃喝拉撒睡全顺的，两副药保你不慌不喘降指标，三副药保你气足血盈精神旺，保你固本安康寿命长。只要你是啊那些长期被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失眠咳喘、老胃病、老肠炎，被这些老慢病所困扰的，那大家呢一定要四虚同补。现在呀，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已经被纳入医保内用药，咱们拿着医保本啊就能直接去购买。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仅有20个名额，而且医保专项补贴的这个报销政策啊可能马上就得结束了。所以在这里老孙呢还是希望啊没有参加的朋友想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解决四虚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90-1677。还有啊，您之前原价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老朋友们，同样呢也可以享受到这样的报销比例啊，把您之前呢花的钱呢给您返回去啊。所以希望老朋友呢也要抓紧时间。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热线互动的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90-1677，400-690-1677。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 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孙大夫。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3: 哎，孙大夫，我也姓孙，
0: 哎，
3: 咱俩是本家
0: 啊，一家子，
3: 嗯，
0: 你好
3: 啊，对对对，
0: 哎哎，
3: 啊，我就是还想报名，就是咱们两副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嗯，
3: 我现在就是报名还能报上不？
0: 只要今天这个20个名额还没满的话，您就能报上，就能享受到咱们医保报销这个福利了啊。
3: 哦，
0: 嗯，
3: 就是我用医保本买了一副药，就吃了9天，
0: 嗯，哎，
3: 今天就是我想再买是2副药。就孙大夫，就是能给我按照就是那个80%那个医保报销去报吗？
0: 那你这不是那个累计3副药呢就可以啊，可以按80%报啊，没问题。
3: 哦，
0: 嗯，
3: 哎呀，那太好了，
0: 嗯，
3: 那麻烦你就是给我看看哈，我再买2副药够不够？
0: 您把您的情况跟我说一下，别着急啊，哎。
3: 嗯，好好好好好。就是这国家专利补虚方哈，我一共是用了9天嘛，
0: 嗯嗯，
3: 我真的就感觉比就是之前5年加一起就是吃的药都管用。
0: 哟，那听您这么讲的话，应该是用的效果很好啊。
3: 非常好啊，
0: 非常好。
3: 这10多年的胃病了，
0: 嗯，
3: 之前就犯病吃点止疼的就挺过去，
0: 嗯，
3: 后来这几年严重了吧，去医院一检查哈，胃炎、胃溃疡。12指肠也有溃疡，
0: 嗯，
3: 就直肠、结肠都是大面积水肿。
0: 哟，那您这个整个的消化系统，这不都瘫痪了吗？
3: 是吧？反正这几年是一点凉的不敢碰，
0: 嗯，
3: 水果也从来不敢进嘴儿，就喝水喝温的都不行，
0: 嗯，
3: 就是得喝点就是那种烫嘴的才行。
0: 嗯，
3: 啊，要是冬天出门吸口凉气，哎呀，就感觉这肚子就一抽一抽的。完了，吃饭平时基本上就是小米粥。
0: 净喝小米粥啊？那不行啊！人是铁，饭是钢，你老吃这小米粥，营养跟不上啊！而且你这个吃不进东西啊，你体脂硬得差，你特别瘦吧？
3: 哎呀，是啊！你说我1.6米，我跟你说我才80多斤。
0: 嗯嗯。
3: 哎呀，还老犯病呢。
0: 嗯。
3: 有时候一疼起来就浑身都冒汗，都得用手攥拳头就顶着肚脐上，再稍微能轻点。
0: 嗯 嗯， 嗯。
3: 完了，平时吃啥吧还不消化，排便吧都能看出，就是你吃的那小米粥，排便都能看出来。
0: 嗯嗯，
3: 就那小米饭粒儿，瞅着还没消化呢。
0: 啊，
3: 就是哎呀，要是吃2次苞米也是，就出来的还都是苞米粒儿呢。
0: 你这是那个叫顽固不化，吃啥拉啥了啊？哎，
3: 那排便还费劲呢，每次费老大劲儿了，
0: 嗯，
3: 也就能排出去几个黑色的球，完上面还有就脓血丝。
0: 哎，那个不行啊！啊，你这是由于脾肾阳虚啊引起的这个胃溃疡，还有结肠溃疡啊，造成脓血便了，现在是。
3: 是，
0: 嗯，
3: 哎，你说这咋整啊？咋活呀？吃啥拉啥的，你说这人不就完了吗？
0: 嗯嗯，一说到胃病啊，其实很多人都认为这不是啥大毛病啊，它不像什么心脏病啊、脑梗啊要人命是吧？其实大家如果这么想的话呢，就错了。啊，因为你现在这种情况啊，涉及到你1日3餐，涉及到你吃喝拉撒睡，我认为这是最大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啊。而且我反复给大家讲，脾胃就是气血生化的源头啊。哎，你看你时间长了，这个现在呢体重也下降了80多斤啊，我告诉你再发展下去啊，你的心脑也会出现什么供血不足啊，也会出问题的啊。
3: 哎呀，就是说孙大夫你会看病，
0: 嗯，
3: 你说这心脏心肌缺血一犯病吧，就好像绳子勒的脖子似的，完了左肩膀头也疼，舌头还发红，
0: 嗯，哦，
3: 完了睡眠还不好，就好的时候能睡3个小时，完还总是做梦， 哎，那不说孙老师一做梦就梦那些死人的，哎，可吓人了。完了就能吓醒了，完了再也睡不着了。完了睡不好，第二天就迷迷糊糊的。
0: 那你这就是典型的阳不入阴，血不养神了啊！哎，嗯，
3: 排完就感觉浑身舒服，就是好像把肚子里头那个石头给卸下来似的。
0: 嗯嗯，
3: 完了嘴也不苦了，也不反酸，也不像过去就是反酸打嗝似的哈。
0: 嗯。
3: 哎，也就用到我看看，好像是四五天的时候吧。哎，就是香蕉变了。
0: 哦，
3: 哎，这么多年真的，孙老师就没这么顺畅过。
0: 嗯，这就说明啥呀？说明你的脾胃活起来了，动起来了。我们四气与补啊，你把这个脏腑就给带动起来了，就跟我讲那个汽车发动机似的，你发动机一响，四个车轮就转起来了。很好啊，非常好。还有什么情况你再给我讲一下。
3: 完，喘气也不费劲了，心脏跳的也有劲儿。
0: 哎，
3: 就是最好的就是啥，就是睡觉。
0: 嗯，
3: 就药吃上当天，哎，睡眠就好了。这现在就是哪天都能睡八九个小时啊。
0: 嗯嗯，非常好。
3: 原来睡不好觉的原因就是虚啊，这不自虚，这失眠真的是一绝。
0: 哎呀，您说的非常好啊。所有的这些老慢病啊，你包括这个吃喝拉撒睡，这都跟这个四虚有关系啊。
3: 嗯，还爱吃饭了呢，昨天晚上蒸的馒头吃了一个多，完了还吃了两块排骨。
0: 嗯，
3: 这要以前就肉做的再好吃，我是一口都不想吃。
0: 嗯，
3: 这回吃的还感觉都香了呢。
0: 所以我经常讲啊，这个上了岁数之后啊，我们老年人你能吃能喝，这才是福啊。哎，吃喝拉撒睡我一直讲，在我们五虚派眼里边看呢，那都不叫啥病啊。所以这个七天呢，啊，必须呢得给你恢复正常了。你看咱是不是说到做到，没吹牛吧？
3: 是吧？要不我为啥还要买呢？这些年真的没少吃药，但是像咱补虚方的效果还真就没有。
0: 嗯，是这样啊，这就是咱们国宝级原研药的威力所在啊！你就记住一句话吧：阴阳气血，人之根本。等你三副药都用完了，你身上所有的问题啊都能从根上好起来啊，这个咱们100%都能做到的啊。那你就报名吧，报名吧。
3: 嗯，
0: 哎，
3: 两副药就够了是吧？
0: 够了够了，完全够用啊，赶紧报名，一会儿这个憋这个名额满了你就报不上。
3: 好好，那我知道了，孙老师，谢谢你，再见。
0: 好，祝您健康啊，再见。
3: 嗯嗯，再见。
1: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4: 啊，沈主任呢、啊
0: 哎、
4: 用这个喝酒医疗慢药都还要接触了，这不是一直都好使吗？
0: 哎，是的，咱们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呀，是医保中心给咱的一个福利啊，它不是说永久性的啊，所以可能随时要结束的。
4: 哦，我还合计着啥时候都能买呢。哎，那你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咱这个专利补虚方，能的话我就买点。
0: 那您把您的这个病情的情况啊，您详细给我介绍一下。
4: 哦，好的好的。
0: 哎，
4: 我就是吧腰腿疼。
0: 嗯，
4: 我常年吧一个人在家。
0: 哎，
4: 自己这个病啊也从来没有去医院看过。
0: 嗯，
4: 疼的话就吃点药，所以啊也说不准自己到底是什么病。
0: 嗯，
4: 适不适合用咱那个。
0: 哎，我跟您这么讲啊，骨病啊它的种类就十几类的，有200多种病啊，只要是我孙志刚啊点头给您治的，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保你一个啊。您别觉得我是在这儿吹牛啊，说大话啊，咱们可以在病上咱们见真章的啊。您把您的这病情再详细给我介绍一下。
4: 你看我这个腰腿疼吧，跟别人还真不一样。
0: 啊，咋不一样？
4: 嗯，他也不晃也不装。
0: 嗯，
4: 也没有记忆。嗯，就是平时干活吧，一弯腰就疼。
0: 嗯，
4: 你像弯腰除草了，洗个脸了，
0: 嗯，
4: 这腰就疼。早上起来吧，这个下地不敢走。
0: 嗯。
4: 你要半夜吧去厕所呀，都得有人扶着才敢走。
0: 哦哦。
4: 但是走一会儿呢，就好点了，就能走了。
0: 啊，走一会儿还能好点的，是不是？嗯，我明白了。
4: 啊、对对，
0: 咱先不用怕啊，骨病啊，疼的你看呲牙咧嘴的，反而都好办了。那啥样的不好治呢？不疼了之后啊，出现麻木啊、 出现肌肉萎缩呀，啊，出现排便费劲儿的，这样呢就离瘫痪不远了啊。这种情况相对来讲治疗起来呢就有一定的困难啊。那您别急啊，接下来呢我问啥您答啥，哎，我问你几个问题啊，你告诉我你这个屁股蛋儿啊，大腿、小腿呀，啊，尤其是小腿肚子、脚趾头有没有啥反应？
4: 就是推肚子胖点吧，难受。主要是这个右腿，左腿吧还没那么难受。
0: 哦，右腿重一点。您这个一口气不歇的情况下，您能走出多远去？
4: 也就能走个20来米吧，就得站着歇一会儿。
0: 哦，是这样。然后您上厕所呀，小便，您是能使上劲儿，能尿出去一段距离呀，还是说尿的哗啦哗啦没劲儿，尿脚面子上，能使上劲儿不？
4: 还能吃上劲儿，还是能尿出去。
0: 好，最后一个问题啊，您平时啊这腰板是直溜的还是弯曲的？有没有那种情况，比如走道走走的就腰就弯的情况，有没有这种情况？
4: 哎呀，有有。怎么说呢，但是我这个人嘛比较刚强，所以也不怕你叫。
0: 哦，是这样。好，该问的我都问差不多了啊。我跟你讲，凭我的经验啊，如果呢您到医院啊拍个腰 CT 啥的，您肯定会有以下几个问题啊。第一呢，您有腰椎退行性改变，就是长骨刺了，骨质增生啊，包括这个钩椎关节啊，它也是有这个改变的啊。这第一个就是退行性病变。第二个啊，我认为你的13、14、14、15还有15底1这三个椎间盘出现了膨出突出，而且很可能啊还伴有侧隐窝狭窄。第三个啊，您的黄韧带应该有肥厚，并且合并了腰椎管狭窄。第四个啊，您腰椎排列不整齐。那这里边呢咱们要重视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您腰椎啊是三节的腰间盘膨出突出，再一个就现在您出现间歇性跛行，走个20来米走不了了，就站着歇一会儿，这是一个典型的腰椎管狭窄的症状，明白了吧？
4: 孙主任呢，你怕我问你一句，你说我这有没有风湿啊？
0: 没有，你这病啊跟风湿没啥关系啊。如果呢您按照风湿去治，我告诉你，您这钱呢就打水漂了，白花钱，一辈子也治不好。
4: 哦，那我这个情况用咱这个补血法怎么样？
0: 没有问题的啊。我们讲啊，骨头靠气血来濡养，经络靠阳气来通达，你气血亏虚，筋骨失养，你的腰椎间盘呢就失去水分，失去弹性，所以这个显微环破裂，椎间盘突出了。而且我们的这个脊柱啊在经络上呢是属于督脉的，督脉呢是阳气汇聚的地方啊。那你阳气不足啊，你的腰部的经络瘀滞，血行不畅，所以呢你早晨起来你看走道啊迈步困难，然后活动活动呢气血舒展了还能好点，是不是啊？所以这正是啊阳虚推动无力的一个表现。而且阴为君液，什么是君液啊？就是你骨骼间隙的这个润滑油啊。那我们现在阴虚津液亏损了，骨头和骨骼之间、关节间隙之间缺少润滑油了啊，相互摩擦它一定会引起疼痛的。所以你看啊，你这些病都是阴阳气血四虚导致的。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干啥的呀？它正是补四虚的呢，对吧？正是补四虚补阴阳气血的呀，正是补肾精生骨髓的呀，所以你用完全对症。
4: 哦，我这个情况得吃多长时间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0: 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轻症一副药，重病大病呢是三副药。您的病啊，跟您说啊，不用着急，您在我这儿呢不算严重啊，一副药我能保你啊，让你关节不疼了啊，原来弯腰干活这个疼劲儿呢，一副药就消失了。就是一副药啊让你气血先活起来，等第二副药用完呢，您走个300-500米肯定不成问题啊。而且到那个时候啊，你敢弯腰了，敢蹲下了，这腰板呢也能挺直溜了。那三副药用完之后啊，您肾精充足啊，您的骨啊髓啊筋啊脉啊 都会得到充分的滋养啊。可以这么讲啊，我保你80岁之前啊不会再犯这个腰椎病的，你把这三副药都用了了，用完了之后啊，这个我能保你，听明白了吧？
4: 哎呀，听明白了，同志。
0: 嗯，
4: 哎呀，那我就拿这个医保，不是买三副药吧？这三副药报销不是挺多的吗？
0: 对对对，咱们三副药啊，咱这个报销比例高达80%，但是必须得是每天每个地区的前20名之内才能享受到这个报销的政策的啊。
4: 哦，哎呀，那我这就赶紧打这个城外电话订三副药。
0: 嗯，
4: 你看我这直接把这个一个人生活，真是就怕那天呢，真是瘫到炕上啊。
0: 嗯，
4: 这连个伺候的人都没有，那就麻烦了。
0: 您不用担心这个，有我老孙在，您呢绝对贪不了的。另外呢，打今天开始啊，您就不是一个人了。待会儿下了节目吧，不行咱们俩加个微信啊，以后咱就算一家人吧。哎，您记住啊，要是治不好您的问题呢，我来给您兜底儿。你看这样好吧？
4: 哎呀，好好好，哎呀，太谢谢您了，孙主任，有你这句话呀、
0: 啊，
4: 我觉得这药啊一定也差不了。
0: 嗯，差不了，
4: 那就赶紧去报名。
0: 好，赶紧报名啊！那我们说声再会，好吧？再见了啊！
4: 好的，好的，
0: 嗯，
4: 谢谢你，再见。
0: 好。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哎，孙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啊。
5: 哎呀，我想请您帮个忙啊。
0: 哟，那您客气了，只要我能这个使上劲儿的都能帮上忙，您说吧，尽管说啊。
5: 啊，我这前后啊、一共是买了三副药了哈。
0: 啊啊，
5: 今天我报名的就是这个医保报销啊，场外的这个人员只答应给我退两副药的药钱。
0: 那不能吧，
5: 这一副药的药钱不给我退。
0: 怎么回事？
5: 他说电脑上查不着我这个购买记录。
0: 哦，
5: 明明都是补虚方，都是一样的药，为什么不能给我全退呢？
0: 哎，您这个别激动啊，别激动，我问一下具体情况，您叫什么名字？家是哪儿的？您多大年龄？您跟我说一下，我给你记一下
5: 啊。我叫刘淑华，71了，河北石家庄的。你们电脑上都有记录。
0: 那你刚才说你前后买三副药是不是啊？
5: 对呀，花的这是17200。
0: 三副药17200，那不对呀，这账不对呀，咱是5600一副药，这全国统一价，你三副药应该是16800呀，您多花了1000多呀，您这
5: 那我第一副药花的是6000块钱买的呀。
0: 第一副药花6000块钱买，你在哪儿买的？您告诉我。
5: 啊，是我儿子他们在单位买的，当时药房不是买不着吗？
0: 那倒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第二代原研药，它不在任何药房售卖的。那你要这么讲的话，我明白了啊。我跟你讲啊，这位个老姐姐吧，啊，您儿子买的这副药，这个医保没有给您报啊，因为啥呢？因为你是在这个他人手里买的，咱电脑里边是查不到的。如果说您真想报这副药钱的话啊，您得跟您儿子问明白、问清楚，当时在谁手里买的药，用的谁的名儿。这个一个字儿都不能整差了，你整差还是报不了啊。
5: 哦，我倒是问孩子了，孩子说算了。
0: 那你要是这么讲的话，您这个问题呢就不能怪咱们工作人员说不给您办了啊。所以您这一副药啊，我也没办法帮您退这个钱了。
5: 那这不我就亏了。
0: 那不好意思啊，这个咱这医保报销政策呀，咱们是有要求的啊，必须得是本人购买，然后有购药发票，或者说您能提供有效证明也行啊。
5: 哦，那我就只能退两副的钱了是吧？
0: 对对对，嗯。
5: 哦，
0: 那你还有其他问题没有啊？
5: 啊，没有了，就这事儿
0: 啊。那您这么着，您今天既然把这电话都打进来了，咱俩聊一会儿好不好？把您的情况跟我说一说，您用了多久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您用的效果怎么样啊？
5: 啊，我呀还是因为这个糖尿病 我用的倒是挺好的。
6: 哦。
5: 不然也不能花这么多钱买这个药。
6: 哦哦。
5: 到现在我已经是吃了2个月零6天了，身上不痒痒了。
6: 嗯嗯。
5: 这个老爱闹这个尿路感染也好了，我就是反复的这个尿道炎，老是不好。大夫说是因为我这个血糖高高的原因，说糖高导致的。
6: 嗯嗯。
5: 也用了好多的药，打滴流都不好使，就是吃这补虚方好使，治住了现在是。
6: 嗯，把这个泌尿系统的感染、尿道炎啥的治住了，治好了啊。我经常讲啊，糖尿病患者，尤其是尿糖啊，尿糖里边仨加号的啊，四个加号的，其实糖是啥呢？糖是这个培养基啊。那么四虚为本，湿热为标啊，所以患者出现这个正气不足啊，啊，这个湿热就往下走，就湿热下注嘛，所以出现这个反复感染啊。但是你现在呢，通过补四虚啊，你这个血糖的问题可能应该也很稳定了啊，所以你现在这个泌尿系统的感染呢，
5: 嗯，
6: 这个尿道炎啥的基本就不犯了，就治住了啊，挺好的啊。
5: 嗯，
6: 哎哎，
5: 确实是现在挺好的，血糖降的也挺好。
6: 嗯，
5: 哎，反正这个降糖药先什么也不吃了，走路也有劲儿了。
6: 嗯，
5: 哎，看东西也清楚。我要不我说嘛，我这个糖尿病啊，算是让这个补虚方给我治好了。
6: 嗯，
5: 美中不足就是我比人家呀多花一副药的药钱。
6: 你还是这个纠结这多花这一副药钱没给您报啊，但是老姐姐呀，我送您一句话啊，舍小我之欲得长久之安，冥冥之中啊自有定数啊，我就不跟您多讲了，好吧。祝您健康长寿啊，再见吧。
5: 哎，谢谢谢谢，好吧。
6: 哎，
5: 只能是这样了。
6: 哎，
5: 我把后来买的这两副药钱给退了也行了。
6: 那没问题，
5: 谢谢，
6: 没问题，
5: 孙主任
6: 啊。好的，再见。
5: 哎，
6: 嗯嗯，再见，
5: 好，再见
6: 啊。
5: 嗯，
1: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参与。纵有名医千百位，不如一剂补虚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四虚同补，7天就能让您吃喝拉撒睡，样样正常健康人。四虚同补15天，3高6高，指标必降停息药。四虚同补30天，心梗中风，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90天，大病重病周身杂病全部消，事实面前铁证如山。50万一体多病的康复者亲身实验，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国家专利补虚现在享受医疗报销政策，最低报销 65%， 最高报销 80%。 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7: 哎呀，孙主任呐，你挺好的呀。
6: 嗯，我挺好的呀，这位朋友你好啊。哎，
7: 孙主任。
6: 哎，
7: 我就是那个你给我治好脑出血那个人，那个老太太。
6: 啊啊。
7: 就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吧，我都停药快1年了。
6: 哟，都停这么长时间了。
7: 可不咋的。哎呀，
6: 嗯，
7: 孙主任，你这患者也太多，你可能记不住我了吧。我之前不是脑出血，我都瘫吧2年多了吗？完了，左边打那个胳膊，还有左边那个腿，那时候完全都动不了啊。
6: 嗯，
7: 一点知觉都没有，就你拿个锥子扎我，或者是拿个打火机烧我，那我都不知道往后躲呀，
6: 嗯，
7: 不知道疼啊。
6: 哎，
7: 嗯，完了，这左边打肌肉也萎缩。
6: 嗯
7: 嗯，我还到过北京那个天坛医院呢，也去过，也给我治过，也不好使。啊，就石学敏丹脐偏瘫胶囊，就这个药不专治脑中风吗？
6: 啊，对对，
7: 我吃了有1年呢，我还配合这个针灸也扎了有半年多。哎呀，屁用没有啊，孙老师。
6: 哦哦，
7: 就是没吃咱那个补虚方之前吧，哎呀，那时候我都心死了，就放弃治疗了。
6: 嗯，也不能这么想啊，治疗没有希望啊，这个没有啥进展呢，啊，其实我非常理解大家啊，但是这种情况就是没对症的事儿，你对症它怎么能没有效果呀。
7: 嗯，孙主任，我跟你说实话啊，我当时啊买这药的时候吧，就寻思治一下高血压。
6: 嗯，
7: 根本都没想哈，啊，治我这个脑出血后遗症的事儿。
6: 嗯，
7: 你看结果呢是奇迹般的给我这个瘫痪治好了，你说。
6: 哎呀啊，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它有2位大将军呢。吴将军是谁呀？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嗯，它的作用是啥呢？专门补四虚的，濡养脑脉，行脑开窍。 还有文将军，文将军是谁呀？是这个紫河车啊，所以他补肾精的功效就是无敌的。那肾精补足了，我们讲这个脑病是哪儿出问题了？是脑髓出问题了。你补肾精不就补脑髓、补三髓吗？啊、
3: 对呀。
6: 所以这个脑髓靠的是啥？靠肾精来补充的。所以你吃那些药，刚才你讲了，那都白搭了，都白扯了。
3: 哦，
6: 对对对，嗯，还有什么问题？您接着讲，好吧？
3: 我跟你说实话哈，孙主任，当时我买这个药的时候吧，也听说咱这个药里边有胎盘，说是大补哈。
6: 嗯。
3: 哎，别说，我吃了三天呢，就三天就看到效果了。哎，你说我为啥记着听啊？哈，
6: 嗯，
3: 因为当时吧，我是加量吃的，吃了三天呢，我就出现这个特殊的反应了。
6: 你有啥这个特殊反应啊？您给我讲一下。
3: 哎，孙主任，我之前不都瘫吧两年多了吗？
6: 哎，
3: 呀，左边俩那胳膊腿啊，一直也没知觉，总是冰凉的。
6: 嗯，
3: 可是用了三天吧，我这个左边的胳膊腿吧，就感觉热的邪乎啊，就像发烧一样啊。
6: 嗯嗯，
3: 完了用那体温计一测吧，就38度多。
6: 哦哦，
3: 但是吧，右边这个体温吧是正常的。
6: 嗯。
3: 哎呀，当时给我老伴都吓完了，说这一个人怎么能有两种体温呢？一个人的身体呀、啊。
6: 当时还有点这个不理解，还吓够呛，是不是啊？
3: 是啊，
6: 其实这是大好事儿啊，大好事儿、
3: 嗯。
6: 我们讲嘛，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能补四虚。但是你这种反应，
3: 嗯、
6: 你看啊，原来是冰凉的，冰凉的说明啥呀？说明它不通血脉，不过血脉呗。但现在呢，
3: 哎、
6: 热乎了。不但热乎了，比那好的那边温度还高那么点儿，恰恰说明补四虚、补脑髓、调节神经能力呢，在建立、在恢复，所以这是好事啊！
3: 啊，是啊，是啊，
6: 对对对，
3: 当时啊，
6: 嗯、
3: 我给你们打电话了，咱工作人员吧也是这么说的，说是好事儿，让我接着用。我一听这个，那我就接着吃呗，哈。
6: 嗯嗯。
3: 结果呢，应该是没到十天那个时候，哎呀，我一量我这血压就正常了。
6: 嗯，
3: 但是吧，每次吃完药，我就感觉有几股那个热乎气儿啊，就在我身体里来回那么窜呐。
6: 嗯，这就是这个来回窜，就是我们这活药啊，它这个通经络、这个走窜的效果非常明显。啊，这也是好事儿，也是好事儿啊！哎，
3: 是是，
6: 对，
3: 完了我身上嘛也跟着还热乎，就像吧在那个桑拿房里蒸完桑拿似的。
6: 嗯、
3: 但是吧人不出汗、
6: 哦，
3: 哎，我就感觉这个药啊劲儿真大，哎，我觉得用对药了。
6: 嗯，
3: 应该是20多天吧，还是一个月？帮一个月那时候，反正时间长了我也记不住了。
6: 嗯，
3: 哎呀，这左半打这个胳膊腿啊就有明显的知觉了，知道痒了。还知道疼了，
6: 那这个左边胳膊腿原来那个疼啊痒啥的，就都不知道，就没知觉，是不是啊？
3: 对，
6: 哎，那就说明啥呀？说明你的大脑脑髓呀、啊，这个给补好了，补足了，然后呢，我们这个脑神经元得到修复了，所以他才知道疼、知道热、知道痒啊，非常好，非常好啊！
3: 完了，我这不是一口气连着吃了四副药，
6: 嗯。
3: 哎呀，腿也能走能掉了，手也能拿住东西了，到现在我不停药有10个多月了。
6: 对，
3: 除了这个左边打着胳膊腿吧比右边稍微细点以外哈，其他呀、
6: 嗯、
3: 一点后遗症都没有了。
6: 嗯，非常好。
3: 血压还正常了，现在一片降压药我都不用吃了，就外人根本都看不出来我之前在床上瘫吧2年多啊。
6: 哎呀，你看看啊，我经常讲啊，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啊，一分钱一分货、
3: 嗯、
6: 是不是啊？所以大家看啊，治这种这么重的这个大病啊、重病啊，我们一定得用好药啊，一定得用灵药，一定得用活药才行啊，挺好，非常好。
3: 就是就是，哎，这补虚的功效可真太大了。
6: 嗯，
3: 孙主任吧，我现在感觉真的，我真就像重活了一样一样的，
6: 嗯、
3: 听力呀、视力呀，也根本不像70来岁的人似的。
6: 嗯，
3: 就连那闻东西，我都感觉比之前可强好多呀。
6: 哈哈，
3: 哎、我家老头孙主任现在吧，也用咱这个专利补虚方呢。
6: 哎呀，是吗？啊，他是什么情况？
3: 哎、
6: 你说一下啊。
3: 他现在用了快20天了哈，用的也挺好，就是上次我办理医保退钱的时候、
6: 哦、
3: 他开始用的。
6: 哦哦哦，
3: 哎，他现在吧也能睡好觉啦，尿也不频啦，心脏吧、
6: 嗯、
3: 也不说那么发闷了。
7: 就是孙老师吧，你说这老头子不怎么的了，也七十来岁了，最近老是跟我想要那个啥，你说，我就和他说了，我说你说都这么大岁数的人了，你咋还有这要求呢？
6: 嗯，
7: 你说我们都多少年了，也没有这方面的这个生活了。

0: 哈，
1: 你就孙主任，你说这老头子又有这方面的需求，你说他是不是就吃这个补虚方吃的？你说
0: 那肯定是啊，食色性也啊，哎，只要是正常人，那这个夫妻生活呀，也是我们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实我觉得很正常啊，很正常。你看以前我讲过，张元始活到116岁吧，你看他这97岁还要一孩子呢，还能生孩子呢。
1: 啊，那孙主任，你不是说了吗？吃药的时候不许同房吗？
0: 对，我说过呀。
1: 那他刚吃18天，那你帮我说说他呗。你这我说他也不听。
0: 那他在你旁边没有啊？你让他接下电话啊。
1: 哎，行，给你，孙主任跟你说。
2: 哎呀，我不说，我也不会，我也不会说啥呀。
0: 不是，这位老哥呀，你这个把你的情况你跟我讲一讲，好不好？啊，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76了
0: 啊，76了。
2: 但是我吃这药吧，说一下也挺好的，也能吃了，也能睡了，走路吧也有劲儿了，能睡好觉啊，也不起夜了，之前呢一宿啊得起来34，现在也不起来了，那卡托普利还有那个降压药。那个姓啥那个小大夫，我说不要，不要吃。
1: 小高大夫
2: 啊，对对对，
0: 小高 啊，
2: 我现在就吃一样那小本地瓶那个缓释片了
0: 啊，那挺好，血压不挺稳定的吗？是不是啊？
2: 是啊。
0: 行，你看啊，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给你这个5脏6腑都给你补好了啊，所以您老现在你看啊，这原来呢这个睡眠也不好。啊，之前一宿得起来3、4次啊，血压也高，你看你的问题不都解决了吗？但是老哥呀，我还得跟你说一下啊，咱们在吃第一副药，在吃完之前呢，是绝对不可以同房的啊，这个必须你得听大夫的话才行啊。刚才老伴儿批评你了是不是？
1: 哎呀呀，孙主任呐，就是说吃10多天的时候吧，都同过一次房的。这老头子别说，真那长能力了，你说。
0: 这也是我一直讲的啊。哎，咱们四虚同补，当然就是精满神旺啊。哎，这个事儿以后就不会发生了啊。咱这个别的患者也注意啊，这千万不要同房啊。哎，引以为戒吧。
2: 我是用那个医保本买的3副药，我这是不是？够用了，
0: 如果就你这些问题的话，你这3副药足够用了啊，哎，足够用了。但是，咱们这个头一副药，因为你还头一副还没吃了的嘛，不是？头一副药是补肾精的一个关键期，它是补漏的啊。这个时候呢，咱们千万不能同房，明白了吧？
2: 哦，那我知道了，知道了，谢谢你了，孙主任啊。
0: 没事没事，你问问你老伴还有啥事儿没有？
1: 哎，孙主任，没事了，没事了，感谢你呀，再次感谢你啊！
0: 哎，不用客气，不用客气，也祝您们二老啊福寿安康，好吧，我们再见啊！
1: 哎，谢谢，孙主任，再见，
0: 再见，拜拜，
2: 再见。
3: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5脏和6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国家专利补虚方，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林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2: 我是
3: 关东泥人张项目第三代传承人张，
4: 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
5: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6: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7: 我是梅子口爆花，
8: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来，
4: 因为喜欢所以热爱，
9: 和孩子们在一起学习特别高兴啊。
0: 爱吉林，此时此刻

0: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好的，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呢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通过广播哈，您可以搜索 FM95.3AM846 来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
1: 光亮闪闪，我的家乡是心中第一个光。
0: 那在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一些嘉宾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他们的故事。那这些嘉宾呢，有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也有呢是文化学者，包括企业家、创业者们。在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来分享他们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故事。那也希望大家呢，通过我们这样一档节目，能够对我们吉林省的人还有事儿有更多的了解，越来越热爱我们自己的家乡。好的，今天呢来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哈，是一位这个乡村走出来的小伙子哈，他呢是坚守好几十年来养蜂传承哈，他既是非遗传统养蜂技艺的传承人，也是呢扎根乡土的乡村振兴的新农人。他们追逐花蜜啊，南北转场，以世代古法结合的现代管护，只为把大自然的馈赠原生的好蜜送到了千家万户。那说到这儿，大家知道了哈，你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呢是一位养蜂酿蜜的行家，那他呢叫王重阳。首先呢请重阳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感谢佳姐给我带到咱们电台，非常感谢。
0: 嗯，特别实在小伙子哈，我们俩呢特别有缘分。我们第一次见是在今年的2月2哈，咱们做了一场市集活动。
2: 对对。
0: 然后当时你到现场去，然后就一聊天啊，哎，咱俩老乡。
2: 对对对对。
0: 都是吉林人哈。
2: 对。
0: 嗯，这次呢是来参加佳姐甄选，在水文化生态园做的一场市集，叫林间闲事。
2: 对对。
0: 然后重阳呢又带着他的好蜜来了。
2: 嗯，非常好，非常好。
0: 我觉得你这个项目选的特别好哈，到哪里都给人带来甜甜蜜蜜的感觉。
2: 对。
0: 在节目当中呢就要跟重阳聊一聊，他是怎么样的，怎么就跟这个蜂蜜就结缘了，就来养蜂啊，要酿蜜。
2: 嗯，
0: 首先来说咱家这个蜜哈，
2: 嗯，
0: 这个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跟这个蜜蜂蜂蜜打交道的？
2: 我印象当中是我从小就开始接触了。
0: 从小啊。
2: 其实我是很讨厌这个蜜蜂的。
0: 为啥？
2: 蜇人呢，蜇一下受不了。我小的时候吧，身体素质还不是那么好
0: 啊，
2: 蜇完浑身起鸽子
0: 啊，
2: 就是哎从肿一片一片的，完心跳还加速。
0: 不是小的时候你家里就养蜜是吧？
2: 对对对对
0: 啊。嗯，你就对他就不陌生，
2: 不陌生，
0: 嗯
2: 嗯，非常了解，比了解他比了解我自己还了解。
0: 那小的时候你是被这个蜜蜂蛰过？
2: 对，经常蛰。
0: 啊，咋还经常蛰呢？
2: 经常蛰，因为蜜蜂它不像人，它是个动物，它蛰你也很正常。它是有的时候没有花的时候，它会闹疯子，它蛰人是很正常。很多人总说，蜜蜂它是不蛰养蜂人的，只是蛰了我们不吱声而已。
0: 啊，就是蛰谁谁知道？
2: 对，谁疼谁知道。
0: 那你们去，就是我看到这，我之前那到那个舒兰哈，有一个那个也是养蜜蜂的，到他那去采访的时候，我看见他们去就寄那个蜂箱到那去的时候，那上下全。全副武装，那可严实了呢。
2: 那样不遮
0: 啊，
2: 像我不愿意武装，有时候经常不戴帽子啊，或者是出汗了，总宅去就会遮你。
0: 你就这么徒手就进去了？
2: 对对对。
0: 那你
2: 不习惯，不习惯全部武装。
0: 全副武装可能会是人不舒服、
2: 热不舒服。
0: 那不是对自己的一个保护吗？
2: 那有时候像我们男士，喜欢抽烟的时候控制不住了，你宅去还得。有时候这也正常，有异味呢。你像，工作的时候一定不要用洗发水啊，太香的东西身上也会招来蜂子的一个。
0: 是吗？这个味气味，这个味道
2: 对
0: 它会有些刺激。
2: 对
0: 啊，
2: 气味啊，气候啊，天闷呐、啊，它都会刺激的。
0: 嗯，
2: 再就是外面没有蜜源了，也会就是让他们心里非常烦躁，会蜇人闹疯子嘛。
0: 啊，闹疯是这个意思。
2: 所以说要了解蜜蜂的一个习性，了解它之后，咱们才能把它养好，让有更好的一个生产力。
0: 那你说到这个要了解蜜蜂的这个习性，
2: 对，
0: 那你是用了多久啊才了解到蜜蜂的这个习性呢？
2: 我也不能说用多久，就是跟它接触时间长了，几个月的时间就能完全了解它。天天跟他接触就行，你包括这些年吧，我接触的也会少一些了。您不能光养一有人去销售，把它销售出去才是真的。今天你看我来咱们，广电之前呢，就一个蜂友给我打电话，
0: 蜂友
2: 啊，说我这蜂蜜今年不好销售，很难，问我有什么招没，跟他去讲一讲，分享分享，教他怎么去弄啊。我们聊得很愉快啊，他也很高兴啊，确实难，因为这个行业越来越卷了，卖假蜂蜜啊、勾兑蜜的也越来越多。但是这份纯真我们还会坚持下去。
0: 其实你这个问题我想留在最后的，就这个真假蜂蜜要怎么辨别。那既然你现在说出来哈，那跟大家就也介绍介绍这个蜂蜜真假到底怎么能有没有啥好招就辨别出来。
2: 怎么说呢，你要是在5年前10年前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但如今嘛，科技水平越来越高，我们养蜂人专业的养蜂人肉眼有一大部分也是看不出来的啊，只能是啥呢，真正的去品尝，品尝啊，了解呀，最主要还是品尝。像很多互联网上说的做实验呢，什么晃摇晃啊，拿火烧啊，拿盘子让六棱形啊，其实不是不准确的。你想到的这些问题很多不是养蜂人所谓的专家他们说的那些方法，真正用起来不准确
0: 啊，
2: 最主要一点还是品尝
0: 啊，味道上，
2: 对，味道上，
0: 这那什么，那是每一种蜂蜜它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
2: 对，每一种蜂蜜它的味道都是不同的，每个花的口感不一样。
0: 那你怎么样通过这个味道来辨别这个蜜到底是真还是假？因为蜂蜜它都不一样啊。
2: 你像一般咱就说纯的假蜂蜜吧，假蜂蜜入口是甜的，它没有回味，没有余香。纯蜂蜜恰恰相反，它的甜跟假蜂蜜的糖浆啊、糖稀的甜是不一样的。回味的时候呢，是有花香那种感觉，是有层次感的，最后还有余味的。
0: 它这个是有很多层次哈，
2: 对，
0: 不一样的，跟香水似的哈。
2: 对对对，每个花蜜的味道也不一样。这都是我们日积月累来
0: 总结出来的。
2: 对。
0: 那如果说这个假的蜂蜜，它就一层味道，它就是甜。
2: 也不一定
0: 啊，也不一定。
2: 现在蜂蜜素的这个高科技弄出也会弄出来这种，但是细品还是能品出来的。但老百姓很多人不懂啊，导致现在很多人吃了它，本来是为了健康的一个问题，结果导致不健康了。因为果糖不耐，那个属于蔗糖啊、血糖高的人吃了，他就吃不了，就会容易。影响人的身体健康，
0: 会有一些症状出现，
2: 对，很明显，很多人不知道，反而认为，哎，这种是好的，
0: 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哈遇到这样的嘉宾，他们也是很困惑，就像您刚才所说哈，有的是做这个葡萄酒的，像您这个是做蜂蜜的，还有这个做白酒的，都在说这个怎么样辨别真假，
2: 对，
0: 然后像你说的，都遇到同样的这个问题，就是现在越来越难以辨识。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2: 对。
0: 后来我就告诉大伙儿一个非常简单的招儿，怎么能买到自己保证自己买的是真的？你找人。
2: 对，你像蜂蜜也是一样。上我们蜂农手里面，全国各地真正的蜂农是不会花钱去买一些所谓的糖稀啊去添加，因为采蜜是我们只付出一个辛苦，一个来回转场的费用。实际来讲，我们采蜜是免费到我们手里，我们挣的是辛苦钱。何苦去花钱买那些原材料呢？
0: 是的，增加成本哈。
2: 对，很多人说，那提一嘴借着嫁接的这个平台，其实我们蜂农是很难的，让如今的资本，就是这种情况给弄的。导致我们蜂农很难，很多人说啊，你们那个喂糖啊，掺糖啊，真正的白糖5斤白糖才出1斤蜜啊，那何苦去买的白糖呢？
0: 就是、
2: 白糖4-5块钱一斤，
0: 好贵的。
2: 我们认可去喂蜂蜜，也不会去喂那个糖，
0: 就
2: 在于这儿、
0: 就是，所以说这个就得是外行看热闹。这个内行看门道哈，
2: 对对，
0: 所以我刚才话说一半，如果大家真的想要吃这个蜂蜜，因为蜂蜜是对人体有好处的，
2: 对，
0: 但得是前提是好蜜，是真的
2: 蜂蜜，
0: 是吧？
2: 纯正的原蜜，要细说起来，这里分好多东西，
0: 所以我们也不找那个麻烦，我们也不去学习怎么去辨别了，
2: 对，
0: 大 家如果真的想吃到好的蜂蜜，买到真的蜂蜜哈，可以找王重阳。
2: 不光找我，你看我们咱们吉林省内吧，既然来到省里面，来到吉林经济广播，你像典型的，四平的蜜蜂来呀，双辽的慷慨蜜源呐，长岭的。风三姐呀，包括我等等一系列的，这是在咱们吉林省内做的比较不错的了。就养蜂人呢，包括自产自销这一系列的很知名。我们刚从长春农博会下来，做的非常不错。
0: 刚参加完农博会哈，就来我们经济广播来，是被我邀请来的。其实想邀请重阳好几次了，他一直就不是在参会的路上，就是在布展，
2: 对，
0: 特别忙哈。
2: 对，
0: 那刚刚呢说到这个几个品牌，就唯独没提自己这个是啥品牌。
2: 我是。是叫小两口蜜蜂养殖家庭农场，我的品牌叫王腾源。
0: 王腾源，
2: 对，王腾源是我自己注册的商标，我想了很久。我认为是很有深意的。
0: 这个背后是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寓意？
2: 当时呢我起这个执照啊，我是属于啥呢，最开始做了几年商贸公司，后来我想回到家乡，有一份自己的事业，我不想一味的在外漂泊，这份事业我希望我能受益，我身边的人能受益，未来我的子女能受益，这是我想做一辈子的一个事情。你像小两口呢是我的执照，王腾源商标呢，因为我姓王，我媳妇姓腾我老婆姓腾缘分的缘走在一起了。我正因为是小两口的执照，加上我两口子非常在一起非常幸福，因为是两个人组建了一个家庭了嘛，有个孩子，我的姑娘也是姓王，完了带上他妈的姓叫王腾什么什么也是这种我想以小家庭把我的蜂蜜带入每一个家庭，温暖每一个家庭。
0: 我听你介绍完这个品牌背后的故事，觉得好幸福哦。其实就是自己的这种身在幸福之中，才愿意把这种幸福传递给别人，
2: 对，
0: 是吧？让大家都有这种幸福感。
2: 那句话怎么说了？去，你有家，家过好了，你身边的小团队才能做好，大团体才能做好，整个城市、整个国家才会越来越好。
0: 哎，你说的特别的实在哈，
2: 对，
0: 真是符合了你这个人物形象。
2: 对，
0: 重阳。

0: 长得就很实在，做事也很踏实，
1: 嗯，
0: 所以才会让人有这种莫名的信任感，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嗯，
1: 我也算是半个长春人了吧，
0: 嗯，
1: 我在长春上了也上了很多年学，我大学在长春上的，嗯，
0: 然后那你刚刚在咱们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你说其实不愿意跟这个蜜蜂打交道，
1: 嗯，
0: 还挺排斥的，那后来怎么就把这条路作为自己的事业来经营了？
1: 因为这老一辈

0: 家里人呢，都是一直在做这件事、
1: 嗯。
0: 他们可能做的，更传统一些，
1: 嗯、
0: 不像咱们年轻人呢，可能想法更多，思路更清晰。
1: 嗯、
0: 你看，我从最原始的做批发，开始改。做品牌做零售，把它推到全国各地啊，甚至每家每户，我认为有没有成就感呢？我很有成就感，因为这个事情是需要自己家里人去改变的，外人不会给你改变这样一个事情，只有你改变了，你才能带动的更多的人。其实我的目标就是不光卖蜂蜜，我想把周边的蜂友是吧，我们协会的每个群体，包括做东北农产品的属于叫农户，把他带把这些真真正正的农产品带得更远一些，走得更远一些，
1: 就是大家来抱团取暖、
0: 对对，这个是真正实实在在做事业做事情嘛。
1: 嗯，
0: 现在很少有人这么去做，都为了利益。
1: 但是还要有人去做呀。
0: 对，我是选择了一条最难的路。其实蜂产品是最卷的，最难销售的。很多人都让我放弃。最难的时候经历过，走到今天呢，我感觉没放弃是对的。虽然现在也很难，但会，我相信会越来越好。
1: 那我听你说这些哈，我觉得背后会发生好多的故事，咱慢慢讲。
0: 对，
1: 不着急。啊，刚刚你说哈，这个。家里边就祖辈就是在从事这个事情在做哈、然后你这个是有了自己的想法、你把从最开始的一个销售原材料，然后慢慢的去转型，现在变成了一个品牌哈，这样的去然后带动周边更多的人一起来做这件事情，乃至于拓展好多这个其他的产品，包括这个农产品哈，就是周边的，我们都在想要把它一起推销出去，让越来越多的人都知道我们吉林省有哪些好东西，能让大家知道，然后打开一个销路。这件事情确实很难，他需要这个领头的这个人，他眼光要独特，然后毅力还得持久，不然的话，
0: 像我属于是对利益这块儿、除了我的产品，我挣该有的利润，很微薄的利润。像我跟合作的其他所有的，蜂产品以外的产品，我是一分钱不去赚的
1: 啊、
0: 因为我赚了不踏实。把这个钱让他们去挣，前提你的产品必须好，
1: 得过关
0: 啊、你不过关，以后这辈子不会用你的。
1: 所以我就说，这个人呢，其实很重要哈。他要这个做这个品控，一定要很严格哈。
0: 对。
1: 那说了这么多，我还想问问重阳哈、就是你说咱家里是这个祖辈就一直在从事这个行业，那咱们这个养蜂的这个蜂场是在哪里？
0: 蜂场是在吉林的花臼乡，我注册地址是我自己的老家，我父母那儿。但是呢，我们这个吧也得看蜜源，我们全国各地转场，跟着花期走，就是哪里开花去哪里。
1: 全国各地转场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假如说每年的典型的椴树蜜来讲吧，每年一般六月末呀到七月初，椴树会开花，我们会把蜂箱子挪到。大车拉着蜂箱子挪到山下有椴树花的地方，一般到七月二十号左右，花期就结束了，那没有花了怎么办？我们会追赶下一个花期，到假如八月份，有的时候去岔路河了，有那个苏子花开了，会采苏子花。
1: 苏子花就是那个紫苏叶，
0: 对
1: 啊，就我昨天我还说呢，开玩笑，他们就有一个植物展的传承人，他用那个紫苏叶，他说要那个做染料吗？我说你说那个紫苏是不是卷肉吃那个？就是那个东西是吧？它也有开花，
0: 也会开花，会出蜜，而且很好，很稀有的蜜，
1: 是吗？
0: 或者是去其他山脚下有山野花的了，比如说现在就在内蒙古，内蒙古大草原会开一些野花了，或者向日葵花了，就会把整个所有的蜂箱子用大车拉着去那里面。大草原的风景也是很美的。
1: 你这是带着蜜蜂全国旅游啊？
0: 对，假如咱们东北天凉了，一般到十月末，即将快下雪了，就会去往南赶。每年三月份去海南了，广东了，都会有荔枝啊、龙眼呢、各种花，咱们去那边去采一些。
1: 你是随着这个花期不定时的在啥地方出现哈？
0: 对。
1: 我刚才还想说是雪花没蜜，雪花有蜜都采点雪花蜜，
0: 对，更浪漫。
1: 就你现在这个蜂蜜，它品种都有哪些？
0: 你像我目前有的，你像典型的椴树蜜啊，刚下来的七月份的蜜，再往前推，槐花蜜就洋槐蜜，再往前推有荔枝蜜，是吧？再往后推呢是有百花蜜，
1: 百花蜜是各种花
0: 的
1: 蜜吗？
0: 对，
1: 哦，
0: 各种杂花了，
1: 哦，
0: 这种营养价值会更高一些，所谓的就是土蜂蜜，偶尔还会采一些啥呢？南瓜蜜，这是今年新出来的品种。

0: 啊、
1: 哦，就贝贝瓜也
0: 有，啊、哦，贝贝小南瓜
1: 开的花的
0: 啊、哦
1: 也都会有。
0: 那我就觉得好，这叫好像特别有意思哈。那每一个，你像比如说这个贝贝南瓜这个花，你要采这个蜜，它就算是新品。
1: 对。
0: 那你是怎么？你是怎么样去开发这新品的？你就是尝试吗？
1: 不是啊，
0: 嗯、
1: 是什么季节开什么花？
0: 啊、
1: 假如说，嗯，说到这个南贝贝，
0: 嗯，
1: 它这个季节像八月份。它就是大蜜源，开花特别多，蜜蜂呢，都会去这个贝贝花上去采这个蜜，
0: 啊、
1: 很少，采不多少，
0: 啊、
1: 就像，每年的六月份有一个蜜叫黄百蜜，
0: 黄百蜜
1: 是黄玻璃、
0: 啊，
1: 这个蜜我卖的非常好，它药用价值很高，
0: 嗯，
1: 但是呢，它是十年久不收，
0: 什么啊，
1: 十年久
0: 不
1: 收，
0: 啊，
1: 总赶上雨季了，
0: 啊，
1: 蜜蜂就出不去了，
0: 嗯，
1: 花就采不到蜜了，
0: 啊，
1: 导致今年就是没有采到，
0: 啊，今年雨水太大了，
1: 很多回头客在找我，没有这个蜜了，
0: 哦，
1: 我特别喜欢，那没有就没办法了。
0: 那这个，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1: 嗯，
0: 是不是也是靠天吃饭？
1: 对，就是靠天吃饭。哦、像今年椴树蜜，正常来讲是大年儿，
0: 嗯，
1: 因为每一个蜂农都指着椴树蜜来那个受益嘛，
0: 因为它量大嘛，
1: 量大。
0: 哦，
1: 但今年你看雨水非常勤，好在，咱们家华电这边就是白天。晴天，它晚上下雨，破开了，不像其他地区的白天下雨，那就打得很少了。
0: 那这个蜜蜂出去采蜜，它主要就是在白天的时候出去工作。
1: 对呀、晚上回来，黑天了就出不去了，回来休息了。它在它的蜂巢里、蜂箱里面不断的扇风、扇翅膀，把采回来的蜜、把水分一点点扇出去、蒸发出去，一点点让它达到成熟，达到蜂盖，最终达到就是蜂蜜的一个标准
0: 啊、
1: 最终咱们会取出来一部分，留在蜂箱子里面一部分
0: 啊、
1: 因为不能光咱都取出来，要源源不断的
0: 啊、
1: 走下去嘛。
0: 那个蜜把这个水分，就是把这个水分不是蒸发掉的，是蜜蜂给它扇出去的。
1: 对，扇出去的
0: 啊，那它好辛苦啊。
1: 那它是，
0: 它日夜在工作。
1: 你像蜜蜂的寿命，真正的工蜂嘛，
0: 嗯，
1: 工蜂的寿命在大蜜期的时候，它的寿命只有3到6个月
0: 啊，这么短？
1: 对，很短、哦。像冬天如果不往南走的话，在蜜窖里储存，它的寿命能有1年。
0: 哦，
1: 蜜蜂的寿命很短的。
0: 哦，
1: 所以说我们还得不断的繁蜂啊，不断的繁衍。
0: 嗯，
1: 就像铁打的营盘，
0: 流水的兵，
1: 对，一个道理。
0: 那这个蜜蜂它的繁衍是这在自己完成，还是需要
1: 我们人工辅助完成？
0: 哦、
1: 对，要移虫啊，不断的也是很辛苦的一项内容。
0: 那我觉得这个蜜蜂它这个工作的这个时长哈，像您刚才来讲的话，白天要采蜜，然后回家要扇蜂，其实它这个工作时长挺长。
1: 其实最辛苦的生物来讲，我认为就是蜜蜂、最辛苦了，它比人辛苦的多、要不然寿命能那么短吗？
0: 难怪哈，就从小时候像勤劳的小蜜蜂一样。
1: 对。
0: 以前不太了解这句话，我今天真的是理解了。
1: 对。
0: 为什么说蜜蜂勤劳哈？
1: 嗯呐、对。
0: 嗯，那像您刚才所说哈，我们每年啊都要转场这个全国好多的地方，然后蜜蜂去采蜜。那你去转场的时候，把这个蜂箱就放在车上，拉着这个一箱的蜂蜜走，那蜜蜂走。
1: 对，一般我们雇一些6米8的车呀、基本上都装满了
0: 啊，那么多
1: 拉着去了
0: 啊、
1: 不止一车
0: 啊，不止一车，
1: 对，不止一车。
0: 我觉得这也很壮观哈。
1: 对，很辛苦。其实你看。我身体素质还好，其实我最喜欢这种转场扛蜂箱子，用扁担，一面挑4箱，一面挑2箱，一共4箱。
0: 哦，
1: 有个蜜多的时候能有100多斤。
0: 是吗？啊、
1: 作为男子汉，那你就得干呢。
0: 我有画面感，
1: 有意思，
0: 挺有意思。那在养蜂的这么多年里哈、像刚才你说过，背后可能会经历好多的事情哈，苦辣酸甜的。
1: 对。
0: 你给我们讲讲，你觉得就到目前为止，就是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事儿？
1: 我印象最深的，
0: 就是或者说你觉得很难，
1: 养蜂吧，习惯了就好，就没那么难，印象无所谓，难就难在销售、
0: 哦，
1: 其实销售来讲是我认为是最难的，
0: 为啥呢？
1: 代表蜂农，因为讲整体嘛，无论是我呀、还是整个蜂农、因为现在还是环境的影响，好的蜂蜜销售不去，质量也就是劣币驱逐。良币了，导致这种情况、其实这是最难的。再就是啥呢？赶上刚才说到一点，佳姐你说到靠天吃饭，这也是最难的。一直在下雨，我们出去之后会搭帐篷，不会是住宿条件。 电
0: 啊，
1: 很艰苦啊，下雨的时候有的时候帐篷里面全是水，半夜根本不可能睡觉。有一次在湖北的时候，那你帐篷全是水你怎么办？那就拿盆一点点快，它下我们往出快，它下我们往出快。帐篷里面是很潮湿的啊，我们经常会得湿疹啊，这样一个情况。风餐露宿，吃的周边大山里面没有什么东西啊，吃的也很艰苦，其实这也是难的。工作起来是对于我们来讲苦点累点不算什么、这个生活条件呢和这个销路就是谈起来很多蜂农都会很心酸。
0: 那不会就比如说这个、因为这个蜜蜂啊它在蜂箱里，那你把它安置好了你就找个酒店去休息呗。
1: 一是费用的问题、二是啥呢，你说到这一点、因为山区里面离城里很远、
0: 很远哦、
1: 说到这一点在属于叫长白山那边嘛、当时属于珲春交界吧，跟那个俄罗斯交界。我们养蜂不能走的原因还有一点就是你看着蜂箱子
0: 啊、
1: 有那个黑熊
0: 啊、
1: 会来偷、偷蜜
0: 吗？真的呀、
1: 搬蜂箱子偷，
0: 他真的会啊。
1: 对啊，我们有时候会敲盆呐
0: 啊，
1: 有时候会放鞭炮啊，这种会经常发生的。
0: 是吗？
1: 尤其是在大山里面
0: 啊，
1: 浅山还好一些
0: 啊。
1: 说到大山，那为啥我们要去大山呢？因为没有那个药物残留嘛，农药那块、而且山高温差大，椴树蜜的口感会非常好，品质会非常好、这是最主要的一点。
0: 那也还得有风险性呢。
1: 对，有风险性
0: 啊。
1: 蛇是经常事儿的、那些东西其实就害怕那熊。
0: 你真的遇到过这熊吗？
1: 对呀、经常性的。
0: 是吗？
1: 对，
0: 那咋办？
1: 他会偷你的蜂箱子。
0: 他会就直接就把这蜂箱就
1: 搬走
0: 了。
1: 搬走就吃了。
0: 他这么聪明。
1: 很聪明。
0: 他不怕人吗？
1: 他怕鞭炮。怕那个异响。就给吓跑了。
0: 其实你要是跟他要遭遇的话，你也觉得挺害怕的。
1: 对啊，很吓人的。别说他了，你就是有一些那个其他的动物，狼了，有时候能听到大山里面都会有的。像咱们看视频的老虎啥的。但是咱们尽量会避免一些，到一些安全地带。到什么时候还是自身安全最重要
0: 的。是的。
1: 很少，这种情况很少。都是多年前发生的事情嘛。现在因为一个条件的一个便利嘛。我们都在。在有很多安全区域，跟林业的打招呼，他们会不会选择一个比较安全的、
0: 比较安全的地方
1: 去做？
0: 哎，这要是不说的话，你看这我们光知道到哪里去买这个蜜哈，
1: 对，
0: 这背后这么多的故事谁知道啊？
1: 对呀、导致老百姓认为，哎，这个蜂蜜很简单呢，没那么复杂，但背后的事情很多人不了解。
0: 是，只有我们养蜂人自己才知道我们经历了啥哈。这样，我们先稍事休息，然后这个重阳喝口水哈。
1: 好，
0: 稍后呢，
1: 谢谢，
0: 我们接着聊。

0: 长白山的风拂过指尖的纹路，松花江的波载着传说流淌，满族嬷嬷人在纸上传承烟火，朝鲜族农乐舞跳出岁月欢腾，彭氏微刻于时间藏下乾坤，老记忆在新时光里鲜活，匠人心随黑土地脉动，吉林的非遗是文明的密码，更是深埋在心底的热爱，在传承中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深情，爱吉林，白山松水间诉说吉林的故事。
1: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立下代表的传承人。端午节，
7: 你后代的事情我们才能满足了，
6: 是圣人所致。
8: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给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
11: 声音，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2: 就是以学为中，
13: 好与不好其实都是一种
14: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广播融媒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推荐？
1: 我是佳姐，爱吉林的直播间里只做有标准的甄选，
0: 名优特产，溯源产地，非遗文创，对话匠人，艺术品藏，传递文脉，
1: 线上线下同步主题活动，让吉林风物从电波里走出来，走进你的生活。
0: 经得起追问，才配得上推荐。
1: 每天中午12点，调频95.3，佳姐甄选，把吉林心意交到你手里。
0: 佳姐甄选，听见。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小两口蜂蜜养殖家庭农场啊，这个古法酿蜜的传承人啊，王重阳。那刚刚啊，这个重阳跟我们讲了哈，这在转场的时候啊，带着蜜蜂采蜜的时候会遭遇这个狗熊偷蜜哈。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事儿，虽然说不是经常发生，
1: 对，
0: 但是发生那么一次就够惊心动魄的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事儿，这个重阳也是这个饱受其害哈，就是被这个蜜蜂蛰。
1: 经常性的
0: 啊、
1: 你像正常我刚才也说了，小的时候吧，蛰几次身上会起那个过敏。
0: 嗯。
1: 但是呢，随着蛰的时间越来越长，它免疫力就上来了。
0: 对，我也听人说过，说被蜜蜂蛰过一次，人的这个免疫力就会这个提升哈。
1: 对对，蛰的多了也就习惯了。
0: 习惯了。
1: 但是你看，我前段时间去回老家摇蜜，
0: 嗯，
1: 蛰一次两次没事，等我蛰到七八次的时候，那次我没戴手套嘛，身上也没戴防护，蛰七八次的时候又挺不住了，因为
0: 是啥样了？
1: 就身上全是疹子，有时候蛰我眼眉上的时候，就眼睛上面就鼓个大包，就像现在很多

0: 互联网说你卖蜂蜜呢，你拿什么来证明啊？我就把我眼睛肿的跟大包啊，就走形了，已经发给他们一看、
1: 哦、
0: 啊，真是卖蜂蜜的，
1: 对，被蜜蜂蛰过的就能是证明是卖那个养蜂的哈。
0: 也、哦、就是一个网络的梗嘛。嗯，确实，蛰一蛰，但我不建议啊、哦，就是咱们没养过蜂的人呢，跟蜂子接触的少的人，
1: 嗯，
0: 不要亲自去蜂场，即使你要去了、
1: 嗯，
0: 一定要做好防护。
1: 哦、
0: 啊，要不然有心脏不好的人呢，蛰了之后会
1: 发生危险，
0: 危险的
1: 啊。哦，所以这个我们就当个乐事听一听得了哈。刚才重阳说的那个蜜蜂都钻到衣服里去。
0: 对，那次去年的时候转场嘛、哦、我是有点阴天吧，风子闹、
1: 嗯、
0: 啊，即使关上门了，进我衣服里面一窝蜂。
1: 哇，
0: 当时我一查，拔针拔了20多针。
1: 我的天哪。
0: 啊，但遮一遮洗，那时候没事
1: 啊、
0: 哦、完唯一有一次我最庆幸的，我说我每次回蜂场都爱蛰嘛，我最庆幸的就是啥呢？我说这次我终于没蛰到啊！
1: 嗯
0: 啊，我收拾衣服，准备穿衣服开车就回家了。
1: 啊，
0: 刚把衣服穿上，那只蜜蜂就在我衣服上给我脖子蛰了。
1: 啊，它藏在衣服里了。
0: 对对对，就是我总想，我说如果有一天不蛰我该多好啊！但目前来讲，近几年以前有，近几年是没有
1: 啊，
0: 每次都蛰，
1: 每去必蛰。
0: 对
1: 啊，
0: 因为它的习性吧，其实很多说，那你们养蜂的怎么还爱蛰呢？
1: 嗯，
0: 只是不吱声而已。
1: 就是不吱声，我不好意思说。
0: 告诉大家最后一点，爱蛰这块哪里最疼？如果你想体验蛰那个手指甲缝，
1: 哎呦我的天哪，
0: 那种感觉是任何人都受不了的、
1: 哦、
0: 当时就掉眼泪。
1: 是吗？
0: 这是最疼的一个地方。
1: 我觉得这个我们可千万不要去体验。你也做好防护，你也别去感受这个了，这一般人受不了啊。
0: 对、
1: 嗯、虽然说这个养蜂啊，你会跟这个蜜蜂其实会有一种感情的链接。
0: 对，
1: 你对蜜蜂虽然它蛰了你哈、啊嗯，但是你对它这种感情是不一样，是吧？
0: 我很心疼的
1: 啊、
0: 嗯。那我不希望它蛰我，蛰完之后它的蜜蜂的命就没了。
1: 哦、
0: 啊，包括我们在路上也好啊，看到小蜜蜂，我们都会给它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1: 啊、
0: 哦。很多人说马路边也都是养蜂的、
1: 嗯，
0: 真正的养蜂人不会去马路边，
1: 哦、
0: 因为车过往的车是非常多的，它会给撞死很多。
1: 它也会对蜜蜂造成一种伤害啊。
0: 对，
1: 嗯，
0: 其实就是养出感情了。为啥很多老人直到他们身体不好了，当他放弃的那一刻，就是心里头都不是滋味儿。
1: 哦、
0: 就是一辈子干这个事情，
1: 嗯，
0: 啊，今天我养不了了，那个、让他突然去做别的事情休息了、
1: 嗯，
0: 什么也不做了，
1: 嗯，
0: 就是心里很多不
1: 割舍不下，
0: 割舍不下，
1: 嗯，所以就在这个养蜂的这条路上，其实也经历了很多哈，
0: 对，
1: 但像这重阳所说一样，他并没有把自己单纯的放在养蜂的这件事情上，
0: 对，
1: 嗯，对自己未来还是有好多规划的，
0: 对对。嗯，我的规划就是现在养蜂嘛，我参与的越来越少，不像头些年、
1: 嗯、
0: 我想把这个蜂蜜的销路，
1: 嗯
0: 啊、不光是如果一天我销量越来越大，
1: 嗯
0: 啊、我一是把我的蜂蜜蜂产品销量出去、
1: 嗯、
0: 我还会带着周边的蜂友吧，把他们的蜜也销往全国各地，前提呢一定是高质量的蜜。
1: 就是你身边有好多跟你一样都是养蜂的朋友哈、
0: 嗯、
1: 养蜂人，
0: 嗯，
1: 那我听到过一种说法哈、
0: 嗯、
1: 就是这个不同的人养出这个蜜蜂酿出来的蜜味道是不一样的。
0: 一般养蜂人呢他都是善良的，
1: 嗯，
0: 相反的人他是养不了蜜蜂的
1: 啊、
0: 哦、啊，他是养不了的，养不久养不长。
1: 那为啥呢？
0: 这个东西说到玄学可能是有这一点
1: 哦、
0: 只有心地善良的人才能去养这个蜂，
1: 嗯，
0: 因为它是一个一步一步一步去走的，很细心、
1: 嗯、
0: 很有耐心，
1: 嗯，
0: 你没有爱心的人干不长远，包括卖蜜也是一样，
1: 嗯，
0: 为啥出现了很多纯蜂蜜、
1: 嗯、
0: 很多假蜂蜜、
1: 嗯、
0: 就在于这儿嘛，
1: 哦，
0: 只有与善良相反的人啊、才会去做为利益去造假呀，去做恶事、
1: 嗯嗯、
0: 他不去做善事。你像我们这些真正的养蜂人，让我们如果卖一滴假蜜，我心里过意不去、
1: 哦、
0: 就是睡觉都睡不着。
1: 是吗、
0: 啊、
1: 哦，
0: 就是这种，因为接触太多这种人了。
1: 那有没有人会说你们太较真儿了、
0: 不较真儿、哦、我认为是真正的做人才会这么去做、
1: 嗯、
0: 如果咱们中国人每个人都去
1: 都这么较真儿的去生活，
0: 对，这么较真儿的去生活，
1: 嗯、
0: 社会是很完美的，很好，
1: 就是这个品质哈，
0: 对，
1: 就一定是不会走下坡路的，
0: 对、
1: 嗯，
0: 一定是跟着自然的方向去走，我认为才会更美满，
1: 所以其实你是。

0: 心里有方向的哈。
1: 对。
0: 然后你有是心里有愿景的，是希望就我们这些不论是养蜂的呀，还是这个做农产品的哈，
1: 嗯、
0: 都要把最优质的东西呈现出来，用心去经营自己的这份事业。
1: 对，
0: 嗯，
1: 我们会把最纯真的东西，一如既往的，
0: 嗯，
1: 展现到现在的社会当中。
0: 嗯，
1: 就像当老一辈儿，60年代、70年代这老一辈的人、
0: 嗯，
1: 当时是很纯真的。
0: 嗯，
1: 我希望把这份纯真继续延续下去。
0: 嗯，
1: 为啥很多，叔叔阿姨，我的客户都问我，
0: 嗯、
1: 我想吃小时候的味道。
0: 嗯，
1: 啊，我们就会把这小时候的味道带给他。
0: 小时候的味道，那就像你其实心里是有一个很宏大的一个想法
1: 对
0: 啊，想带动身边的人一起，我们去创业也好、
1: 嗯、
0: 啊，我们去这个干出一番天地也好。那你是怎么样把你的这个理念、你的这个想法，让大家都跟你有一个相同的目标的？是怎么做的呢？
1: 我认为相同的目标就是我们有一群对的人在一起，
0: 嗯，
1: 我们认可走得慢一些，
0: 嗯。
1: 啊、
0: 嗯，
1: 我们想走得更远一些、
0: 嗯，
1: 而不是，突然之间挣很多钱、
0: 嗯。
1: 我们那天在一起聊天，
0: 嗯，
1: 改一种方式，
0: 嗯，
1: 换一种追求利益的方式，
0: 嗯，
1: 我们都会成为暴发户。这个东西很简单，
0: 哦、
1: 这里门道我们都懂，
0: 嗯，
1: 但我们不会去做，
0: 嗯，
1: 如果这么去做下去，它是不会长远的。
0: 就是有自己坚守的底线
1: ，这是最大的底线、
0: 嗯。
1: 包括我们为人处事一样，无论是做任何事情，
0: 嗯，
1: 啊、太实在的人，他们说你不挣钱啊，因为人活一辈子不光是挣钱能解决温饱就好了，
0: 嗯，
1: 活的我认为是一种信念，
0: 嗯，
1: 有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
0: 嗯，
1: 长远才是真的，为子女留点好的口碑，
0: 就是积福报哈。
1: 对，
0: 嗯，但是我跟你聊天，因为我看到你身边的朋友，
1: 嗯、
0: 包括我们有做牧场的、
1: 嗯、
0: 做牛奶的那个好朋友哈。
1: 我非常喜欢广元牧场这个龚总，我在他身上学了很多。
0: 嗯，
1: 包括王总、王伟、王总了、啊
0: 嗯，
1: 他俩就是教我了很多，就是做人做事啊，包括对我在养蜂啊、销售蜂产品上面，
0: 嗯，
1: 指点了很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0: 嗯，
1: 因为我年龄。小嘛，我才30多岁，90后、
0: 嗯、
1: 也算90后嘛。
0: 哦、
1: 像这个两位哥哥，包括我姐，
0: 嗯，
1: 都是教我太多了。
0: 嗯，
1: 他让我的信念会越来越坚定。
0: 嗯，
1: 我迷失方向的时候，我也会找他们。
0: 所以你看哈，那天你突然到我们这个就水文化园这个世纪里来的时候，
1: 嗯、
0: 我还很诧异，我说你不知道青农包会吗？到这儿来了呢。
1: 我知道佳姐在那儿举办的活动啊，
0: 嗯、
1: 我提前了2天，
0: 是、
1: 哦、我先来看一看。
0: 然后当时还想呢，我说你看，因为你待的那个时间太短。哈，我说怎么让大家都知道你这个蜂蜜好、
1: 嗯、
0: 然后你说那不重要我来跟他们唠唠嗑就很好
1: 对你看包括之前所有的市集、
0: 嗯、
1: 我都再远的路我都会参与、
0: 嗯
1: 因为咱们不只是为销路我就想把这份蜂蜜的传承真正蜂蜜的纯真
0: 嗯
1: 让更多人去知道、
0: 嗯、
1: 去了解
0: 嗯
1: 啊他们懂了之后才会选择真正的健康的蜂蜜、
0: 嗯、
1: 无论是买谁的蜂蜜只要是蜂农手里面、
0: 嗯、
1: 真正的纯蜂蜜啊我就高兴
0: 嗯其实这就是你这个做事的原则啊
1: 原则
0: 做人的底线啊就有根本在这里就我还想问问哈因为你这已经申报非遗了哈、
1: 嗯
0: 啊、就是古法酿造的这个技艺
1: 嗯
0: 是申报非遗、嗯、我想知道这个古法的酿造技艺它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1: 最早的吧，你像我们老一辈开始做的时候，它是压榨的一种方式。
0: 嗯，
1: 蜂蜜必须一是啥呢？一定是在700米以上的深山，
0: 嗯、
1: 你才能有好的蜜源。
0: 嗯、
1: 先选蜜源，
0: 嗯
1: 啊，蜜源好了，它的蜜质才会好。
0: 嗯
1: 啊，再就是啥呢？养蜂的一个方式，无论是看呢、啊、听啊、闻呢、啊，咱都得掌握好。
0: 哦、
1: 啊，蜜蜂呢，采蜜期间。时间一定要充足，你至少是晴天的情况下，一定是7天以上，保证，蜂皮要封盖，波美度呢，就是行话了，就波美度达到，至少是41.5度到42度以上。
0: 什么叫波美度？
1: 波美度也叫含水量啊、出口的标准是低于18%。
0: 嗯
1: 啊，含水量越好，它的蜂蜜的属于活性物质吧，会越多。
0: 哦、
1: 我指的讲的是原蜜，而不是那种浓缩蜜。
0: 嗯、
1: 浓缩蜜你想达到多少度就会多少度，
0: 那
1: 市面超市有的是。
0: 原蜜就是蜜蜂采回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吗？
1: 对。
0: 哦
1: 啊，没有经过任何加工的。
0: 嗯、
1: 所谓纯蜂蜜，它分为纯蜂蜜，咱不说什么纯净。 钾呀、复合呀、勾兑呀、浓缩呀，不说这些，纯蜂蜜它就分为水蜜，水蜜就是天数不到，也就是37-38度啊，含水量比较高一些，高于20%。

0: 二十，完再就成熟蜜呢是，四十度以上，它属于成熟了，也就是真正的有营养了，再就是封盖蜜，
1: 这个度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度是什么？
0: 波美度
1: 它就是说这个含水量是
0: 吗？对，也叫含水量一般我销售的所有的蜂蜜，它都是叫封盖蜜。
1: 封盖蜜
0: 营养物质就是蜂皮上所有的有一层盖蜡盖类似于蜡盖似的，全部封上了，几乎没有水分了。刚才我讲到一点，小蜜蜂用翅膀扇，扇风，就是为了把
1: 水
0: 分
1: 扇
0: 出
1: 去
0: 完了，一点一点呢，它用它的腮腺把那个蜂蜜的六棱形给封住。它为什么要封住呢？它为了冬天储藏没有水分能放得更久蜂蜜是不过期的它水分没有了才不会过期嘛这就是这种，只有达到了42度以上才符合我内心的标准销售出去才有更大的一个价值这是时间上固化酿制摇蜜呢，我们属于叫取三留七三这部分留着出售，留七呢是给蜜蜂吃的它一定要食用的嘛。
1: 摇蜜就是把这个蜜从这个蜂箱里把它摇出来。
0: 对，而且摇的过程当中呢，最开始是压榨，但压榨呢影响产量，影响咱们蜂皮破坏嘛。影响二次让蜜蜂往里吐蜜嘛。现在改成了离心，属于离心的摇蜜机。摇一分钟是规定多少圈的，不能是。一下你疯狂的摇，它会损坏很多东西是那个慢慢的去摇摇完还有过滤用那个属于叫现在用尼龙了嘛，
1: 什么
0: 就是尼龙的一个网状得达到800目以上才没有一些蜂蜡的残留过滤完之后才会装到大桶里面储存好还有这样一个过程。
1: 这个完全都是手工的。
0: 对你包括养蜂的过程当中不要有任何的人工干预像有一些为了谋取暴利的人会有一些抗生素会有一些药物那样对蜜蜂造成了强化但它出来的蜜质也不会很好很多人不知道同样是蜂蜜为什么你的跟他们有什么区别从源头把关就像蔬菜一样前两天看一个新闻那同样是大白菜他为啥要蘸甲醛呢他为了很多东西
1: 是所以你看这个一定要是跟这个听专业人的人去讲解才能知道这中间到底都会经历啥哈
0: 对
1: 所以像您刚才说这就是整个这个酿蜜这个过程吗
0: 对啊我们酿蜜完之后取回来之后我们把蜜放到蜜窖还有静置静置至少半个月它有静置过程完了蜂蜜呢还会有很多人提到那为什么摇你的蜜为什么是稀的呢那正常蜜椴树蜜椴树雪蜜不都是结晶的吗因为蜂蜜刚摇出来它一定是稀的不是所谓的某个大厂家他们那种蜜它出厂就是结晶的实际不是是那个需要一个温度过程为什么要储存呢要想结晶它一定是低于14度以下它会一点点结晶纯蜂蜜是多变的天热是稀的刚摇出来稀的天冷呢会结晶天一再热是化的很多有的时候会出现分层状态它是多变的就是只有这种一个状态它属于物理变化嘛才会肉眼可见就能看到它是否是纯蜂蜜，
1: 就是有这些变化的，
0: 对，
1: 是就真正的蜂蜜会有这些变化，
0: 会有这些变化，为啥？因为它是有活性的
1: 它
0: 才会有这样一个变化。你没有活性呢，它是没有变化的。
1: 那比如说这一罐蜜哈，我们放在家里，尤其咱们这个东北的天气，不四季分明，这个温度它也不一样嘛。
0: 对，
1: 就这一罐蜜在这一年当中，它会有不同的形态变化，是不是？但不影响它的营养。
0: 对。很多人以为结晶了
1: 就不好了
0: 就不好就扔掉了很可惜
1: 这其实我发现你真的是懂我你刚才所说的这些我就要问你的这个蜂蜜好多这种变化哈这个不同形态它是不是可以判断这蜜好坏啊但通过你这一讲解就知道它不是好坏之分它是形态不一样跟温度有关系
0: 对跟温度有关系
1: 那现在问题又来了就说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蜂蜜买到家里之后对它的储存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要求
0: 正常来讲就是假如你买的很多储存是阴凉处啊或者冰箱冷藏最好的只有这种情况呢是放多少年它的口感都是新鲜的就是买的少呢像这个季节买

0: 哎，买的少，你放什么温度都可以，吃得快。
1: 哦、
0: 像很多一买、
1: 哦，
0: 很多老客户一买买那个几十斤，
1: 嗯、
0: 我就想吃陈蜜，放的时间长，
1: 嗯、
0: 储存。如果呢，你放常温了，
1: 嗯、
0: 这一瓶蜜，即使它是，42度以上的成熟蜜、封盖蜜，
1: 嗯，
0: 放几年之后，它颜色会变，它的口感会变，但不会过期。
1: 哦，
0: 但口感没那么新鲜了。
1: 啊、哦嗯，就是口感会有变化，但是这个它没有保质期哈。
0: 对。
1: 啊，那我看咱们那个你的产品不仅仅有蜂蜜，你还有其他好多，
0: 嗯、
1: 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个，
0: 我们会做一些衍生品，嗯、会赠送一些我们自己做的蜂蜜唇膏啦，
1: 啊、对对对，
0: 对，做这些礼赠品嘛，
1: 啊、
0: 蜂蜜软膏啦、香皂啦，
1: 嗯，
0: 蜂蜜的护肤水啦，
1: 啊、
0: 这些都可以做的，啊。
1: 还就是跟这个化妆品相关的，
0: 对对对对，
1: 啊、
0: 也都有。
1: 然后你还有蜂花粉。然后还有那个蜂王浆是吗？
0: 对对，
1: 哦、
0: 蜂巢蜜啊等等一系列的蜂胶啊，
1: 嗯，
0: 这些就是蜂产品覆盖的嘛，
1: 嗯，
0: 也是我认为它传承这么多年了，
1: 嗯，
0: 属于正常从历史到现在一直都有那个。刚才我还跟你说了，我说那个容嬷嬷吃的就是蜂花粉，她在宫里面吃的就是这个，
1: 是吗？哦，这个对身体特别的好哈。像您给你的这个蜜啊，叫起的名叫小两口蜜。
0: 对，小两口蜂产品、
1: 哦，小两口蜜，然后是大自然的礼、
0: 嗯、啊，小两口的蜜，大自然的礼
1: 啊，对，小两口的蜜，大自然的礼、
0: 嗯，
1: 我觉得这个话吧，就是特别的有这让人有这种很亲近的感觉，
0: 嗯
1: 哈，你当时怎么想到这句话来概括你自己的蜜的？
0: 其实呢，我不能说是我想到的，
1: 嗯，
0: 这是当时我参加投研学习，吉林大学的投研学习，
1: 嗯，
0: 是张红丽老师的学生，
1: 嗯
0: 啊、他们做一个。参加一个毕业生的研究生毕业论文，
1: 嗯，
0: 他把我的这个小两口蜜蜂养殖家庭农场这个品牌的蜂蜜啊、写到他们的论文里面了啊、参加了全国大赛，
1: 嗯，
0: 他当时我们就探讨，
1: 嗯
0: 啊、探讨来探讨去，他说怎么给你弄一个宣传的语
1: 啊、
0: 我说我开对 slogan，
1: 嗯、
0: 我开个头，我说叫小两口的蜜，
1: 嗯、
0: 他紧接着来一嘴，那就大自然的礼吧，我们一拍即合，
1: 啊、这特别的顺口哈，
0: 对，
1: 结果。特别的恰到好处，因为你们刚刚介绍了这个古法酿蜜的这一系列的流程哈、
0: 啊，
1: 然后我们又都是从大自然里采回来的蜜，没有任何的人工添加哈，
0: 对，
1: 其实就是把大自然的很宝贵的东西，然后经过蜜蜂这么一转化，嗯、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变成了我们、嗯、就馈赠给我们这个好的礼物哈。
0: 对，
1: 我觉得这太贴切了，
0: 因为我很喜欢这句话，
1: 嗯、
0: 因为他们也是属于高材生嘛，嗯，
1: 嗯
0: 受他们的影响，我也不断的在考取啊，农技师啊，农工巧匠啊，
1: 哦，
0: 包括我也是一个高级的助理营销师，
1: 所以现在就好多身份了哈。
0: 对，
1: 然后马上就要回到吉林去参加的一个什么一个、
0: 电商的一个推介大会，
1: 推介大会，嗯、我觉得这个也是有门槛的，不是谁都能进去的，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
1: 所以现在这个身份也不一样了，好几重身份，是不是自己这个要求越来越高了？
0: 嗯，要求一直很高
1: 啊，一直很高，
0: 始终很高，
1: 嗯，
0: 但是。责任很重，
1: 嗯，
0: 身份越多，他责任越重嘛，嗯、总不能总考虑自己。
2: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3: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2: 松花湖晚风清扬，
3: 长白山月满林海，
2: 延边洲体验民俗，
3: 天上一轮月，
2: 人间万份情。
3: 调频95.3，中波84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4: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3: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4: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3: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4: 山有诗意，
3: 金秋正当时，
4: 金色吉林，国庆有
3: 约，国庆有约。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项目的代表人、传承人。端午节，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到
12: 民族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0: 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

0: 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四宝将上师徒在虎牢关城下摘下夜明盔，脱下玉风绵竹宝铠，一样一样的全都放在了地上。二爷秦琼愣了：“上将军，请问你这是何意？”上师徒一抬头瞧着秦琼，双手抱拳：“二哥呀，我为什么叫您二哥？我跟您说说这套盔甲的来历，您自然清楚。子不言父名，我的父亲尚思朗当初为了报家仇到深山学艺，幸遇南陈宁禄陈老子。”秦琼听到此处摇了摇头，往下看着四宝将上师徒，细细的听：“秦二哥呀，宁禄陈老将军传授武艺给我的父亲，我父亲跪倒在地拜宁老将军为师。老将军在离开人世之前，把他家传的宝物夜明盔、玉凤绵竹宝铠、八宝驼龙阴风枪传给了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在宁老将军离开人世之后，将他老人家入土安葬，然后骑马下山，凭借随兵的力量报了家仇，杀了仇人，跟大隋靠山王杨林、北平王罗毅、双枪将定燕平、杨方杨义臣结为一盟，磕头拜了把兄弟。秦二哥呀，后来我才知道宁老将军膝下无儿，生下两个女儿，大女儿就是二哥您的生身之母，二女儿就是昌平王的夫人，也是我的师娘啊。宁老将军没有子嗣，您是他的亲外孙，家传三宝就应该秦二哥您来承受。”哦，秦琼这才明白了上师徒三宝的来历。秦琼是个明白人呐、兄弟啊，就算我应该承受三宝，又当如何呢？二哥，我得了这三宝之后，又买到了胡雷豹这匹千里马，所以人称我四宝将。二哥，我上师徒用了您的三宝，今天还您四宝，宝枪宝马您已然得去了，我再把这宝盔宝铠还给您。不，秦琼连忙摆手：“兄弟，你何出此言？如果你归顺我国，这四宝还都给你，谁都知道你是四宝将，闻名天下呀。二哥呀，这四宝我上师徒是绝对不要了，我只求您一件事。我有个五岁的孩儿上山，自表原配，我求二哥把他收为养子，您把他教育成人。我告诉您这孩子的生辰年月。”上师徒就把上山的生辰年月日时说了一遍。

琼听着这话可有点不妙啊。兄弟，你千万要想开点，请你进城一叙。你愿意为官可以为官，愿留可留，愿走可走，就是你执意不强，我们绝不能相逼呀。将军呐，现在你已然无家可归了，你可以把上山送到金庸城，放在我秦家抚养。我也有个5岁的孩儿，姓秦名兄，自表怀玉，可以让他们小哥俩一起读书习武。我的家就是你的家，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呀。你父亲的授业恩师就是我秦琼的外祖父，咱们是一家人呐。我说的话请你一定相信。上师徒轻轻叹了一口气，双膝跪倒在地上。二哥呀，我给您磕头道谢了，请您将我儿上山培养成人。说到这儿，他顺手抄起13节钢鞭。娘啊，请您等一等孩儿我，我追您去了。啪！上师徒一边打到自己的头顶之上，扑通一声失身栽倒就地。秦琼的眼泪唰的一下就下来了。徐茂公在旁边说话了，二哥呀，您这眼泪掉得值吗？就这样愚忠愚孝之人也就是这个下场啊。马上把上将军跟他的夫人的尸身成殓起来。遵命，兵丁前去办理。也有人就把叶明奎御封绵竹宝铠13节钢鞭全都捡回来了。手下的兵丁把上师徒跟他的夫人用2口上等的棺木承殓起来。秦琼秦叔宝亲自扶灵，就把上师徒夫妻埋葬在他母亲的旁边，然后陵墓前立碑铭刻他在虎牢关任职的始末。办完了这些事以后，秦琼写了2封家书，一封给母亲，一封给妻子，说明上师徒脱离继子之事。徐茂公呢，就写了一道奏折，由秦琼跟他落了款了，把虎牢关的战役大大小小的事情全都奏禀西魏王李密。秦琼呢，就派了几名亲信将校带着奏折跟2封家书护送上山回归金庸城。书不说废话，这些人到了瓦岗山之后，秦琼的母亲宁氏和妻子贾氏收到了家书，就把上山安置到家中。西魏王李密看完了奏折，心中十分高兴，虎牢关已然到手了，立刻传下旨意，犒赏3军，歇兵3天，兵进红泥关。西魏王的旨意传到了虎牢关，军民十分欢悦。3天过后，秦琼秦叔宝传下命令，留下一部分人马镇守虎牢关，大的人马拔营起寨，兵奔红泥。哒哒哒，3声炮响，全军人马浩浩荡荡起兵了。在行军的路上，二爷秦琼跟3爷徐茂公、4爷程咬金、5爷单雄信这些人就商量破敌之策。秦琼就跟众位哥们弟兄说，这红泥关的总兵八马将辛文礼到虎牢关助战，他打败了，也不知道现在到底是死还是活。嘿，程咬金乐了，我小舅子裴元庆打了辛文礼一锤，伤了他的马，这小子掉到护城河里去了，他要是不会水那就淹死了，如果他顺水而逃，要逃回了红泥关内，我说众位哥哥弟弟可不好办呐。反正我这斧子招他全明白，我是赢不了他了，就你们众位前去捉拿辛文礼呗。大家伙明白呀、啊、
程咬金是先锋官，先给自己摘个清净，您别派我上阵呢。秦琼说，这个新闻里当初在杨林手下投打瓦岗山的时候就露过面了，二位副先锋董平、薛勇都死在新闻里的枪下，他的枪法可太厉害，我估计咱们这些人不容易能够战败新闻里呀。这样，等咱们到了红泥关县安家大营，再商定这仗怎么打。大家说着，兵丁往前走，这一天到了红泥关的北边，秦琼传下命令，采看吉地安营下寨。一声定营炮响，打兵丁安营扎寨，把营寨扎好了之后，大家吃晚战饭。吃过晚战饭，秦琼传下命令，严家守住大营，明天再商议如何攻打红泥关。大家吃饱了喝足了，有兵丁巡查大营，有兵丁守住这座大营，二爷秦琼这些英雄好汉全都安歇睡觉了。到了第二天，刚刚吃完早战饭，西魏大营的外头当当当，不不不，杀呀，西魏兵将，你们出营一战啊。营外头炮响鼓响，呐喊声音报，营门小校来到中军大帐，单腿打签往地上一跪，启禀元帅，现有红泥关的兵将列阵交战。好，再探。小校出去了，秦琼就跟众位说，众位听见没有，外边红泥关的兵将交战呢，看起来新闻里是没死啊。果不出秦琼所言，新闻里确实没死，那天被裴元庆打到护城河里，他会腹水，手提着大枪游了一段钻出来，到了虎牢关南门外上了岸，回到虎牢关之后稍微休息，就跟上师徒告辞。上师徒一看他的马已然没了，又送给他一匹好马，新闻里呢就跟上师徒说，上将军，西魏兵将如果不到红泥关，嘿嘿，算他妈万幸，如果他们敢奔我红泥关，让他们尝尝我的厉害，我得抱这一锤之头。西门里挺生气，骑着马跟上师徒告辞，就回到了红泥关了。到了红泥关之内，就把虎牢关的事情跟手下的兵将说了，让他们传下命令守住红泥关，严防西魏大营攻打这座关。没想到四宝将上师徒死在关前，西魏大兵唰的一下就兵临红泥关城下了。西魏大营安营扎寨，新闻里都报了，好啊，嘿，我还以为你们西魏大兵来不了呢，既然来了，我得报我的大仇。第二天早上，新闻里吃完了早餐饭，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纱饰物，全身披挂整齐，点齐了3000人马，来出城。三声炮响，指挥大兵出了城，过了护城河吊桥，杀奔了西魏大营。一声炮响，两杆门旗开处，3000兵将雁别翅排开，新闻里胯下马，掌中大枪，压住全军大队，来交战。杀呀，西魏兵将，你们出来呀。元帅秦琼、秦叔宝得报了，看了看徐茂公，徐茂公点了点头，二哥爷，这新闻里可活着呢。程咬金嚷了一声，把大家伙吓一跳，哎呦，这可了不得了，新闻里这小子太厉害。秦琼用手一指程咬金，你身为先锋官，你嚷什么，你这不是祸乱军心吗，来呀，高挑免战牌。旗牌官马上按着秦琼的命令，到了营门口把免战牌挑起来了，不打。
而且秦琼让营门

里架上强弓硬弩，兵将是严加防范，绝不能让红泥关的随兵杀进西魏大营。不打，你新闻里叫战，你叫你的。新闻里的兵将一直叫到吃中午饭，人家不出战，新闻里带着兵将回归红泥关，等吃完了午

0: 西门里没有办法，叫到吃晚战饭，带着兵将回关了。可是西威大营中军保障这些战将都在这坐着呢。徐茂公说，二哥爷，人家老这么叫战，咱们也不能不打呀，怎么办？让程四弟辛苦一趟，把裴三爷请来怎么样啊？只有他才能制服西门礼。程咬金一摆手，我说老道，要去你去，嘿嘿，人家裴元庆跟元帅赌头正帅印，他可欠着元帅脑袋的，他能来吗？哎呀，秦琼说，四弟，你怎么还提这件事儿呢？你可以到一趟龙虎庄，你跟裴三弟说，我绝不能跟他一般见识，赌头正印已然是过去的事儿了，现在皇上都换成西魏王了，那件事儿就算吹了，说什么也得让裴三弟来，他要来了，迎新闻里就易如反掌了。二哥爷，不是我不听您调遣，人家裴三憋着明年扬州会砸这李元霸呢，当着天下群雄的面子，得把面子找回来呀！啊，红历官呢，他肯定不来，我白跑一趟还得贻误军机。嘿，说到这儿，他一乐，他不说了。四弟呀、啊，你要是不请裴元庆，那么你这本事能不能战胜新闻里？我说二哥呀，您怎么老挤得我呀？您怎么不把您这傻兄弟金石梦奔罗石敬给请了呀？对呀，徐茂公点了点头，也是，上一次傻兄弟罗石信跟在二哥您的马后，一棍子下去把新闻里两个膀子都砸岔了，咱们要是把傻兄弟叫来二次施展马后炮，再砸这小子一下也不错呀。好，秦琼点了点头，那么咱们先等着，四弟啊，这件事还得你去，你赶紧回归瓦岗山，把傻兄弟罗石信给带来。行嘞，这个我能去。程咬金收拾收拾，骑着马回归瓦岗山。等到了瓦岗山金庸城，天儿已然晚了。程咬金进城，回到府中，一看自己的高堂老母莫氏老太太，正跟秦琼的母亲，还有尤俊达的母亲，这些老太太在这聊天呢。
1: 哎，娘嘞，众位娘，我回来了。
0: 莫氏老夫人一看儿子回来了，丑啊，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1: 哎，我回来有事儿。
0: 哎，正在这时候，傻小的罗石信迈步进来了。
1: 哎，蓝电壳，你回来了，八成找我有事儿吧。
0: 傻兄弟，这可新鲜呐，
1: 你怎么知道四哥我来找你？哎呀，蓝电壳，我瞧你一直回来就是请我来了。你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2: 傻兄弟，二哥让我来请你。
1: 你知道我们碰见谁了吗？哎，碰见谁了？蓝电壳，
0: 碰见你砸那个八马将新闻里了。
1: 啊？哎，八匹马不讲理。没事没事，我跟你走，我砸他去。
2: 二哥让我找你来了，
1: 你愿意去吗？我想二哥我愿意去，我砸这八匹马不讲理。
0: 宁氏老夫人一听啊，就跟傻小的罗世信说，傻儿子呀，国家正在用人之际，你跟你程四哥走吧。
1: 哎，娘，我去，回来我再给您捶腿。
0: 丑啊，你可要带好你傻兄弟呀。
1: 哎，娘你放心，交给仇我，没错没错。
0: 第二天，程咬金就把搬罗石信的事情禀报了西魏王李密，然后呢就带着金石猛奔傻英雄罗石信走了。这天哥俩到了红泥关西魏大营，来到中军大帐，大家伙全在这坐着呢。傻小的罗石信扑通一声就来到秦琼面前跪倒磕头，
1: 二哥，我想你，你好啊，
0: 兄弟。

0: 你起来吧。傻英雄罗世新站起来了，王俊可跟他有感情，王俊可就过来了。傻兄弟呀，这回把你请来要让你二砸新闻里呀。
1: 哎，红点壳你也在这儿呢。哎哎，蓝点壳，哎，你叫齐彪，蓝点壳黄家桥，你们全都在这儿呢，真热闹，鸟林子。
0: 大家伙儿只是一个场笑，谁能跟傻兄弟罗世信较真儿啊。来呀，摆上酒宴给傻兄弟接风啊。酒宴摆上了，罗世信就爱喝酒，就爱吃肉，吃的是勾满豪瓶。
1: 嗯，二哥呀，咱这八匹马咱们还来马后炮吧。
0: 对，咱们接茬来这马后炮。第二天吃完早餐饭之后，二爷秦琼传下命令，点齐3000兵将，来呀，营门撤去免战牌。兵丁遵令，把免战牌摘了。免战牌刚一摘，红泥关的探马就得报了，赶紧回去禀报八马将新闻礼。新闻礼一听免战牌摘了，来呀，点兵出战。新闻礼点齐了3000大兵，胯下马，掌中枪，撞出城外，直奔西魏大营。两军人马就相遇了，双方炮声一响，各自列阵，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新闻里一催坐骑，来到两军疆场，勒住坐骑，压大枪。对面瓦岗山这些响马，那个阵前受死。秦琼、秦叔宝一回头，就问傻爷罗世信：“傻兄弟，准备好了没有？”“
1: 嘿嘿，没错，没错。”
0: 罗世信扛着大铁棍呐，
1: 二哥爷，我就等着崩这八匹马了。
0: 好，三位贤弟随我来。秦琼为什么说三位贤弟？要使这马后炮，秦琼骑着马在前边，金狮孟奔傻英雄罗世信扛着大铁棍在秦琼这匹马的后头，秦琼一左一右带俩马童，好挡住傻爷罗世信。这两个马童不是别人，一个是神偷赛白猿侯俊吉，一个是地里飞行尚怀仲，两个人一左一右。秦琼往前一催马，这哥俩一翻跟头，后边跟着傻爷罗世信，这哥四个就奔了八马将新闻里了。新闻里一看秦琼出马了，只见他头戴夜明盔，身披玉风绵竹宝铠，胯下胡雷豹，掌中溪水提路枪，左右两个马童。八马将新闻里不由得气往上撞，瓦岗山虎牢关两次败阵，新仇旧恨齐上心头。对，站住，来者可是瓦岗山的匪首秦琼吗？金狮孟奔傻英雄罗世信二砸新闻里，下回再说。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4: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4: 延边洲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4: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4: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4: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染遍白山松水，
5: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2: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 泛舟松花湖，
5: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2: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5: 山有诗意，
2: 金秋正当时。
5: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2: 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规项代表性专利专员。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民族了，
8: 是社林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帮。

0: 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八公斤的水。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讲到，江翠萍被推到外边被杀了，杨宗濂躲在暗处哭得个泪。

嘴里嘟嘟囔囔的，萧太后尉贺黑绿，你等着，我到手非把你们宰了，给江姐姐报仇不可。萧太后这气儿啊还没消，王强在旁边斟酒布菜。就在这时，外边接的人报，太后，行宫外来了一个年轻人，言说是颜容道长的弟子，要求见您。嗯，又来人了，可得小心呐。王强站起来了，太后，要是颜容的弟子来了，那可是我们的宝贝呀，臣在半道上遇险，多亏这个人解救，要不然连降龙木都拿不到营中。哦，你认识他，他的名字大概叫任金童。哦，那好，来呀，传我的旨意，有请颜容军师。时辰不大，有人到镇里把颜容找来。颜容一听说徒弟来了，急忙到门前一瞧，认识。哦，无量天尊，金童啊。啊，是我。任金童平时看着颜容毕恭毕敬，佩服的五体投地，今天看着他火撞顶梁。哼，颜容喂，叫你多活一会儿，我来了你脖子上的口就开了。强压怒火，换作笑脸，恩师，弟子给您磕头了。嗯，起来，谁让你来的？是我师爷打发我来的，帮您守天门阵来了。好，阵中正缺人，太后在里边等你，随我来。哎，一前一后到了新宫，来到酒宴前，颜容往旁边一闪。太后，这就是我的弟子，叫任金童。任金童过来行礼，萧太后一摆手叫他站起来，上下看了看。哎呦，你的弟子长得不错呀，想不到我又添了员虎将，来呀，赐座，又赏给杯筷，让他带着喝酒。哎呀，那就是给颜容个面子，冲颜容啊。王强站起来了，哎，任金童，可认识我吗？哎呦，你是王大人？不不不，错了，我叫贺黑绿。哦，大人，您在道上受惊了。哎，谈不到受惊，我得谢谢这个小恩公呢，要没你，我可活不到现在呀。那是我应该做的。好啊，但愿得你我共扶助太后成其大业。来，干一杯。任金童心的话，你现在喝吧，等半夜我就把你脑袋给拎起来。只是这降龙木在什么地方呢？可不好找。眼看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要测残席的时候，外边进来人报，太后，您的外孙子回来了，要见您。嗯，我的外孙子？哪个外孙子？他说他是上山学艺，奉师命下山到天门镇给您助阵来了。他的名字叫铜铃哥，他师父给他起的号叫麒麟子。铜铃哥，哦，萧太后想起来了，哎呀，杨四郎的儿子回来了，我二女儿铁镜公主生的，这个孩子打三四对没有了，怎么今天回来了呢？天哪，他是杨四郎的儿子，杨四郎被我打入天门白虎阵内，这个孩子知道非恨我不可，我可不能弄个小刽子手在我身边啊。嗯，这小外孙子，姑娘姑爷都不能信。萧太后当时没说话，老贼王强连忙问，太后，您的外孙子回来怎么不快请进来呢？哎，你哪知啊，外孙子不是孙子啊。哎，那不是一回事吗？

0: 你等我好好想想。萧太后就想不见，哪知道韩昌从外边进来了。母后，铁镜公主的儿子回来了，我把他带进来了。啊，韩昌啊，你大概能明白我的心吧？我知道，母后，这不算什么，到里边问一问，好了留下，不好了把他送到幽州软禁起来，不是一样吗？
1: 嗯，有理，叫他进来吧。
0: 接着从外边走进一员小将，年在个十七八岁，细高的身材，五官清秀，往这一站，萧太后都觉得吃惊啊。哎呀，这孩子太像杨四郎了。谁呀？正是杨宗峰。那位说了，杨宗峰怎么又跑萧太后这儿了呢？前者杨宗峰两军阵前会战黄凤仙，黄凤仙不打败回去了，杨宗峰想进城，杨宗英不让，气得杨宗峰一跺脚找他师傅去了。他的师傅叫魏师天，魏师天一听说人家不收宗峰，就把徒弟领到了代州，把他亲自交给穆桂英舍老太君。桂英把宗峰收下，最后跟魏师天说，现在我们是这么回事情，降龙木在阵内，还差几天就要打阵了，怎么办呢？魏师天出了个主意，得了，叫宗峰进趟天门阵去取降龙木去。说怎么进呢？嗨，萧太后是他的皇姥姥，就叫他回去呗。穆桂英问宗峰，你敢不敢到萧太后那去？宗峰说，我敢，就有一样，我和黄凤仙打了一仗，我怕这个丫头收我的老底儿。这个要这么说可危险。大伙说没事儿，天门阵一百单拔阵，这么大的地方，黄凤仙是守阵的，尤其是最近他常在三川六国的营盘，你是在后山，不容易碰上，如果碰上，你的三皇剑可胜他的三皇剑，这丫头锯他一头，你还救过他的命，所以你随机应变，见景生情，料想个黄凤仙，未必他敢。宗峰说也没别的道，反正我就喝出去了，黄凤仙说真的还对我不错，那我就去了。就这么，宗峰回到了行宫，来到了行宫的里边，见着萧太后，他那眼睛这么一扫，没有黄凤仙，杨宗峰的心呐，放到肚里去了。嗯，这还差不多。任金童在旁边一瞧，心的话，我又多了个仇人，这怎么又来了个麒麟子呢？嗯，你等着，得手我非把他杀了不可。因为任金童不知道杨宗峰是自己人。宗峰往这一站，萧太后一瞧，哎呀，长得太好了，有三分喜爱。因为杨四郎反对他，所以存有戒心。韩昌过来，童林哥快见见，上边就是你黄姥姥。
1: 哎，黄姥姥，我给您磕头了。你就是童林哥？
2: 是我，师父给我起个号叫麒麟子。
1: 嗯，你娘是谁呀？
2: 嗯，我娘不是您的二女儿铁镜公主吗？
1: 你爹呢？
2: 我爹不是木易驸马吗？
0: 哦，太后略加放心。那么说这孩子还不知道杨四郎的事儿。
1: 你什么时候走的？
2: 我自醉。
1: 你跟谁学艺去了？
2: 嗯，我四岁在后花园玩的时候，被我师父魏师天弄走的，就离此地不太远，飞虎峪的后边槐树岭，嗯， 有个玉泉寺。

0: 今年走了多少年了？
1: 嗯，十好几年了，13年了。
0: 你学的净什么呢？杨春风一乐，哎，马上布下长拳短打，把我师父都教了。嗯，我学的不怎么好。
2: 哦，这就好啊，孩子，
0: 你来晚了。
1: 怎么？
0: 你爹不在这儿了？
1: 你父亲，
0: 嗨，隐姓埋名十几年。他是杨门之后叫杨艳辉，现在到代州城保大宋去了。孩子，你认祖归宗，该到宋营啊。
1: 宗方明白，这试探自己呢。黄姥姥，我爹走了。哎呀，那他太不对了。
0: 想当初黄姥姥多疼我爹呀，他怎么还走了呢？
1: 那好，我到两军阵前把我爹找着，我问他，他为什么丧气。
3: 军粮，黄姥姥，我这里去。
0: 哎，别去了。还有，
1: 你娘为这事儿啊，可都疯了。
0: 现在在皇城呢。
1: 哦，那我去看我娘吧。等我娘夺得好了，我再来。
0: 不用了。萧太后心里挺乐，这个孩子真不错呀，看来比那个八郎的孩子杨宗莲强多。可是我怎么能把这孩子拴住呢？哎，有了，他是外姓人，我想办法给他娶个媳妇，这么样的话我就能把他心给拴住了。哪个姑娘合适呢？他呼啦就想起黄凤仙了。黄凤仙人也好，能力也好，还有口宝刃。
1: 嗯，要把凤仙给了他，这就一个绳拴两个蚂蚱，蹦不了这个，飞不了那个，多好啊。想到这儿，萧太后一乐，孩子快坐下坐下来呀，准备好吃的给我外孙子迎风诞辰。来呀，把凤仙给我请出来，叫他来陪酒。
0: 有人送信，时间不大，黄凤仙就来了。来到了桌前刚一十里，太后他一扬脸，正好瞧见杨宗峰啊，心说这不是杨门之后吗？在疆场上他要和我交战，我走了，怎么这一会儿又到这儿来了呢？他是谁呢？心里合计，两眼发直。杨宗峰看见了凤仙也吓一跳，怕他说出来，两眼一瞪，像两把利剑一样盯着他，意思是说不许你胡说。两个人四目相碰，就在桌前。萧太后看出了破绽，嗯，这两人怎么看着发愣呢？凤仙呐，你干什么呢？黄凤仙的脸腾的一红，把头低下了。哎，凤仙，怎么你们认识？
1: 黄凤仙心说，不但认识，还打过仗呢。
0: 我是讲不讲呢？说了他可危险呐。不说，萧太后看出破绽，这可怎么办？
1: 宗峰急忙把话接过来。
4: 哦，我们见过。
1: 那在什么地方呢？
4: 你问他吧。
0: 哦，凤仙，你在哪儿见过这个人？你可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1: 萧太后是故意的拷问。
0: 这凤仙心想，他救我的命，今天我要说出来，他可就活不了了。别害他，等过后再说吧。
1: 啊，太后，那是在困龙镇外，我追赶王兰英，一时不慎掉到山涧下，是他救的我的命。要是我没记错的话，他叫麒麟子吧。
0: 萧太后乐了。
1: 哎呦，那么说我外孙子对你还有救命之恩呐。
4: 那我就不用引荐了，快坐下吧。
0: 杨宗峰这才放心了。黄凤仙低头在暗打主意，这是怎么回事呢？
1: 萧太后因为喝得有七分醉了，所以乐得眼睛都眯缝到一块儿去了。看看黄凤仙，再瞧瞧麒麟子，越看越高兴，这是天生的一对儿。
4: 凤仙呐，

你也不小了，你父黄凡在镇中太忙，你娘又在皇城，都顾不了你。我很喜欢你，从你到军中之后可没少立功啊。这么办吧，我从中为媒，把你给我的外孙子麒麟子吧。奉先乐意不乐意呀？武将家风，学者大方点儿。凤仙脸通红，心腾腾之跳啊。黄凤仙和杨宗峰两次见面，凤仙早就有意，只是中间缺少引线人。可是后来呢，杨宗峰投到宋营，在疆场上讨吊阵，要和黄凤仙交战，可刺伤了姑娘的心。但是这件事儿始终没忘，没想到在这酒席宴前又碰上了。这个人到底是保哪边呢？真名叫什么我都闹不清，我能以身相许吗？他把头低得更厉害了，没答应。萧太后呢，以为姑娘家含羞，没注意这些。他问杨东风：统领哥，你乐意不？东风一想，先叫萧太后高兴就行，完了再说别的。啊，外祖母，那您就看着办吧。哦，哈哈哈哈，真听话，就这么定了。来，把酒杯换过来。麒麟子也没动，黄凤仙也没动，任金童在旁边站起来了，把两个人杯给换个个。萧太后乐得了不得，外孙子，你在给人家姑娘定礼呀，给点什么好？外祖母，我没有什么呢。那好办，把你那口剑给他。这回杨宗峰可舍不得了，心的话，这是保证呢，我师父给的三皇剑能破黄凤仙的那口剑，给他怎么行啊？黄姥姥，不行啊，这是我师父赠我防身的利刃，怎么能随便送个人呢？哎，过个三天五天就成亲，又不是外人，你给他。东风一看不给是不行了，眼珠一转，计上心头。黄姥姥，你说我把剑给他也没有使的，这么办，把他的宝剑借给我使使行不行？哦，来个换剑。好啊，凤仙，把你的剑给他送过去。凤仙一想，他那口剑比我的剑好多了，换就换，所以先摘下来了。宗峰也摘下来，两人一换。宗峰一想，等一会儿到下边我就要下来。萧太后说，今天可是双喜临门呐，我得了两员大将任金童、麒麟子前来助阵，这是个喜事儿。再一个，我外孙子和凤仙订婚是第二个喜事儿，大家可多喝点了。另外，你们大家要齐心合力守住天门阵。现在离打开阵的日子只有十天了，十天以内他们要打不开阵，我们就算胜，中原就得给我们拿香书拿顺表。所以这几天可要精神点儿，别出事儿啊。大伙儿，是你放心吧，太后今天一来给您道喜，二来祝您长命百岁。大家连吃带喝都挺高兴，唯独老贼王强心里犯嘀咕。这个家伙心眼最多，心中暗想，他这个外孙子麒麟子，这是杨四郎的孩子，到这儿能长吗？不敢说，但是你还不能现在把话说出去，说出去萧太后还不满意。王强虽然怀疑，但是没什么把柄，原因是杨宗峰到前敌认祖归宗的时候，王强没在当场，王强在他的临时公馆里待着呢。你等他的侄子告诉他，说是穆桂英、杨六郎等人都上城头去了，外边又打

0: 王强说：“就这个机会，咱们快跑！”他也没顾得问呢，说外边认祖归宗是谁呀？打仗是为什么？跟谁打？他光顾自己逃命了，叫他的侄子连放火，带头降龙墓，然后匆匆忙忙从东门就走了。所以他不知道这回事儿。但是这个老贼呢，就觉得不是滋味儿。怎么办？千万别上当啊！不管怎么地，萧太后是个女的，见识短呐。我得替他多想想。嗯，我何不派人暗中看看这个麒麟子？王强脸上还笑呵呵的，可心里早就藏了一把刀。都喝完了，萧太后告诉任金童：“你和你师父守玉皇阵去。”本来黄凤仙也应该到镇里，我想招集他和童林哥完婚，三天五日之后就成亲，叫贺黑绿帮助操办操办，也留在这儿。随后命人叫王强、王世祥、王世禄到行宫外边的房子住去，韩昌呢还带人巡阵，黄凤仙住在萧太后寝宫附近的配房，为的是看降龙墓，降龙墓就放在后边的藏经楼内。杨宗峰被安排到江翠平住的屋，这个地方原来是八郎住的地方，派两个人伺候着。王强一看麒麟子走了，打发他的侄子王世祥在暗中跟随。再说黄凤仙把萧太后送到寝宫，见他倒下睡了，才回到自己屋里，把丫鬟打发出去，往床头一坐，独对银灯，越合计越犯愁，怎么也睡不着了。刚才的事儿好像做梦一样。天哪，我这算定亲了，我这未婚丈夫到底是谁呀？姓什么我都不知道呢，我可得问问去啊。不行，没成亲就去找人家，叫人笑话，穿出去好说不好听啊。又一合计，顾命都顾不过来呢，还不定怎么回事呢。别管那些了，凤仙带好宝剑，悄悄地出立了屋门，将门倒关好了，直奔寝宫宫门。门官一问，他说他出去巡营放哨，就放他出去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1: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3: 松花湖晚风清扬，
1: 长白山月满林海，
3: 延边洲体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3: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95.3，中波846，
3: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0: 松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0: 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威奖的代表性传承人，希望五年
9: 后代的世界，
8: 我们
9: 已经满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是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4: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每周六周日15:30至16:00播出，敬请收听。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0: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4: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 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好，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5.3兆赫中波84.6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本周的主持人中华。16:02，问候大家下午好。无论您是想给自己报名相亲，还是找对象，或者是帮助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16:00到17:00节目的直播时段拨打两部参与热线0431-8581-5388和8581-5399。另外呢，除了我们直播间的两部参与报名热线，同时我们还有一个节目组的微信号，也欢迎大家随时的记录来添加我们为好友。这个微信的号码呢，它可以和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有同等重要的功能。如果您不方便拨打电话参与节目，也可以把您的证件发送到微信号里面，然后通过我们的微信来报名征婚。节目组的微信号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

0: 好的，随时欢迎有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同时也祝福我们群里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千万的啊，抓紧时间啊，争取早日顺利脱单。节目时间里呢，如果您是有信息重播、修改个人资料，或者是想取得会员的联系，都可以在16点到17点拨打直播间两部报名热线0431-8581-5388和8581-5399。当然，我们的微信也同等的，同时这个接收大家的信息哈，您有任何的需求也可以发到微信之上。来吧，我们的老伙伴们已经迫不及待的了哈，来迎进5388线上的听众朋友1290尾号，您好。
1: 哎，中华你好。
0: 哎，您好。您是哪一位？
1: 哎呀，我是44号月线。
0: 44号啊？
1: 对呀。
0: 啊，那您今天是想重播信息吗？
1: 不，我想找我有两个朋友啊，想找两个朋友。
0: 龚先生，您要找朋友是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来找您的老朋友吗？
1: 对呀。
0: 怎么您现在是跟朋友失联了吗？断联了？
1: 失联了。这个我们说我这朋友现在一个叫谢天民的，一个叫郝建伟的。
0: 您慢点说，一个叫谢天民是吗？
1: 谢德民。
0: 谢德民。
1: 对。
0: 一个叫什么？
1: 郝建伟。
0: 郝建伟。这都是多久没有联系的朋友了？
1: 哎呀，都50年了。
0: 啊，50年没联系了。
1: 那不是我找不着他们了。
0: 那大概您知道他们是在咱们吉林省吗？
1: 对呀，原先我的谢德民他是搁通化，后来郝建伟我也找他好几次，他搁火车站，就是郝建伟他原先搁火车站，他宁波路44号，我去好几趟没找着啊。
0: 哦，那您这样啊，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必定这个我们是一个相亲的节目哈，帮您找人纯粹是这个顺带脚的啊，捎带脚的给您找一下。那您就把这两位您的好朋友的个人的信息简单的说一下，如果他们能听到我们的节目，或者他身边的亲朋好友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大家呢帮着那个这个联系哈，联系我们节目组就可以，因为这个龚先生他的电话也不是公开的。
1: 对，
0: 那您说一下您这两位朋友的具体的原来您掌握的这一些资料吧，咱简短的说一下好不好？
1: 原先郝建伟在法子沟他下乡的时候我们熟悉。谢天民也是下乡，我们都七十，郝建伟可能不到七十，
0: 就是都是50年前的事儿了是吗？
1: 对对对。
0: 好的，那我知道了，龚先生，您这两位朋友一位叫谢德民，一位叫郝建伟，都是50年前，现在年龄都在70岁左右的，您已经和他们断联很多年了，没有联系，然后您也通过了很多的方式去找他们，但是都没有结果，没有找到，是不是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如果大家听到了啊，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毕竟我们这是一个全省的可以大家都可以听得到节目的一个频率啊，调频953中波846。那如果大家生活当中认识谢德民或者郝建伟哈，大家可以和我们的节目取得联系。这样可以吗？
1: 好好好，
0: 龚先生，
1: 好的、
0: 哎、那您没有其他的事情了是吗？
1: 哎，没别的。
0: 好嘞，好嘞，我们说声再会啊，拜拜。
1: 哎，好。
0: 来，咱继续99线上5470的朋友，您好。
2: 你好，主持人，我是84号、哎，我想重播一下我的信息。
0: 有没有修改的地方，徐女士？
2: 没有，
0: 就只
2: 谢谢
0: 只有重播就可以了，是不是？
2: 哎，对对对。
0: 好的，
2: 谢谢，
0: 没问题，稍后节目当中给您重播啊，别着急。
2: 好嘞，
0: 哎，拜拜。
2: 辛苦了，辛苦了。

0: 好，那咱们按照节目的流程哈，咱们从头到尾的啊，来一一的给大家呈现。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没有听众打进电话的时候，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近两天的天气情况。28号开始哈，午后全省没有降水。28号夜间到29号的白天，除了我省的白山东部和延边是多云的天气以外呢，其他全省大部分地区将迎来小雨的天气。哎，晶莹的秋雨滋润大地和人心，也连着的天地人心。随后的两天呢，降水范围会缩窄，并且呢，30号夜间到10月1号的白天，我省会有雨夹雪象态出现。以下呢是具体天气情况。
1: 你很想相信，却又忍不住怀疑。
0: 今天午后全省晴转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30号夜间到10月1号的白天全省多云，吉林东部、白山东部、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或雨夹雪，其中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会有中雪出现。那么从今后的4天呢，我省气温总体的趋势是走低的。10月1号到2号的早晨的全省大部将出现初霜冻，提醒我们全省的农民朋友们一定要有所防范哈。那28号的白天呢，全省最高气温来到了18-19度上下。29号白天，全省大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依然保持在18-19度上下，而长春、白城的最高气温呢，将在16度左右。30号各地的气温明显下降，全省大部分最高气温将下降至13-14度。10月1号国庆节的白天，各地气温维持低位运行，最高气温将只有12-13度左右。天气呢渐渐的转为寒凉了。在此，中华也提醒我们所有的会员以及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及时的加衣保暖，谨防感冒的发生。
1: 慢慢的累积，感觉两人。
0: 好了，看来呢，这两天休息哈，大家好多的信息都没有和我们取得联系，是不是？那今天呢，一开播我们这电话就此起彼伏啊。好的，马上就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的热线。咱们一个一个来，别着急啊。现在我们首先要接到的是88线上的1516，您好。
2: 你好。
0: 哎，您好，您是？
2: 我是211号。
0: 211号哈，好的，您是有什么需求？
2: 我想找那个52姓许的吧，我也可以给他啥，给他彩礼。
0: 您要联系几号？
2: 就是52号姓许的。
0: 50号吗？
2: 52号。
0: 52号啊，许女士。
2: 我可以给他他的要求我能满足的。
0: 要求可以满足的是吗？
2: 我给他彩礼。
0: 好的，那我稍后。
2: 零花钱。
0: 许女士哈，好的，可以给彩礼。
2: 对，
0: 好的好的好的，那我稍后给您联系，然后您先听节目啊。好吧，有信息我就第一时间给您回复，好不好？
2: 麻烦你了啊。
0: 哎，好嘞好嘞，拜拜。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来了，马上就播。
0: 好，继续迎进99线上8449的听众朋友。您好。
4: 你好。
0: 哎，您好。您是您是哪一位？
4: 338号。
0: 338号，只是要求重复信息，有没有修改的地方？
4: 没有，啥没有。
0: 好的，就按了原来的情，崔先生哈。好的，好的，338号，好嘞，拜拜。来来来，我们继续啊，78线上的都打进来了，这是一定是我们的老会员了。您好，
5: 你好，
0: 哎，您是？
5: 七四八，
0: 七四八， 您是要重播信息吗？还有什么？还有其他的？
5: 共重播一下信息。
0: 没有修改的地方是吗？
5: 没有修改的地方。
0: 好嘞，那稍后的时间给您重播啊。
5: 谢谢。
0: 好嘞，好嘞，拜拜。
6: 好。
0: 我们继续迎进的是八八先生的0221尾号听众朋友，您好。
7: 哎，主持人您好，我是782号丁女士。
0: 您是782号是吗？
7: 啊，对。
0: 嗯嗯嗯，那您是要重复信息吗？
7: 啊，我呢还是有信息。不是，我想麻烦您一下，给我那个联系一下，就是有一个555号崔先生，可以吗？
0: 啊，丁女士要联系550号。
7: 哎，
0: 是550吗？
7: 555，
0: 好的，好的，好的。
7: 哎，
0: 嗯，那我先那个联系着，把您信息先发过去，好吧？然后有回复
7: 的
0: 话，
7: 的
0: 我第一时间跟您联系啊。
7: 好嘞。
0: 哎，好嘞，丁女士，嗯，拜拜。
7: 好嘞。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好嘞，16:15的时候，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95.3兆赫中波84.6千赫，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主持人中华。节目一开始来了一个电话的小高潮哈，咱们按照我们的流程继续往下走，进入今天的马上就播，依然会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6位老会员的信息。今天呢，清一色的女嘉宾。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604号宋女士，宋女士今年56岁，属狗，身高155，体重92斤。那他本人是有双保的，工资月收入他说保密，哈哈。那如果大家这个信息可以对得上的话，有眼缘相中的话呢，可以进一步联系的时候再问。

哈。目前呢，宋女士现在已经退休了，居住在长春，她的婚姻状况是离异，平时呢喜欢听音乐、打乒乓球、旅游，身体健康。个人情况，现在一个人住，名下有车有房，没有孩子。她的择偶标准呢是要求对方男士要在52到60岁之间，有稳定的收入，月收入要达到5000元以上。

0: 健康，性格要好，他不接受打麻将和跳舞的男士。
1: 听得进去，明明很想生气，却又止不住笑。
0: 好嘞，这是我们604号宋女士的个人信息。接下来今天的第二位605号李女士，今年66岁，属鼠，身高164，体重138斤，现在呢她已经退休了，每个月有2600元的收入，有双宝，居住在长春，婚姻状况也是离异，平时呢喜欢唱歌，喜欢徒步，身体健康，现在她呢也是一个人生活，名下有房子，有一个孩子，现在已经独立了，没有负担，要求对方男士的标准，大家听好，有责任心的，不喝酒的，少烟可以。要求男方呢要有房子，身体健康，身高在175以上，年龄在65-70岁之间。要求居住在长春市的，工资要在4000元以上。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位会员的信息，605号李女士。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三位会员信息，609号石女士。石女士今年72岁，属马，身高158，体重115斤，退休了，每个月有2000多的退休金，有双宝，居住在长春。他的婚姻状况是丧偶，平时呢喜欢运动，喜欢跳跳广场舞，身体健康。现在个人情况是自己住，名下有房子，孩子已经独立了。要求对方男士有以下标准，要求呢有修养，有素质，无不良嗜好，身体健康，干净利索，每个月要有5000元左右的收入，最好是长春本市的，年龄在75-80岁之间的男士。
1: 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
0: 石女士有一部电话是需要公开的，如果大家觉得信息还可以哈，您也是中了您的眼缘，比较中意的话呢，可以记录一下石女士的公开电话，131-9437-6452 131-9437-6452。再来一遍，131-9437-6452，这是609号石女士的个人信息。好，接下来今天的第四位会员的信息，611号吕女士，她今年74岁，属龙，身高156，体重135斤，退休了，每个月有3100元的退休金，有双宝，居住在长春，个人的婚姻状况是丧偶，平时喜欢看看书，散散步，身体健康，现在呢她是跟家人一起生活，名下有房子，要求对方男士年龄在80岁以内，月收入要在4000元以上，要求有房子，不吸烟，地区不限，男生要有责任心，有爱心，互尊互敬，要求对方是真心过日子的人。吕女士的电话也是公开的哈，175-4303-5087 175-4303-5087 175-4303-5087。好，以上呢四位女士是我们今天马上就播的会员信息，请大家查收。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16:2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老幸福了，我是中华。如果大家在节目的直播时间内有想给自己报名相亲找对象，或者是帮助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的，都可以拨打以下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388和8581-5399。另外，我们节目组有一个微信呢，大家也可以随时的记录，添加我们为好友。它的功能和我们的直播的热线是同等的哈，都可以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来征婚、相亲、找对象。微信号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欢迎有更多的好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哈，也再一次的祝福群里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哎，能够顺利的早日脱单。好，接下来我们就一件一件的来完成大家的这个要求哈。好多的信息都是通过微信发过来了，咱们一个一个来解决，不要着急，慢慢来哈。806号的张女士呢，在节目之前告诉我，她想联系556号的关先生。那么我当时就已经把806号张女士的信息发给了关先生。现在涉及到一个问题，关先生是没问题的，但是关先生呢，这个有一个要求没有达到女方的需求，就是月工资要在5000元以上。关先生说这个工资我没有达到哈，那看看806张女士，意下如何？没有达到5000元，可不可以？哎，给我们回个信儿啊！

然后节目之前，我们804号的曹女士要求换一张新的照片哈，并重新播发她的信息。好的，稍后给您重播。照片已经换完了，然后在我们的群里以及我们的朋友圈里面都已经重新发了您的新的照片。我刚刚还收到了一个信息哈，是331号金先生发过来的，他说想联系804号的曹女士。好的，没问题，没问题，金先生哈，稍后的时间我会把您的个人情况发送给804号的曹女士，咱们等一下她的回复哈，我第一时间给您回复。

来，咱们到这儿了，就直接的给804号的曹女士再重播一下个人信息哈。曹女士今年69岁，属猴，身高162，体重120斤，现在已经退休了，每个月有4000元的收入，有双宝，居住在长春。她的婚姻状况是丧偶。那平时呢，兴趣爱好也有很多哈，喜欢唱歌、跳舞、旅游，喜欢做美食，身体健康。她现在呢是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子，本人是国企退休的职工，然后有一个女儿，现在已经独立了，本人是干净利索，没有不良嗜好，想找一位什么样的男士呢？要求年龄相仿，在75岁以下的，男方呢要有房，每个月的收入要在5000元左右，有一定的文化，热爱生活，有素质，家里没有负担的，然后其他一切都随缘。说的话是不是别有用心，相信却有人，这是804号曹女士的个人信息。

每个月呢有7到8千元左右的收入，而且有双保。他居住的城市是白城市，婚姻状况丧偶，那身体状况也是很好的。自己一个人生活，名下有房有车，女儿呢是在四平已经成家了，本人是有抽烟的习惯。你真的就是唯一，爱就是有我长。来看一下李先生的择偶标准，要求女方50到58岁之间啊，他说可以给彩礼的，女士带孩子也能够接受，要求对方一定是真心过日子的，地域不限，如果有眼缘的话呢，一切皆可商量，每个月可以给女士存3000元钱。咱别的不说啊，267号李先生这个大方劲儿就够用了哈，是个爷们儿。当然咱也希望这个有女士相中李先生的啊，可以和我们联系，他也有一部公开电话，一会儿跟大家说一下。再一个呢，要求一下女方哈，李先生既然这么的实诚哈，这么的大方，如果您是真心想过日子的哈，别是专门就冲着彩礼去的，冲着每个月给您存的3000块钱去的哈，一定要真心过日子的，再和李先生取得联系。李先生有一部电话是需要公开的，136-8977-8910，136-8977-8910，136-8977-8910。好，在节目里呢，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所有的会员以及非会员，以及我们群里的所有的朋友们以及听众朋友们哈，所有公开电话大家一定要保持警惕哈，保护好个人隐私，接听陌生电话的时候保护好个人的财产和人身安全。好，咱们继续。

好，咱们继续哈，依旧是给大家回复一下微信里的信息啊。267号的李先生要求呢，要重播一下信息，而且呢，他改了信息哈。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267号李先生的个人信息。李先生今年53岁，属牛，身高174，体重150斤，现在已经退休了，自己开了一家修车店。

0: 今天信息属实是有点多哈，我现在就已经是口干舌燥了，可是我现在也不能出去喝水啊。稍后播放歌曲的时候，中华出去润润嗓子。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一起重播一下678号王女士的信息，她的信息呢今天也有所更改，有新的信息哈。来，678号王女士，今年53岁，属牛，身高158，体重105斤。她现在呢是在打工啊，每个月有2500元的收入，居住在长春，婚姻状况是离异。本人呢是喜欢旅游、游泳、钓鱼，爱好非常广泛，而且呢身体健康。来看看李女士的个人情况。李女士呢性格开朗温柔体贴啊，她强调了一点，她是没有双保的哈，现在在打工，然后要求对方的男生身体要健康开朗，人品要好，有素质有修养，要求是喜欢旅游的，能过二人世界的，她要求男方呢一定要有双保。还有一点要求，说最好是能过候鸟生活的哈，有眼缘，不能喝酒，少量抽烟可以。年龄呢是54到67岁之间，工资要在5000元以上。好，这是我们678号王女士的个人信息。来，咱们先迎进99线上的听众朋友，您好。
1: 你好，
0: 哎，您好，您是
1: 529号
0: ，那您是要求重播吗？还是更改信息？
1: 哦，我想先问一下，就我之前联系有两个女嘉宾忘了，
0: 忘了啊，529号，王先生，您联系的是多少号？您记着吗？
1: 540号联系过吗？
0: 540号啊，540号是裴女士是吗？
1: 啊，
0: 嗯，您想联系540号是吗？
1: 对，我对他忘了，也没有印象。
0: 嗯，那我就先这样吧。您说是有两位女士，咱先一个一个来，好不好？我先把您的信息稍后的时间发给540号的裴女士，然后咱们等待一下她的回信儿，好不好？
1: 行。
0: 嗯，好的。那您还有其他的要求吗？
1: 啊，没有，好像532号是不是联系过？
0: 532号，532号是高女士。
1: 哦。
0: 嗯。那您是先联系哪位？咱们一个一个来呗，哈。
1: 就这两位，我不知道以前连没联系过。
0: 那您要问我的话，我肯定是记不得了，因为人太多了啊。那您这样吧，咱们从头来，咱先联系540号，好不好？
1: 嗯好。
0: 嗯，然后有信息我给您回复，好不好？
1: 嗯。好，
0: 哎，好嘞，
1: 谢谢。
0: 嗯，拜拜。
1: 嗯。
0: 好了，16:32的时候呢，咱们稍事休息一下哈，给大家放一首好听的歌曲，然后呢，我们在稍后的节目时间里面再继续来给大家回复你们的信息以及反馈你们的需求哈。然后我也要趁这段时间整理一下微信的信息，太多了，太多了。好的，我们稍后再见。

0: 叫李强忠，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万州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金色吉林，
1: 吉林国庆有
0: 约。国庆有约。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5: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16:40，这里是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本周主持人中华。今天我们的节目比较热闹哈，再一次提醒大家，趁着我们节目还剩下十几分钟的时间，如果大家有信息需要改，需要这个重新播发，需要给自己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的，都可以在我们节目时间内拨打两部参与热线0431-8581-5388和8581-5399。另外我们节目组有一个微信哈，和这个和我们这个两个热线是一样的哈，都可以报名参与节目的，微信号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好了，大家也别客气，也别犹豫哈，想到什么哎就给我们拿起电话就拨打哈，别耽误事儿哈，找对象毕竟还是挺着急的哈。今天还有一位朋友说，我忘了是哪一位先生了，他说太难找了。其实不难找，这么多的会员信息，800多号人，是不是您得经常听节目，哎，多参与节目啊，多看看大家的信息，多了解，哎，就能快速的找到您符合您心意的另一半。来，接下来咱们迎进88线上的听众。您好。您好，
6: 哎，嗯，喂，你好，
5: 来自报家门吧，您是哪一位？
6: 我是765苗先生，
5: 765号的苗先生。
6: 哎，
5: 嗯，您是有什么需求？
6: 那个我要求重播一下信息。
5: 哦，重播信息有更改的地方吗？
6: 那啥，那个我顺便问一下吧。
5: 嗯，
6: 那个我当初是那个十多年前吧，
5: 嗯，
6: 就是16年前我是离异的。但是我那一半已经那个
5: 啊，那您这样我就把您的信息改成这个丧偶就完事儿了呗。
6: 哎，对对对，
5: 哎，
6: 对，
5: 可以哈，那行，稍后的时间给您重播啊。
6: 哎，好，
5: 哎，好嘞，拜拜。

0: 好，咱继续迎接线上的听众朋友，打进九九的朋友您好。
1: 你好，中华妹妹。
0: 哎，您好，您这2290我老熟了，但是我也记不住啊。
1: 我不是你们的，我不是咱们的忠实会员。
0: 不是会员，但是您总打电话是不是啊？
1: 打过
0: 参与几次哈，我就记得2290我挺熟的。嗯，那您有什么需求？
1: 那个751号机女士是我的小学时候的发小。
0: 哎，上次您跟我说这事儿了吧？是不是？
1: 不行，你把我的电话号发给他。
0: 我已经发给他了呀。您当天说的时候我就已经发给他了，可是他一直都没回信。
1: 啊，好。
0: 啊，您再说一遍是多少号了？那女士，
1: 751号。
0: 751号姓什么？
1: 金荣环。
0: 啊，金女士是不是？那我今天再给您发一遍，是不是？我再给您发一下。
1: 好，谢谢中华妹妹。
0: 您稍等一下，您稍等一下啊，您稍等一下，79。您贵姓？您贵姓？
1: 我姓林。
0: 林先生。
1: 吉林的林。
0: 嗯。好的好的好的啊，我今天再给您发一遍啊，那你得等他信息，我不能私自的把他的电话给您，因为他没有公开电话，好不好？
1: 对，好。
0: 哎，那好了，林先生啊，说声再会，拜拜。
1: 节日快乐。
0: 好嘞，谢谢。咱这老幸福了呀，真是的，真是为了大家的幸福，无论您是找对象哈，还是寻找朋友，还是找发小的哈，咱这个功能越来越齐全了。当然我希望在大家这个有需求的时候能够通过我们节目来解决的话，那我也是无上荣幸的。继续刚刚的哈，刚刚765号的苗先生要重播一下信息，然后更改了一下他的这个个人情况哈，咱们来一起来分享一下765苗先生的个人情况。你真的就是唯一爱。苗先生今年70岁，属猴，身高160，体重130斤，他现在已经退休了，每个月的退休金有3500元，本人有双宝，居住在长春。刚刚更改的信息哈，他的婚姻状况是丧偶，然后平时呢是爱好文艺，哎，喜欢吹笛子，他本人呢是盲人朋友，但是哈，个人情况他是能自理的，他一个人生活，名下有房子，儿女独立，而且很孝顺，没有任何的负担，要求女方也非常的简单，年龄相仿，视力好，能够接受有身体轻微残疾的女士。这是咱们765号苗先生的个人信息。

咱们一个一个来哈，争取中华今天不欠债哈，把今天大家的所有的需求都满足了。我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现在我们来重播一下84号，哎，84号徐女士的个人信息。徐女士今年60岁，属马，身高160，体重104斤，现在已经退休了，月收入是2400元，个人有双宝，居住在长春，婚姻状况是离异，平时呢喜欢看书，喜欢听广播，而且喜欢健身哈，身体健康。她个人情况是没有孩子，现在是租房子住，名下是没有房子的，目前呢她是在打工，要求对方男士的标准。年龄在60到70岁之间，月收入要在3000元以上，要求男方呢一定要脾气好，要讲理，哎，可以少量的抽烟，少喝酒，这是可以的，能够接受。要求是本市的或者是长春周边的都可以。男方要有房子，要求对方是丧偶的，比自己年龄大一点也可以。徐女士有一部电话是需要公开的哈，15-0605-5470，15-0605-5470，15-0605-5470。

好，继续来给大家重播信息。338号，崔先生，崔先生今年65岁，属牛，身高171，体重150斤，现在已经退休了，每个月月收入5000元，有双宝，居住在长春。个人的婚姻状况是丧偶，平时喜欢旅游，喜欢散步，喜欢听音乐，身体健康。名下有房子，而且房子呢是重新装修的，现在一个人生活，他没有孩子，目前也正在戒烟阶段哈，每天会喝一点药酒，然后他也是本人的身体状况呢是在脑梗的康复之中，但是对生活是一点影响都没有的。常常想我说的话是崔先生要求女方呢身高要在1米55左右，年龄相仿，能过二人世界，身材匀称的女士呢必须是要有收入的，最好没有孩子，要彩礼的他不找，非诚勿扰要找长春本市的，其他地区的他也是不找的。崔先生有一部电话需要公开，13578658449，13578658449，13578658449。

0: 再来继续重播748号史先生的个人信息。史先生今年66岁，属鼠，身高167，体重140斤，退休了，每个月有2000元的退休金，有双保，居住在白城市，婚姻状况是离异，平时呢喜欢散步，喜欢逛菜市场，身体健康。现在他一个人生活，本人是不抽烟不喝酒，而且他是当过4年的义务兵，孩子现在已经在南方定居了，没有任何的负担，要求女方年龄相仿，无不良嗜好，有双保，身体健康，要彩礼的不找。史先生也有一部电话需要公开，192-3436-5569，192-3436-5569，192-3436-5569。然后呢还有几位我们的会员是要求联系的哈，想和这个会员取得联系的，782号的丁女士想联系555号，然后呢我们的331号的金先生要联系804号的曹女士，529号的王先生想联系540号的裴女士，都没问题啊。稍后的下了节目呢，我会把你们的个人信息发给对方，大家稍安勿躁，等待对方的回信儿。
1: 我关心，常常想你说的话是不是别有用心。
0: 来，咱们再一次的接近林先生电话，怎了，林先生？
2: 中华妹妹，
0: 哎，
2: 你最后拨，把你最后拨那个女士155那个电话号再重播几遍吧。
0: 155，最后那是呵呵，最后那个是155。哎呦，这个电话怎么又掉线了？我还得找找最后我刚才播的是谁的信息啊？是748吗？还是我们84号的徐女士啊，我来看一下啊，我看一下84啊，是是是，徐女士的个人电话，那我再来拨两遍啊，15506055470，这是我们84号徐女士的电话哈，15506055470，15506055470。好了，今天所有的信息我都回复完了哈，齐活了。哎，对，还有211的这位朋友想联系50号徐女士，但目前徐女士是啥情况呢？和我们断联了，刚才给她发信息呢，她已经把我们的朋友圈给删除了哈。我们明天的时候呢给徐女士打个电话，看看她是误删了还是说不想参加了。如果不想参加了，咱们就把她的信息下架，这个呢等明天节目咱们来处理。另外呢109号的赵先生要点播一首歌曲祝福祖国。没问题，稍后时间送给您，也送给所有正在收音机前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好了，16:53，今天的老幸福了就到这儿。还有什么样的事情，大家明天16点来及时的锁定调频95.3兆赫，中波846千赫，吉林经济广播。我是中华，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齐，终审失效。

0: 我叫李长忠，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7: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8: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7: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8: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7: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8: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7: 如今350，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10: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11: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0: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11: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1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1: 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0: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1: 它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1: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1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1: 阴阳气血同时补，手蹬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已100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12: 福无边，入夜寿无疆，
13: 行善，
12: 身强体健， 百岁到千亿。
10: 为了响应“十五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3: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1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5: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各位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孙志刚。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是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了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彻底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那一说到活百岁呀，我就发现啊，很多百岁老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啊，吃饭香，胃口好。你像在23年的时候啊，有一项研究，研究人员呢是选取了1575名广西巴马人的肠道菌群，其中有297名是百岁老人。结果发现，百岁老人肠道当中啊，它的菌群类型兼具了老年人和年轻人的双重特征。所以俗话讲啊，人老常先衰啊。那大家伙呢说要想要健康长寿，首先呢咱们脾胃一定得好才行。我们中医常讲啊，人有胃气则生，人无胃气则亡。那什么是胃气啊？胃气说白了就是胃动力。我们的胃啊好比一台发动机，发动机能运动起来运转起来靠啥呀？靠汽油啊。所以汽油呢就是阴阳气血，阴阳气血化生了胃气，然后胃气呢再推动胃去研磨食物，把你吃进的食物呢变成食糜，然后再输送给脾啊，脾呢再把这个食糜啊转化成新的阴阳气血，然后再输送给我们全身各个脏腑器官去用，这就形成了一个循环。阴阳气血呢生胃气，然后胃气呢研磨食物，脾胃运化食物，再生成阴阳气血。所以胃气啊它不是凭空来的，是阴阳气血化生来的。反过来啊，胃气足才能把吃进去东西转化成新的阴阳气血。所以胃气一败，那食物化生不了气血了，我们全身脏腑五脏六腑不就断粮了吗？你断了粮，你拿什么养心脏？拿什么养大脑？拿什么养五脏？阴阳气血在，那你就在，阴阳气血一绝你就没了。而胃气呢就是这个循环的命门。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哎，干的就是护命门的这个事儿啊。它呢是直接找到你体虚的源头，把你阴阳气血给补上。阴阳气血一足， 胃气来了，那胃就有劲儿去研磨食物，脾呢就有能力去运化出新的阴阳气血来，这样我们全身脏腑就有粮了，有口粮了啊。那在这儿呢，我想提醒大家伙一句啊，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现在呢已经正式纳入到医保内用药，也就是说咱们农村的朋友呢可以凭着新农合医疗本直接购买，我们城市的朋友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本或者是居民医保本也能直接购买，这样呢我们就能享受到最低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了啊。所以啊，如果您呢此时此刻正在被三高啊、冠心病啊、心衰啊、风湿骨病啊、胃肠疾病啊，反正各种老慢病啊所困扰着，那大家伙呢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因为医保专项补贴的这个报销政策呀可能马上就要结束了，一旦再错过的话啊，你想拿医保本直接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那就不好使了啊。所以大家呢得珍惜一点啊。报名电话呀我再说一遍啊，是400-690-1677。那说到胃气呀，在这儿呢我要给大家伙重点敲个黑板子啊。如果呀您已经出现了以下的症状啊，就说明呢你的胃气在告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得引起重视了。哪些症状呢？比如说啊，您最近呢胃口不好，吃两口呢就不得劲儿，就胀得慌，然后啊吃完饭呢就困倦，睁不开眼睛啊，浑身没劲儿，脸色也不好啊。如果您出现这些症状，就说明啊哎你身体的阴阳气血呢已经出现了亏虚，这个时候我们一定啊要抓紧时间把这个阴阳气血把四虚给补上。那胃气一虚啊，首先倒霉的是谁呢？是肺。因为中医讲脾胃属土啊，肺属金，土生金嘛。所以脾胃运化出来的这个阴阳气血啊，第一站先给到肺。而且肺为这个焦脏，肺朝百脉，肺呢更是气血的一个总调度官。肺干啥活啊？它负责把气血再次分配给我们全身所有的脏腑器官。那脾胃运化出来的气血精微先交给肺了，肺再分配，心脏给多少啊，这个肝脏给多少啊，啊肾脏给多少啊，是肺说了算。所以大家看啊，脾胃一虚，第一个挨饿的那就是肺。肺要得不到营养，它的胃外固表的能力就差了，所以人呢就出现了反复的发作的一些炎症。你比如有的人呢反复的感冒，咳嗽咳痰，这个气短胸闷啊。你看但凡脾胃不好的人呢，这里边十个得有八个都有什么劳慢支、气管炎啊，有咳喘的毛病。所以根儿在哪儿啊？就在这儿啊。那如果阴阳气血继续亏下去呢，第二个倒霉的是谁啊？是心脏。因为阴阳气血的总调度它分配不及时啊，首先就是心脏受影响了。心脏缺血啊，人就会出现一些比如胸闷啊，然后呢心慌、气短、乏力、心绞痛，哎，这是心脏缺血的症状啊。那大脑是不是也缺血啊？所以我们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头晕、迷惑啊，供血不足，然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减退，再严重的是啥呢？就脑梗、腔梗啊，老年痴呆呀、帕金森呐 啊。所以你看很多心脑血管病人啊，你要追到根儿上来讲呢，一定是胃气虚在先，就是这个血生不出来了，气血亏了，心脏大脑挨饿了啊。所以阴阳气血是根，胃气是枝，心脑是叶。那你想啊，根和这个枝都烂了，那叶能绿吗？第二个倒霉的是心脏啊，紧接着往下来是啥呀？是肾啊。胃气不足，津液呢也跟着亏呀，阴液一少，肾就不能封藏了啊。肾主水藏精， 阻纳气。所以你像很多糖尿病患者啊，夜尿多，腰膝酸软，耳朵嗡嗡响，其实这都是肾阴亏了的信号。你降糖药越吃越多，可是并发症一个也没少啊，眼睛花了，手脚麻木了，伤口不愈合啊，蛋白尿也几个加号出来了。为什么呢？根儿就在阴阳气血的四虚上。哎，你胃气不升了，肾阴得不到滋养了，那肾阴不填，紧接着肾阳就散了啊，阴损及阳啊，肾阳要一虚啊，那紧接着你像什么寒湿邪气呀，它肯定就得钻进来，钻到哪儿去啊？钻到我们的骨骼关节经络啊，接下来就出现了关节冷痛啊，手脚冰凉啊，风湿骨病、颈椎腰椎的问题。然后我们很多人吃消炎药啊，吃什么这个止疼药，你看关节呢还是照样疼，为啥呀？说到底啊，四虚不补，胃气不足，包括你的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并发症也好啊，包括你的风湿骨病也好，哎，它永远也拦不住关节的问题。那到了这步啊，其实大家看啊，是不是阴阳气血这四虚全占了呢？我们看哈，胃也垮了吧，啊，心脏也垮了，脑也垮了，肾也不行了，就你这全身呢，没有一处好地方呢，啊，因此大家呢，必须把四虚同补，把胃气给补上来，这血才能生出来啊，血足了呢，你心脑才有氧啊，阴足了啊，虚火才能降啊，阳足了，寒湿才能退呀。所以啊，这就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病的根本所在。你像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您吃了大半辈子药，结果怎么样啊？效果越吃越差。我告诉你啊，就拿这个西药来说呀，西药吃进去靠啥去吸收啊？不也是胃气吗？胃气一虚，这药根本就吸收不了，而且还加重了我们脾胃的负担。那有的朋友说，那我不吃西药，我净吃中药啊。其实普通的中药啊，这里边它没有活药去指引的话，那你吃进去啊，也是在碰运气。就好比你把那药撒进一个黑屋子里边，它自个儿不会找路啊，撞上病灶算你运气好，那撞不上就白吃的。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活药啊，它里边的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啊，就一节这个根须，一节须子插在土壤里边，两个月就能长出来一株新的首乌来，所以这就是火药啊。那火药进入我们身体里边，它就会自个儿去找病啊，顺着经络走，顺着气血钻，哪条经络堵了，哪个脏腑虚了，它自己呢就能找到那儿去。要知道啊，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它会隐会现会跑，你上眼瞅见了，下眼它就没了啊。所以古人呢管这叫什么呢？叫有缘者遇。早在景岳全书当中啊，曾经有过这样的记载。早年有一个采药的人呢，进山里边去

0: 啊，特别的粗壮，一看就是有年头的了啊。然后这个人呢，就顺着这个藤蔓就往下刨啊，哎，刨了有2尺深，才露出来一块根茎啊。这个根茎长啥样呢？白白嫩嫩的。当时这个采药人呢，心里就咯噔一下子，他知道啊，这一定是遇上好东西了，然后赶紧跪下磕了3个响头，用找一根红绳呢，在这个手屋的藤腕上系了一个结儿，啊，这是老一辈采药人传下来的规矩，就怕他跑了。那系好了红绳啊，他才放下心下山，打算第二天把这个家伙事儿、把工具带齐了再来挖来。可是第二天一大早啊，他赶回去一看，那个石壁呢还是那个石壁，土还是那个土，可是那株何首乌呢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当时他就傻了，围着这个石壁找了一圈，结果啊连个影子都没有。他不甘心呐，在山里边又连续找了3天3夜，最后在另一道山梁上啊，一个完全不相干的地方还发现了这株何首乌，包括系在藤蔓上那根红绳还在。那你说这样的活药我们吃进去进入到我们身体里边，它就会跟在土里边找地儿扎根一样啊，进入我们人体里边呢，它会循着经络循着气血走，哪虚往哪补啊，根本不需要你来操心，自己呢就能把这个病灶把它翻出来。那听到这儿啊，可能有朋友还要问了，那孙老师你这么好的东西咋能做到量产呢？哎，这个问题非常好啊。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就得感谢咱们现代科技了。我们利用的是啊生物基因转化克隆技术，对当年我们就在那个盘龙百兽洞发现的那株300年的雌雄同体的这个人形首乌的母体呀，进行了中药克隆繁殖。哎，就是把这个活药的生命力呀，原封不动的把它给复制出来了，同时呢还使得药效提升了120倍啊，这就是叫原研药的底气所在。所以大家伙记住了啊，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保你吃喝拉撒睡全顺的，两副药保你不慌不喘降指标，三副药保你气足血盈精神旺，保你固本安康寿命长。只要你是啊那些长期被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失眠咳喘、老胃病、老肠炎，被这些老慢病所困扰的，那大家呢一定要四虚同补。现在呀，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已经被纳入医保内用药，咱们拿着医保本啊就能直接去购买。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仅有20个名额，而且医保专项补贴的这个报销政策啊可能马上就得结束了。所以在这里老孙呢还是希望啊没有参加的朋友想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解决四虚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90-1677。还有啊，您之前原价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老朋友们，同样呢也可以享受到这样的报销比例啊，把您之前呢花的钱呢给您返回去啊。所以希望老朋友呢也要抓紧时间。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热线互动的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0: 4006901677，4006901677。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孙大夫。
3: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2: 哎，孙大夫，我也姓孙。
3: 哎，
2: 咱俩是本家
3: 啊，一家子。你好
2: 啊。对对对。我就是还想报名，就是咱们两副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我现在就是报名还能报上不？
3: 只要今天这个20个名额还没满的话，您就能报上，就能享受到咱们医保报销这个福利了啊。
2: 哦，就是我用医保本买了一副药，就吃了9天。
3: 哎，
2: 今天就是我想再买是2副药，就孙大夫，就是能给我按照就是那个80%那个医保报销去报吗？
3: 那你这不是那个累计3副药呢，就可以啊，可以按80%报啊。没问题
2: 哦。哎呀，那太好了。那麻烦你就是给我看看哈，我再买2副药够不够？
3: 您把您的情况跟我说一下，别着急啊。哎，
2: 嗯，好好好好好。就是这国家专利补虚方哈，我一共是用了9天嘛。
3: 嗯嗯，
2: 我真的就感觉比就是之前5年加一起就是吃的药都管用。
3: 哟，那听您这么讲的话，应该是用的效果很好啊。
2: 非常好啊，
3: 非常好。
2: 这10多年的胃病了。
3: 嗯，
2: 之前就犯病吃点止疼的就挺过去。
3: 嗯，
2: 后来这几年严重了，完去医院一检查哈，胃炎、胃溃疡，12指肠也有溃疡。
3: 嗯，
2: 就直肠、结肠都是大面积水肿。
3: 哟，那您这个整个的消化系统这不都瘫痪了吗？
2: 是吧，反正这几年是一点凉的不敢碰。
3: 嗯，
2: 水果也从来不敢进嘴，就喝水喝温的都不行。
3: 嗯，
2: 就是得喝点就是那种烫嘴的才行。
3: 嗯
2: 啊，要是冬天出门吸口凉气，哎呀就感觉这肚子就一抽一抽的。完了吃饭平时基本上就是小米粥。
3: 净喝小米粥啊，那不行啊，人是铁饭是钢，你老吃这小米粥营养跟不上啊，而且你这个吃不进东西啊，你体脂硬得差，你特别瘦吧。
2: 哎呀是啊，你说我1米6，我跟你说我才80多斤。
3: 嗯嗯，
2: 哎呀还老犯病呢。
3: 嗯，
2: 有时候一疼起来就浑身都冒汗，都得用手转拳头就顶着肚脐上，再稍微能轻点。
3: 嗯 嗯， 嗯，
2: 完了平时吃啥吧还不消化，
3: 不消化
2: 排便吧都能看出，就是你吃的那小米粥排便都能看出来。
3: 嗯嗯，
2: 就那小米饭粒儿瞅着还没消化呢。
3: 嗯，
2: 就是哎呀，要是吃2次苞米也是，就出来的还都是苞米粒儿呢。
3: 你这是那个叫顽固不化，吃啥拉啥了啊。哎，
2: 那排便还费劲呢，每次费老大劲儿了。
3: 嗯，
2: 也就能排出就几个黑色的球，完上面还有就脓血丝。
3: 哎，那个不行啊。啊，你这是由于脾肾阳虚啊引起的这个胃溃疡还有结肠溃疡啊，造成脓血便了，现在是。
2: 是，哎，你说这咋整啊，咋活呀，吃啥拉啥的，你就是人不就完了吗？
3: 嗯嗯，一说到胃病啊，其实很多人都认为这不是啥大毛病啊，它不像什么心脏病啊、脑梗啊要人命，是吧？其实大家如果这么想的话呢，就错了。

0: 因为你现在这种情况啊，涉及到你一日三餐，涉及到你吃喝拉撒睡，我认为这是最大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啊。而且我反复给大家讲，脾胃就是气血生化的源头啊。哎，你看你时间长了，这个现在呢体重也下降了80多斤啊，我告诉你再发展下去啊，你的心脑也会出现什么供血不足啊，也会出问题的啊。
1: 哎呀，就是说孙大夫你会看病，
0: 嗯，
1: 你说这心脏心肌缺血一犯病吧，就好像绳子勒的脖子似的，完了左肩膀头也疼，舌头还发红，
0: 嗯，哦，
1: 完了睡眠还不好，就好的时候能睡3个小时，完还总是做梦，哎，都不说孙老师一做梦就梦那些死人的，哎，可吓人了，
0: 哦，
1: 完了就能吓醒了，完再也睡不着了。完了睡不好，第二天就迷迷糊糊的。
0: 那你这就是典型的阳不入阴，血不养神了啊！哎，嗯，
1: 排完就感觉浑身舒服啊，就是好像把肚子里头那个石头给卸下来似的。
0: 嗯嗯。
1: 完了，嘴也不苦了，也不反酸，也不像过去就是反酸打嗝似的哈。
0: 嗯嗯。
1: 哎，也就用到我看看，好像是4-5天的时候吧。哎，就是香蕉便了。
0: 哦。
1: 哎，这么多年真的，孙老师就没这么顺畅过。
0: 嗯。这就说明啥呀？说明你的脾胃活起来了，动起来了。我们四气与补啊，你把这个脏腑就给带动起来了。就跟我讲那个汽车发动机似的，你发动机一响，4个车轮就转起来了，很好啊，非常好。还有什么情况你再给我讲一下。
1: 完，喘气也不费劲了，心脏跳的也有劲儿，
0: 哎，
1: 就是最好的是啥，就是睡觉，
0: 嗯，
1: 睡觉吃上当天，哎，睡眠就好了。这现在就是哪天都能睡8-9个小时啊。
0: 嗯嗯，非常好。
1: 原来睡不好觉的原因就是虚啊，这不自虚，这失眠真的是一绝。
0: 哎呀，您说的非常好啊，所有的这些老慢病啊，你包括这个吃喝拉撒睡，就都跟这个四虚有关系啊。
1: 嗯，还爱吃饭了呢，
0: 还吃饭了，
1: 昨天晚上蒸的馒头吃了一个多，完了还吃了2块排骨。
0: 嗯，
1: 这要以前就肉做的再好吃，我是一口都不想吃。
0: 嗯，
1: 这回吃的还感觉都香了呢。
0: 所以我经常讲啊，这个上了岁数之后啊，我们老年人你能吃能喝，这才是福啊。哎，吃喝拉撒睡我也一直讲，在我们五虚派眼里边看呢，那都不叫啥病啊。所以这个7天呢，啊，必须呢得给你恢复正常了。你看咱是不是说到做到，没吹牛吧？
1: 是吧，要不我为啥还要买呢？
0: 嗯，
1: 就这些年真的没少吃药，但是现在补气方的效果还真就没有。
0: 嗯，是这样啊，这就是咱们国宝级原研药的威力所在啊。你就记住一句话吧，阴阳气血人之根本，等你3副药都用完了，你身上所有的问题啊都能从根上好起来啊，这个咱们100%都能做到的啊。那你就报名吧，报名吧。
1: 嗯，
0: 哎，
1: 2副药就够了是吧？
0: 够了够了，完全够用啊，赶紧报名，一会儿这个憋这个名额满了你就报不上。
1: 好好，那我知道了，
0: 哎，
1: 孙老师，谢谢你，再见。
0: 好，祝您健康，
1: 哦，
0: 啊，再见。
1: 嗯嗯，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啊，孙主任呢，
0: 哎，
3: 用这个科多医疗慢药，这还要接触了，这不是一直都好使吗？
0: 哎，是的，咱们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呀，是医保中心给咱的一个福利啊，它不是说永久性的啊，所以可能随时要结束的。
3: 哦，我还合计着啥时候都能买呢。哎，那你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在那个专利补虚方，能的话我就买点。
0: 哎，那您把您的这个病情的情况啊，您详细给我介绍一下。
3: 哦，好的好的。
0: 哎，
3: 我就是吧腰腿疼。
0: 嗯，
3: 我常年吧一个人在家。
0: 哎，
3: 自己这个病啊也从来没有去医院看过。
0: 嗯，
3: 疼的话就吃点药，所以啊也说不准自己到底是什么病。
0: 嗯，
3: 适不适合用在那个。
0: 哎，我跟您这么讲啊，骨病啊它的种类就10几类的，有200多种病啊，只要是我孙志刚啊点头给您治的，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保你一个啊。您别觉得我是在这儿吹牛啊说大话啊，咱们可以在病上咱们见真章的啊。您把您的这病情再详细给我介绍一下。
3: 你看我这个腰腿疼吧跟别人还真不一样。
0: 嗯，啊，咋不一样？
3: 嗯，可以。

0: 长得也不晃也不装，
1: 嗯，
0: 也没有记忆，嗯，就是平时干活吧，一弯腰就疼，
1: 嗯，
0: 你像弯腰除草啦，洗个脸啦，
1: 嗯，
0: 这腰就疼。早上起来吧，这个下地不敢走，
1: 嗯，
0: 可能要半夜吧去厕所呀，都得有人扶着才敢走。
1: 哦哦哦，
0: 但是走一会儿呢就好点了，就能走了。
1: 啊，走一会儿还能好点的，是不是？嗯，我明白了。
0: 啊，对对，
1: 咱先不用怕啊，骨病啊，疼的你看呲牙咧嘴的，反而都好办了。那啥样的不好治呢？不疼了之后啊，出现麻木啊，出现肌肉萎缩呀，啊，出现排便费劲儿的，这样呢就离瘫痪不远了啊。这种情况相对来讲治疗起来呢就有一定的困难。啊，那您别急啊，接下来呢我问啥您答啥。哎，我问你几个问题啊，你告诉我你这个屁股蛋儿啊，大腿小腿啊，尤其是小腿肚子脚趾头有没有啥反应？
0: 嗯，就是腿肚子旁边吧难受，
1: 嗯，
0: 主要是这个右腿，左腿吧还没那么难受。
1: 哦，右腿重一点。您这个一口气不歇的情况下您能走出多远去？
0: 也就能走个20来米吧，就得站着歇一会儿。
1: 哦，是这样。然后您上厕所呀，嗯，小便您是能使上劲儿能尿出去一段距离啊，还是说尿得哗啦哗啦没劲儿尿脚面子上，能使上劲儿不？
0: 还能使上劲儿，反正是能尿出去。
1: 嗯，好，最后一个问题啊，您平时啊这腰板是直溜的还是弯曲的？有没有那种情况，比如走道走走的就腰就弯的情况，有没有这种情况？
0: 哎呀，有有，
1: 嗯，
0: 怎么说呢，但是我这个人吧比较刚强，可能也不怕你叫。
1: 嗯，哦，是这样。好，该问的我都问差不多了啊。我跟你讲，凭我的经验啊，如果呢您到医院啊拍个腰 CT 啥的，您肯定会有以下几个问题啊。第一呢，您有腰椎退行性改变，就是长骨刺了，骨质增生啊，包括这个钩椎关节啊，它也是有这个改变的啊。这第一个就是退行性病变。第二个啊，我认为你的13、14、14、15还有15底1这三个椎间盘出现了膨出突出，而且很可能啊还伴有侧隐窝狭窄。第三个啊，您的黄韧带应该有肥厚，并且合并了腰椎管狭窄。第四个啊，您腰椎排列不整齐。那这里边呢咱们要重视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您腰椎啊是三节的腰间盘膨出突出。再一个就现在您出现间歇性跛行，走个20来米走不了了，就站着歇一会儿，这是一个典型的腰椎管狭窄的症状。明白了吧？
0: 哦，孙主任呢，你怕我问你一句，你说我这有没有风湿啊？
1: 没有，你这病啊跟风湿没啥关系啊。如果呢您按照风湿去治，我告诉你，你这钱呢就打水漂了，白花钱，一辈子也治不好。
0: 哦，那我这个情况用咱这个补血法怎么样？
1: 没有问题的啊。我们讲啊，骨头靠气血来濡养，经络靠阳气来通达。你气血亏虚，筋骨失养，你的腰椎间盘呢就失去水分，失去弹性，所以这个显微环破裂，椎间盘突出了。而且我们的这个脊柱啊在经络上呢是属于督脉的，督脉呢是阳气汇聚的地方啊。那你阳气不足啊，你的腰部的经络瘀滞，血行不畅，所以呢你早晨起来你看走道啊迈步困难，然后活动活动呢气血舒展了还能好点，是不是啊？所以这正是啊阳虚推动无力的一个表现。而且阴为津液，什么是津液呀？就是你骨骼间隙的这个润滑油啊。那我们现在阴虚津液亏损了，骨头和骨骼之间关节间隙之间缺少润滑油了啊，相互摩擦它一定会引起疼痛的。所以你看啊，你这些病都是阴阳气血四虚导致的。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干啥的呀？它正是补四虚的呢，对吧？正是补四虚补阴阳气血的呀，正是补肾精生骨髓的呀，所以你用完全对症。
0: 哦，我这个情况得吃多长时间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1: 国家专利补救方啊，轻症一副药，重病大病呢是三副药。您的病啊，跟您说啊，不用着急，您在我这儿呢不算严重啊，一副药我能保你啊，让你关节不疼了啊，原来弯腰干活这个疼劲儿呢，一副药就消失了，就是一副药啊，让你气血先活起来，等第二副药用完呢，您走个三五百米肯定不成问题啊，而且到那个时候啊，你敢弯腰了，敢蹲下了，腰板呢也能挺直溜了。那三副药用完之后啊，您肾精充足啊，您的骨啊、髓啊、筋啊、脉啊都会得到充分的滋养啊。可以这么讲啊，我保你80岁之前啊不会再犯这个腰椎病的，你把这三副药都用了了，用完了之后啊，这个我能保你，听明白了吧？
0: 哎呀，听明白了，孙主任。
1: 嗯。
0: 哎呀，那我就拿这个医保，不是买三副药吧？这三副药报销不是挺多的吗？
1: 对对对，咱们三副药啊，咱这个报销比例高达80%，但是必须得是每天每个地区的前20名之内才能享受到这个报销的政策的啊。
0: 哦，哎呀，那我这就赶紧打这个城外电话订三副药。
1: 嗯，
0: 你看我这自己吧，这个一个人生活，真是就怕那天呢，真是瘫到炕上啊。
1: 嗯，
0: 这连个伺候的人都没有，那就麻烦了。
1: 您不用担心这个，有我老孙在，您呢绝对瘫不了的。另外呢，打今天开始啊，您就不是一个人了。待会儿下了节目吧，不行咱们俩加个微信啊，以后咱就算一家人吧。
0: 哦哦，
1: 哎，您记住啊，要是治不好您的问题呢，我来给您兜底儿。你看这样好吧？
0: 哎呀，好好好，哎呀，太谢谢你了，孙主任，有你这么这句话呀，我觉得这药啊一点也差不了。
1: 嗯，差不了，
0: 现在就赶紧去报名。
1: 好，赶紧报名啊！那我们说声再会，好吧？再见了啊！
0: 好的，好的，
1: 嗯，
0: 谢谢你，再见。
1: 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啊。
3: 哎呀，我想请您帮个忙啊。
1: 哟，那您客气了，只要我能这个使上劲儿的都能帮上忙，您说吧，尽管说啊。
3: 啊，我这前后啊一共是买了三副药了哈。
1: 啊啊，
3: 今天我报名呢就是这个医保报销啊，场外的这个人员只答应给我退两副药的药钱。
1: 那不能吧，
3: 这一副药的药钱不给我退。
1: 怎么回事？
3: 他说电脑上查不着我这个购买记录。
1: 哦，
3: 明明都是补虚方，都是一样的药，为什么不能给我全退呢？
1: 哎，您这个别激动啊，别激动，我问一下具体情况，您叫什么名字？家是哪儿的？您多大年龄？您跟我说一下，我给你记一下
3: 啊。我叫刘淑华，71了，河北石家庄的。你们电脑上都有记录。
1: 那你刚才说你前后买三副药是不是啊？
3: 对呀，花的这是17200。
1: 三副药17200，那不对呀，这账不对呀，咱是5600一副药，这全国统一价，你三副药应该是16800呀，您多花了1000多呀，您这不对。
3: 那我第一副药花的是6000块钱买的呀。
1: 第一副药花6000块钱买，你在哪儿买的？您告诉我。
3: 啊，是我儿子他们在单位买的，当时药房不是买不着吗？
1: 那倒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第二代原研药，它不在任何药房售卖的。那你要这么讲的话我明白了啊。我跟你讲啊，这位个老姐姐吧，啊，您儿子买的这副药这个医保没有给您报啊。因为啥呢？因为你是在这个他人手里买的，咱电脑里边是查不到的。如果说您真想报这副药钱的话啊，您得跟您儿子问明白，问清楚当时在谁手里买的药，用的谁的名，这个一个字儿都不能整差了，你整差还是报不了啊。
3: 哦，我倒是问孩子了，孩子说算了。
1: 那你要是这么讲的话，您这个问题呢就不能怪咱们工作人员说不给您办了啊。所以您这一副药啊，嗯，我也没办法帮您退这个钱了。
3: 那这不我就亏了。
1: 那不好意思啊，这个咱这医保报销政策呀，咱们是有要求的啊，必须得是本人购买，然后有购药发票，或者说您能提供有效证明也行啊。
3: 哦，那我就只能退两付的钱了是吧？
1: 对对对，嗯。
3: 哦，
1: 那你还有其他问题没有啊？
3: 啊，没有了，就这事儿。
1: 啊，那您这么着，您今天既然把这电话都打进来了，咱俩聊一会儿好不好？把您的情况跟我说一说。您用了多久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啊？您用的效果怎么样啊？
3: 啊，我呀，还是因为这个糖尿病，我用的倒是挺好的。
1: 哦。
3: 不然也不能花这么多钱买这个药。
1: 哦哦。
3: 到现在我已经是吃了2个月零6天了，身上不痒痒了。
1: 嗯嗯。
3: 这个老爱闹这个尿路感染也好了，我就是反复的这个尿道炎，老是不好。大夫说是因为我这个血糖高的原因，说糖高导致的。
1: 嗯嗯。
3: 也用了好多的药，打滴流都不好使，就是吃这补虚方好使，治住了现在是。
1: 嗯，把这个泌尿系统的感染、尿道炎啥的治住了，治好了啊。我经常讲啊，糖尿病患者，尤其是尿糖啊，尿糖里边仨加号的啊。四个加号的，其实糖是啥呢？糖是这个培养基啊。那么四虚为本，湿热为标啊。所以患者出现这个正气不足啊，这个湿热就往下走，就湿热下注嘛。所以出现这个反复感染啊。但是你现在呢，通过补四虚啊，你这个血糖的问题可能应该也很稳定了啊。所以你现在这个泌尿系统的感染呢，这个尿道炎啥的，基本就不犯了，就治住了啊，挺好的啊。
3: 嗯
1: 哎哎，
3: 确实是现在挺好的，血糖降的也挺好。
1: 嗯，
3: 反正这个降糖药先什么也不吃了，走路也有劲儿了。
1: 嗯，
3: 哎，看东西也清楚。我要不我说嘛，我这个糖尿病啊，算是让这个补虚方给我治好了。美中不足就是我比人家呀多花一副药的药钱。
1: 您还是这个纠结这多花这一副药钱没给您报啊？但是老姐姐呀，我送您一句话啊，舍小我之欲，得长久之安，冥冥之中啊自有定数啊，我就不跟您多讲了好吧。祝您健康长寿啊，再见吧。
3: 哎，谢谢谢谢，好吧。
1: 哎，
3: 只能是这样了。
1: 哎，
3: 我把后来买的这两副药钱给退了也行了。
1: 那没问题，
3: 谢谢，
1: 没问题，
3: 孙主任
1: 啊。好的，再见。
3: 哎，
1: 嗯，再见。
3: 好，再见。
1: 好，
3: 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参与。纵有名医千百味，不如一剂补虚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四虚同补，7天就能让您吃喝拉撒睡样样正常，健康人。四虚同补15天，3高6高，指标必降停息药。四虚同补30天，心梗中风，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90天，大病重病周身杂病全部消。事实面前铁证如山，50万一体多病的康复者亲身实验，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国家专利补虚现在享受医疗报销政策，最低报销 65%， 最高报销 80%。 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呀，孙主任呐，你挺好的呀。
1: 我挺好的呀，这位朋友你好啊。哎，
4: 孙主任，
1: 哎，
4: 我就是那个你给我治好脑出血那个人，那个老太太。
1: 啊啊。
4: 就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吧，我都停药快1年了。
1: 哟，都停这么长时间了。
4: 可不咋的，哎呀，孙主任，你这患者也太多，你可能记不住我了吧？我之前不是脑出血，我都瘫吧2年多了吗？完了，左边打那个胳膊还有左边那个腿，那时候完全都动不了啊。
1: 嗯，
4: 一点知觉都没有，就你拿个锥子扎我，或者是拿个打火机烧我，那我都不知道往后躲呀。
1: 嗯，
4: 不知道疼啊。
1: 哎，嗯
4: 嗯，完了这左边打肌肉也萎缩。
1: 嗯
4: 嗯，我还到过北京那个天坛医院呢，也去过，也给我治过，也不好使。就石学敏丹脐偏瘫胶囊，就这个药不专治脑中风吗？
1: 啊，对对，
4: 我吃了有1年呢，我还配合这个针灸也扎了有半年多。哎呀，屁用没有啊。孙老师。
1: 哦哦，
4: 就是没吃咱那个补虚方之前吧，哎呀，那时候我都心死了，就放弃治疗了。
1: 嗯，也不能这么想啊，治疗没有希望啊， 这个没有啥进展呢、啊、其实我非常理解大家啊，但是这种情况就是没对症的事儿，你对症它怎么能没有效果呀、
4: 孙主任。

0: 我跟你说实话啊，我当时啊买这药的时候吧，就寻思治一下高血压，根本都没想哈治我这个脑出血后遗症的事儿。
1: 嗯，
0: 你看结果呢是奇迹般的给我这个痰不治好了，你说？
1: 哎呀，啊，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血方里边它有两位大将军呢，吴将军是谁呀？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嗯，它的作用是啥呢？专门补四虚的，濡养脑脉，行脑开窍。还有文将军，文将军是谁呀？是这个紫河车啊，所以它补肾精的功效就是无敌的。那肾精补足了，我们讲这个脑病是哪儿出问题了？是脑髓出问题了。你补肾精不就补脑髓、补三髓吗？啊、
0: 对呀，
1: 哎，所以这个脑髓靠的是啥？靠肾精来补充的。所以你吃那些药，刚才你讲了，那都白搭了，都白扯了。
0: 哦，
1: 对对对，嗯，还有什么问题？您接着讲，好吧？
0: 嗯，我跟你说实话哈，孙主任，当时我买这个药的时候吧，也听说咱这个药里边有胎盘，说是大补哈。
1: 嗯。
0: 哎，别说我吃了三天呢，就三天就看到效果了。哎，你说我为啥记着听啊？哈，
1: 嗯，
0: 因为当时吧，我是加量吃的。吃了三天呢，我就出现这个特殊的反应了。
1: 你有啥这个特殊反应啊？您给我讲一下。
0: 哎，孙主任，我之前不都瘫吧两年多了吗？
1: 哎哎，
0: 呀，左边俩那胳膊腿啊，一直也没知觉，总是冰凉的。
1: 嗯。
0: 可是用了三天吧，我这个左边的胳膊腿吧，就感觉热的邪乎啊，就像发烧一样啊。
1: 嗯嗯。
0: 完了，用了体温计一测吧，就38度多。
1: 哦哦。
0: 但是吧，右边这个体温吧是正常的。
1: 嗯，
0: 哎呀，当时给我老伴儿都吓完了，说这一个人怎么能有两种体温呢？一个人的身体呀、啊，
1: 当时还有点这个不理解，还吓够呛，是不是啊？
0: 是啊，
1: 其实这是大好事儿啊，大好事儿、嗯。我们讲嘛，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能补四虚，但是你这种反应，
0: 嗯、
1: 你看啊，原来是冰凉的，冰凉的说明啥呀？说明它不通血脉，不过血脉呗。但现在呢，
0: 哎、
1: 热乎了。不但热乎了，比那好的那边温度还高那么点儿，恰恰说明补四虚、补脑髓、调节神经能力呢，在建立、在恢复，所以这是好事啊！
0: 啊，是啊，是啊，
1: 对对对，
0: 当时啊，
1: 嗯、
0: 我给你们打电话了，咱工作人员吧也是这么说的，说是好事儿，让我接着用。我一听这个，那我就接着吃呗，哈。
1: 嗯嗯。
0: 结果呢应该是没到10天那个时候、
1: 嗯、
0: 哎呀我一量我这血压就正常了。
1: 嗯。
0: 但是吧每次吃完药我就感觉有几股那个热乎气儿啊就在我身体里来回那么窜呢。
1: 嗯，这就是这个来回窜，就是我们这活药啊它这个通经络这个走窜的效果非常明显。啊，这也是好事儿，也是好事儿啊。哎。
0: 是是。
1: 对，
0: 完了我身上嘛也跟着还热乎，就像把在那个桑拿房里蒸完桑拿似的，但是吧、
1: 嗯、
0: 人不出汗、
1: 哦、
0: 哎我就感觉这个药啊劲儿真大，哎我觉得用对药了。
1: 嗯，
0: 应该是20多天吧，还是一个月，帮一个月那时候，反正时间长了我也记不住了。
1: 嗯，
0: 哎呀，这左半打这个胳膊腿啊就有明显的知觉了，知道痒了还知道疼了。
1: 那这个左边胳膊腿原来那个疼啊痒啥的就都不知道，就没知觉，是不是啊？
0: 对。
1: 哎，那就说明啥呀？说明你的大脑脑髓呀、啊、这个给补好了，补足了，然后呢我们这个脑神经元得到修复了，所以他才知道疼，知道热，知道痒啊，非常好，非常好啊。
0: 完了我这不是一口气连着吃了4副药。
1: 嗯。
0: 哎呀，腿也能走能掉了，手也能拿住东西了，到现在我不停药有10个多月了。
1: 嗯、对。
0: 除了这个左边打着胳膊腿吧比右边稍微细点以外哈，其他呀、
1: 嗯、
0: 一点后遗症都没有了。
1: 嗯，非常好。
0: 血压还正常了，现在一片降压药我都不用吃了，就外人根本都看不出来我之前在床上瘫吧2年多啊。
1: 哎呀，你看看啊，我经常讲啊，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啊，一分钱一分货、
0: 嗯、
1: 是不是啊？所以大家看啊、
0: 嗯、
1: 治这种这么重的这个大病啊重病啊，我们一定得用好药啊，一定得用灵药，一定得用活药才行啊，挺好，非常好。嗯，
0: 就是就是，哎，这补虚的功效可真太大了。
1: 嗯，
0: 孙主任吧，我现在感觉真的我真就像重活了一样一样的。
1: 嗯，
0: 哎，听力呀，视力呀，也根本不像70来岁的人似的。
1: 嗯，
0: 哎，就连那。

0: 我都感觉比之前可强好多呀。哎，我家老头孙主任现在吧也用咱这个专利补习方呢。
1: 是吗？啊，他是什么情况？你说一下啊。
0: 他现在用了快20天了哈，用的也挺好。就是上次我办理医保退钱的时候，他开始用的。他现在吧也能睡好觉啦，尿也不频啦，心脏吧也不说那么发闷了。就是孙老师吧，你说这老头子不怎么的了，也70来岁了，最近老是跟我想要那个啥，你说。我就和他说了，我说你说都这么大岁数的人了，你咋还有这要求呢？你说我们都多少年了也没有这方面的这个生活了哈。你说孙主任，你说这老头子又有这方面的需求，你说他是不是就吃这个补虚方吃的？你说
1: 那肯定是啊，食色性也啊，只要是正常人，这个夫妻生活呀，也是我们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实我觉得很正常啊，很正常。你看以前我讲过，张元始活到116岁吧，你看他这97岁还要一孩子呢，还能生孩子呢。
0: 那孙主任，你不是说了吗？吃药的时候不许同房吗？
1: 对，我说过呀。
0: 那他刚吃18天，那你帮我说说他呗。你这我说他也不听。
1: 那他在你旁边没有啊？你让他接下电话啊。
0: 哎，行，给你，孙主任跟你说。
2: 哎呀呀，我不说，我也不会，我也不会说啥呀。
1: 不是，这位老哥呀，你这个把你的情况你跟我讲一讲，好不好？啊，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76了
1: 啊，76了。
2: 但是我吃这药吧，说一下也挺好的，也能吃了，也能睡了，走路吧也有劲儿了，能睡好觉啊，也不起夜了，之前呢一宿啊得起来34次，现在也不起来了，那卡托普利还有那个降压药。那个姓啥那个小大夫，我说不要，不要他。
0: 小高大夫
2: 啊，对对对，
1: 小
2: 高
1: 啊，
2: 我现在就吃一样那硝苯地平那个缓释片了
1: 啊，那挺好，血压不挺稳定的吗？是不是啊？
2: 是啊。
1: 行，你看啊，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给你这五脏六腑都给你补好了啊，所以您老现在你看啊，这原来呢这个睡眠也不好。啊，之前一宿得起来3、4次啊，血压也高，你看你的问题不都解决了吗？但是老哥呀，我还得跟你说一下啊，咱们在吃第一副药，在吃完之前呢，是绝对不可以同房的啊，这个必须你得听大夫的话才行啊。刚才老伴儿批评你了是不是？
0: 哎呀呀，孙主任呐，就是说吃10多天的时候吧，都同过一次房了。这老头子别说，真那长能力了，你说。
1: 这也是我一直讲的啊。哎，咱们四虚同补，当然就是精满神旺啊。哎，这个事儿以后就不会发生了啊。咱这个别的患者也注意啊，这千万不要同房啊。哎，引以为戒吧。
2: 我是用那个医保本买的3副药，我这是不是？够用了，
1: 如果就你这些问题的话，你这3副药足够用了啊，哎，足够用了。但是，咱们这个头一副药，因为你还头一副还没吃了的嘛，不是？头一副药是补肾精的一个关键期，它是补漏的啊。这个时候呢，咱们千万不能同房，明白了吧？
2: 哦，那我知道了，知道了，谢谢你了，孙主任
1: 啊。没事没事，你问你老伴还有啥事没有？
0: 哎，孙主任，没事儿了，
1: 没事
0: 儿了，感谢你呀，再次感谢你啊！
1: 哎，不用客气，不用客气，也祝你们二老啊福寿安康，好吧，我们再见啊！
0: 哎，谢谢，孙主任，再见，
1: 再见，拜拜，
2: 再见。
3: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

0: 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国家专利补虚方，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7: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3: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8: 二一
9: 三六一，
3: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7: 时光如酒。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会不会听到曾经的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潘玮柏这个名字对于我们来说呢，不仅是个名字，而且代表了无数个晚上的狂欢夜，无数首歌的共鸣腔，还有无数个青春的回忆。如今他的歌声呢，依然在点亮着我们的生活。今天就来听潘玮柏的歌吧，来听《我对天空说》和《无重力》。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音乐是一种语言，无论台前还是幕后呢，都能够触动人心的。而潘玮柏无论是身在何处，都可以用才华和热情继续给我们带来很美的音乐。无论是哪首歌，都展现了音乐上不断探索和创新的整个劲头。他的歌呢，总可以紧跟时代的步伐，同时保持着自己的个性和风格。来听《不得不爱》和《带上我的爱》。

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再生我的爱。
1: 最幸福的人是我。
0: 当你寂寞的时候，你会不想起我？当你难过的时候，你是否？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我们在歌声里边品味百态人生，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小蛋糕刚才说呢，无重力这首歌是潘玮柏作曲演唱的，理念和天词收录于专辑007里边吧，创作灵感源于失恋之后的漂浮感，用爱坠落和粉身碎骨呢来比喻着强化的戏剧张力。其实潘玮柏用压抑的声线来诠释了挣扎和孤寂，是抽象的心态呢具象化的表达了出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如今潘玮柏已经走过了20几年的演艺生涯，依然保持着对于音乐的热爱和追求，不断推出新的音乐作品和影视作品。他的音乐风格更加多样化和成熟化了，他不仅涵盖了嘻哈、流行、摇滚等多种元素，还融入了更多的思考和情感表达。他的影视作品更加多元化和深入化，展现了作为演员的多面性和可塑性。来听咖喱辣椒和白日梦。

0: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1: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0: 松花湖晚风清扬，
1: 长白山月满林海，
0: 延边洲体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0: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95.3，中波846，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2: 大地铺展流金画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1: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2: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1: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2: 山有诗意，
1: 金秋正当时。
2: 金色吉林，
1: 国庆有约。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

0: 说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5: 后代的事情，
4: 我们才能
5: 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被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事？
9: 刀匠可以有哪些用处？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2: 一直都在
13: 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6: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7: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6: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7: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6: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7: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6: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7: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6: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8: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9: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8: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0: 绝龙岭三火烧文仲，凡间火、三昧火、通天火，一把比一把更厉害。尤其这第三把火是这云中子放的，用通天神火柱八根呢困住了这文太师，然后这通天火可就喷出来了。这火厉害呀，里边有49条火龙，烈焰飞腾啊，端地是好火，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是此火非同凡体，几家汇合成功，英雄独占离地，运用九转旋风，炼成通天火柱，内藏数条神龙，口内喷烟吐焰，爪牙洞处通红，苦海主干到底，逢山烧得失空，玉木继成灰烬，逢金化作长虹啊。就这个通天火呀，比那后世炼钢的高炉那还热呢。文太师呢掐着这避火诀念了有一万

多遍，还真就顶得差不多了。文太师一琢磨，我还得跑啊，把最后一股力气我运用出来，这小宇宙我让它爆发。想到这儿，脚尖一点地啊，噌，腾身跃起，架起了云光，唰，就想拔起来就飞跑了。就这下子，把姜子牙、云中子都吓一跳，哎呀呵，心说这还让他跑了吧。这时候半云空中来了一位，谁呀？正是燃灯道人呢，脚架着祥云，手里头拖着紫金钵盂呢。他一看这文太师想从上头钻出来，那不行，就把这紫金钵盂扣过来了，往下便打，你给我回去吧。文仲倒了霉了，上边加一大盖子，他这脑袋啊，正撞在紫金钵盂上头，那肉脑袋呀撞金钵盂受得了吗？啊，当啷，哎呀，啊，日啪，又落入火海当中。本来呀，这就是最后一股力气了，再也动不了了。结果避火诀也念不出来了，这通天神火就把文太师化作了灰烬。可叹，大商朝第一忠臣，命丧在绝龙岭。姜子牙一看，把眼睛也闭上，善哉呀，善哉。哎，文仲这种人呢，虽然是我们的敌手，但是我们不歧视他，而且还尊重他。来呀，把他的尸体找到，远台深埋吧。把火救灭了，一看哪还有尸体呀，就是一堆焦炭呢。象征性的给他埋了个小坟头。姜子牙跟云中子、燃灯道人这些人呢，回转西岐城。压下这边咱们暂且不提，再说这文太师啊，按照道理来讲化成灰烬了，这一道灵魂就应该赶奔封神台标明挂号，但是他飘飘荡荡飘飘来在封神台前，看见清福神摆剑了，拿引魂幡往里头引他。文太师啊，噗，抱住一棵大树，这灵魂他也倔呀，哎，这都倔到底了。这老头子，我不进去，我还有事儿没办完呢。清福神摆剑就说了，你有什么事儿啊？你都死翘翘了，进来吧。不，我还要去找那昏君纣王。我把一腔的热血都洒出来了，还是保不住这赵氏的江山，我不甘心呐。老头子真倔呀，用手一推这树，脚一蹬地，呜呜呜呜，这道灵魂没进封神台，哎，一拐弯回了朝歌城了。单说这个时候正是半夜的三更天呢，这纣王天子眉毛大狗熊，搂着妖妃妲己和胡喜妹正在寻欢作乐呢。哎呀，丑态百出啊。忽然之间这纣王就感觉一阵的昏迷，他打了一个盹儿，一闭上眼睛，面前站着一个人呢，浑身上下全是血了，披头散发的就跟活鬼一样。哎呀，纣王吓一跳，心说这谁呀，急忙惊问一声，你是什么人？陛下，您睁开眼睛瞧瞧吧，难道说你连我都不认识了吗？哎呦我的妈呀，再仔细一看呢，是太师文仲。老太师，你怎么落到这般光景啊？哎呀，陛下呀，臣已经被大火烧死了，死得太惨了，我死之后依然是放心不下，希望主公正心修德，保住成汤的江山，以后君臣不能再见了。您看这老头子多忠啊，到了这步天地还尽忠言呢，还劝纣王要修德呢，那玩意儿他修得了吗？

太师说完这句话呀，感觉浑身一点气力都没有了。这时候他身背后来了几个人，谁呀？清福神摆剑，哎，带着五鬼，现在叫五路神了，来追他来了。人家这是一工作组，别人死了之后，一道灵魂赶奔封神台标名挂号都不费劲，你这文太师糟老头子搞什么特殊化呀？啊，想勾你，你不进台，转身还跑了，那能行吗？所以呢，清福神摆剑亲自带着工作组就追到朝歌城了，拿引魂幡这么一引，你回来吧！哎呀，文太师一点气力都没有了，隐隐鸳鸯界飘飘荡荡魂，跟随着清福神摆剑回转了西岐山的封神台。纣王呢，机灵灵打一冷战，又打梦中惊醒，感觉着精神恍惚，老爱卿，老爱卿啊！他过去抓一把，结果啥也没抓着啊。醒过来之后，他可就大哭不止喽。还是那句话，商朝的江山千斤担，文太师独担800斤呢。老太师真要有个三长两短，这日子还过不过了？旁边啊，妖妃妲己和胡喜妹过来搂住纣王啊，就给他溜须拍马。陛下呀，您不要害怕呀，梦乃是心头想，未必是真的。哎呀，我看这回差不多，怎么跟真事儿一样呢？果不其然，没用多长时间，噩耗就传来了，报。报陛下可了不得了，文仲文太师死在绝龙岭，全军覆没啊！纣王一听就傻了，奈何奈何呀！齐聚文武商议对策，大伙儿啊，从没见过纣王哭过，这回真哭了，嘴咧的跟吃了苦瓜差不多少。文太师为国尽忠，死在两军阵前，各位说说如何是好啊？谁能保成堂的江山社稷？大伙儿快快献计献策呀！这回是真害怕了，西岐太厉害了。颁布之中有人说话，陛下，胜败乃是兵家之常事，太师尽忠，这是凄惨之事，但是呢，我们的江山社稷稳如铜棒铁底，臣不才举荐一人，就是那三山关的大帅，名叫邓九公，可破姜子牙。哎呀呀，纣王心说，我真是糊涂了，怎么把邓九公给忘了？这邓九公久战沙场啊，率本部10万精兵大破东伯侯姜文焕，三山关那个仗打得多漂亮啊！赶紧传旨，传旨命邓九公率本部人马十伐西岐，好吗？由得朝天朝雷第一次兵探西岐市开始，到在邓九公这儿是第10波了。书说简短，这圣旨可就传下去了。天使官到在三山关，邓九公呢赶紧接旨，宣读旨意完毕，邓九公可就明白怎么回事了。万岁万万岁，臣遵旨。把天使官给送走了，邓九公马上召开紧急的军事会议，检点本部人马共是15万，大兵发往西岐。这邓九公还琢磨呢，以前那些打西岐的人呢，都是饭桶，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要是早派我去，早打胜仗了。姜子牙算个什么呀？别看他大败文太师，这文仲啊是有能耐，可惜太骄傲了，骄者必败。我这个人我有能耐，能耐太大太大了，但是我不骄傲啊。好嘛，他这还不骄傲呢。我呀，我善于用智谋，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呢。我动动这个智谋，肯定能够打胜仗。另外我手下有高人呢，旁的不说，就说我的宝贝女儿叫邓婵玉，长得花容月貌，天下绝伦的女子，能耐还大，乃是骊山圣母的徒弟。就邓婵玉这

丫头腰里头带着宝贝呢，我们爷儿俩倒在了前敌，能不打胜仗吗？这一天大队人马正往前走着呢，报报大帅得知对面来了一个人，把大队给拦住了，口口声声要求见元帅。那个人是干什么的？哎呀，他不说呀，说是有一个人派他来的，不见大帅他不能说实话呀。大一到了马前。邓九公仔细一想，在这一带我认识的人不多呀，这是谁呢？等着吧，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哎呀，老头子有点不耐烦了。哎，怎么回事啊？谁要见我呀？这时候就听马脖子底下有人说话了。哎，大帅在上，不才我要见您呢。邓九公一听，这人在哪儿呢？低头这么一瞧啊，好家伙，这人在眼前站了半天了，他没注意，因为这位个太矮了，在马脖子底下站着呢。邓九公等着他，就往前看，那能看得着吗？就这位小矬把子小侏儒，这个头矮的都出了奇了，连三尺都不足。邓九公仔细一瞧吧，他乐了，嘿，心说这人这长相怎么这个样啊？这几天也没下雨，他就好像那个下雨之后那狗尿台成了精了。哎呀，仔细一瞧，比那狗尿台呀还是不一样，他有鼻子有眼的，还真就是个人。个子也不高，可是有个粗实劲儿，哎，没脖子，大饼子脸，斗鸡眉，母狗眼，小塌鼻子，大鼻子眼，鲶鱼嘴，怎么看怎么像一个大肉球。心说挺好的孩子，哎，给长糟践喽。哎呀，就这德行的，那是一点痣都没有，给他花上多少钱去整容去，那都整不出来，回炉另造也造不了，说不定回炉之后吧，比现在还难看。我说你是什么人的？哎呀，大帅在上啊，在下叩拜大帅，我受一个人的委托来求见您呢，愿在军前效力呀。哦，是谁派你来的？有书信在此，您就瞧瞧呗。拿来我看。邓九公接信在手，闹了半天，就是那个坏事的母子申公豹派他来的。申公豹在信上说得清楚啊，说我要举荐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土星孙，别看其貌不扬，功夫十分了得呀，而且善于左道旁门之术，你要是能把此人收留啊，攻打西岐，万无一失。在底下另起了一段，还写着呢，说现在我叫土星孙到两军阵前给你帮忙，接下来呢我还会继续给你搬请高人，那些个了不起的高仙呢会一波一波的到你的营盘，哎，给你帮忙，落款是申公豹。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这申公豹人品可不怎么样啊，那真是三字经横念人性狗，可是名望却挺大，他是遗臭万年的那种名声，那臭味那才飘得远呢。这申公豹跟邓九公啊关系还真就不错，邓九公一看来者这模样不怎么样，要是看他这副德行，那就得放狗把他给咬死，可是看在申公豹申道爷的份上，干脆把他留下就得了。你叫土星孙呢？啊，正是。哦，你师父是哪一位呀？哎呀，我师父可了不起呀，乃是加龙山飞云洞，名叫巨溜孙。巨溜孙是你的师父？哎，一点都不错，错了管换呐。哎呀，那可了不起了，既然你来了，给你安排个什么活呢？别的活啊我都已经安排好了，这个压粮运草还缺个人，干脆你搞后勤吧，倒在后军督粮去吧。哎，这哎呀，我说邓大帅呀，申道长那信上写的

不是清楚吗？让我包打前敌呀，我得搞军事工作，不能搞后勤的工作呀。哎，您给我换换吧。哎，不，说实话，这邓九公啊，还是瞧不起这小矮子。军事工作呀，已经人满为患了，用你不着。现在就是压粮运草没有人，愿意干你就干，不愿意干就走吧。哎，喂，好嘞。土行孙呢，憋了一口恶气，没办法，跑后边，干这个后勤工作去了。要说这位土行孙，那还真就了不起。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这土行孙他是本套《封神演义》里头一位怪才，本来这人的人品呢也不坏，拜十二金仙之一的巨流孙为师，那也是阐教的门人弟子。别看这土行孙长得难看，可是特别会来事儿，所以当师傅的非常的喜欢他，哎，就当成小宠物那么养活着，把自己所有的能耐都交给这土行孙了。但是这孩子十分的顽皮呀，前些日子巨流孙这老神仙被邀请走了，十二金仙赶奔西岐大聚会，要破石绝阵。那么仙山洞府里头呢，可就剩下土行孙这小孩崽子了。土行孙一琢磨，这可是好机会，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得好好的折腾折腾。天天在洞里头眯着呀，他感觉闷得慌，浑身起白毛。哎，我到后边我瞧瞧去吧。溜溜达达奔后边来了，今天栽栽花，明天呢摘摘果，闲暇时候练练功夫。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1: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0: 松花湖晚风清扬，
1: 长白山月满林海，
0: 延边洲体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0: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95.3，中波846，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2: 大地铺展流金画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1: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2: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1: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2: 山有诗意，
1: 金秋正当时。
2: 金色吉林，
1: 国庆有约。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请听第一集。
1: 我的家乡甘肃环县，位于毛兀素沙漠南缘，是一片干旱半干旱的荒漠土地。自古以来，人们有着道不完的缺水的辛酸往事，也有抹不去的找水的悲壮记忆。我的叔叔冯建平为寻找一口能活命的水，被永远地埋葬在了这片还没来得及打出井来的黄土之下。
2: 喂喂喂，乡道们，天水不真，天水结村，乡村大喇叭开始广播。今天是1990年5月6日，
3: 农历4月12日。萌娃乖，乖，走，咱叫你爸爸吃饭去啊！
2: 为大家安排了，
3: 爸爸都想了，不哭。
2: 刀清溪，
3: 不哭不哭。
4: 建平，建平，这12点了，先上来吃饭，吃完饭再干。哎，建平，
5: 好，我把这筐土装满了再上来。
6: 好了，知道了，这筐土装完就吃饭。
5: 不好，不好，就要塌了！在下，你躲开点。
6: 快去叫人！
4: 哎呀，不好了，井塌了！建平，建平，建平，大哥，大哥，大哥，不好了，井塌了，建平被埋了，快点啊，大哥！
7: 咋了，彩霞？彩霞咋了？
4: 井塌了，
7: 井塌了，
4: 大哥，
7: 好好，走，彩霞，我去看看。
4: 大哥。建平被埋在下面了，大哥！
8: 哎呀，哥，你快想想办法吧，大哥！
9: 说他井塌了，
8: 哥，
7: 出去呗！行了，佳佳，没事没事，大家都别慌啊！我绑上绳子下去，把这桶啊装上土，待会儿啊，你们往上拉啊！
10: 好，小
7: 霞，彩霞，彩霞，先把孩子放在炕上去。
9: 哎，彩霞，彩霞，来，快快快，把娃娃给我！哎，哎。
11: 叫奶奶把娃娃抱上哈。
4: 建平，建平，你听见了没？建平，
9: 彩霞，彩霞，哎呀，彩霞，你不要着急啊，你不要着急，彩霞啊，不要着急啊，哎，没事儿没事儿，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啊。
7: 建平，建平，绑好了，往上拉，
12: 一、二。来，
7: 来，
12: 一，二，
7: 松
12: 来，
7: 慢点，
12: 慢点，慢点，
7: 慢点，
12: 一，二，来，上来了，上来了，
9: 来，放平，
12: 解绳子，放平，
9: 放平，把人放平，
4: 建平，建平，你吱一声呀，建平，建平，建平。
9: 死了呀，建平！
4: 哎呀，
9: 建平，你睁开眼睛看一看嘛！啊，你就把我和我儿就留下了吗？啊，建平，你就不管我跟我儿了吗？你就这么走了吗？建平，建平，哎呀，
7: 建平，
9: 建平，你醒一醒嘛！建平，你快看看我们娘儿了好吗？
7: 这刘家孤儿寡母咋的？
5: 那走死去！
13: 用娃乖不哭啊，建不哭啊，
5: 走死
13: 去！乖啊，娃不哭啊！
9: 太年轻了，可惜呀！
5: 就是。
7: 这挖井
5: 的，这前两天村西头的小李挖井，我们自家窑洞里挖塌，
7: 建平这么
10: 哎呀，你怎么这么
14: 亲娘亲？那对他家，
10: 彩霞可怜了，
14: 可怜
10: 彩霞。

0: 病。今天你入土为安，我们都来送你一程。
1: 天平，你咋就这么走了？也不管。
2: 建平，你一路走好啊。
0: 三小大哥
2: 啊，
0: 你这么远赶来太辛苦你了。
2: 遇到这次过来看看，我就采下这个妹子，她还这么年轻，我放心不怕。
1: 哥
2: 啊，
1: 是我害了建平。
3: 彩霞，你不能这么说，是我们这个地方太缺水了。
1: 嫂子，哎呀，我以后咋办呀？嫂子，
0: 彩霞，不要太难过，让建平上路吧。
3: 把这些纸钱儿烧给建平，但愿他那边能吃上甜水。
1: 建平，
2: 彩霞，别太伤心了，这样伤身体啊。
0: 哎，你安心走吧。
2: 彩霞，起来，起来啊，起来啊！

0: 来给你刷一刷。
1: 啊，太麻烦了，哎，太麻烦了，
0: 应该的。
2: 谢谢大哥。
0: 嗯。还有呢，以后啊，你和强娃吃水啊，就到我们院子的井来打水，啊，水不够了，大家都节约点，咱都少用点，啊。
1: 哎呀，这环线和定边一样，太缺水了。
2: 哎，
0: 是啊，
2: 咱们就是为了吃一口水，你说咋就这么难呢？
1: 是，
0: 嗯，
2: 这两年呢，我和建平两个人去填水泉驮水，填不亮就出门。
1: 嗯，
2: 路上来回要三四个小时呢，那有的时候啊，驴摔跤了。还要撒出去半桶水。
3: 哎呀，彩霞，我不是叫你们到我那个院子里来打水吗？
2: 嫂子，你们家院子里的井水那好不容易是口甜井，你们都叫乡亲们用了，那时常啊，这边的井水还来不及供，说要等半天才能等水出来。建平说呢，我们还年轻，就多走点路去驮水吧。
0: 我们这个地方的水啊，含氟量超过正常水质的20倍，这长期喝啊，是会慢性中毒的。
2: 我就嫌每次驮水要从那么远的山路，就叫建平在我们家院子里也挖个水井，他拗不过我，就同意了。那谁知道会？
1: 建平憨厚老实，我就看上他这一点。哎，当初来陕北定边我家盖房子，建平来当小工，和彩霞就对上了眼。我拗不过彩霞，让他跟着建平来你们环县。可现在建平走了，彩霞，以后你的日子咋过啊？哎，要不跟哥回陕北定边啊？
2: 哥
1: 啊，
2: 咱家也不富裕，定边红薯洼缺水，要靠天吃饭。再说，种的玉米呢，也没多少收成。你说我再带着强娃回家又多两张嘴，家里的负担就更重了。
0: 彩霞，彩霞，
2: 大哥
0: 别难过啊。
1: 嗯，
0: 来来来，抽口烟啊。
1: 好，
0: 来，你也别着急啊。填水补的条件啊是比较差，但我们一家人啊在一起互相照应，能把日子过好。
1: 哎，
0: 啊，彩霞大哥
1: 啊，
0: 就放心啊。
1: 哎，
0: 放心，
1: 我放心。
0: 我们税务局啊看过几户人家的土窖，人家收集天上下的雨水，倒也可以试试。
1: 哎，这是个好办法。
2: 嗯，
0: 日成，过两天啊，我叫人来帮彩霞也挖个土窖，咱也试试。
2: 大哥和嫂子对我和建平一直很好，哥，你不用担心我。
1: 那好吧，彩霞就拜托大哥大嫂了。
3: 好，你就放心吧。慧媛，我把这几件衣服洗完，咱去你婶婶家看看她家的土窖存上水了没有啊。
4: 哦，那我给强娃带几颗糖去。
3: 行呀行呀。
4: 哎，妈，你洗衣服咋不用水，干搓着嘞？
3: 用水着嘞，你看 这衣服下面不是都有水吗？用的水少，洗得干净。
4: 妈，你再加点水洗吗？
3: 慧媛，你记住，咱不能浪费一滴水啊。咱家有口田井，别人家都没有，咱们还得让别人到咱们这里打水，让人家都有水吃呀。
4: 妈，我知道了，你快洗嘛。
3: 哎，哎呀，我这就洗完了，走，咱们一起到你婶婶家去啊。
4: 哦。
5: 彩霞，在屋吗？哎，嫂子，在呢。
4: 婶婶好。
6: 慧媛好。
3: 啊，水窖里有水没有？
6: 有嘞。多亏了大哥带人，给我们家也打了水窖。下雨的时候啊，我呢就把房顶的雨水给攒起来，攒到水窖里。现在呀，我和强娃喝的水都有了。啊、哦，那有的时候呀，还能喂羊嘞。
3: 哎，好，那好。
6: 哎，嫂子啊，那刘支书也过来帮忙了。
3: 哦，刘支书也过来帮忙了。哎呀。

0: 是啊，是啊，大嫂。哎，大嫂，那你家的羊也卖上钱了吧？
1: 啊，
0: 那要不改天咱俩一起去赶集去？
1: 好啊，行啊，也该给娃娃们添新衣裳了。说好了啊。
2: 那个狗尿流，城门子开，城门子开，东方的太阳微落了个背。
3: 嫂子，你还别说，你这小曲唱的还挺好听的。
1: 我唱了，我唱了，
3: 好着呢。
1: 我跟你说，以前我还是姑娘的时候，还到戏班子里学过几天呢。
3: 哦，
1: 现在啊，成天忙着喂羊呢，做家务呢。建华平常不在家，帮不上忙。哎呀，那我就没有时间去唱了。
3: 是，
0: 这养羊可麻烦着呢啊。
1: 嗯，
0: 嫂子，那你说，这20多只羊要赶到山上去，要走那么远的路才有水喝嘞？
1: 走多远都没有水喝。
2: 哎，这件衣服多少钱呀？
4: 这件三十。
2: 在，
1: 哎，彩霞，
2: 嗯，
1: 我跟你说啊，环县这个地方穷是穷，可咱这儿的羊肉特别好吃
2: 啊。哎，嫂子
1: 啊，
2: 你看这件衣服好看不？
1: 嗯，好看，这个颜色呀，你穿上特别好看，你试一下。
2: 哎，好，来，那我试一下这件衣服。
1: 嗯，
2: 嫂子，你看咋样？
1: 嗯。来，我给我看看。
2: 嗯，看，
1: 不错，特别好看，
2: 合适着了。
1: 你年轻，你皮肤白，穿着特别好看。
2: 哎呀，嫂子，看你说啥了？
0: 嫂子，你比我也大不了几岁。
2: 哦，我知道了，你是担心大哥看着你穿这么漂亮的衣服不放心，是不是呀？
1: 哎呀，
2: 哦，原来是这个，
1: 你这个死妹子，你再胡说。我咋收拾你？
2: 好了好了，嫂子，我不说了，我不说了，行了吧？哎，
0: 我就是给你开个玩笑。
2: 把衣服给我包上。
4: 哎，好，包起来哦。
2: 哎，
0: 嫂子，咱俩这一趟没有白跑，咱俩把衣服也买了，给娃娃们也把衣服都买上了。
1: 等咱下一次卖的羊再来啊。
0: 嗯。那行，
1: 说好了啊。
0: 好。哎，嫂子，要是建平在就好了，给他也可以买件新衣服。
1: 说起这个，我还想问你，
0: 咋了？
1: 你这么年轻，应该考虑考虑再找一个。
0: 哎呀，嫂子，我都没想过这事儿。我只是想着把强娃带大就行。
1: 这不影响你带大强娃呀，两个人总比一个人的力量大呀。
0: 嫂子，那我现在啊还没有想到那一步呢。
2: 哎，小丁儿，
5: 嘿，
2: 你是不是回村上呢？
5: 回。
2: 那你把我们俩送上。
5: 哎，行，哎，上来吧。
2: 哎呀，哎，嫂子太好了，哎，走。哎呀。
5: 坐好啊。
2: 哎哎，好。
1: 咱们到了，先帮你把东西放回家吧。
2: 能成。
1: 哎，彩霞，
2: 嗯，
1: 你要考虑考虑我刚才给你说的那个事情啊。
0: 嫂子啊，
2: 这是咋了？这水里咋都是泥呢？
1: 嗯，
2: 啊，不好了，水窖塌了！
1: 啊，真的呀？
2: 啊，
1: 水窖塌了！
2: 哎呀，
1: 哎呀，我看
2: 这可咋办呀？
1: 哎呦，天哪！

0: 钱大爷来了。
1: 哦，你好，你妹来了。
2: 王婶，钱大爷里边坐啊，先坐。
0: 这不是吴家大兄弟来了哈。
3: 婶子，我过来了。
4: 嫂子，
5: 打水啊。哎
4: 呀，嫂子，不好意思，水叫塌了，我又到你们家院子来打井水了。
0: 哎呀，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的，一家人别客气啊。
2: 对啊，在家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
4: 大哥啊，你回来了啊？
2: 回来了。
4: 哟，王家婶婶。
0: 哎，
4: 钱大爷。
1: 哦，你也来了
4: 啊？你们也都在啊？
1: 我们都是来打水的。
4: 哎，哦，还有吴家大兄弟呢。
3: 哎，我也过来了。
2: 哎呀，大家都在，今儿啊给大家说个好消息啊。
4: 什么好消息？
6: 什么好事？
2: 我们水务局啊在搞洋黄工程勘测了，要把黄河水啊引到咱天水埔了。
6: 哦，啊，上了。
0: 是吗？
6: 就是黄河水了。
2: 哎，
6: 好事。
0: 哎，建华
2: 啊，
0: 啥叫个洋黄嘛？
2: 啥叫个洋黄？
6: 对了，
2: 咱们啊要从宁夏的青铜峡把黄河水引过来。
0: 这么远啊。
1: 那太不容易了。
2: 青铜峡海拔1000多米啊。你们知道咱天水埔有多少米吗？
3: 啊，
0: 知道知道。
2: 1600多米。那不就是说要把黄河水提上来送到咱们这儿吗？
4: 哎呀，太好了。哎，大哥。
6: 哎，
4: 我听我娘家哥说我们陕西定边县也要搞这个洋黄工程，是不是马上就要开工了？
1: 我也听说这件事。
4: 啊，
1: 我没听明白啥是个盐环定啊。
2: 钱大爷，这盐环定啊是啥意思啊？盐说的是哪儿啊？就是宁夏的盐池。
1: 哦，
2: 啊，
5: 盐池。
2: 定呢是咱们陕西的定边，
0: 那彩霞老家嘛。
2: 对，也就是彩霞的娘家。
6: 是是是。
2: 环呢不说了，就是咱们环县啊。
6: 哦，
2: 这三个县不是挨在一搭吗？
4: 是
6: 啊。
2: 对，最早先啊盐池县啊提出要引黄河水，咱们甘肃听说后啊要求把环县也加上。
4: 哦，
2: 陕西啊后来知道了，也提出啊给定边县引水。哦，这个工程就是把盐池、环县、定边的吃水问题啊一趟子解决了。所以啊这个工程叫个啥名字呢？叫陕甘宁盐环定洋黄工程。
4: 哦，
0: 原来是这个意思。
2: 对，
7: 哎，这个我知道呀。我上学的时候我们老师就教过，咱们这三个县也叫陕甘宁边区。
1: 嗯，
7: 是革命老区。
6: 对，
0: 那是呀。
7: 对呀，这党中央还是看到了咱们老区老百姓没水吃的苦呀。
6: 要感谢党。
0: 感谢。
4: 是是是，
0: 感谢党。
2: 是啊，其实啊这个工程已经在宁夏开始建设了。
1: 啊，哦，太好了。
2: 这可是个大工程啊，要花好几个亿呢。
0: 瞧，这么多钱。几个亿啊，
2: 还不知道咱甘肃能不能拿出这个钱来呢。
4: 哎呀，要是真能吃上黄河的水就太好了。
0: 就是。
4: 哎呀，这但我又害怕是一场梦。
1: 要是真的那就太好了。
4: 是啊，
2: 咱环县啊可是个好地方。
6: 那
2: 啊，草场面积那么大，草长得那么好，咱的羊羔肉哎呦十里八乡都有名。
6: 嗯，就是，
2: 要是能把黄河水引来，这羊有水喝了，能多养些羊。
6: 嗯，
2: 咱卖羊肉，一定能赚钱呐。
6: 这可太好了！
2: 这要是真的，
6: 这可太好了呀！
0: 是是是，
4: 这个
0: 看，
4: 咱们能喝上黄河水，咱的羊也能吃上水，还能赚上钱，美得很！
6: 日子有盼头了，
1: 真是有盼头了！
6: 祖祖辈辈吃水的问题都解决了。
4: 是啊，
0: 哎呀，太好了！
6: 建华可是水务局的。说的不会有假，
4: 是不会
0: 有假，
1: 太好了，太好了。
8: 谢谢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在天水埔镇举行盐环定洋黄工程。

0: 环线段开工典礼，下面有请县委书记陈长峰讲话。
1: 同志们，乡亲们，党中央和国务院始终关心关注关爱着咱们陕甘宁革命老区，特别是一直惦念着咱们阎环定的干旱之苦、风沙之害、缺水之伤、伏病之痛。这次啊，在咱们遭遇了70年不遇的大旱灾的危难时刻，又给咱们投巨资建设阳黄工程，真正是旱地里下了一场及时雨，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了咱老百姓的心坎上了。咱们呢，一定要满怀感恩之情。
2: 哎，建华哥啊，这看样子咱甜水堡真要通黄河水了，
3: 那还能有假？这可是国家投资的大工程啊！
4: 就是，你看程书记躲在这么大的会议上宣布了，肯定是真的呀！
1: 都要拿出主人翁的精神头来。
5: 好。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的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4: 一
15: 种
14: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都来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请听第二集。
5: 哎呀，哎呀，起风了，刮黄土了。
6: 哎呀，这不是，
5: 哎呀，这不可演吗？
6: 就是啊，咱这地方真没治。哎，沙漠边上一刮风就扬土，这水渠修的呀太费劲了吧。
7: 这每天过的都吃土的日子，
6: 还就是了。哎，冯科长
8: 啊，
6: 不好了，你看，你看，
8: 咋了？
6: 咱们工棚的屋顶被刮掉了。
7: 冯了，哎呀，这还真是。
8: 支长，你们几个到避风的地方先躲一躲，我去工棚看看啊。
9: 那你慢一点啊，
6: 注意安全啊。
8: 好嘞。
6: 这风真大。
8: 看，快，这风刮的还这么大。哎呀，这屋顶都被掀开了。哎呀，老王，
10: 哎，
8: 老王，咱们的图纸都还在吗？
10: 我全收起来放在柜子里。哎呀，
8: 那就好，那就好了。老王，
10: 啊，
8: 咱们现在找块毡子，往屋顶暂时盖一下，等风小点再修屋顶啊。
10: 好嘞，我这就去。
8: 行，
10: 哎，刚好，这里有一封给你的民传电报，你看一下。
8: 民传电报，啊，来，我看一下。
10: 宁干山共建工程在宁夏盐池县红台子开挖隧洞过程中突遇暴雨，造成隧洞雨水倒灌，需要从一处调运水泵进行处理，请予以协调。发件人洋黄工程总指挥部指挥赵清明。
8: 哎呀，小婆，小婆，小婆。
11: 哎，科长，
8: 把车开过来。
11: 来了。
6: 哎，冯科长，咱去哪儿？
8: 咱去西风水泵厂。
6: 好，走。

0: 哎呀，这雨下的也太大了。
1: 是啊，饶指挥，隧洞啊全被泥浆堵住了。
0: 是啊，待会儿雨停了，怕是得用水泵来抽。
1: 是啊。
0: 好，哎，谢谢甘肃给我们调来了水泵，辛苦了方科长。
1: 应该的，应该的。
0: 你们几乎跑了一天的时间就送来了水泵，真是太及时了。
1: 哎，赵指挥啊，您太客气了，您是共用工程的总指挥，您最辛苦啊。现在施工啊出现了问题，我估摸着好多天您都没睡上过囫囵觉了。
0: 是啊，现在是隧洞挖掘的关键时期，等把这一段打通了，后边就好办了。
1: 是啊，是啊，
2: 不容易啊，从400公里以外的甘肃西峰运过来，这7台水泵走了都快8个小时了。
0: 嗯，王工啊，你快去休息会儿吧，你已经在这儿守了10几个小时，这工程师啊最辛苦，工人呢还能倒个班，可工程师啊一直得盯在现场啊。
2: 哎呀，赵指挥，我学的就是水利工程，这书本上的知识能用上，我也高兴得很。
0: 好，好，
1: 王工，您歇会儿啊，我在这儿给咱盯着啊。
2: 那好吧，我待会儿就走啊。
0: 哎呀，这个隧洞岩石太硬了，风镐不行，得用电钻呀。
3: 赵指挥，赵指挥，电钻打不进去呀。
4: 赵指挥，空用煤电钻也不行呀。
2: 那凿烟机呢，也试一下。
4: 我们刚才试过了，都不行啊，这怎么办呀。
0: 嗯，好吧，我和工程部沟通，看看专家们有什么办法。
2: 赵指挥，我看只能用炸药了。
0: 嗯，好，我请示一下指挥部。指挥部，指挥部，我们现在在施工，遇到的是断层流沙段，我看目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炸药爆破，怎么样，请指示。嗯，好，明白，用炸药炸。爆破组准备。
5: 是。
0: 其他人撤到安全区域。
5: 好。
0: 3、2、1，起步。哎，大家注意了啊，哎，赶快清理石头。
5: 好
1: 好好好，
0: 抓紧。
6: 慢慢来，
4: 来来来来来，
6: 这边那就注意安全啊，快点啊。
1: 别说，这还挺呛人的。
6: 小心小心。
1: 哎哎，这下面咋还漏水呢？
6: 是啊，
1: 你别说，这脖子还痒痒的啊。这滴上来是啥呀？
6: 啥呀？
1: 啊，
2: 地下水毒性太强了，再这么下去皮肤都要被蛰坏了。
6: 嗯，这不行啊。
1: 那咋办啊？
6: 是啊，这咋办啊？指挥，
0: 哎呀，今天大家辛苦了，看样子只能用炸药了，明天继续干吧。
1: 啊，
0: 另外隧洞里的温度高，外边要比这低30多度呢，大家把衣服都穿严实了，小心感冒啊。
6: 好嘞。
2: 哎，别走，大家都等一下。赵指挥，咱好不容易想出来的办法赶紧用啊，工期不等人。要不再炸一次，哪怕10块清理不完，明天再接着清理呢。
0: 好吧，
4: 那我再点一次。
2: 哎，我来，你们大家都躲远点啊。
6: 哎呀，好，
2: 都躲远点。
5: 好，
6: 你也注意安全啊。
2: 好，1、2、3。
0: 哎，大家都没事吧？
6: 没事
4: 没事
5: 没事
1: 没事，
0: 安全着呢吧。
6: 哎，安全
1: 安全。
0: 好，王工，哎，王工
6: 啊，
0: 王工在哪儿？
6: 队长，
0: 哎，冯科长，
1: 哎，
0: 王工在哪儿？
6: 王工，
0: 快，赶快，
6: 冯
0: 科长，
6: 王工，
0: 王工，
6: 走，
1: 周指挥
0: 啊，

王军平攻城时，最后都没能抢救回来，就倒在了红台子隧洞，以身殉职。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1996年，杨黄一期工程终于把水引到了填水堵，但是只能浇灌20000多亩土地。群众们要吃黄河水啊，还得雇车到镇上

0: 嫂子，嫂子，哎，彩霞来了，哎，嫂子，啊，我来打点水。哎呀，彩霞，嗯，不好意思，春天到现在快三个月了，一场雨都没下过，咱家井也不出水了，我看得等上半天，这井才能蓄上水。哎，要不然，你坐下，咱俩舔舔船啊。哎哎。哎呀，你看，哎，你看，你看这羊，这是个好像都瘦了呀。哎呀，可不是嘛，羊到山上费劲找水吃，都累乏了。哎呀，我那天看见有个水车到咱村里来了。哎，你知道不？嗯，那麻雀渴的呀，都扎在水里头喝水嘞。哎呀，就是就是，政府呀也关心咱们着呢。听说兰州军区的一个兵娃娃开着水车给邻村的大梁洼送水，这个战士呀实在是太累了，水车一下滚到山沟沟底下了，当场牺牲了。
1: 这个病娃子的爹妈该有多伤心啊。
0: 是呀，咱家地里的玉米原本想着能用上洋黄工程的水，可是一年只开闸一次，只能浇一次水，这洋黄水用起来不容易呀。
1: 啊，可不是。
2: 凤梅。
0: 哎，
2: 凤梅在吗？
0: 哎，在嘞。
2: 啊，彩霞也在啊。
0: 在嘞。刘支书，你来了。
2: 哈，来了。是这个情况啊。
0: 嗯，
2: 我给你俩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新华社的孙记者。
0: 哦，孙记者
2: 是来咱们村了解一下洋黄工程的使用情况的。
0: 啊啊，你好你好
3: 你好，
0: 你快坐你快坐。
3: 你好，
0: 嗯，来喝点水吧。
3: 好好好，谢谢谢谢嫂子。大嫂啊，
0: 啊，
3: 您这家里离咱们洋黄工程的这个取水点有多远啊？
0: 哦，我这大概八九十里地吧。
3: 哎呀，那大概就是个5公里左右啊。
0: 嗯
3: 嗯，那您家里能用得上那里的水吗？
0: 我家有口田井，
3: 嗯，
0: 天旱井里不出水的时候，也得去镇上洋黄渠里去拉水，拉水要运回来，光运费呀，哦，拉一方水就要100块钱，我们这里水比油贵，彩霞他家更费钱。
3: 哦
1: 啊。是啊，你看我们家里呢没有壮劳力，我要到取水点去拉水还得花钱雇人了。
2: 是这个情况。
3: 是这样啊。
0: 嗯
3: 嗯，可是我听说咱们洋黄工程建成以后，你们这里不是还迁来了移民吗？
2: 哈，是是。
0: 嗯，
2: 那是97年前后是有移民过来的。一开始啊，是卢家湾庙二长那20多户回民群众，那集体报名，到我们镇上的集中安置点。
3: 哦。
2: 那后来呢，别处还有一些，大概陆陆续续前后有，哦，500多户人家。嗯。
0: 哎，但是他们有的回去了，有的现在是挖水窖的，或者挖井的。哎，靠天吃饭。天旱的打不下粮食，就都外出打工了，
3: 这又是什么原因啊？
2: 哎，是这么回事儿。原来呢，我们想着能用上洋黄的水，
3: 嗯，
2: 后来。

0: 呢，还是因为这个水渠离咱庄户人家太远，靠不上，没办法。
1: 嗯，哎呀，是这个情况，那我明白了，刘支书。您带我再去洋黄干渠，咱看看吧。
0: 行吧，行吧。孙记长，是这。你先在外面等一下我。
1: 行。
0: 我跟他妈交代一点事儿，我就陪你去。
1: 好，好的，好的，谢谢刘支书。
0: 不客气。
1: 走了。
0: 彩霞，彩霞，
2: 你
0: 看啊，明天我叫人去洋黄渠里拉水，把你家的水也给你带上，成吗？
2: 那
0: 咋了吗？
2: 那怎么好意思麻烦你呢？
0: 哎呀，没啥啥关系嘛，没有啥关系嘛，你看。我家的人少，用不了多少水，我给你烧上嘛，顺便的事儿。好，说定了啊。
2: 好，
0: 就这么定了。我忙了，我走了。
2: 啊，刘支书，你走啊？
0: 走了。
2: 彩霞，彩霞。你看人家刘支书媳妇儿走了这么久，一直也没找，他对你一直这么关心。你们两家的娃洪波和强娃都长大了，他俩又是一个班的同学，还是好朋友。你俩要不要在一起呀？
3: 哎呀，嫂子，你说啥呢嘛？我一个人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
2: 强娃慢慢大了，过两年还要去上大学，你早晚都得找一个呀。刘支书一个男人家，家里也需要一个人拾掇拾掇，你说呢？
3: 这，我，这，以后再说吧。
2: 又刮大风了，这今天咋了？大风天气这么多。
4: 哎呀，风梅。
2: 哎，小华回来了。
4: 哎呀，霍岩咋样了？好点了没？哎
2: 呀，在村里诊所打吊针的。
4: 啊，
2: 烧了两三天了，一直39度降不下来。
4: 哎呀，
2: 我听你电话里说要回来取衣服，怕你找不到，我先回来帮你取衣服，待会儿再去看霍岩。
4: 行，那辛苦你一下，我拿了衣服还要走。
2: 哎，今天不是星期五吗？明天不休息？
4: 哎，休息不了了。上次啊，新华社的孙记者啊来到咱家之后啊，又来过两个记者，他们啊写了内参，说洋黄工程投资巨大，但是啊没能很好的发挥作用，老百姓啊仍然缺水。中央领导啊非常重视，做了批示，还派专人来调研。我们啊得准备材料，迎接北京的领导和专家。哎，冯梅啊，我看洋黄的二期工程可能有眉目了。
2: 那现在会员高烧还没退呢，这不能明天再走吗？
4: 哎呀，等不住啊，专家说不上很快就来，我们要马上拿出材料。
2: 我们等二期都等了6、7年了，你不在乎这两天的？
4: 哎，这一两天可很关键啊，专家可不等我了。哎呀，凤梅啊，这二期工厂大家可是一直都眼巴巴地盼着呢，是吧？我不能因为家里的一点小事就影响大家伙的事儿啊。
2: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会员都烧了几天了，这能是小事吗？
4: 凤梅啊，你不是也盼着早点用上黄河水吗？啊，理解一下我，理解一下啊。
2: 好，我理解，我理解。
4: 我走了。
2: 哎呀，这么大的风咋出门呀？
4: 没事。
2: 哎，杰华，你忙完了快回来，孩子烧成这样我心里没底儿。
5: 知道。

甘肃台消息，位于我省东部的环县连续遭受旱灾袭击，省政府决定下大力气解决环县人畜饮水困难。2006年6月，环县全面开始给予工程建设，每家修建一个100平米的集流厂和两眼30立方的水泥水窖，用于收集降雨。

0: 出累了半天了啊！来，先喝碗凉鱼鱼。
1: 哎，上来了。
0: 哎，慢点啊！
1: 哎，
0: 当心，慢点，慢点。
2: 来，洪波，
3: 来，
2: 缓一会儿，
3: 来，
2: 缓一阵，
3: 上，尝尝。
2: 来，凉粉鱼，
3: 嘿嘿，
2: 来，给。
3: 哎呀，我尝一尝。
2: 嗯，嗯。
3: 哎呀，
2: 我妈手艺咋样？
3: 哎呀，咱姨做的凉粉鱼就是好吃，
2: 香香，还有呢。哎，
0: 以后你想吃啥，就跟姨说，姨做给你吃。
3: 哎，谢谢姨。
0: 啊，彩霞，
2: 快吃。嗯、
4: 哎，彩霞，你这嘴你叫妈的差不多了吧？我过来看一看
0: 啊，嫂子来了。
4: 哎呀，强娃长这么大个子。
5: 哎，大妈，
4: 有的是力气，这到底比我娃会员强多了。哟，洪波也来了。
3: 爷，你来了
4: 啊？
3: 哎
0: 啊，哎，嫂子，嗯，你可不能这么说啊！你说人家会员多有出息啊，那娃娃多好，都考到北京上大学了。
4: 对呀，对呀，我这娃在学习上还挺努力的。
0: 是啊，那不让人操心多好啊。
4: 是呀，是呀。他还挺记事儿的，
0: 哦，
4: 听说记者到咱这儿采访洋房工程，写了文章，中央就派人来调查了。他就说这记者能起大作用，所以他也要学新闻当记者。
0: 嫂子，坐坐。
4: 哎，
0: 哎，一直听说有专家要来，要继续搞洋房工程，可怎么老是不见动工呢？你说。
4: 对呀，是呀，是呀，我就说领导专家都来了好几波了，洋房工程二期咋就一直没有动静呢？人家建华就说我不懂，这么大的工程哪能说动工就动工，要看国家的钱够不够，水渠怎么修才合适。
0: 哦，哎，嫂子，
4: 嗯，
0: 我听说洋房二期工程暂时还建不了了，所以呀，国家现在给我们修水泥给雨窖。
4: 对呀，哎呀，是呀，啊，我就说呀，建华这两天太忙了，一直在跑审批。你看，你看你这把娃水窖，他一点忙都帮不上。
0: 我没事没事，嫂子，他忙他的，这不还有两个大小伙子呢吗？
5: 就是。
4: 哦，对了对了。关键时刻还是男娃顶用。
5: 对，
4: 乔娃，
1: 哎，
4: 是你把洪波叫来的？哎呀，你俩到底是好朋友呀。
1: 爷
4: 啊，
1: 不是乔娃叫我来的，是我答让我来的。
4: 哦，是刘支书让你来的
1: 啊。乔娃，走，
5: 哎，
1: 干活。
4: 彩霞，你看你看，刘支书真会关心人的。
0: 就是就是。
4: 哎，彩霞，你咋脸红了？啊，
0: 嫂子，
4: 啊，好了好了，不说了。彩霞，
0: 嗯，
4: 这次的水窖和以前的土窖不一样，这次是用水泥把窖四周漫一遍，肯定牢固，
0: 嗯，
4: 肯定不会再塌了。
0: 嗯，是呀，国家还补贴了水泥，咱们呢就是出点劳动力，多好啊！
4: 对呀，对呀，哎，刘支书这么关心你，你考虑考虑人家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感谢您的收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刀尖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4: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3: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

0: 光荣的尸检报告，隔天就到了李为民的手里。因为死的是市局的刑侦大队长，马云波亲自把尸检报告的复印件传给了陈文泽，罗旭和李为民都送了一份。李为民和陈光荣之间没有直接联系，所以马云波是在市长办公室挨了红着眼睛激进失控的陈文泽一顿痛骂后才去的武警驻地。
1: 李局，陈光荣的验尸报告出来了，他身受多处钝器重击，导致多处骨折，致命伤在头部，另外在他体内检出了东浪荡碱，还有他手上的伤是枪伤。
0: 李为民拿过报告和照片再看，闻言脸色微变地抬起头来。东浪荡碱
1: 啊。
0: 马云波点点头，他在想别的事儿，心不在焉的样子，也没注意到李为民转瞬的失态。
1: 从伤口恶化的程度来看，受伤的时间应该在四五天前，那段时间并没有出任务。
0: 他说到这儿都没有看李为民在说什么，一抬头竟发现李为民慌了神儿。
1: 李局，李局，你怎么了？
0: 想到钟素娟和罗佳怡之死的李为民摇了摇头，把思绪拉了回来。啊，为什么？你继续说。
1: 啊，另外我的人查到陈光荣有经济问题，他在香港有个账户，里面有1000多万港币，家里也搜出了80多万现金，还有很多高档酒。
0: 李为民的目光锐利起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调查陈光荣的？
1: 说实话，有一段时间了。有群众举报说，他私生活奢侈混乱，消费水准与收入严重不符。
0: 那为什么不汇报呢？
1: 他是陈文泽市长的亲弟弟。
0: 暂时封锁消息，我要彻查陈光荣。
1: 是。
0: 李文民说着准备起身离开，马云波也跟着站起来，为难地看着他。
1: 李局，甜蜜蜜的案子是不是应该交还给我们东山局？
0: 李为民回过头来，好像他一提才想起了这档子事儿似的。对了，我事先没跟你打招呼，是我的失误。甜蜜蜜这个聚众吸毒的窝点影响很坏，我们督导组打算拿它来做一个反面的宣传典型，相关的工作都已经进行的差不多了。
1: 那两个人？
0: 李为民不以为意的挑眉。啊，蔡永强已经把人带回禁毒大队去了，所有的审讯资料也全部带回去了。你有什么疑问吗？
1: 哦，是这样的，林辉明身上背着一条人命案，

0: 李威民仿佛这才知道似的，恍然大悟，一抬下巴，爽快地点了头。那就让刑侦和禁毒各出两个人，联合办案吧。他说着，拉开办公室的门要走，马云波又追了上去，字斟句酌地跟李维民建议：“
1: 李军，李飞对蔡永强的怀疑你是知道的，在蔡永强的嫌疑没有被完全洗清之前，我建议，要是督导组和禁毒大队有什么工作上的交接，最好通过局里，我统筹安排。”
0: 李维民压根儿就没把甜蜜蜜的案子当回事似的，摆摆手说道：“啊。”你说的有道理，就这么办。站在办公室门外的马云波看着李维民的背影，脸上的谦恭逐渐褪去，变得沉冷起来。而在马云波看不见的另一面，李维民难掩脸上的失望和痛惜，无声地重重叹口气，拖着沉重的脚步上了楼。唉，李飞早上刚去陈科家的水果店回来，他去看了一趟林水波，把杀害林大鹏的真凶已经归案的事和他说了。看着林水波老泪纵横，他有些难受，借口去医院给撞车留下的伤口换药，从水果店躲了出来，到人民医院去看了看陈科。在医院呢，好巧不巧地碰上了过去取 X 光片的蔡永强。蔡永强还不知道他昨天在监控室旁边听了多半场，就随口问了李飞一句：“啊，你怎么在这儿啊？”倒是李飞分外尴尬起来：“
2: 我那个什么，来换药。”那个，
0: 他犹豫了一下，指了指蔡永强手里的片子：“
2: 你伤得怎么样？医生怎么说的？”
0: 蔡永强看着李飞，声音虽然没好气儿，脸上却笑了起来：“
3: 哈哈，多谢你脚下留情，老骨头还没断。”“
2: 没事就好。”“对不起啊。”“
3: 你救了我的命，为什么要说对不起啊？”
0: 李飞一忍再忍，到底还是没忍住，倏地转头，目光豁亮地看向蔡永强，忽然没头没尾地问：“
2: 你是不是也应该跟我和宋阳说句对不起啊？”
0: 跟李飞四目相对，愕然的蔡永强反应过来了，他沉默片刻，拿着片子的手忽然垂到了身侧，看着李飞特别正式的对他道歉：“
3: 对不起，如果那天我没有放你们进塔站，你和宋阳也不会被卷进这趟浑水里，也许宋阳就……”
2: 用你这句话就够了。
0: 李飞鼻子又有点酸，他别过头缓了一下，释然地看向蔡永强，摇了摇头：“
2: 蔡队，没有那么多如果，换了我是你，也许我也会那么做的。”
0: 蔡永强深吸口气，换了个话题：“
3: 陈光荣的事儿，你知道了吧？”“
2: 嗯，我知道了。虽然他曾经想要我的命，但我就是对他恨不起来，反而还有点同情。”“
3: 哼，又没证据，你小子怎么那么确定是他想要你的命啊？”
0: 李飞眨了眨眼：“
2: 直觉。”“
3: 成佛成魔，有的时候只是一念之差呀。”“
2: 一念之差。”
0: 李飞看着他，闭了闭眼：“
2: 一念之差，好多事儿都变了。”
0: 蔡永强明白李飞说的是宋阳。“
3: 庆幸自己还活着吧。”“
2: 我庆幸甜蜜蜜那天晚上踹了你一脚。”
0: 李飞打起精神来，对蔡永强挑衅地挑挑眉：“
2: 否则我永远都不知道你是佛还是魔。”
0: 蔡永强笑着拍了拍李飞：“
3: 你踹的那脚啊，真够狠的，年纪大了，不知道会不会留下后遗症。”“
2: 你骨头硬着呢。”
0: 说着，李飞很不客气地给了他一拳，不轻不重地杵在蔡永强的胸膛，朝他们队长抬抬下巴：“
2: 我看好你。”
0: 两个人从医院出去，一个被马云波叫去了市局，一个被李维民叫回了武警驻地。武警部队二楼会议室里，李维民、左蓝、苏康三个领导坐在一侧，对面左蓝问道：
4: 你为什么能确定陈光荣就是丰益宾馆枪击案的幕后黑手？
0: 李飞孤零零地坐在对面，美其名曰开会，可看这个意思，俨然又有了当初讯问时的场面。不过李飞对此也不是很在意，
2: 因为香仔的证词，虽然他人已经被陈光荣打死了，但我把他的证词录了下来。这件事我回来后也跟李局汇报过，香仔说常山跟陈大队关系很好，可惜那天我手机里没有陈光荣的照片，不然就可以让香仔当场指认了。但是陈光荣打死香仔之后，我开枪还击，打中了他。
0: 苏康抬头证实，
3: 法医报告证实了这一点，陈光荣手腕上的伤确实属于枪伤。
0: 李飞露出一个你看果然如此的表情，接着说道：
2: 另外去年10月23日酒精过敏的蔡松林死于酒驾，蔡松林案的经办人正好就是陈光荣。林大鹏10月22日给陈光荣买过酒，买的都是劣质酒，而据多名知情人称，陈光荣本人非茅台不喝，林大鹏因而被注射了过量毒品致死。
0: 左蓝看向李维民：
4: 根据现有证据，基本可以断定陈光荣就是林胜文供词里所指的那个收取巨额贿赂的警方领导，也就是塔寨的保护伞。
0: 李维民没说话，李飞却在对面摇着头，有点一言难尽地看着左蓝。
2: 不是的，
4: 李飞，你怀疑过蔡永强，蔡永强不是保护伞，陈光荣是你查的，甚至可以说他是被你逼到绝境才暴露的。
0: 左蓝拧着眉毛：
4: 挖出这个保护伞你要算手工，可你又说他不是。
2: 不，我不是说他不是，我是觉得不仅仅是他。
0: 为什么？李飞舔舔嘴唇：
2: 如果他是林耀东手里的王炸，林耀东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就把王炸给扔出去？没了陈光荣，他的制贩网络以后怎么办？以林耀东的思虑周密，他绝对会给自己留后手。
0: 左蓝从见到李飞开始，听到这小子说的最多的就是猜测。他把手里的笔扔到桌上，一脸的焦躁：
4: 这又是一种猜测，证据呢？
0: 李飞诚实地摇头：
2: 我没有证据。
0: 会议室里的气氛瞬间有点冷场，苏康想了想说：
3: 我认为有了大侠的供词，咱们可以先把林天浩抓起来，以他为突破口。
0: 没用的，李维明断然摇头：当事人刘志已经病逝，光凭大侠的口供不足以撬开林天浩的嘴，弄不好反而会让我们失去手里的筹码，林胜文就是个很好的例证。李飞想了想说：
2: 最好的办法就是策反林宗辉，咱们可以把大侠的证词交给他，用亲情去打动他。
0: 左蓝颔首：
4: 他和林耀东有私仇，确实有反戈一击的动机。
0: 李威民却仍然摇头：不行。
2: 怎么又不行啊？
0: 李威民看了他一眼：你怎么知道林宗辉就是干净的？相反，他是塔寨的三房房头，光是他手下的喽啰林胜文就可以把毒品卖到东北去，发展他风险太大了。
2: 李局，塔寨村是一个坚固的堡垒，外人根本进不去，再加上林耀东的特殊身份和他在龙平东山的人脉，通过正常方式展开调查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唯一的机会就是发展线人，而林宗辉是最好的人选。
0: 李威民垂下了眼皮，一副不为所动的模样。时机未到，如果这个事儿没有打动他，就会打草惊蛇，满盘皆输。李飞一脸丧气和不以为然的抿紧嘴。

0: 唇盯着他。李威明看了看表，合上了文件。好了，散会啊，有什么进展随时向我汇报。他说着站起来要走，忽然又想起了什么似的，指着李飞。你。垂头丧气一脸郁闷的李飞撩着眼皮儿看着他，拖长了音调抢答。
1: 知道了，服从命令，听指挥，一切以大局为重。
0: 另一边，东山市局马云波的办公室里，马云波一边看着手里的报告和审讯记录，一边听蔡永强汇报。
2: 我们这次行动共抓获吸贩毒人员13名，缴获冰毒1034克， K 粉231克，还有摇头丸213粒。在暴风扫毒行动刚刚结束的情况下，甜蜜蜜歌舞厅顶风违法乱纪，可见他们有多猖狂。
3: 确实猖狂，
0: 这个量啊，放在一场通报全局所有人严阵以待的大行动上，也算是数量惊人了。马云波点了点头。
3: 啊，举报人是谁？
2: 报案人名叫何勇，原籍是沈阳铁西区的。前年10月，何勇进入甜蜜蜜当保安。今年3月，因为一个小姐和大侠的手下起了冲突，差点动了刀子。
0: 马云波抬头看着他。
3: 所以，他举报甜蜜蜜是为了报复。
0: 蔡永强在东山摸爬滚打这么多年，睁着眼睛说瞎话，外带霍希尼的技能绝对是炉火纯青，丝毫不露破绽。
2: 是的。
0: 马云波看了一眼蔡永强，点点头。
3: 继续说吧。
2: 通过连夜的调查和讯问，甜蜜蜜歌舞厅的领班林辉明贩卖毒品，非法藏有毒品，非法提供场地，聚众吸食毒品的罪名成立。另外还有毒贩毕涛、祝运、吴小军等人贩毒的罪名成立。
0: 马云波放下手里的讯问记录，盯着蔡永强。
3: 就这些？
0: 蔡永强面不改色。
2: 阿珏，这大虾啊，不，林辉明这次是三进宫，有名的滚刀肉啊，他的嘴是出奇的严，在道上都是出了名的，这次要不是抓了现行，这些罪名他能认吗？不过就目前掌握的这些证据，就已经足够定他的罪。甜蜜蜜歌舞厅勒令停业整顿。
3: 啊，接下来呢？
2: 尽快完善一下案卷，争取早日递给检察院。大侠的事得趁热打铁，不然又不知道他会弄出什么取保候审的证明来。
0: 马云波把报告和审讯记录扔到了桌子上。
3: 好在结果还算不错，不过我告诉你蔡永强，以后再遇到这种事情必须先向我汇报，毕竟东山的禁毒工作是由我马云波负责的。
2: 是。
0: 蔡永强从善如流的点头。蔡永强刚一走，马云波给林耀东打了电话。
3: 蔡永强把昨晚的行动报告和对大侠等人的讯问笔录已经送到我这儿了。
0: 电话中林耀东不知道在哪儿，听筒中有呼呼的山风呼啸。
4: 有什么问题吗？
3: 大侠的罪名是贩卖毒品，非法藏有毒品，非法提供场地，聚众吸食毒品。
4: 就这些呀？
3: 就这些。
0: 林耀东不相信。
4: 你不认为蔡永强的背后站着李维民吗？
3: 不像。
0: 同样的问题马云波也考虑过。
3: 再说就算真的是这样，蔡永强也不会让我看出痕迹的。如果李维民加入了，那就说明他已经开始怀疑我了。
0: 他虽然一次次理智地绕开雷区，一次次完美地掩藏躲避，但是出于自保的本能和清楚自己要什么的理智之外，偶尔也会觉得李维民怀疑他，就这么把他揪出去也算是救了他。
4: 大侠有可能取保候审吗？
0: 马云波摇头。
3: 非常时期又背有4个罪名， 我不建议在这个时候火中取栗，免得烫到自己的手。蔡永强建议马上把甜蜜蜜的案子移交给检察院。
4: 你认为呢？
3: 这样也好，尽早判掉是最好的结果。
0: 马云波发信息找李飞去家里头吃饭。

0: 了刚才开会时候的不满的样子。
1: 哎，去哪儿啊？
0: 李为民朝他瞪眼睛，色厉内荏的样子。我要跟你汇报吗？
1: 哎，去哪儿啊？天气预报说晚上降温，多穿点。
0: 李飞说着，把自己身上的外套脱下来，从车窗递给了李为民。
1: 来，已经洗干净了，我这刚披上呢，看见你正好物归原主了。
0: 原来是李飞从中山被带回来东山那天，李为民给他的那件外套。李为民看透了他无事献殷勤的样，拧着眉毛警告他：你小子给我老实待着，不许轻举妄动。
1: 放心吧，马文替你看着呢。
0: 他指了指远处，李为民探头一看，果然马文就在那里。李为民略略地放下心来，对前面的司机示意：走吧。他的车一走，马文就走过来了，不耐烦地朝李飞翻了翻白眼儿：
2: 又拿我当挡箭牌是吧？
1: 给老头一点心理安慰嘛。
0: 李飞说着，戒备地往后退了一步。
1: 哎，马文，你可别真的跟着我啊。
2: 谁稀罕跟着你？
0: 从监视官沦为同党又沦为挡箭牌的马文警官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转身就走。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
4: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5: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4: 松花湖晚风清扬，
5: 长白山月满林海，
4: 延边洲体验民俗，
5: 天上一轮月，
4: 人间万份情。
5: 调频95.3，中波846，
4: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4: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5: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6: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7: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6: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7: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6: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7: 山有诗意，
6: 金秋正当时。
7: 金色吉林，国庆有
6: 约。国庆有约。
8: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亳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项等代表评选成员。端午节，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定要来接听96110。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

0: 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刀剑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1: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0: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广州最大的游乐场停车场里，回到广州的李维民从车上下来，嘴角含笑的把李飞给他买的外套穿上，买了张票进去了，正好赶上公园的夜场开放时间。他赶到约定的湖心岛时，赵家良正一个人坐在一只漂泊离岸边有些距离的小船上，戴着蓝牙耳机听着朱红运的电话。
2: 宋倩招了，从香港过来的货都是他接的，香港方面的上线叫刘浩宇，是浩宇集团的董事长。
0: 他们一共走过几次货？
2: 三次了。何瑞龙的死保住了法国的毒贩网络。
0: 朱红运顿了顿，在电话里暧昧地喘了一声，搂住了攀上来咬他耳朵的宋倩的腰。
2: 现在正好是灯下黑，趁虚而入的大好时机，就看你那边有没有货了。
0: 赵家良看见了李维民，一边朝他的方向划着船桨，一边问朱红运：
3: 不是还有一个赖恩吗？他势力很大，你有办法能控制他吗？
0: 朱红运推开了宋倩：
2: 放心吧，大家都是做生意，只要我朱红运手里握有好的货源，还怕那个小老头不合作？哼，谁跟钱有仇啊？倒是你，货源到底找到没有啊？
0: 岸边李维民被钟伟和他另一个手下拦住了，钟伟目光询问着看向赵家良，他摆了摆手，让手下人放李维民过来。
3: 当然呢，早就找到了。
2: 那就好，别让我白忙活一场。
0: 赵家良因为打电话靠岸的动作很慢，那边李维民已经上了另一条小船，也悠然地朝他靠了过来。赵家良看着那个扣着黑色鸭舌帽的久违的老头，心里陡然升起一阵久未有过的激动来，跟朱红运不愿多说，两句话打发了他。
3: 好，你等我电话，有什么新消息你要及时跟我通气。那先这样。
0: 两条船并排相聚，赵家良上上下下打量李维民老气横秋的鸭舌帽跟身上宽松休闲款的外套，怎么看怎么别扭，感觉这老头今天脑袋跟身子放在一起啊，
3: 这个城乡结合部似的，有种不土不洋的诡异感。你今天怎么穿成这样？这不像你的风格呀。李威民低头看看自己，显得有些无奈，嘴角挂着笑。这的确不是我的风格，是李飞的风格。一提李飞，赵家良立刻来了精神。什么意思？他给你挑的？哼，我儿子的审美像我啊。李威民哭笑不得地往他身上的休闲西装看了一眼。李飞发第一笔工资的时候给买的，不要都不行。我儿子人生第一笔工资买的衣服，我这个做老子的都没有，你凭什么有？赵家良越发的不满，那用醋意横生形容一点不夸张。他说着竟把船更近的朝李维民靠过去，隔着两条船舷居然要去扒李维民的外套。脱下来给我。船被他折腾的摇晃，李维民试图拦住这个疯子，却发现他眼里除了这件衣服简直没别的玩意儿了。玩不过他，连忙一手扶了船舷，一跌声地提醒他：
4: 哎，掉下去，掉下去。
3: 赵家良这些年魂不吝惯，跟任务不挂边的多数时候呢，他的日子都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李威民害怕他掉下去，他却觉得淹成落汤鸡也没什么，因此啊，才不管船翻不翻，硬是把外套从李维民身上抢过来了。他把自己外套一脱，很兴奋地把李飞买的那件如今已经洗旧了的夸张款外套套上，挺直了胸膛，让李维民看很开心自豪的语气。你看我怎么样？李维民上上下下打量他一遍，诚实恳切地评论他：
4: 你，
3: 不像好人。赵家良才不管什么好人不好人的，把自己的外套扔给李维民。阿玛尼，你赚到了。李维民无奈呀，只觉得李飞的性子真是随了他爹了，叹了口气，把外套换上了。赵家良拿着手机，打开前置摄像头当镜子照了照自己，满意的欣赏够了。这才像是终于想起了今天的来意，忽然没头没尾的给李维民扔了个炸弹出去。
4: 哦，我把张敏慧放回去了。
3: 李维民差点从船上跳起来。这会儿湖里除了他俩没有别的游客，天愈来愈暗沉，湖里飘起雾气，李维民的动静简直跟活见了鬼似的，倏地变了调子。
4: 放回去了。
5: 我的手下一直在暗中监视着张敏慧，他已经去集团上班了。
3: 赵家良不以为意地放下手机，继续给李维民扔炸弹。
5: 另外，刘浩宇在法国的合作伙伴也被我的人绑架了。
3: 我，李维民呢，差点让他给噎死。他跟李飞气急了，能踹能骂，跟他老子不能这样。
0: 他一口气硬在喉咙口，憋着眼睛瞪得老大，震惊异常地看着赵家良。
4: 这一切你跟谭思和交过底没有啊？
5: 我调查刘浩宇和张敏慧的事，他帮了忙，但后面的事他不知道。
4: 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刘浩宇知道宋茜出事，那会有什么后果你知道吗？你在香港做了这么多事，为什么事事不向我先汇报一下呀？
0: 赵家良安抚他，给他比了个暂停的手势。
5: 你先别急啊，听我说完。
0: 说着一边划船一边往岸边靠。
5: 我的计划呢，是跟刘浩宇摊牌，我已经知道他的底牌，我的要求是跟我合作，如果他不肯，我就威胁把他所做的一切都告诉警方啊。
3: 李维民划着船跟在后边，气急败坏。
4: 喂，谁给你权力这么做的？你要是稍有差池，我所有的努力全都完蛋。为你儿子吗？ 我早就跟你说过，你儿子现在已经没有了嫌疑，已经安全了，我的人已经把他保护起来了。
5: 怪我儿子啊。
0: 赵家良回头悠悠地看了他一眼，还对当年李为民纵容李飞从警的事情耿耿于怀。
3: 李为民，我儿子是李飞啊，我儿子是东山的缉毒警啊，我帮他把东山的大毒瘤挖掉，是为了他今后的安全呢。
4: 李为民差点暴跳如雷，狗屁！我们现在这个案子涉及东山、香港和欧洲，这么大的一个摊子，我都没有权利这么往下干。
0: 赵家良的船已经先他一步靠岸了，他从船上站起来，回头挑高了眉毛，无所谓的耸耸肩膀：
3: 我不是你的人，也不是你的卧底，我只是一名自愿向你们透露情报的线人，我想怎么做不需要别人的批准。
0: 李为民那是只旱鸭子，跟水沾边的事儿啊，他就是苦手。眼看着他跳到岸上要跑了，急得赶紧放开挂在船舷上的两根船桨。
4: 哎，家亮家亮，我这就给厅长打电话，我这就给他打电话啊。
0: 他说着做事把手机翻出来划了两下放在耳边。
4: 喂，王婷，王婷。
0: 赵家良也没想到他真就这么给领导把电话打过去了，一瞪眼也急了，不得已又跳回到自己的船上，妥协地吼他：
3: 喂，你有点耐心行吧，电话等会再打，我的计划还没说完。
0: 李为民难得开怀的大笑，他朝着赵家良晃了晃根本就黑着屏的手机，乐不可支的任由的被他涮了一回的赵家良啊，把他的船推到岸边，听见赵家良在后面说道：
3: 林耀东已经在岸晚上翻了我的牌子，现在我已经无路可退了，你也已经没有选择了。
0: 李为民收起手机跳上岸，看着随后又上来的赵家良：
4: 你说的是真的？
3: 嗯。
0: 赵家良点了点头：
3: 不过你放心了，是匿名的。
0: 他们两个一边低声地说着，一边往游乐场的深处走。李为民惊疑不定：
4: 密钥是谁给你的？
3: 我老大罗少红喽。为了这个密钥，我让出了好几个商铺啊。
0: 李为民看他这个不着调的样子，哭笑不得地吐槽他：
4: 哎，李建中啊，你现在说话办事怎么越来越像个黑社会啊？
3: 这不重要啊。
0: 赵家良无关痛痒地活动了一下脖子：
3: 哎，重要的是林耀东坐不住了，再不出货他的资金乱都要断了，现在不是我找到他，是他找到我，你说主动权在谁的手里？
0: 李为民转头深深地看着他，一时之间眸光在夜色和满场霓虹中显得晦暗不明。
4: 哎，李建中啊，快30年了，你怎么还那么任性啊？
0: 赵家良无视他的话，伸了个懒腰朝着前方的摩天轮走去。
3: 这下真的要回东山喽？
4: 不行。
0: 跟赵家良坐在摩天轮里俯瞰着满城灯火，李为民思来想去还是不肯点头。
4: 你还是不能回到东山去，更不能以目前的身份回去。
3: 为什么？
0: 赵家良不以为意。
3: 我没有暴露我线人的身份，再说东山正在投资兴建家良水果罐头厂，名正言顺，进入东山我没有任何障碍，你还有什么顾虑？
4: 哎，我顾虑的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你的儿子李飞，他已经盯上你了。
0: 赵家良愣了愣，李为民掐着眉心：
3: 他家有块白板，上面写着513案牵连的所有人物，你榜上有名。赵家良张张嘴沉默片刻，却忽然的笑了。摩天轮已经转到了最高点，李为民望着远处堵得跟个大型停车场似的城市干道。你笑什么？
5: 这小子挺聪明的，遗传基因真强大呀！啊，
3: 李为民转头瞪着他，跟你一样任性。
5: 他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吗？他什么都不知道，既不知道你是我的线人，也不知道你是他的爹。那你担心什么呢？
3: 可是他把你当做513案的关键，他和你一样，为了查出真相，他是不会放弃的。这个时候你出现在东山会发生什么？你能想象吗？
5: 你多虑了。
3: 赵家良眼珠滴溜一转，反而更加胸有成竹地笑了起来。
5: 我正愁没办法取得林耀东的信任，如果李飞真的怀疑我，我反倒更安全，你不这么认为吗？
3: 李为民皱皱眉毛，赵家良想了想，和李为民坦白，
5: 我打算到了东山之后再和刘浩宇摊牌。何瑞龙死了，宋茜在我的手里，这就意味着我掌握了法国的整个毒品网络。这个网络经营了不是一年两年，刘浩宇想想在短时间内搞出了一个完全不可能办得到，他一定会上钩的。
3: 这么说你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啊，可你凭什么认为事态一定会向你预设的方向发展呢？万一出了纰漏。
5: 不会，我在法国的人说，按原来的计划，本来十天后东山应该有一批货上路的，数量不小。你想想啊，这批货东山方面即便还没有生产出来，也有极大可能已经准备生产了。如果以两吨计算，应该有多达十几吨的制毒原料，十几二十几吨的麻黄草囤在东山，东山的人是睡不好安稳觉的。我现在去时机正好啊，筹码也够。
3: 话虽如此，但你还是要仔细的想想啊，要不是万全之策，我不能再让你涉险了。
5: 赵家良一脸满不在乎，你还能怎么说？给我买个巨额保险，记得受益人要写李飞哦。
3: 你李为民瞪着眼睛，你还有心情开玩笑啊你？
5: 啊！赵家良叹了口气，终于收起了玩世不恭的面具。为民，只有我打进他们的团伙，局面才可控，才能找到把他们一网打尽的地位，不然你们永远只能在外围打转，隔空打拳，事倍功半。
3: 说完，摩天轮正好到站了，他跟李为民前后脚下去，两个人朝着更隐蔽的假山造景后面走去。李为民还是摇摇头，
5: 我一个人做不了主，
3: 风险太大了，我得跟上级汇报，东山的局面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赵家良倏地站住，猛然转过身来，正色地看着他。
5: 时间不等人的，宋茜失踪，刘浩宇马上会发觉的，我得尽快赶到东山去，不然局势会对我们不利的。
3: 哎，好吧。李为民思虑再三，到底还是点了头，但是话锋一转，却说出了另一件让赵家良也不禁怔住的事。
5: 但是家良，这一次你不是以线人的身份进入东山的，而是以卧底的身份。
3: 赵家良没想到他会说出这种话来，表情有一瞬间的空白，他眨了眨眼，当即玩味地笑起来。
5: 什么？你想收编我？
3: 李维民没有回答，回答他的是省厅禁毒局的副局长，脚跟一磕，挺直腰杆，抬手郑重地朝他敬了一个军礼。赵家良动容中肃然起来，他默然半晌，缓慢地同样郑重地举起手来，肃然朝李维民回敬了一个礼。这个军礼当年他踏上走失船的那天后已经28年没有敬过了。李飞一个孤家寡人呢，马云波以前呢总会叫他到家里吃饭，只是今天这顿饭因为扯上了宋阳和陈光荣的死，显得格外的沉闷。马云波的意思认定陈光荣是杀害宋阳的幕后凶手，但是李飞不认同，因为如果陈光荣是幕后的 boss 他就不会死，这么简单的道理马云波不会看不出来。他之所以这么劝，李飞也明白，他就是不想让自己再趟这趟浑水。他劝李飞收手，但是有些事情对于李飞来说必须有个交代，哪怕什么都可以放下，他对宋阳也必须有一个完整的明确的交代。这顿饭吃得不痛快，李飞喝了不少的酒，好在吃到一半啊，被蔡永强的一个电话叫了回去。回到了禁毒大队，李飞脸上带着红晕，他推开蔡永强办公室的时候力气有些大，发出了不小的声音。正在看资料的蔡永强抬起头来，看着他有点微醉的模样，忍不住的皱皱眉毛。
6: 你刚才上马云波家干嘛去了？
3: 李飞还沉浸在刚才的情绪中，说话有些冲。
7: 哎，我跟马局长的私交到底碍着你什么事儿了？你的成见到底要害我到什么时候？
3: 蔡永强不想这样和李飞对话，摆摆手。李飞和马云波私交很深，这也是当初他对李飞有所戒备的原因。现如今一看，连李维民都对马云波有了怀疑，这个傻小子呀，却一点没对马云波动过心思。蔡永强也不好直说，只是肃然地提醒他。
6: 李飞，我对你跟马云波的私交丝毫不感兴趣，但我要再跟你强调一下纪律。北京允许，不能跟任何人讨论案情。
3: 李飞一愣，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蔡永强。他这是什么口气啊？他竟然怀疑马云波，怀疑他的顶头上司，东山禁毒的一把手英模马云波。蔡永强欣赏李飞的直率勇猛，同样呢也有些头疼李飞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劲儿。
6: 你忘了林胜文说的话了？林胜文证词里所指的那个受贿人，你真的相信就是陈光荣？
3: 李飞说不出来，错愕地盯着蔡永强看，看得丝毫没有开玩笑的意思，神情也忍不住沉下来，显得倔强又固执。
7: 是谁也不会是马局啊。
3: 蔡永强嗤之以鼻。
6: 你能为他担保？
7: 我能。
3: 哎呀，蔡永强只觉得李飞是太过天真了，他在这个位子上这么久，看过了太多人沉在泥潭里。马云波虽说到现如今还没有任何的证据，但他坚信自己的怀疑不会有错。他缓缓地摇头，冷静地纠正他。
6: 不，你不能，连李维民都不能。
3: 李飞瞪着他转身摔门而去。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0: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4: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3: 松花湖晚风清扬，
4: 长白山月满林海，
3: 延边州体验民俗，
4: 天上一轮月，
3: 人间万份情。
4: 调频95.3，中波846，
3: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4: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5: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6: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5: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6: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5: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6: 山有诗意，
5: 金秋正当时。
6: 金色吉林，
5: 国庆有约。
7: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的

0: 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像等代表性管理员汪武杰。
2: 后代的事情，
1: 我们
2: 一生就足了。
1: 是圣人所致。
3: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4: 被更多的人听到。
5: 什么是最好的事？
6: 高校可以有哪些用处？
7: 就是以学为中心。
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7: 一直都在，
2: 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0: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9: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0: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9: 爱吉林。
1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8: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8: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5: 老伙伴的
8: 随身听，
15: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刀剑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16: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8: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

0: 波光粼粼的海面，柔和的海风徐徐扑面，很舒服。一艘渔船漂浮在海上，随着波浪起起伏伏的。马云波和林耀东背靠着背，一身钓鱼者的装备，手里都拿着钓竿，静静地坐在那儿等着鱼上钩。林耀东的竿微微地动了动，他动手去挑鱼线，第二次面对面地催马云波：
1: 我要督导组离开东山。
0: 马云波盯着自己鱼竿之下的水面，面无表情地回答：
2: 这不是我说了算的，陈光荣死了，可李为民的调查越来越深入，马上就要查到我头上了。
1: 自救啊，你是堂堂公安局的副局长，有那么多的资源和人脉可用，我盼着你给我拿出个锦囊妙计出来。
0: 林耀东调整好鱼线，微微坐直，看了看还算不错的天气，自鱼食箱子里面拿出一包海洛因来：
1: 这是孝敬局长夫人的，这也不是我生产出来的，我也得从道上买，我这个位子也不好坐呀，要照顾到四面八方的人情关系。
0: 马云波看守将海洛因接了过来，放在自己的鱼食箱子里，神情复杂。他就这样被拴住，仿若是即将上钩的鱼被鱼钩钩死，再也无任何逃脱的可能。他的眼里挣扎一闪而过，最后的良知在脑子里头叫嚣。林耀东见他还不肯下定决心：
1: 哎，如果实在没有锦囊妙计，我就只好出下下策喽。
0: 下下策是什么呢？无非就是余慧。想到自己的妻子，想到他背后那密密麻麻的弹孔，想到他为自己承受着痛苦，马云波狠狠地闭上眼，咬了咬牙，把心一横。
2: 李为民老婆的弟弟是广州税务局的一个处长，叫张自强。张自强跟税务局里的下属搞在一起，那女的叫顾妍。3年前的一天，张自强来找我帮忙，说他正准备和情人分手，和老婆好好过日子。但顾妍威胁他，说手里握有张自强贪污的证据，如果分手，就去纪委告张自强。
0: 林耀东感兴趣地回头看他：
2: 这事儿啊，我插了手，找顾妍谈了话，把他压了下来。李为民并不知道这件事儿，张自强贪污的数目不小，有300多万。你们找到顾妍，拿钱砸他，我相信用钱能撬开这女人的嘴，然后你可以利用这件事做文章，最后告到纪检委、中央纪委，再用上你在上层的关系，说不定能让李为民离开东山。但有一点，不能让顾妍说出我来。
1: 张自强知道你出力了吗？
2: 他不知道详情，只要顾妍不说出我来，事情就完全可控。光凭张自强一人的证词不足以让我卷进去，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我和顾妍的交易。查顾妍的底，那女人身上并不干净，她也在几家企业拿钱。
0: 林耀东转过头，他那边的鱼竿下正翻腾着剧烈的水花，他隐隐扬起笑容：
1: 这么劲爆的料早爆了，说不定李为民就来不了东山了。还是姑娘师徒旧情啊，大丈夫行事可不能感情用事。李飞你不让我动，我理解，他救过你的命，可是李为民跟咱们已经是你死我活的厮杀了，还不放大招，不是自寻死路吗？
0: 马云波没有说话，

0: 那边的鱼竿依旧没有任何动静，似乎没有鱼会上钩的样子。林耀东收紧了鱼线，骨节分明地狠狠抓起了鱼竿，用力地扬起，细长的鱼线勾着一条鱼离开水面。鱼在甲板上不停地拍打着身体，鱼嘴开开合合。林耀东把鱼扔进鱼箱，心情很不错。
1: 我倒想看看他李维民怎么接这个招。
0: 林大鹏的案子了了。这几天林水伯暂住在水果店越发的不消停起来。事业水果店已经打烊，林水伯放下卷帘门正在收拾，只听到外面几辆摩托车的巨大引擎声靠近，轮胎在地面上打磨发出刺耳的声音在外面停下来。林水伯放下手里的东西，有些警觉地听着外边的动静。什么东西重重地砸在卷帘门上，又落在地上摔了个粉碎。林水伯连忙打开卷帘门，门口地上散落的全都是啤酒瓶的碎片。水果店的门口停着三辆摩托车，车上坐着的正是林天浩和他一群马仔小弟。他见林水伯出来，拎着一个酒瓶走了过来。林水伯一眼就认出了林天浩，还未等他有动作，林天浩把林水伯一把摁在地上，对着身后的众小弟说道：
2: 我去，我砸、高抬贵手，不要砸，不要，不要砸呀。
0: 林水伯眼睁睁看着一群马仔进入水果店，是一通的乱砸，他哀求林天浩高抬贵手。林天浩一口口水吐了出来，把他的头狠狠地摁在地上。
3: 老头儿，别以为你找到了靠山，换一身衣服就能过太平日子。你跟李飞很熟是吧？哎，他罩着你是吧？那你给他带个话，安静一点啊，再折腾就让他做第二个宋阳，弄死他分分钟的事儿，知道吗？
0: 说着他回头看了看水果店，砸得差不多了，这才松手站起来。
1: 走。
0: 一群马仔都上了摩托车，前后不到五分钟就这么浩浩荡荡扬长而去。林水伯自地上爬起来，看着被砸烂的水果店，悲愤交加，却也无可奈何呀。含着泪把店里都收拾了一下，把陈科刚给他结了一个月的工钱放在了收银台的明面上，用一个还完好的苹果压好。在天蒙蒙亮之际，拖着疲惫的身体离开陈科家的店铺，只留了一张字条，便踏上了前往惠州的长途汽车。等陈科早上过来，发现水果店被人砸了，却又被人尽力地收拾好。林水伯走了，却又把工钱留了下来的时候，林水伯这时候已经在去惠州的路上了。陈科连忙给李飞打了电话。
4: 喂，林老师走了。
0: 李飞昨天喝多了，这会儿刚醒，闻言有点没反应过来。
5: 啊，去哪儿了？
4: 留了字条，说是去找五仔。
0: 陈科呀，没有把店面被砸的事情告诉李飞，只是急切的不安地问他。
4: 李飞，怎么办？
5: 你先别急。
0: 李飞猛地从床上坐起来，瞬时清醒。
5: 李老师留的字条什么内容啊？
4: 我拍给你。
0: 陈科的动作很快，挂了电话，一封比例苍劲有力的手写信就发到李飞的手机上。他一边冲到洗手间去刷牙，一边打开图片看林水伯留下的那封信。
6: 陈科，李飞，我去找吴

0: 宰了，不用担心我。陈赫呀，替我向你爸爸妈妈道个歉，我不能再连累你们了。我担心塔寨的人找到五仔，我要去保护好他。谢谢你们为我做的一切啊，水伯现在无法回报你们，但是保护好五仔也算是一种回报吧。本以为在失去仔仔以后，我已经不在乎伦理道德，不在乎旁人的眼光，不在乎自己的生命，不在乎所有的一切。可不在乎恰恰是这世界上最容易做到的事情，选择在乎却要付出百倍的努力和勇气。直到我遇到了五仔，我才发现自己还是有能力选择在乎的。五仔呀，其实是个很好的孩子，他还有未来，还有希望。为了不让这一丝希望破灭，我要去找他。或许在这条路上，我还能再选择当一次父亲。我要走出来，我要把儿子找回来。可可呀，你是最善良的姑娘，希望你也能早日走出阴影，重新迎接新的感情和新的生活。
1: 原本听到这个消息，下意识要去把水伯追回来的李飞，看完信彻底的冷静下来了。半晌之后，他拿起毛巾擦了把挂满水珠的脸，又把手机拿起来，把冯春月的工作单位和家庭住址给水伯的手机号发了过去。同一时间，大清早坐车回省厅的李维民在车上给赵家良打了电话。喂，部里今天要来两个人，我马上要去跟他们见面。我刚才给了你另一个手机号，在做任何决定之前，你必须第一时间向我汇报。东山形势复杂，你回来千万不要乱来。电话那边的赵家良声音吊儿郎当，透着十足的好心情。他穿着当初李飞给李维民买的外套，满足地勾着嘴角。
2: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不会乱来的。东山还有我儿子，香港保安局那里不需要我和谭处长汇报了吧？
1: 今天一早，省厅已经派人去香港和保安局的人见面。家良，一切小心。赵家良满不在乎的笑声从电话那端传来。
2: 你不是在东山吗？有你在我怕什么？
1: 李威民也是拿他没办法了，摇着头挂了电话。赵家良坐在车的后座，望着车窗外，远处乌云翻滚。另一部手机响起来，他看也没看接来电话。喂，是我。澳门某公寓里，杨峰和两个手下从楼里出来。杨峰一边往外走，一边跟赵家良汇报。
3: 梁叔，陆彤消失了，房东说在几天前就退租了，我们也在附近赌场找过，他的同事说陆彤辞职了，下落不明，他的手机已经停机了。
2: 看来他已经被处理了。
1: 赵家良眯了眯眼。
2: 你们留在澳门，给我盯死澳门福星赌场的老板方天意。
3: 是。
1: 赵家良的车上了去东山的高速。与此同时，广东省公安厅的大会议室里，崔振江、戚 亲自引着公安部禁毒局的苏建国等人

进入了会议室。厅长王志雄、副厅长雷建华和李文民早在会议室等候多时了，看见他们过来都站了起来，走上前去跟苏建国等人依次握手。简短的寒暄介绍之后，李文民站起来给今天的会议起了个头，简单的介绍。

0: 解得一清二楚。我已经从禁毒局调派侦查员到塔寨进行侦查。他正说着呢，王志雄电话响起来，他看了眼号码，对在场众人抱歉的点头接了起来。
1: 喂，对，是我。我知道了。好，有什么进展随时跟我汇报。
0: 他脸色凝重地挂了电话。会议室里包括苏建国在内，看着他的眼神都带着探究和疑问。王志雄盯着手机看了半晌，慢慢地抬眼，目光定定地落在李文民的身上。李文民本来正在看着他，见他这样的眼神看向自己啊，顿时在莫名其妙中有了点不好的预感。王厅长，怎么了？王志雄一脸的古怪，当着刚从北京过来的公安部同志的面，张了张嘴。
1: 你被举报了。
0: 全场震惊，李维明自己都愣了。这什么？举报？我？去跟陈科见一面，好好的聊一聊这件事。马文考虑很久了，不断的把念头推翻又竖起。他很少有这么纠结的时候。后来啊，自己把自己琢磨烦了，干脆是一不做二不休的，直接跑到陈科的医院去，在楼下打电话把他约出来。陈科有点意外。
2: 马文，有什么事吗？
0: 马文想想自己要聊的这件事，多少还是觉得有点尴尬又别扭。
2: 咱俩好歹也算是一起躲过子弹的情谊了，至少也算是战友吧。
0: 陈科见他顾左右而言他的样子，眨眨眼想了想。
2: 我中午还有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走。
0: 说着带着马文往医院后面常去打包的小餐馆走。
2: 我也还没吃饭，走吧，我请你。
0: 忽而一顿饭快吃完了，马文也没憋出他想说的事儿来。他为难，陈科就不问。等吃都吃饱了，眼看陈科下午上班的时间快到了。
2: 李飞喜欢你。
0: 陈科愣了一下，半晌后垂下目光回避他的视线。
2: 你怎么知道的？他电脑里有你的照片，有时候会打开看。
0: 陈科红了脸却没接茬，反正都开了口，马文也就豁出去了。
2: 我是实在看不下去了，两个人明明有感情啊，偏偏谁都不敢往前走，太磨叽了。
0: 他终于从不自在中恢复了过来，也不绕弯子了，直截了当地放下筷子。
2: 你们这样单身狗都不敢谈恋爱了。
0: 陈科笑了笑，他下意识地揪着手里的纸巾显得局促。
2: 其实我试过，但是失败了。
0: 所以这些天他跟李飞之间都没怎么联系了。
2: 其实我能理解他。
0: 马文靠在椅背上尴尬没了，他放松下来却在叹息。
2: 唉，虽然没见过宋阳吧，但我知道他一直没走远。有时候李飞会管我叫宋阳。
0: 他想了想，回忆着李飞平时的样子，粗着嗓子学李飞偶尔把他当宋阳时的样子。
2: 宋阳，昨天你睡床，今天该我了吧。宋阳，泡面还有吗？宋阳，你丫穿了我袜子吧。
0: 他学的还挺像。陈科笑了，马文翻了个白眼。
2: 谁爱穿他那臭袜子了？小姐姐我好歹也是个妹子好不好，他自己都没注意到自己叫错了。刚开始我还会纠正他叫谁呢，后来我都习惯了，我觉得自己真的变成了宋阳。我就是他的兄弟，他的手足，他可以为我挡。

0: 子弹，我也可以为他赴汤蹈火。
1: 陈可脸上的笑意渐渐褪去，眉头拧在一起，红了眼眶。
0: 李飞没了宋阳，就像没了影子一样难受。他一直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所以我真的能理解为什么李飞一直不敢走向你。
2: 我认了。
0: 你不能认。
1: 马文打断他，看着他目光中除了鼓励还有其他更复杂的东西。
0: 陈珂，你看上去是个很柔弱的女孩子，但我领教过你的魄力和胆识，我不能帮她走出来，但是你能。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6: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5: 松花湖晚风清扬，
6: 长白山月满林海，
5: 延边州体验民俗，
6: 天上一轮月，
5: 人间万份情。
6: 调频95.3，中波846，
5: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5: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6: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7: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8: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7: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8: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7: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8: 山有诗意，
7: 金秋正当时。
8: 金色吉林，国庆有
7: 约。国庆有约。
9: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
2: 八、一、二、
0: 他们的舞步。

0: 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何家主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像等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4: 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谈的
14: 满足了。
13: 是圣人所至。
15: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给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8: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21: 一直都在。这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8: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7: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8: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7: 爱吉林。
2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5: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5: 随身听，随身听。
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刀剑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24: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0: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陈科始终没有表态。下午上班的时间到了，他拿着会员卡结了账。店门外准备分道扬镳的两个姑娘相背而行，马文沉默着走了几步，想想倏地回头喊他：
1: 陈科。
0: 陈科的鼻子红红的，闻言回头，隔着几米远的距离，马文转过身，抬手握拳伸向陈科，又折回来轻轻击在自己的心口。陈科打起精神地笑了笑，学着他的样子回应他同样的动作。觉得自己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了，马文心满意足，笑着转身走了。可是随着脚步越走越远，他脸上的笑意却渐渐没了。深吸口气，他仰起头来看向乌云压顶的逼仄的天空，有些难过。
1: 其实如果可以，我希望能帮李飞走出来的那个人是我，可惜我办不到。
0: 马文知道他在李飞眼里是兄弟，并且只能是兄弟，因为看得清楚，所以也愿意成全。李为民从省厅回到了东山，没进武警驻地，直接让司机啊把他送到李飞家楼下。他一敲门，李飞出来看到他就愣了。不让我进去。李飞反应过来，连忙给他拿拖鞋让他进来。
2: 秘书啊，这时候你怎么跑我这儿来了？是有事儿？
0: 我可能要离开一段时间。因为被举报从省厅赶回来，立刻又要回去接受调查的李为民没有太多的时间，进门就直言不讳地说道：督导组明天也要撤出东山。李飞愣住了，简直不可思议。
2: 为什么？
0: 李为民笑了笑，他不可能告诉李飞实情，只是推说上级的安排。打死李飞也想不到李为民会被人举报，督导组会因为这个莫须有的原因铩羽而归，所以他听到李为民这么说更加不可理解。
2: 那塔寨谁来调查？毒瘤谁来挖？
0: 李为民看着他，一切要以大局为重。
2: 什么大局？调查真相就是我的大局。别说我现在还是个警察呢，就算我脱掉这身警服，我也不会放弃调查真相的。宋阳还躺在地底下，不能给他满意的答复，他死不瞑目的。
0: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调查真相现在不是你李飞的任务。我为什么要安排人员对你进行保护呢？因为513案还没有结论，我们必须对你的生命安全负责。都这个时候了，眼看要把李飞一个人留在这里面对风浪，李为民心事重重，不愿意也不舍得再吼他。唉，明天我就走了，你更得注意自己的安全。李飞对这个上级这个见鬼的安排完全不能理解。
2: 难道你们来东山只走个场做个秀啊？什么问题都不解决就拍拍屁股走人了？
0: 什么问题都不解决？你是怎么许愿的啊？
2: 要是能把东山的毒瘤揪出来，我李飞就是死也愿意。
0: 李飞转瞬间眼圈就红了，上级的决定他改变不了，他憋屈愤怒，但是没辙。不是因为好好的活着的自己，而是因为无法给在这个系列案件中许多人一个交代。
2: 可你们就这么走了，难道宋阳就白死了吗？那么多人都白死了。

0: 吗？
1: 李为民望着李飞，牙关紧咬，强行克制着不让李飞看出自己的不对劲儿，他干巴巴地说道：对不起。李飞扭过脸不去看他，他拉着李飞在沙发上坐下。李飞，你的话我都听进去了，但东山的局势比你想象中还要复杂。我们撤出东山不是遇难而退，有时候退一步是为了更好的出击。你看到的只是东山的一角，但东山是一串毒瘤中的一个，这是一条完整的毒品产业链啊。既然是产业链，就自然包括了产供销一条龙。东山只是这个产业链中最低端的那个毒瘤，也就是加工生产这一环。而我要面对的还有供销这几个环节。光是摘掉最低端的毒瘤作用不大，这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因为他们可以再找一个生产加工的代理商啊。只有把这整条的产业链连根拔掉，才能达到根本的目的。这才是我想说的那个大局。李飞转过脸来看着他，
2: 如果真有这么个大局，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李飞？是因为我李飞只是一个马前卒，没有知情权，还是因为我李飞不值得你们信任？如果真有这么个大局，我更没有理由不参加。你把我困在这儿，还派人时时刻刻盯着我，这跟坐监有什么区别啊？我不需要这份安全啊。
1: 他们正说着呢，从医院回来的马文毫无防备地撞上了正好到访的老领导。进门就听到李飞的话，他站在门口，一时间呢觉得自己回来的太不是时候了。进退维谷的他离他们远远的，站在旁边抿着唇没吱声。李为民看到马文回来也不建议他在场，他摇摇头纠正李飞说道：你不是马前卒，也不是不值得我信任，等将来真相大白的那天，你会知道你是撕开东山黑幕的第一个功臣。正因为你的重要性，我才希望你现在按兵不动，这会让他们觉得风头已经过去了，可以安心地露出水面了，直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看清他们的真面目。他说着侧过身看向李飞，几乎是语重心长，我这么说你能理解我的良苦用心了吗？啊！这么说，你能理解我的良苦用心了吗？意料之中，李飞这倔小子是一点没买账。
2: 我不理解，不但不理解，我更不领情，甚至我记恨你一辈子。我需要知道真相，知道我的被停职，我的被保护，我的被按兵不动，真的是你计划里的一部分。如果一切都如你所说，我会配合你的。要说信任，这才叫真的信任。
1: 李飞的话，马文也认可。李为民看看他，又越过他看看玄关边上站着的马文，一时无语。气氛越发的沉闷起来。李飞抿了抿嘴唇，
2: 我要求争取林宗辉。
1: 他压根儿就不是跟李局请求行动，或者跟民书打商量的语气，态度异常强硬，分明就是不管李为民同不同意，他就要这么干。
2: 林三宝车祸的真相，让我来告诉林宗辉。
1: 李为民语重心长，变成了苦口婆心。李飞，你还要我怎么解释？李飞打断了他，这件事他想了很久，也不是突然起来的一个念头就莽莽撞撞地冒出来。
2: 你听我说完，禁毒大队的人根本靠近不了林宗辉，但是我能。
1: 为什么你能？你不也是禁毒大队的吗？
2: 林宗辉的女儿林兰是我高中同班同学，早前我跟蔡军的关系也没现在这么烂，蔡军最开始通过我才和林兰认识的。东山其实就这么大，走到街上一大半都是熟脸。
1: 他调分吕西，试图说服李为民相信。

0: 可以。说回林兰，我对她还算了解，如果我的判断没错的话，她应该不会和塔寨村的制度有瓜葛。当年林宗辉在惠州办厂的时候，家里只留下林兰和林三宝，林兰和林三宝姐弟俩的感情很深，我有办法把林宗辉约出来。
1: 李威明摇头说道，
2: 不，这太危险了。
0: 你不是说过缉毒警是最危险的警种吗？谁让我是缉毒警呢？
1: 李飞挑眉看着他，那神态几乎和昨夜里头赵家良满不在乎的自作主张兵行险招的样子如出一辙。
0: 你放心，我先试探一下林宗辉，就说这个信息是从五仔那得来的，这样就算林宗辉不愿意给我们当线人，蔡队查封甜蜜蜜歌厅的真相也不会暴露。我先把仇恨的种子植入林宗辉的脑袋里，等到合适的时机，他自然就会生根发芽的。或者其实这颗种子早就种下了，
1: 但是条件并不成熟。林三宝的死咱们还没有证据，你凭什么让林宗辉相信你呢？李飞给李维民画了个饼，
0: 等条件成熟了我再把证据交给他，如果有的话。
2: 你这是胡闹！
1: 李维民差点要克制不住的发飙了，他回过头看向李飞，目光很深，里面有李飞从没见过的沧桑。
2: 李飞，你相信我吗？
1: 李飞站起来，用同样的问题反问他，
0: 你相信我吗？
1: 李威民毫不犹豫地颔首，我相信你。
0: 那你相信我，我会找到证据的。
1: 李维民真是拿这对父子没办法了，管不了的摆摆手叹了口气，终于还是松了口。
2: 唉，切勿操之过急，发展线人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时间经营，还有内外因素等等的因素。
0: 明白。
1: 他想了想，追着已经要关门的李维民喊着，
0: 明叔，我会好好保护自己的，你也保重。
1: 李维民深深地看着他，半晌后释然地笑着点点头。亲弟弟的死对陈文泽的打击还是太大了，把陈光荣的后事处理完，他人生生地瘦了一圈，顶着两个黑眼圈去龙平市那边开了个会，回来的时候他疲惫地靠在后车座上。快回到东山市政府的时候，一个陌生的号码打了进来，他谨慎地看了眼号码，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起来。
3: 喂，
1: 车已经进了龙平地界的赵家良也闭着眼坐在车的后座，拿着手机用带着港腔的普通话客气地问道，
4: 是陈市长吗？
3: 你是哪位啊？
4: 我是赵家良。
1: 陈文泽一时没反应过来，赵家良从容地在名字前面加了个定语，
4: 香港家良国际贸易的赵家良。
3: 哦，
1: 啊！陈文泽这才恍然想起来，疏离的语气公式化的热络起来，
3: 哈，是赵先生啊，啊，你好你好。
1: 电话里赵家良温和地发出了邀请，
4: 我一会就到东山了，今天晚上不知道陈市长有没有时间赏光，一起吃个饭呢？
1: 陈文泽没搭茬，
3: 赵先生这次来东山有何贵干呢？
4: 陈市长日理万机，怕是把我在东山投资的那家小厂给忘了吧。我这次顺道过来看看工程的进度，还想跟陈市长再谈谈下一步投资的方案，我想在东山加大投资。
1: 陈文泽早就听说了这个人在香港的能量不小，他手里有钱，背后还有个上了福布斯世界名录的老板扶持着，这么个隐形聚宝盆来东山投资他是不会拒绝的。
3: 赵先生是吊足了我的胃口啊。那么赵先生对我们东山什么产业感兴趣呢？
4: 房地产呢，
1: 赵家良一副特别伤人的样子。
4: 都说内地的房地产有泡沫，但我赵家良不这么看。龙亭和东山是广东发展的最慢的一个地区，我相信在陈市长的领导下，东山的经济会有一个飞跃的，所以我看好东山的房地产。
3: 哦，独子还是合资呀？
4: 合资。
1: 赵家良把诱饵抛出去，
4: 具体的细节想跟陈市长见面再说。
1: 陈文泽犹豫了一下，并没有立刻答应。
3: 这样啊，我现在在外面，一会儿回办公室看看今天晚上有没有别的安排，到时候我再给赵先生回电话，你觉得如何？你现在住在哪儿啊？
4: 好啊，那我等你的回话。打搅你了，陈市长，我现在还在高速上，三四点钟就到东山了，还住在东山大酒店。
3: 好好好，我一会儿给你电话。
1: 挂断了电话，车也正好进入了政府大院。陈文泽从车上下来，回办公室的路上心中犯嘀咕，想来想去还是给林耀东打了个电话。陈光荣是死在谁手里的，他心里太清楚了。林小丽当天送来那张卡里有300万，摆明了是给他处理弟弟身后事的丧葬费，这是他弟弟一条命的钱，但是无论陈文泽想不想都得收。踏上林耀东这条船已经走得太远了，看不见岸边，也没法回头了。
3: 哎，那个赵家良你还记得吗？他来东山了，说想在东山搞房地产，要和我见一面。
1: 东山塔寨村，林耀东在自己的家里，穿着考究舒适的对襟立领的复古褂子的男人，一边接着手机，一边朝楼上走去。他沉吟皱眉，电话里却故意随意地笑了一声。
4: 哈，来就来嘛，你为什么给我打这个电话呀？
3: 他说要搞房地产投资，还只能是合资。在东山搞房地产，只能合资。跟谁合？啊，符合资质的不就是你林耀东的大龙房地产公司吗？我想呢，你有必要先知道一下，要是没那个意向，我直接找个理由把他挡了就行了。
4: 那他想见面，你是怎么答复的？
3: 啊，我说看看安排之后再给他回话。
4: 这样，你晚上在朝上见他一面，看他到底打的是什么算盘。
1: 朝上是东山大酒店里配套的一个高级餐厅，主打潮汕私房菜，连着酒店一起都是他们自己的产业。餐厅目前是林宗辉的女儿林兰在管着，地方陈文泽不陌生，他勉为其难地答应一声。
3: 嗯，好吧。
1: 刚挂了电话，林耀东打电话找林耀华。
5: 赵家良到东山来了。耀华，你去查一下他住在东山大酒店的哪个房间。
1: 林耀东淡淡的吩咐，他知道赵家良之前在这边投厂的时候就知道，后来蔡启超两兄弟和他做交易的时候阴沟里翻了船，人和货都在了，他就对这个名字更加印象深刻了。
6: 赵家良啊，就是那个跟蔡启荣蔡启昭做生意的那个香港人赵家良啊。哎，他来干什么呀？
1: 林耀华很是纳闷。林耀东坐在天台上的摇椅上，镜片后面眯起了眼镜，闪着寒光。
5: 不管他是来干什么，都得放一只眼睛在他身上。
1: 东山大酒店的潮上餐厅， 身为经理的林兰正在

0: 给员工训话，他的手机静音，屏幕亮了几次没有引起他的丝毫注意。等训话结束，他拿起自己的手机啊，发现上面有两个未接来电，都是来自于李飞。他有些诧异，按说他是蔡军的妻子，李飞和蔡军这几年的关系不断恶化，李飞应该不会给他打电话才对呀。他们上次见面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这个时候打电话来会有什么事呢？林兰把电话回拨了过去，李飞就说要在朝上订一个小包间，林兰一听就笑了。
1: 哟，难得啊，平常请都请不来，今天怎么想来我们这里消费了？
0: 李飞也没觉得不好意思，张嘴就吐槽：
2: 你们餐厅死贵死贵的，我那点工资怎么消费得起啊？
0: 老同学之间呢，就算很久不联系，笑闹起来也没有太多的隔阂。林兰听着就打趣的：
1: 是不是要带女朋友来约会啊？
2: 你就说有没有吧。
0: 他这一回避，林兰倒真以为他这棵铁树开了花，有点替他高兴地说道：
1: 老同学有哪能没有，钓一个你钓一个出来，你放心带女朋友来吧。
0: 李飞不着痕迹地跟他确认：
2: 你肯定在吧？
1: 在，在，肯定在。
0: 晚上用餐高峰期他通常都在。
2: 那就说定了，晚上见。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6: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5: 哎，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6: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7: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8: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7: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8: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9: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0: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9: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0: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9: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1: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上文书讲到，王兰英心里难过呀，刘云霞也没了，西提州带来的兵也没了，这怎么办？眼前这两个小孩都赤手空拳，没有马匹怎么逃走？正在着急，就听着一阵大乱，由远而近，飞奔一提战马，马上一员。

0: 武将横住了道路，王来英不敢怠慢，飞身上马，仔细的瞧了瞧。你是谁呀？不认识我呀？昆楼镇的副镇主黄凤仙。
1: 哦，
0: 王来英倒吸口凉气，他知道黄凤仙背的三黄剑那是保兵刃呐、啊，宋将没有不怕的。我进昆龙镇没碰见他，想不到他来了。现在黄凤仙那在天门镇里可是红人，有那么句话，买元的瓜果得属黄凤仙最红。为什么呢？黄凤仙前者两军阵前刀削杨宗英的枪，杨宗英落荒逃走，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随后战胜了杨宗保、杨宗勉、杨宗尧，连胜数员宋将，这口三黄剑无人敢敌。所以萧太后拿他当眼珠看啊，韩昌、颜荣都捧着说呀，他父亲黄凡那就甭提了，更拿当宝贝了，被请到后边行宫。天门镇不设在九龙山九龙飞虎峪吗？在九龙飞虎峪的后边有行宫一座，那是萧太后啊在哪待的地方。请到那里给贺喜，刚喝完喜酒，就有人报说可了不得了，困龙镇进去人了，而且大阵要破。就这么黄凤仙上马赶到困龙镇，正碰王来英。王来英看见黄凤仙也脑袋疼，知道他那口剑厉害，又想黄毛丫头能有什么了不得的。黄凤仙，我听说你娘还在宋营，他来认你，你不认你娘，你是人吗？连你生身娘都不认呐、啊！啊，丫头哎，你还有什么脸在这块装人呢？丑婆，你少说废话，我娘在北国，我爹在大镇，我问我爹了，我爹说没那么回事，那是你们用的离间计。丑妖婆了，你赶到困龙镇，摸摸你的脑袋还有吗？说完摆动大刀捞头就剁。王兰英摆兵刃结架相还，不过心里惦着地下那俩人呢、啊。这两个人每人捡了一口刀在旁边站着，周围的军兵瞧着是没往上围，只要往上围那就糟了，这可得怎么办呢？所以王来英虽然往里进招，心里惦着两个人，越打自己越着急，越打越着急。不过黄凤仙很赞成，别看这个丑婆长得不好，刀法是真出奇呀、啊。哎呦，这能耐志在我一上不在我一下呀！我要是凭刀法未必是个对手，嗯，我有三黄剑何必呢？所以这口刀往里进招，左手探背绑抽出三黄剑，唰顺刀杆往里一推，正好是王兰英刀尖往前一递，擦了一声，王兰英的刀尖被削下去有一寸多，可把王兰英吓坏了。咦，待战马一看刀尖，我刀损坏了，难道说我该死啊？我就是死也不能死在这儿啊，我把这两个孩子带出去。哎，怎么地我也得把这两个人带出去，要不然我白来了。想到这儿，他一匹战马往前一窜，奔着黄凤仙就过去了。黄凤仙以为王来英要跑，吓得往后踏踏踏倒退多远，想来堵塞道路，哪知道王来英这招是假的，而是往前一窜，左脚一带蹬，马头花力学回来了，把大刀挂好，就来到了杨宗勉、杨宗奎的近前。孩子跟我来吧。瞬时那踹，两人往前一近身，随后王来英伸双手砰，把两个人就都抓住了，往上一提，还往前面放一个，后边搁一个，一般人是待不住啊。你可知道杨宗勉、杨宗奎那不是一般人，有武艺呀、啊、一借劲撑就上来了。杨宗奎在后边砰一搂王来英的腰，就骑到马

的后边的。杨宗勉呢，一看不好，往前一哈身，就趴在了马鞍桥的铁锅梁上。这匹马拖仨人呐、啊，王兰英一合计，可够这匹马呛的。哎，怎么的也跑吧，照了马的那条骨，啪的一掌。你想想，王兰英多大劲儿啊！这匹马受不了了，心里这个不乐意呀、啊，心的话。王兰英啊，我可驮了你20多年了，干嘛呀？今天这么揍我，而且还割了这么些人，我受得了吗？我不干了，我走了。这匹马像疯了一样，连窜带蹦带倔的，那意思你们都下去得了。三个人明白，掉下去就得死，喝出去了，死拽住，谁也不松手。这匹马像疯了一样。往哪儿去呀、啊？往镇门去。镇门那块还有西岐州的一半兵呢、啊，那200多人还在着呢。结果王兰英往这一冲，人家北坡的军卒哇也过来了，黄凤仙后边也追了。这些军卒拼命抵抗，上前去接，真不含糊，还真就叫王兰英啊借了劲儿了。王兰英一下子窜出困龙镇的镇门，他窜出镇门，人家黄凤仙也窜出来。黄凤仙这匹马快呀，前面那匹马虽然好，别忘了那仨人，后边是一个人，他灵气我。黄凤仙一边跑一边高喊：“快给总镇主送信儿去，封住镇门，别让他跑了！”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霎时间。总镇主就知道了，总镇在哪呀？玉皇镇。玉皇镇里头有老道颜荣，那是总指挥。哗一晃动小旗，坏喽！除了困龙镇有什么用？还有东镇门呢。东镇门唰就被人山人海给封。人山人海这一封，王兰英用眼睛一瞧啊，一杆杆大旗，什么桑门镇、吊客镇、玄武镇，不行啊！这个镇门进不得，进去就出不来，往南门走呢。哎，很巧，就在东镇门和玄武镇中间有一条道，上边没旗，得了，就这条道吧。这匹马下去，黄凤仙一看乐了，哎呦，阳关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那好，追！他在后边也追，越走越高，越走越高。王兰英着急呀、啊，啪啪一个劲打这匹马，这匹马马不停蹄，一下子就跑到了山头。到山头，王兰英一瞧，哎呀，吓坏了！怎么，眼前是一道山涧？书中暗表，九龙飞虎峪。什么叫九龙？其实是九座山头，九座山头成为环形，就在这方圆几十里的地方。摆的天门阵，后边是飞虎峪，飞虎峪和九龙山中间有大山沟，这个山沟啊，轻易也没人来，挺深，尤其是两军阵前打仗的时候，军兵也不到这，要不然这块怎么一条空道呢？这空道是干什么的呢？因为阵中有不少的兵，不能老在阵里待着，要是没事儿。该他歇班的时候可到外边溜达溜达，可是颜荣有令，不许出镇门，就在这条空道这块坐着，你还是溜达闲聊干什么都行，不许出总镇门，就是这么个地方。正因为知道前面是悬崖峭壁，所以才没封死。黄凤仙明白呀、啊，你到悬崖边你非回来不可，不回来不回来你走不了。王兰英一看都吓死了，这我们要回去，回去脑袋都没了，要掉下去碎尸万段，怎么办呢？王兰英一想，哎，认可碎尸万段，死我也不能回去，反正今天我从西岐州带来这波人也都尽了，爱怎么怎么地吧。为了杨宗奎，为了杨宗棉味，喝出去了，响瞪着两脚踹蹬，磕下一碰飞虎战，小肚子往前一塌身，告诉孩子把眼睛给我闭上，啪，猛然照着马的肋头骨当又是一拳。王兰英这匹马是西凉的宝马良驹啊，
个儿也高，力气也大，要不然驮王兰英能行吗？这一下子急了，他也瞧见眼前是山涧了，心说主人您可还打我呢，哦，还往前去，掉下去我命没了，哎呀不行，我得过去。这匹马来到山涧边，猛然间一弓腰，哼，前蹄一起是腾空而过，从这边山梁窜到了那边去了。此时黄凤仙也到，黄凤仙一看，哎呀，这王兰英真是神人也，这神马愣飞过去了，带三个人过去的，那我一个人更没问题了，那干脆我也过去得了。想到这儿，两脚一踹蹬，叫马往前窜，站马一点，哎呀别过去啊，掉下去我不就完了吗？这也太宽了，还我得回去。他想回去，黄凤仙是踹蹬，这一踹蹬马明白不让我回去啊，要往前走，那咱就往前去吧，啊出来哟，从上边掉下去。王兰英和黄凤仙过这道山涧都是脚跟脚的事儿啊，王兰英飞马过到那边山梁，就听见后边稀里呼噜呼，王兰英心里还明白了啊，黄凤仙大概掉山涧摔死了，那么说我可就行了。可是他刚这么一想，出事了。怎么？他这匹马像疯了一样，从对过山梁往前一窜，这个冲击力太大了，尤其是前边山的坡太陡了，这马往前一抢，哭泣马是前蹄，这三个人带马就从山梁上咕噜空，宗勉宗魁全摔昏过去了。王兰英还不含糊，就觉得脑袋呼啾的一声，立刻就想，不行，我快点起来救人。他坐起来刚想站起来，猛然脖上压了一口大刀，别动。王兰英一看，眼前是一员番将，金盔金甲淡黄袍，年纪在个27、28岁，不认识。你是谁？哼，我乃是天门镇二路元帅江德江飞勇。哦，王兰英知道，听营中人说了，江德还有个妹妹江翠萍，将终身许给杨宗英，后来因为杨宗英不收，江翠萍气跑了，穆桂英叫杨宗英去找江翠萍也没回来。哦，就是江翠萍的哥哥江德。江飞雄啊，你想把我怎么着？你是叫王兰英吗？不错，那个是杨宗勉，也对，这个是杨宗魁。太好了，该找我立功，我要把你们三个人捆上，交给西妖太后啊。别忘了，你的妹妹江翠萍可要投降我们宋营啊。什么？你们胡说，再胡说八道，可别说我把你嘴给拉开。那位说，江德为什么这么讲？从哪儿来？怎么这么巧就在这碰见王兰英了呢？江德这两天呐，也是造过坑烧王八，憋气带窝火呀。前敌两军阵，本来他已经大得全胜，想不到来了个小老道杨宗英，他的小师弟把他飞刀给收了。那还不说，自己的膀子江翠萍也要投降宋营，而且江翠萍还跑了，没回营盘。江德回去见韩昌，叫韩昌好顿臭骂，说江德你是人吗？你居家满门叫老杨家给杀了。哦，你妹妹还要投降宋营啊，要跟那个杨宗英走啊，你这当哥哥的要管不了，你够的什么元帅，你连你妹妹都管不了啊。江德说你别着急，我去找他，我准把他管住。韩昌说好，你把他找来。就这么江德就走了。哎，不用他找，
其实江翠萍离开了宋营以后，丧荡游魂，无处可归。自己正往前走呢，偏巧萧太后来了。萧太后干什么呢？因为天门阵打到这个程度，眼看要决一胜负，她不放心，是亲自督阵。他一瞧前边来了员女将，仔细一看是他的干闺女江翠萍，一看那样就知道有事儿。萧太后特别会用人呐，叫手下的将官把江翠萍叫到眼前，问你怎么了。江翠萍就哭了，说是皇娘啊，我打了败仗了。江翠萍没敢说自己和杨宗英那段缘分，为什么呢？他知道这说穿了得了，这个亲事他也犹豫。第一，他和杨宗英挺好，自己也应该想终身许给他，可是又什么呢？恨老杨家杀了他居家满门十几口，据杨宗英说老杨家不能干这种事儿，没干，可是谁能为证？我还应该将此事问个清楚。所以萧太后问他，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两军阵前怎么样了？江翠萍巴嗒巴嗒掉眼泪，皇娘，我打了败仗，没脸回去了。我这是到皇城去找您去。哎呦，孩子，那你快跟我走吧。领着江翠萍往回一走，正碰见江德找他的妹妹。江德看见他的妹妹，火压的有压，把他叫到一边，仔细的追问，你为什么不回天门阵？你跑到这块来？江翠萍实话实说，哥哥呀，据杨宗英说，我的居家满门不是杨家人杀，再一个苗秀英我的姐姐为媒将我许给杨宗英了，所以我心中为难才离开了营盘。江德可火了，把江翠萍好顿骂呀，说妹妹呀，你太糊涂了，我居家满门不是杨家杀，谁杀？谁能为证？这是杨宗英故意的给他家抖了罪过。第二，两家对立仇敌呀、啊。哦，你跟杨宗英啊，这要叫萧太后知道，不但你活不了，连我脑袋都得掉。我告诉你，你打消这个念头，永远不许提。你跟太后好好的回到营中，到天门阵去，听见没有？翠萍说，哥哥，你说的话我都记住了，我心里有本账，今后我不再提这事儿就是了。就这么，江翠萍跟萧太后又回到了九龙飞虎峪后边的行宫。最近呢、啊，天门镇缺粮草，韩昌韩延寿叫江德到皇城催粮。江德走了一趟，要不这些天怎么没看着他呢？催粮去了，把粮推齐压到天门镇。粮车一进去，他想绕到皇宫看一看他的妹妹，就是到萧太后那去，正巧打着山坡路过。他刚到山坡这，从上边摔下一匹马，而且有三个人滚鞍落马，把江德他吓了一跳。他仔细一瞧，衣服看得很明白啊，是宋将啊，北国人都有织机灵啊，这仨人没有啊。那两个躺那不动了，唯独这个坐起来了。江德一看，这我哪能放过呢？所以在刀压脖下，真巧，正好把王兰英给逼住。随后江德把刀往旁边一放，倒进前，伸手把王兰英的丝绦解下来了，妈肩头龙二背给捆上，然后来到宗勉宗奎的近前，也抖开了丝绦，把两人也绑上。这两个人昏迷不醒，跟死了一样啊，那还费劲了，那匹马不能也站起来了。江德冲着远处吱噜噜噜一打呼哨，有巡逻的翻兵翻将呼啦啦跑到近前，把三个人搭在马背上，分别带奔天门镇。江德江飞兄挺高兴啊，我妹妹最近办着丢人事儿，要叫萧太后知道非生气不可。今天我算立点功，带天门镇里去。他刚往里走不远，就听远处有人高喊，哎，江元帅，江元帅，方才有一匹马掉到山下，你看见没有？哦，看见了。那人抓住没有？抓住了。
太后有令，叫你到。

姚太后亲自审问。哎，这事你怎么知道？嗨，我们怎么不知道啊？是从镇里追出来的。好吧，来，往清宫去，把三个人押奔到后边清宫。到了清宫前，止住脚步，派人往里给萧太后送信儿。萧太后的行宫修的，就是比金殿小点儿，

0: 着知识。萧太后忙问，听说昆龙镇里去了一员女将，把杨宗勉、杨宗奎都救出来了，这个女的不含糊，我得见见是相长三头还是尖生六背啊。太后，这人已经抓到在下边等着，只是黄凤仙掉到山涧里，到现在我们还没找着呢。哦，派人去找，把黄凤仙给我找回来。
1: 是。
0: 随后传旨，叫把王来英押上来。王来英这事儿啊，萧太后早就知道了。那韩昌是一天几次到这送信儿来，报喜不报忧。萧太后也不放心，所以坐镇在行宫，随时派人到镇中打探。王来英一攻镇，萧太后就知道了。后来听说抓住了，就这么非要见见不可。此时东缅东回都醒过来了，不过四肢无力，被压在一旁。王来英虽然被抓，但是毫无惧色，不过心里很难过呀。真想不到这次困龙镇，虽然说我把东缅东魁带出来，但是春龙潭又入虎穴，看来我真没用。可怜的是刘云霞呀，死在阵中，我还说给报仇，这仇怎么报啊？哎，人活百世总有一死，我也算死得其所，为国尽忠。想到这儿，昂首挺胸，大步来到行宫的金殿。
2: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3: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2: 松花湖晚风清扬，
3: 长白山月满林海，
2: 延边州体验民俗，
3: 天上一轮月，
2: 人间万份情。
3: 调频95.3，中波84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4: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5: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4: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5: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4: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5: 山有诗意，
4: 金秋正当时。
5: 金色吉林。国庆有
4: 国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0: 是爱吉林。
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3: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4: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绳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
6: 武后代的事情，
5: 我们
6: 一次就足了，
5: 是圣人所致。
7: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8: 更多的人听到
9: 什么是最好的事，
10: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1: 就是以学为中心，
1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3: 热爱自己。
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15: 现在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8: 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0: 上文书讲到，王兰英虽然被抓，但是毫无惧色，人活百世总有一死，我也算死得其所，为国尽忠。想到这儿，昂首挺胸，大步来到行宫的金殿，抬头往上边瞧了瞧，只见上边龙书案后头坐着萧太后。萧太后60开外，接近70岁了，可是看去只有50多岁。皮肤细腻，非常精神，满头的珠翠，身上的衣服十分的华丽，往这儿一坐真挺威风。他一看王兰英，把他吓一跳，他长这么大也没看见过这么丑的女人。他的宫中无数宫女儿都是民间最美的美人挑选进来的，他哪见过王兰英这模样啊，比别人高一头，炸一位。

0: 破口裂腮，红发皮肤又粗。
1: 哦，
0: 怪不得单人独自冲进困龙阵，一个人救出两个人呐、
2: 啊。嗯，是不含糊。
0: 我说你就是王兰京
2: 啊，不错。
0: 我说你是不是那个萧后老七婆呀？
2: 哎呦，你也是夫人，怎么口出不逊呢？
0: 我说王兰英啊，我听说杨景招了骏马，有他的妻子是柴郡主，你已经被杨景给扔了，怎么还没寒心呢？哎，老杨家人狼心狗肺的多，要依我之见呐，干脆你留到我这儿吧。放心，我不会亏待你的。呸！老七婆，别不要脸了，你算干什么的？哎，我和杨景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要知道，我是大宋朝的人，我是宋朝的子民，既识水土恩，就应该以命相报。萧后啊，你不老老实实在你的皇城里待着，你跑这儿来干什么？我看你是死催的，天门阵一破，老七婆，你呀还不如我呢。萧太后听了这话，鸡娘沟都起鸡皮疙瘩呀。我还不如你？那好，我得先看看你是怎么死的。听说那两个人是你的儿子，那好，我叫你瞧着，先把你儿子杀了，叫你尝尝什么滋味，再杀你。去吧。两旁边有人过来把王怀女吓出来，王兰英能不喊吗？跳脚的骂呀。萧太后也不在乎，在这块一坐，洋洋得意。霎时间，行宫外边立好了双绝，当中是绑着王怀女，左边杨宗勉，右边杨宗奎。刽子手啪把红绸子撤掉，鬼头大刀一举，就准备萧后再下第二道旨意，人头落地。萧太后这个女人很残暴，要说杀个人就像撵个臭虫一样。来呀，把这三个人的人头扒了下来。
3: 是。
0: 哎，先把那两个小的砍了，完了再砍这个老的。此时王兰英心里难过，他替宗勉宗奎难过。有人把刀一举就要往下落，就在这阵儿，就看从旁边风似风火似火跑来一人，一边走一边高喊：“刀下留人！”刽子手把刀唰撤回来了。王兰英也发愣，在这个地方还有人给我讲情呢。他顺声音一看，来个女的，王兰英不认识，宗勉认识。谁呀？江翠萍。哎呦，哦，对呀，我在连营的时候听说了，说他把终身许给杨宗英了。哎呀，要那么说，我们三个人还需把命保住。可是江翠萍看了一眼这三个人，直奔行宫。有人往里送信了，太后，有人替王兰英他们三个人求钱了。萧太后颜色很不好看，心里话，谁呀？好大的胆子！抬头一瞧，是江翠萍，是她干闺女。萧太后心里一翻个儿，这个丫头离开连营好几天，她说她打了败仗，不好意思回天门阵。要依我看，她是要临阵脱逃，是不是要投宋营啊？这又给宋营人讲情。我看你说个什么。翠萍啊，皇娘，刚才是你。

0: 喊刀下留人吗？
1: 啊，是我。
0: 哦，这么说你不愿意叫我杀这三个人？
1: 不，皇娘，我有下清辉禀。皇娘，杀这三个人如同撵个臭虫一样，这算了什么呢？
0: 不过杀他没用，
1: 可是留着可有大用啊。
0: 别忘了这大刀王魁女是杨六郎的妻子，而且在宋营中够帅的，听说他们是在外边请来的。
1: 这个人很有用，你要把他打到天门阵内困在里边，那宋营得信之后非来救不可，来一个抓一个，来一个抓一个，这叫挖下陷阱擒虎豹，撒下仙儿钓金鳌。可是你要把他杀了，人家也就不来救了。
0: 哼，皇娘啊，那也就算断了信儿了。
1: 再说把他打入天门阵他也跑不了啊。你别看这个宗魁宗勉这两个人被救了，那是王怀女，那么宋营中还有哪个能勇过王兰英的呢？
0: 皇娘，哪多哪少可是您自己拿主意呀，我这当女儿的算多嘴。
1: 萧太后听着话点点头，
0: 嗯，有理。你别看她嘴这么说，心里琢磨，丫头哎，你这是真为我好呢，还是缓兵之计？
1: 你腾出手救人呢，我来个将计就计，借水行舟。你如果真要想救人，那好，我就叫你救，把你也抓住。如果不是那么事儿，为我好，我也能识出你真为我们大辽忠心耿耿，好在重用。
0: 好吧，我皇儿说的有理。来呀，先把他押到旁边，等明天再送到天门阵内。
1: 是，有人答应，把这仨人押下去了。江翠平心的话，哎，还不含糊，真就把情儿讲下来了。等今天半夜三更，我再把他救下来。
0: 萧太后一摆手，回到后边休息去了。再说大刀王怀女、宗勉、宗魁等人被押到旁边有一座空房子，外边上了锁，有两个人看着。
1: 王兰英被押在里边，心里很难过，他都不是怕死了，主要是没救出宗勉、宗魁，刘云霞刚刚死去，心如刀扎一样。桥楼之上，梆梆晃晃，二更天了，里边漆黑一片，只有窗户纸被风一吹呼哒呼哒在响。就在这阵儿，就听外边有人问，
0: 谁？
2: 我。
0: 你谁？
2: 你喊什么？你仔细看看。
0: 哎呦，驸马爷，哦，您到这儿有事啊？
2: 啊，我到里边看看押的宋将。
0: 哦，那太好了，
2: 把门给我开开。
0: 哎，好。
1: 王兰英心想，驸马爷到这干什么？
0: 紧跟着就听门上锁在响，紧跟着滋妞妞门开了。
1: 嘿嘿，驸马爷您请进吧。
0: 刚说完就听着，哎呦，咣当
1: 啊，王兰英一听声音，杀人了，紧跟着一阵噔噔的脚步声，噔噔噔噔噔，来，
0: 他刚说来人呢，噗的一声，又死了一个。
1: 王来英的心噔噔直跳，这是谁呀？
0: 紧跟着戳，外边闪进一条黑影，随手把门关上了，打着了火石火镰，点着了蜡烛，屋里的人都看清了。从外边进来这个人有40多岁，白脸黑胡，一身翠蓝缎的衣服，身上绷着斑斑的血迹，手中提了一口剑。三个人都不认识，
1: 进来一个人看了看。
0: 哪位是王兰英啊？
1: 啊，我就是。
0: 嫂子，我来救你来了。
1: 啊，把王兰英叫愣了。你是谁？
0: 哎，嫂子，我就是失落在番邦的杨八郎，叫杨彦顺。
1: 哦，王兰英明白了。想当初金沙滩双龙会，老令公金刀杨继业带着七狼八虎前去赴宴，没成想北国设下毒计，杨家的弟兄八人往外厮杀，大狼替了宋王死，二狼替了赵德邦，三狼马踩如泥，四狼八狼失落在番邦，四狼改名叫木易，招为驸马，公主是铁镜，八郎改名叫王顺，招为三驸马，公主叫玉镜。现在八郎都有个孩子了，因为杨四郎过关探母被萧太后得知，把杨四郎打入白虎镇，派人看着不许出来。杨八郎啊，始终没露，一直在幽州皇城里。这次萧太后到天门镇，把他的三姑娘和驸马杨八郎外孙子都带来了。杨八郎一到九龙山飞虎峪的行宫，可就待不住了，每天站在山头遥望宋营，心中难过呀。有什么法看看老太君，看看我的哥哥杨六郎呢？我四哥还思念故乡，过关探母，我就走不了。不行，我得想法回去，可是我要到宋营啊，我就不回来了。他正打主意呢，玉镜公主从萧太后那回来了，告诉她丈夫今天抓住大宋营三名战将，一个大刀王怀女、宗勉、宗奎，现在压在后边控屋呢，眼看我们大功告成，到那阵啊，咱也不住幽州了，咱也到啊，哎，中原住一住。他当好话说的。杨八郎一听这三个人的名字，暗暗吃惊，哎呀，我早有耳闻呐，那是我的六嫂子和小侄子，这怎么办？我得想办法把他救出去，我要不知道拉倒了，我要知道不管，将来九一后老太君见着我，我有什么话说？就这么，趁玉镜和孩子睡觉，八郎悄悄的离开自己的房屋，来到空屋救人。他到近前把三个人的绳子给解开，简单的和王管女说了一遍，我和你们一块走。宗勉、宗奎这个高兴啊，真没想到叔叔啊，您把我们带出去，这个太好了，可是没有马匹兵刃怎么办呢？不要紧，我领你们到马号去。想到这儿，三个人转身想往外走，还没等到门口呢，猛然间双扇门唰离开，打外边蹭窜着一个人来，手中提了一口剑。屋里的人也没看清这个人的面目什么样，杨八郎也没看清。八郎吓坏了，心想我到这救人来了，哦，大概是被人知道了，人家把门堵住进屋来抓人来了，这要堵住了门，我们可都活不了了，得了，把你宰了吧。所以宝剑往上一举，往前一近身，奔着进来这个人唰就是一剑。后进来这个人呢也吓坏，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里边有人砍他，下定宝剑往外一扬，就听了苍啷的一声，然后噌往旁一歇身。八郎抽剑仔细观瞧，哟，进来的是个女子。这个女子也看清了，哎呦我的天哪，这不是驸马吗？这个人谁呀？后进来的正是江翠萍，萧太后的干姑娘。江翠萍在这儿，八郎心腾腾直跳，心想这江翠萍可厉害，她来这干什么呢？江翠萍暗想，我是来救这三员将来了，驸马到这儿，大概我不好伸手了吧。想到这儿强作镇静，啊， 原来是驸马。姐夫，你来干什么来了？
2: 啊，你来干什么？
1: 两人谁也不敢说，风眼心里明白，
2: 你们别问了，是一回事。
1: 一说一回事，江翠萍就懂了。哦，感情是驸马来救杨家人，萧太后的亲姑爷来救杨家人，这是怎么回事呢？可是此时也不便多问。翠萍说，姐夫，你是救他们的？八郎微微点点头。那好，咱们快点走，我在前边带道。
2: 好，
1: 就这么江翠萍在前边走，后边大刀王官女紧跟着宗魁宗勉，最后是央八郎，三人离开了破屋子，跨过死尸，除了小院，往左一拐，刚一拐，就听着外边有人高喊，哎，快点出来，元帅到。意思是冲小院里喊，你们快出人来接来。书中暗表，来的是韩昌韩延寿和二路元帅江德江飞雄。他们两个人怎么到这儿呢？因为萧太后啊怀疑江翠萍，故意的把王兰英压在了空屋里，想试探一下，看看江翠萍是投降宋营到这卧底的，还是真向着他们的。萧太后将此事告诉了韩昌，韩昌派人暗中看着江翠萍。江小姐不知道啊，二更天一过悄悄出来救人，她这一出来有人给韩昌送信了。就这么韩昌带着江德领兵赶到来抓江翠萍。杨八郎一看，哎呀不好，翠萍小姐，你给宗勉他们带道，我在这对付一阵。不，您是驸马，您应该走。嗨，别提着驸马，驸马还是我和他们拼，你走吧。八郎摇摇头，杨小姐，我是杨家人，理应为国尽忠，为家尽孝，你是外姓，又是女孩家，能这样侠肝义胆救人，我很感激了，你快走吧。再者说，有我在这能挡住他们，你在这不好使，你把他们送出去，如果没被他们看见，你还可以回来把我救出去，实在救不了我，你也不用难过，在这营中卧薪尝胆，将来等杨家人打天门阵的时候，你能够按住一膀力量，我从此也感激小姐的恩德。这王兰英也说，崔小姐啊，阵中没有我们的耳目啊，你最好留下，有个风吹草动的好给我们送个信儿。好吧，那先把你们送出去要紧。江翠萍领着三个人跳过一座矮墙，奔马号去了。此时江德韩昌已经进了小院，看见门前有两具死尸，屋子里空荡荡的，能不喊吗？这一喊呐，哎呀，军兵乌龙都进来了。元帅，怎么回事？
2: 不好，
1: 三名宋将都不在了，可不知道什么人救的，快点追。这边哗刚要往外追，八郎一步挡住了门口，往眼前一站，把韩昌吓一跳。哟，一看八郎身上有血，就知道不好。
2: 哦，是妹夫啊。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1: 你到这来干什么？
2: 我来找王兰英这几名宋将。
1: 他们跑了。
2: 啊，他们哪去了？
1: 叫我给放了。
2: 你什么时候给放的？
1: 早就走了，天没黑我就把他们放了，现在呀，已经到在宋营了。
2: 哎呀，妹夫，你疯了，
1: 你这么做叫太后知道要生气的。
2: 哼，
1: 我正要见他呢。
2: 那你得跟我走。
1: 行，你头前带路。杨八郎知道想伸手也不行，寡不敌众，单丝不见，孤掌难鸣，韩昌、江德这两个人还不说，周围这么多大将，就伸手也白给，被他给踢趴下了，还不如自首为妙。所以他连跑都不跑，
0: 韩昌命江德去追王兰英，他领着杨八郎奔行宫。八郎也明白，今天到行宫我活不了了，不过我已经多活20来年了。想当初金沙滩一战，大哥二哥三哥不都死在那了吗？我要是死杀在疆场，不也就没命了吗？现在我跑北国，招了驸马，娶了妻，生了子，就是多活的，今天死也值得，也应该了，要不然我更得挨骂了。所以大步奔行宫，到了行宫门前一站，告诉韩昌，你先给太后送个信儿。韩昌到里边和萧太后把刚才的事儿详细说一遍，萧太后气坏了，怎么我三姑爷也反了？把他给我带来。萧太后穿好了衣服，来到了旁边的一个议事厅，坐稳了，把八郎带进来。萧太后强压怒火呀，王顺呐，是你放走的宋江？八郎点点头，对。王顺，为娘哪点对不住你？你向着大宋营呢？萧太后，你别忘了我是中原人呐、啊！你虽然是中原人，可我女儿都给你了，又给你生了孩子了。嗨，太后啊，你别忘了我是杨家后代
1: 啊！王顺，你是杨家人？你疯了吧？
0: 不，太后，我不叫王顺，我乃金刀令公杨继业之子，排行在八，叫杨彦顺。
3: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4: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3: 松花湖晚风清扬，
4: 长白山月满林海，
3: 延边州体验民俗，
4: 天上一轮月，
3: 人间万份情。
4: 调频95.3，中波846，
3: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4: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5: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6: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5: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6: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5: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6: 山有诗意，
5: 金秋正当时。
6: 金色吉林，国庆有。
5: 国庆有。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下代表评选人员。
5: 五后代的事情，
4: 我们
5: 一生就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给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9: 可以有哪些用途？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5: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0: 宗旨，
5: 一直都在，就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4: 你先走。
1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4: 嘘，小点声。
1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4: 阿姨出去了。
1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5: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0: 老伙伴的
19: 随身听，
20: 随身听，随身听。
2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2: 上文书讲到，萧太后强压怒火呀。王顺呐，为娘哪点对不住你？你向着大宋营呢？哼，萧太后，你别忘了我是杨家后代
23: 啊！
22: 王顺，你是杨家人？你疯了吧？
23: 不，太后，我不叫王顺，我乃金朝令公杨继业之子，排行在八，叫杨彦顺。
22: 哦。萧太后差点昏过去啊，跟老杨家打了好几十年仗，结果自己两个女儿都嫁给老杨家人，二公主铁镜嫁给杨四郎，三公主嫁给杨八郎，可惜我的心血白费了，一切全完了。哎，我还能好吗？家里净养些奸细，还都是我的

0: 劲儿，这还不含糊，没把我脑袋拿起来还就不善呢。他一摆手，杀了。武师过来抓住八郎的胳膊给上了绑，往外就推。杨八郎什么也没说，心想你杀了我口眼一闭也好。韩昌也傻了，心的话好悬呢。我成天喝着这个四郎八郎打交道，到现在我才明白呀，我这脑袋没混丢了还算不含糊，我和老杨这人天天混一块儿，没死算捡条命啊。八郎在外边一被绑，消息很快就传出去了，整个行宫前前后后将官军卒文武官员全来了。因为什么呢？要杀驸马，不知道为什么呢，都到里边来打听。萧太后把文武官员召集来商量，怎么能守住天门阵，又把驸马处理的事详细的说了一遍。这些人都不敢言语，为什么呢？杨八郎是杀也不对，不杀也不对，杀了，现在萧太后在气头上，把他宰了。过三过五一合计，哦，我姑爷死了，他该怪罪我们了。不杀这个奸细呀。大家正在这犹豫不决的时候，三公主玉静来了，外边连抓人带杀人的，他能不知道吗？有宫女们到里边送信了，说公主可了不得了，不知道为什么要杀驸马呢。三公主领着孩子小纳哥哭哭啼啼就跑来了，先到法场看杨八郎，一看八郎法纪散乱，被绑在了庄阙之上。啊，驸马，你为什么被绑啊？他的儿子也过来了，爹，你怎么得罪我皇姥姥了？他怎么要杀你呢？八郎和玉静夫妻感情挺好，把法领子啪往后一甩，看看娇妻，瞧瞧爱子，心里也不好受，强忍着悲痛。公主，我对不起你，其实这个罪过不在你的身上，是在你娘的身上。我也不对，我乃杨门之后，隐姓瞒名这么多年，我们两个才成了夫妻，今天我也该认祖归宗，回归我的故土了，不能老漂流在藩邦，更不能帮助你们大辽国打宋朝，所以我放走了宋将，惹怒了你的皇娘，他要杀我，我不恨他，因为这叫各为其主，我此后也没什么牵挂的，就是这个孩子，他叫杨宗廉，你把他好好的带大，教养成人，将来你能叫他回到天波杨府去，就算你我夫妻没有白白的一场啊。玉静听完这话如惊雷震耳呀，成亲十多年，今天才知道这是杨门之后啊，哎呀，此事可得怎么办好呢？我二姐给了杨四郎，哦，我给了杨八郎，怎么都凑到一块儿去了？天哪，也不怪我皇娘杀他，但是他要死了我可怎么办呢？这驸马，这事儿你怎么不早说呀？哎，玉静，我怎么能告诉你呢？那难道说我们是同床异梦？不，你对我天高地厚之恩，要不差这个，哎，我也早就反了。唉，事已至此，你我夫妻十几年，孩子都这么大了，我怎么能忍心得叫你这么死呢？你等一会儿，我找我母后去。别去了，去也没用，不，我一定要说，叫他把你放了。杨宗莲在旁边听得明白白白的，哦，我是老杨家人呐，爹，那我也去找我皇姥姥去。孩子，你别去，咱要点志气，不就是死吗？怎么能到他的眼前说好话流眼泪呢？你回来，你要是我杨家后就不许动。
1: 嗯，好，爹，我听你的。娘啊，你好好跟皇姥姥说说，把我爹放。

0: 孩子，别哭，我救得去。玉静离开了法场，往里边有人给送了个信儿来见萧太后。到里边扑通就跪下了。皇娘啊，我给驸马求情来了，求您留他一条命吧。萧太后看见女儿也难过了，尤其这老三是最小的女儿，那是萧太后的眼珠宝贝疙瘩呀。大公主文静给了韩昌了，早就分开住了。二公主给了杨四郎，现在杨四郎被打入白虎镇，二公主疯疯癫癫的在皇城里软禁起来了。所以萧太后就拿着三女儿当贴心人，女儿好，姑爷也好，外孙子也好啊，所以才一步也不离给带到了行宫里。想不到有这么个打击，这三姑爷是杨八郎。心里也明白，姑爷一杀，这女儿孤苦伶仃的守寡呀。他强忍着悲痛，皇儿，你都知道了。
1: 娘，我知道了。
0: 他是杨家人倒没什么，我也不生气，谁让当初我乐意把你给了这个人了呢？可恨的是，这杨八郎跟你成亲十多年，你又给他生了个儿子，也没收住他的心，他还向着宋朝放走了王来英，他是狼心狗肺，这样人再要留着，为娘的江山难保，不定哪天我的脑袋和你的脑袋都得睡丢了。孩子，别难过，摊什么事儿办什么事儿，把他杀了，对于你娘另有安置。
1: 皇娘啊，您快别说这话了，你对他好，可是他对你也不坏呀，他对我那就更体贴了。可是人非草木，谁能无情，思念家乡，怀念父母，这可是人情，忠心自己的君王也不算不对。
0: 您听说过吧，华流向北，月鸟思南的故事，禽兽都恋家乡，何况人呢？
1: 您饶了他吧，再说我和他已经是十多年的夫妻，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您把他杀了，女儿我的终身无靠啊。
0: 奴才为你终身有靠，我就养个奸计，早晚他要取我的脑袋的，你是要娘是要丈夫呢？
1: 母后，您不要难为孩儿，如非杀驸马，孩儿也和他一块死，我们夫妻不能同生，乐意同死
0: 啊。奴才，
1: 你也要跟他去？
2: 娘，我乐意跟他去。
0: 好，我算白疼你一场啊。哦，闹了半天还是你们进，好吧，你乐意死，我成全你落个劫夫。来呢，把玉镜捆上，上。萧太后这是气话，同时呢又怕她女儿碰头，先绑上她就动不了了，等杀完驸马再把她女儿放了，等到那阵儿呢，哎，你再哭再蹦也没用，人死了。哪知道玉镜被捆上往外一推，刚来到法场，杨宗莲可炸了。
1: 娘，你怎么也被绑了呢？
2: 孩子，你皇姥姥翻脸不认人，非杀你爹不可，我求不了情，和你爹一块儿死。
1: 娘啊，那我怎么办呢？
2: 孩子，可怜的就是你，你成了无父无母的苦命人了。
1: 哎呀娘啊，那不行，
2: 你别哭，我找我皇姥姥去，他敢杀你们，我就和他们拼命。
0: 杨宗莲和八郎学过武艺，肋下佩戴一口

小腰刀，这是单独打的，比一般的尺寸都短，他噌就抽出来了，然后连窜带蹦的往新宫里闯。两边卫士不少呢，能不拦吗？这个刚过了一拦，却杨宗连像疯了一样，小刀刷刷刷上下紧划了，给碰伤了两个，那几个都不敢过来了。那是萧太后的外孙子，谁敢动啊？别看闯新宫，平时他随便进呢。再看这小孩跑到里边，站在桌前也不叫姥姥了，用手指头点着，萧太后，你好大的胆子，敢把我爹我娘给捆上要杀，你问小爷爷乐意不？今天小爷和你拼命了。周围人一听啊，都乐了，怎么这辈儿乱套了，一个姥姥一个小爷，他们俩成平辈儿。萧太后啊，素日最疼他，今天这一骂可有点破门帘子挂不住劲了。小纳哥，你敢骂你的姥姥？你杀我爹，你杀我娘，我骂你我还宰你呢。小奴才，我白疼你一回了，我这是为谁呀？你爱为谁为谁，我就是不让你动我爹，你动我娘。哎呀，小冤家，你可气死我了，把他给我捆上一块杀。萧太后，我和你拼命了。他取着刀往上直窜呢，被韩昌给抓住了，用根绳子给捆上了，也给推出去了。杨宗连这一骂可刺伤了萧太后的心，受不了了。这个女人呐，向来是主意正，胆子大，有魄力，可是今天有点支持不住了。天哪，我这是怎么闹的？老杨家人成了我的姑爷，把我的女儿都给拐出去了，我外孙子也反了。天哪，我这大辽的将士是怎么执掌的？他又想起自己丈夫了，你要是不早死呗，我也没有今天。他就觉得天旋地转，趴在桌子上稳了稳心神，哼，谁爱反谁反，只要有我的这个皇位，我当一天就不容你们胡作非为。韩昌在一旁觉得不是滋味，太后您息怒。萧太后看看韩昌，就剩这么一个大驸马是好人。韩昌啊，你有话说吗？太后，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二驸马杨四郎因为过关探母被您打到白虎镇，为此事二妹妹铁镜精神恍惚，三妹妹和小纳哥是您的亲骨肉，您今天在气头上要杀了，将来后悔晚矣呀。我看不如把他送到皇城软禁起来，叫文静劝劝他们娘俩，或许能回心转意。萧太后一想，还是我的大女婿体谅人呐。其实他能舍得杀了他女儿吗？对于杨宗莲，这隔辈人就更疼了。只是骑虎难下，没办法，有讲情的，他借坡下了。好吧，照你的话办。谢太后，这三驸马我看也不能杀呀。怎么杨八郎还杀不得？太后，您杀了他可就害了玉镜了，也害了你的外孙子，别忘了人家是父子夫妻，您这可差了一层呢。您记得吗？二公主为什么疯的？不就是因为杨四郎吗？可是我这不能留奸计，也不是说把他留在这，可把杨八郎打入天门镇，派人看守，等天门镇大功告成，再把他领回北国，那阵儿他也就死了心了。有理。好吧，

把杨八郎给颜荣送去，叫他派到镇里。就这么把八郎送走了，后来被颜荣给派到玄武镇内，等打阵的时候还有出头那天。再说这边把玉镜和孩子放回来，外边准备好车辆，收拾好东西，叫娘俩上车，连夜押送皇城。派谁去呢？一般人送萧太后还不放心呢，那是他的女儿外孙子，一合家派江德江飞雄去吧。可是江德追赶王兰英还没回来，派人去找，天快亮的时候江德回来了，追了半天也没抓住王兰英、宗勉、宗奎。就这么江德回来了，萧太后千嘱咐万叮咛，半道上千万别出事，把我的姑娘和外孙子送到皇城看起来，你火速的回来。江飞雄点头，外边点击100名军卒，套好了车辆，叫娘俩上了车，离开了新宫，直奔皇城。一路之上玉镜心里难过呀，丈夫送到天门镇，我到皇城啊，这叫生死的离别呀，什么时候再见面可不一定了，尤其送到天门镇，凶多吉少，夫妻能不能见着那不一定。杨宗莲呢还一个劲儿蹦的，娘，我不上皇城去啊，我是老杨的人，我得回去认祖归宗，我找我奶奶去，我得走了。孩子，你爹走了，你再走了，娘我可活不了了，你是我的心肝啊。娘啊，什么心肝肺子的，我得走。他一个劲儿蹦的，江德不让。哎，我说您可不能走，你要一走我担当不起啊，你可别说我要伸手把你绑下来，你敢？车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离开了新宫，大约能走20多里地，前边是密树松林。江德也注意了，压着这娘俩怕半道出点事儿。可是车辆进树林子里边一点声也没有，往前再走了能有个20多步，猛然间打密林里头噌窜出一匹战马，到了大道的中间咯噔就停住了。吁，站住，哪来的车辆，别走了。把军兵吓一跳，止住脚步一瞧，眼前停着一匹战马，叫莫顶银河兽，马上一员将官，青铜荷叶盔，身挂青铜荷叶甲，掌中是一杆枪，五官相貌长得干净。军兵没等送信呢，江德拨马就到队前，抬头一瞧，哎呀，真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谁呀？小老道杨宗英，他的小师弟。哦，我当谁呢？杨宗英。哎呦，哈哈，纳了半天师哥呀，师哥，哥弟你挺好呗，好久咱俩可没见了。呸，你管谁叫哥哥，管谁叫哥哥，管你呗，江翠萍奖终身都许给我了，你不就是我的大舅哥吗？啊，你糊涂。那位说了，杨宗英这么多天上哪儿去了呢？前者咱们讲过，有苗秀英做媒人，江翠萍终身许给了杨宗英，江翠萍已经默许了，因为杨宗英偷着跑了，这匹宝马也拐到宋营去了，江翠萍生气了，等找到城下一见杨宗英的面，杨宗英呢告诉江翠萍，你把你哥哥抓住送到我们营里，我就收你，要不然我不要。就这么把江翠萍气跑了。江翠萍一气跑回去，穆桂英就怪罪了杨宗英，说你办事也太赶尽杀绝了，江翠萍这么好姑娘，这么大的能耐，要是能收过来，这不是我们的力量，你怎么给逼走了呢？你去把她找回来，你要找回来你可以回营，你把江德抓住也可以回营，两件事都办不到，你永远不许回来。就这么他出马临敌了，虽然战胜江德，可是没抓住，碰见了黄凤仙，被黄凤仙的三黄剑把他的枪尖削掉了，而且剑落之处把战马给伤了。就这么这
一惊，把杨宗英驮走了。杨宗英一口气撩出能有五六十里地。等马一停住，宗英可傻了，我上哪去？对了，找我师父去吧。就这么他回山了。到了太行山，找他的师父李天威，李天威给他这匹马治好以后，又赠给他一杆枪，告诉他你到前敌去想办法。

0: 的是想找姜翠萍和找姜德，没想到在这块碰上了。杨宗英满脸带笑，哥哥，我哥我师傅那来，师傅叫我劝你投降宋营了，现在你又是我的师哥又是我的大舅哥，你还和我打个什么劲儿啊？呸！杨宗英啊，说这话你连脸都没有了，你是人呢？我老姜家和你们老杨家仇深似海，想当初我要投奔大宋朝，杨六郎嫉贤多能，杀了我居家十几口啊，此仇至今没报，我还能保宋朝吗？今天你到这来就是你的死期临头。哎，哥哥，我们老杨家多恨杀了你家了，嗨，我亲眼瞧见的，还有什么说的？两人正在这说话呢，没想到叫车上的公主听见。外边的这是杨宗英要收江德，是因为他居家满门被杀在这儿。这件事我知道啊，玉镜公主说。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州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3: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2: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3: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2: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3: 山有诗意，
2: 金秋正当时。
3: 金色吉林，国庆有。
2: 国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
9: 万五年，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0: 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 被更多的人听到。
2: 什么是最好的
3: 声音？高校可以有哪些用途？
4: 就是以学为中心。
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8: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7: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8: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7: 爱吉林。
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5: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8: 老伙伴的
17: 随身听，
18: 随身听，随身听。
1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0: 国民前庭才有一段前敌去抓老贼王强。
21: 上文书讲到，江飞雄押着玉镜公主走在半路，遇上杨宗英。杨宗英劝他师哥投降，江德不答应，说和杨家有仇，杨六郎派人杀了他居家满门。这些话叫玉镜公主听见了，玉镜公主开始为难。哎呀，这些话我是应该说还是不应该说呢？最后狠了狠心，公主下了车，拉着孩子来到江德的跟前。江元帅，今天我把实话都告诉你吧，你家被杀的事我知道。哦，公主，那是谁杀的？不是杨家人行凶，是宋朝的奸细为了叫你投降北国，给杨家栽赃。啊！江德呆磕磕的发愣，三公主，请您说明白。哎，三公主打了开声，眼泪下来。论理我不该说，因为我生在大辽，长在皇城，萧太后是我的生身老娘，可偏偏要把我许给仇敌杨家后代。宋营中 有我的婆母。

这两家叫做金砖不厚，玉瓦不薄，怎么办为对？现在我明白了，那就应该讲公道二字，也就是说，两家打仗怪谁？怪我的母后啊，她不该信从老道严荣和韩昌，无故兴兵犯境，侵占大宋国土，摆下天门阵，伤害生灵，只落得连民打仗，男人出征，田地荒芜，天恨民怨。母后不但想当一国的人王地主，还要到大宋国土当皇上。他为了当皇上，把自己的女儿、姑爷、外孙子都不要，逼疯了我的二姐铁镜，把我软禁起来。他既不亲，也别怪我这当女儿的不孝。为了早日罢兵，南北议和，百姓安居乐业，江元帅，我告诉你一件事，大宋朝兵不司马王强，那是北国的龙虎双状元，名叫贺黑绿。这个人在中原卧底十几年，为的是害死杨家将，灭宋国，扶大辽。如今母后到前敌，就是为王强来的。听说王强在宋营卧底，刺探军情，为的就是这个天门阵。此事只有母后和韩昌知道，文武官员都不知道，就是我也不清楚。而是数月前在皇城，我母后的皇宫中，王强派人送了封信，这封信叫我看见了，上边是这么写的：江德到皇城要重用，千万千万。当时我不知道江德是谁，可是不久你就到了皇城，母后看完你武艺之后，点你为二路元帅。我就想，那么王强、江德这是怎么回事呢？事后再一次酒宴前，母后喝醉了，我把他送到寝宫，我问他，他酒后失言才告诉我，说是王强既是贺黑绿卧底的事。刚才你说曾入王强府，又说杨景进贤都能杀你全家，我想此事是和贺黑绿有关，是不是因为你要屠宋营，王强叫你保大辽，用这么条毒计杀死你居家，安葬老杨的人身上？如是这样，江元帅，你可别上当啊！不是说我现在是老杨家的媳妇，我向着老杨家，我还跟你说一下，萧太后是我的娘，我讲的可是公理呀。江德听了这番话，如同万丈高楼十九，杨子江心断缆风舟，在马上坐不住，跳下马来，蹲在道边，两眼发直。杨宗英也吓一跳啊，闹了半天兵部司马王强是北国的奸细啊，哎呀，怪不得老杨家老倒霉倒在王强的身上，此事我得赶紧送信。三公主又看看杨宗英，你是杨门之后？好吧，你不认识我，我是杨八郎之妻，这个孩子是八郎之子，冲我的丈夫才将此事告诉你，速转告太君，抓住贺黑绿，免遭毒手。杨宗英连忙磕头，八婶娘，我叫杨宗英，我爹是杨七郎，你老能把这事告诉我们，可是有功之人呐！我这就到前敌去见太君，你老人家也跟我一块儿去吧，我保着你和我的小兄弟，咱们共到宋营。哎，宗英，我谢谢你，我去宋营，对不起萧太后，我回皇城，对不起杨八郎，现在我是左右为难呐。我也看破红尘，你争我夺，何

0: 是个了手啊，不如入玄门出家修行。若个两耳不听窗外事，这叫耳不听心不烦，眼不见嘴不馋。只是宗莲还小，求你把他带到宋营交给老太君，这是杨家的点点骨血，这也算我对得起杨八郎了。随后他一推杨宗莲，快过去见过你的哥哥。宗莲见过宗英，抱住母亲的腿哭啊，娘啊，我不去，你跟我一块走吧。不，孩子，我和你到底是两姓啊，我姓野绿，你姓杨。这时江德蹲在道边说不说话，后悔的了不得。宗英想，这怎么办？娘俩哭，江德在旁边发直，师哥，我八婶娘的话你也听清了，这都是老贼王强干的事儿，你想怎么办吧？妹夫啊，我错了，竟干见不得人的事啊，偷师傅的飞刀，抢人家的姑娘，偷了大辽疆场心胸，我没脸见人，不如死了。哥哥别难过，人非圣贤，谁能无过，知错改了就好，你跟我走吧。不，我还有什么脸去到宋营啊？那不行啊，翠屏还在萧太后那儿，得想办法把她找出来呀。好，我写封信告诉她，叫她投到宋营替我居家满门报仇，我是不到宋营。哥哥，那你要上哪儿去呢？哎，没地方，商量来商量去，最后杨宗英给拿的主意，叫江飞雄把玉镜公主送到皇城安置好再回来。杨宗英和宗莲回到山上去找江翠萍，玉镜公主答应了，因为宗莲跟着宗英去她放心。就这么，宗莲在母亲的眼前磕了仨头。娘啊，你回皇城等我，我救出我爹之后再去看你去。哎，好孩子，你离开娘可没人管了，冷了多穿衣服，别冻着，出去和你的哥哥们说一声，免得走单了再出事儿。等你见着你的爹爹，把娘的事儿说一声。
1: 哎，好，我都记住了。
0: 快再给宗莲弄匹马。要说当老人的想的就是周到。公主眼泪刷刷往下直流啊。有人给宗莲弄过一匹马，德胜沟鸟之环也给带了口兵刃，随后两下洒泪而别。江飞雄送公主到皇城，后来三公主出家了，江飞雄也没回前敌，找个高山修行去了。回过头来咱再说杨宗英杨宗莲两人边走边商量怎么办好，怎么能把这封信给江翠萍送去。宗英说，我也不敢去啊，我在两军阵前跟他们打了好几仗了，就那黄凤仙我就扛不起，他认识我呀。宗莲说，我有法，这封信你交给我，我偷偷的回行宫给江翠萍送去。那不行啊，你黄姥姥看见你非宰你不可呀，她问你了，你怎么不到皇城到这儿来呢？啊，不能，我就说呀，我错了，我不乐意回皇城，愿意帮她助阵，她准信，我黄姥姥可疼我了。我在里边给你们做内应，有什么事儿我给你送信去，好不好？宗英说，那可太好了，可就是我怕他们把你杀了。不能，不能杀。那更好，你注意探听阵中的情况，想办法把阵中的一切给我们写清楚弄明白，叫江翠萍帮着你，然后把东西给送出去。行，哎，我怎么给你送信啊？不要紧，我先回连营，把王强的事儿告诉八王，快把这小子抓住，然后我常到飞虎峪附近来，我老在这转悠着，你什么时候送信？

0: 都能来。好了，就这么地。杨宗英揍他，怕他小半道出错，把那封信呢、给他藏在贴身的红兜兜里。兜兜是假的，把兜兜嘴撕开，把信搁在里边，然后奔行宫。行宫在天门镇的北面，离飞虎峪很近。他刚到飞虎峪边上，从左边的小道上来了一匹马。这两个人全看见了，在这地方走的全是北国的将官，吓得两个人急忙躲到树林里。别吵吵，等这个人过去咱俩再走。哎，宗莲点头，哪知道那个人呢也看见他们俩了，催马来到林子边，带住了战马，冲里边喊：哎，谁在里边呢？给我出来快。宗莲一听声音是个女的，而且特别眼熟，叫他看见了，不出去也不行。他小声的告诉宗莲：你别动，我出去和他对付，把他引走了你再回山。
1: 好，你可小心点啊。
0: 我知道。宗英把战马牵出来，飞身上马，抬头一看，这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谁呀？正是黄凤仙。杨宗英看见黄凤仙脑袋都疼啊。前几天两人打了一仗，黄凤仙的三黄剑削掉杨宗英的枪尖，还伤了墨顶银河兽，今天又碰上他了，想躲也躲不了了，这怎么办？黄凤仙怎么到这儿了呢？他是困龙镇的镇主，昨天王兰英不是闯困龙镇来吗？救出宗敏、宗奎三个人，骑一匹马往外闯，黄凤仙在后边追，等追到山涧边上，王兰英飞马渡山涧，黄凤仙也想过去，可是马一犹豫，扑通掉下去了，要叫别人就摔死了。黄凤仙可跟一般人不一样，有勇有谋，胆大心细，身子往下一坠就知道不好，一松手把刀就扔了，用手一划了边上一棵树，他荡了一下子，同时两只脚一甩蹬，马掉去，人在空中悬了一下。但是这两只手可停不住啊，荡了一下子，身子冲又下去了。就在他往下落的时候，底下有个人，这个人呢是到这悬崖峭壁这采药来的，上班马的威武灵哗楞一响，紧跟着嗖一匹马过去，把底下这人吓一跳。哎呀，这么头顶上飞马呀，他就从悬崖边上蹭跳到底下了。就在这阵儿，黄凤仙呼就下来，吓得他往旁边一躲，螳螂刀落地了，马哗也摔到下边了，摔个半死，紧跟着有一个人呜就一下子，哎呦，这哪能见死不救呢？下来人了，我得过去帮忙。他几步的赶到近前，正好黄凤仙一下子，他用手往前一拖，啪，往边上一推，就把这顺劲啊给卸了，一下子推出有一丈多远。尽管如此啊，黄凤仙也昏过去了，连下带摔，还得多亏底下这个人呢，要没这个人呢，那当时就完了。等他来到近前一看，还是个女的。哎，快醒醒醒醒，他把他招起来，腿盘上，给他捶在后背，呼噜前胸。黄凤仙因为迷迷糊糊的，就半倚半靠的在这个人的肩头上，一会儿黄凤仙缓过来了。等他睁开眼睛，定定心神，哦，刚才我从山涧上掉下来的，我没死。他再往眼前一看，哟，眼前蹲着一个人，这个人年龄在个十七八岁。细高挑，大高个，瓜子脸，白净面皮，浓眉阔目，头上高挽牛筋拔短，用块蓝绫子系上，一身白粗布的衣服，下边白袜云鞋，边上放个篮子，篮子里边放了不少的草药，上边搭件灰道袍，显然

个人是个道童。姑娘一想，哎呀，我怎么在人家肩头着呢？脸一红，有点不好意思，赶紧挣扎坐起来。这个道童也觉得不得劲儿，站起来了。哦，你醒过来了啊？难道是您救的？哎呀，你从上边掉下来了，我给把这劲儿给卸了，推到一边，怎么样？摔伤没有？姑娘心的话，我觉得哪都疼啊，脸上也破皮了，胳膊也破了。他看了看伤，这个道童心挺好，从怀里掏出个小药瓶来，里边倒出点药面，这是外伤药，是我师父给的，他怕我摔伤了没法治，就给我带在身边，给你上上点吧。哎呀，不用了，别客气。来，说完给黄凤仙把药给上上。哎呀，谢谢你了。别客气，谁还不用谁呢。说完他把道袍往身上一搭，拿着篮子转身要走。他这一走，黄凤仙倒觉得于心不忍。哎，你等等。还有什么事儿啊？我没领教，您贵姓大名，住在什么地方啊？我师父就在前边住，他老人家住在飞虎峪的后山，槐树岭下青云观的观主，我是他的弟子，到这采药来了，天巧碰见您了。好了，我走了啊。说完扬长而去。黄凤仙有心再拦吧，不好意思，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刚才人家把我接住，又把我抽起来。想到这儿，脸通红，心乱跳。哎呀，这个人到底叫什么名？你看我也没问问，等事后我去拜访拜访人家。哎，我走吧。姑娘站起来想走，浑身疼得了不得，要知道这个，我别让那个道童走啊，他把我送到军中多好呢。此时天色已经黑了，姑娘往着青石这一移，动不了了，自己合计起来也挺难过的。我随我父亲到天门镇之后，两军阵前我虽然打了胜仗，回去太后也恭敬，元帅也敬酒，我爹乐得眼睛眯缝着一块儿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不好受。前者杨五郎把我引到那个树林，领着一个老太太，说是王氏，是我的娘。到底是真是假呢？要说是假的，那个老夫人哭的这个痛啊，我的心都发酸。要说真的，回去问我爹，我爹不承认，他说你是北国姑娘，我娘还在皇城。可是皇城那个娘对待我，我就别说了，我总觉得拿我不当亲闺女。那天见那个夫人长得倒有点和我相似的地方，这是怎么回事？不行，回去我还得好好的问问我爹。走。他想站起来，哎呀，浑身哪都疼。抬头再一看，那匹马半死不拉活的，没法骑了，那口刀倒是在这儿，不过也有些个弯了。这口刀能将就使，这匹马也不行啊。要知道这个，我没让那道童走啊，叫他把我送到军营多好。哎，后悔也晚了，叫也叫不来了，提着刀往外走，那可就费劲了。你说这老山沟又没有人，他又是个女子，身上有带伤，直走到天光放亮才从山沟里出来。要往前走了能有五里地，这五里地能赶上平时十里地走，日出三竿了才倒在大道边上，往这块一坐等着吧。哎，真不含糊，打北国过来两台车，有认识黄凤仙的

0: 接了他一匹马。黄凤仙一看，这还差不多，三皇剑没丢，他在身上背着呢，那还在，不过马是完了，把这口刀也挂好了。姑娘说，得了，这匹马先借给我，以后我派人给你们送去。
1: 那您上哪去啊？
0: 我见太后去。好吧，两下一分手，黄凤仙要奔行宫，心里不高兴，所以这马走得也慢。他丧荡幽魂正往前走呢，真凑巧碰见杨宗英、杨宗莲躲进树林，黄凤仙急忙赶到，冲里边一喊，杨宗英打里边出来，他一看见宗英，昨天晚上一肚子火都发在了人家身上。杨宗英一看见黄凤仙呢，心也咯噔一下，嘿，咱俩这才叫前世的冤家，今生的对头，又碰上了。
2: 哦，杨宗英，上次两军阵前便宜你，留你一条狗命，今天我看你往哪跑。嗨，我也没想跑，丫头接招吧，你不是人。说完抖枪便刺。
3: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4: 又是一年中秋至，静月潭月色温柔，
3: 松花湖晚风清扬，
4: 长白山月满林海，
3: 延边州体验民俗，
4: 天上一轮月，
3: 人间万份情。
4: 调频95.3，中波846，
3: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4: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5: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6: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5: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6: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5: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6: 山有诗意，
5: 金秋正当时。
6: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5: 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8: 吉林人，
9: 吉林市，
8: 这里是。

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殿下代表性传承人。
5: 后代的世界，
4: 我们谈
5: 的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这些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被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事？
9: 刀匠可以有哪些用途？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2: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5: 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9: 随身听，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文书讲到，王连英心里难过呀，刘云霞也没了，西提州带来的兵也没了，这怎么办？眼前这两个小孩都赤手空拳，没有马匹怎么逃走？正在着急，就听着一阵的大乱，由远而近，飞奔一骑战马，马上一员女将横住了道路。王来英不敢怠慢，飞身上马，仔细的瞧了瞧。你是谁呀？不认识我呀？昆楼镇的副镇主黄凤仙。哦，王来英倒吸口凉气，他知道黄凤仙背的三皇剑那是保兵刃呐、啊，宋将没有不怕的。我进昆龙镇没碰见他，想不到他来了。现在黄凤仙那在天门镇里可是红人，有那么句话，满园的瓜果得数黄凤仙最红。为什么？黄凤仙前者两军阵前刀削杨宗英的枪，杨宗英落荒逃走，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随后战胜了杨宗保、杨宗勉、杨宗尧，连胜数员宋将，这口三皇剑无人敢敌。所以萧太后拿他当眼珠看呐、啊，韩昌、颜荣都捧着说呀，他父亲黄凡那就甭提了，更拿当宝贝了，被请到后边行宫。 天门阵不设在九龙山九龙飞虎峪吗？在九龙飞虎峪的后边有行宫一座，那是萧太后啊在哪待的地方。请到那里给贺喜，刚喝完喜酒，就有人报说可了不得了，困龙阵进去人了，而且大阵要破。就这么，黄凤仙上马赶到困龙阵，正碰王兰英。王兰英看见黄凤仙也脑袋疼，知道他那口剑厉害，又想黄毛丫头能有什么了不得的。黄凤仙，我听说你娘还在宋营，他来认你，你不认你娘，你是人吗？连你生身娘都不认呐、啊！啊，丫头哎，你还有什么脸在这块装人呢、啊？丑婆，你少说废话！我娘在北国，我爹在大镇，我问我爹了，我爹说没那么回事，那是你们用的离间计。丑妖婆了，你赶到困龙镇，摸摸你的脑袋还有吗？说完摆动大刀搂头就剁。王兰英摆兵刃结架相还，不过心里惦着地下那俩人呢、啊、这两个人每人捡了一口刀在旁边站着，周围的军兵瞧着是没往上围，只要往上围那就糟了，这可得怎么办呢、啊、所以王兰英虽然往里进招，心里惦着两个人，越打自己越着急，越打越着急。不过黄凤仙很赞成，别看这个丑婆长得不好，刀法是真出奇呀、啊、哎呦，这能耐志在我一上不在我一下呀、啊、我要是凭刀法未必是个对手，嗯，我有三皇剑何必呢？所以这口刀往里进招，左手探背绑抽出三皇剑，唰，顺刀杆往里一推，正好是王兰英刀尖往前一递，擦了一声，王兰英的刀尖被削下去有一寸多，可把王兰英吓坏了。待战马一看刀尖，我刀损坏了，难道说我该死啊？我就是死也不能死在这儿啊，我把这两个孩子带出去，哎，怎么地我也得把这两个人带出去，要不然我白来了。想到这儿，他一匹战马往前一窜，奔着黄凤仙就过去了。黄凤仙以为王兰英要跑，吓得往后踏踏踏倒退多远，想来堵塞道路，哪知道王兰英这招是假的，而是往前一窜，左脚一带蹬，马头花力学回来了，把大刀挂好，就来到了杨宗勉、杨宗奎的近前。孩子，跟我来吧！瞬时那踹，两人往前一近身，随后王兰英伸双手，砰，把两人就都抓住了，往上一提，还往前面放一个，后边搁一个。一般人是待不住啊，你可知道杨宗勉、杨宗奎那不是一般人，有武艺呀、啊、一借劲撑就上来了。杨宗奎在后边砰一搂王兰英的腰，就骑到马的后边了。杨宗勉呢一看不好，往前一哈身，就趴在了马鞍桥的铁锅梁上，这匹马拖仨人呢、啊、王兰英一合计可够这匹马呛的，哎，怎么的也跑吧，照了马的那条骨，啪的一掌。你想想王兰英多大劲儿啊，这匹马受不了了，心里这个不乐意呀、啊、心的话，王兰英啊，我可驮了你二十多年了，干嘛呀今天这么揍我，而且还搁了这么些人，我受得了吗？我不干了，我走了。这匹马像疯了一样，连窜带蹦带倔的，那意思你们都下去得了。三个人明白掉下去就得死，喝出去了死拽住，谁也不松手。这匹马像疯了一样往哪儿去呀、啊、往镇门去。镇门那块还有西岐州的一半兵呢、啊、那二百多人还在着呢。结果王兰英往这一冲，人家北国的军卒哇也过来了， 黄凤仙后边也追了，这些军卒拼命抵抗，上前去接，真不含糊，还真就叫王兰英啊借了劲儿了。王兰英一下子窜出困龙镇的阵门，他窜出阵门，人家黄凤仙也窜出来。黄凤仙这匹马快呀，前面那匹马虽然好，别忘了那仨人，后边是一个人，他灵气我。黄凤仙一边跑一边高喊：“快给总镇主送信儿去，封住阵门，别让他跑了！”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霎时间。总镇主就知道了，总镇在哪呀？玉皇镇。玉皇镇里头有老道颜荣，那是总指挥。哗一晃动小旗，坏喽！出了困龙镇有什么用？还有东镇门呢。东镇门唰就被人山人海给封。人山人海这一封，王兰英用眼睛一瞧啊，一杆杆大旗，什么丧门镇、吊客镇、玄武镇，不行啊！这个阵门进不得，进去就出不来，往南门走呢。哎，很巧，就在东阵门和玄武阵中间有一条道，上边没旗，得了，就这条道吧。这匹马下去，黄凤仙一看乐了，哎呦，阳关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那好，追！他在后边也追，越走越高，越走越高。王兰英着急呀，啪啪一个劲打这匹马，这匹马马不停蹄，一下子就跑到了山头。到山头，王兰英一瞧，哎呀，吓坏了！怎么，眼前是一道山涧？书中暗表，九龙飞虎峪。什么叫九龙？其实是九座山头，九座山头成为环形，就在这方圆几十里的地方。摆的天门阵，后边是飞虎峪，飞虎峪和九龙山中间有大山沟，这个山沟啊，轻易也没人来，挺深，尤其是两军阵前打仗的时候，军兵也不到这，要不然这块怎么一条空道呢？这空道是干什么的呢？因为阵中有不少的兵，不能老在阵里待着，要是没事儿。该他歇班的时候可到外边溜达溜达，可是颜荣有令，不许出阵门，就在这条空道这块坐着，你还是溜达闲聊干什么都行，不许出总阵门，就是这么个地方。正因为知道前面是悬崖峭壁，所以才没封死。黄凤仙明白呀，你到悬崖边你非回来不可，不回来你走不了。王兰英一看都吓死了，这我们要回去脑袋都没了，要掉下去碎尸万段怎么办呢？王兰英一想，哎，认可碎尸万段，死我也不能回去，反正今天我从西岐州带来这波人也都尽了，爱怎么怎么地吧。为了杨宗奎，为了杨宗棉卫，喝出去了，响动着两脚踹蹬，磕下一碰飞虎战，小肚子往前一踏身，告诉孩子把眼睛给我闭上，啪，猛然照着马的肋头骨当又是一拳。王兰英这匹马是西凉的宝马良驹啊，个儿也高，力气也大，要不然驮王兰英能行吗？这一下子急了，他也瞧见眼前是山涧了，心说主人你可还打我呢，哦，还往前去，掉下去我命没了，哎呀不行，我得过去。这匹马来到了山涧边，猛地一弓腰，噌，前蹄一起是腾空而过，从这边山梁窜到了那边去了。此时黄凤仙也到，黄凤仙一看，哎呀，这王兰英真是神人也，这神马愣飞过去了，带仨了人过去了，那我一个人更没问题了，那干脆我也过去得了。想到这儿，两脚一踹蹬，叫马往前窜。战马一想，哎呀，别过去啊，掉下去我不就完了吗？这也太宽了，还我得回去。他想回去，黄凤仙是踹蹬。这一踹的马明白不让我回去啊，要往前走，那咱就往前去吧。啊，出来哟，从上边掉下去。王兰英和黄凤仙过这道山涧都是脚跟脚的事儿啊，

王来英飞马过到那边山梁，就听见后边稀里呼噜呼。王来英心里还明白呢，啊，黄凤仙大概掉山涧摔死了，那么说我可就行了。可是他刚这么一想，出事了。怎么？他这匹马像疯了一样，从对过山梁往前一窜，这个冲击力太大了，尤其是前边山的坡太陡了，这马往前一抢，哭丘马是前蹄，这三个人带马就从山梁上咕噜空，宗勉宗魁全摔昏过去了。王来英还不含糊，就觉得脑袋呼啾的一声，立刻就想，不行，我快点起来救人。这坐起来刚想站起来，猛然脖上压了一口大刀，别动。王来英一看，眼前是一员番将，金盔金甲淡黄袍，年纪在个27、28岁，不认识。你是谁？我乃是天门镇二路元帅江德，江飞勇。哦，王来英知道，听营中人说了，江德还有个妹妹江翠萍，将终身许给杨宗英。后来因为杨宗英不收，江翠萍气跑了，穆桂英叫杨宗英去找江翠萍，也没回来。哦，就是江翠萍的哥哥江德。江飞雄啊，你想把我怎么着？你是叫王来英吗？不错，那个是杨宗勉。也对，这个是杨宗魁。太好了，该找我立功，我要把你们三个人捆上，交给西妖太后。啊，别忘了，你的妹妹江翠萍可要投降我们宋营啊。什么？你们胡说，再胡说八道，可别说我把你嘴给拉开。那位说，江德为什么这么讲？从哪儿来？怎么这么巧就在这碰见王兰英了呢？江德这两天呐，也是造过坑烧王八，憋气带窝火呀。前敌两军阵，本来他已经大得全胜，想不到来了个小老道杨宗英，他的小师弟把他飞刀给收了。那还不说，自己的膀子江翠萍也要投降宋营，而且江翠萍还跑了，没回营盘。江德回去见韩昌，叫韩昌好顿臭骂呀，说江德你是人吗？你居家满门叫老杨家给杀了。哦，你妹妹还要投降宋营啊，要跟那个杨宗英走啊，你这当哥哥的要管不了，你够的什么元帅？你连你妹妹都管不了啊。江德说，你别着急，我去找他，我准把他管住。韩昌说，好，你把他找来。就这么江德就走了。哎，不用他找，其实江翠萍离开了宋营以后，丧荡游魂，无处可归。自己正往前走呢，偏巧萧太后来了。萧太后干什么呢？因为天门镇打到这个程度，眼看要决一胜负，她不放心，是亲自督阵。他一瞧前边来了员女将，仔细一看，是她的干闺女江翠萍。一看那样，就知道有事儿。萧太后特别会用人呐，叫手下的将官把江翠萍叫到眼前，问你怎么了？江翠萍就哭了，说是皇娘啊，我打了败仗了。江翠萍没敢说自己和杨宗英那段缘分，为什么呢？他知道这说穿了得了，这个亲事他也犹豫。第一，他看杨宗英挺好，自己也应该将终身许给他，可是又什么呢？恨老杨家杀了他居家满门十几口，据杨宗英说，老杨家不能干这种事儿，没干。可是谁能为证？我还应该将此事问个清楚。所以萧太后问他，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两军阵前怎么样了？江翠萍吧嗒吧嗒掉眼泪儿，皇娘，我打了败仗，没脸回去了。我这是到皇城去找您去。哎呦，孩子，那你快跟我走吧。领着江翠萍往回一走，正碰见江德找他的妹妹。江德看见他的妹妹，火压的有压，把他叫到一边，仔细的追问：你为什么不回天门阵？你跑到这块来？江翠萍实话实说。哥哥呀，据杨宗英说，我的居家满门不是杨家人杀。再一个，苗秀英我的姐姐为媒将我许给杨宗英了，所以我心中为难才离开了营盘。江德可火了，把江翠萍好顿骂呀，说妹妹呀，你太糊涂，我居家满门不是杨家杀，谁杀？谁能为证？这是杨宗英故意的。给他家抖了罪过。第二，两家对立仇敌呀。哦，你跟杨宗英啊，这叫萧太后知道，不但你活不了，连我脑袋都得掉。我告诉你，你打消这个念头，永远不许提。你跟太后好好的回到营中，到天门阵去，听见没有？翠萍说：“哥哥，你说的话我都记住了，我心里有本账，今后我不再提这事儿就是了。”就这么，江翠萍跟萧太后又回到了九龙飞虎峪后边的行宫。最近呢，天门阵缺粮草，韩昌韩延寿叫江德到皇城催粮。江德走了一趟，要不这些天怎么没看着他呢？催粮去了，把粮推齐压到天门阵。粮车一进去，他想绕到皇宫看一看他的妹妹，就是到萧太后那去，正巧打着山坡路过。他刚到山坡上，从上边摔下一匹马，而且有三个人滚鞍落马，把江德他吓了一跳。他仔细一瞧，衣服看得很明白呀，是宋将啊，北国人都有织机灵啊，这仨人没有啊。那两个躺着不动了，唯独这个坐起来了。江德一看，这我哪能放过呢？所以在刀下搏下，真巧，正好把王兰英给逼住。随后，江德把刀往旁边一放，到近前，伸手把王兰英的丝绦解下来了，妈肩头龙二背给捆上，然后来到宗冕、宗奎的近前，也抖开了丝绦，把两人也绑上。这两个人昏迷不醒，跟死了一样啊，那还费劲了。那匹马不能也站起来了。江德冲着远处吱噜噜噜一打呼哨，有巡逻的番兵番将呼啦啦跑到近前，把三个人搭在马背上，分别带奔天门阵。江德、江飞兄挺高兴啊，我妹妹最近办着丢人事儿，要叫萧太后知道，非生气不可。今天我算立一点功，带天门阵里去。他刚往里走不远，就听远处有人高喊：“哎，江元帅，江元帅，方才有一匹马掉到山下，你看见没有？”“哦，看见了。”“那人抓住没有？”“抓住了。”“太后有令，叫你到行宫去，萧太后亲自审问。”“哎，这事你怎么知道？”“嗨，我们怎么不知道啊？是从镇里追出来的。”“好吧，来，往行宫去。”把三个人压奔后边行宫，到了行宫前止住脚步，派人往里给萧太后送信儿。萧太后的行宫修的就是比金殿小点儿，样式跟金殿一样一样。萧太后也来到龙书案的后边坐稳了，两旁边有人伺候着打着知识。萧太后忙问：“听说困龙镇里去了一员女将，把杨宗勉、杨宗奎都救出来了。这个女的不含糊，我得见见，是相长三头还是奸生六辈？”“啊，太后，这人已经抓到在下边等着，只是黄凤仙掉到山涧里，到现在我们还没找着呢。”“哦，派人去找，把黄凤仙
给我找回来。

是，随后传旨要把王来英押上来。王来英这事儿啊，萧太后早就知道了。那韩昌是一天几次到这送信来，报喜不报忧，萧太后也不放心，所以坐镇在行宫，随时派人到镇中打探。王来英一攻镇，

0: 在一旁，王兰英虽然被抓，但是毫无惧色，不过心里很难过呀。真想不到，这次困龙阵虽然说我把宗冕宗魁带出来，但是吹龙潭又入虎穴，看来我真没用。可怜的是刘云霞呀，死在阵中，我还说给报仇，这仇怎么报啊？哎，人活百世总有一死啊，我也算死得其所，为国尽忠。想到这儿，昂首挺胸，大步来到行宫的金殿。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州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3: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2: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3: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2: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3: 山有诗意，
2: 金秋正当时。
3: 金色吉林。国庆有
2: 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五行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

0: 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0: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

0: 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文书讲到，王兰英虽然被抓，但是毫无惧色，人活百世终有一死，我也算死得其所，为国尽忠。想到这儿，昂首挺胸，大步来到行宫的金殿，抬头往上边瞧了瞧，只见上边龙书案后头坐着萧太后。萧太后60开外，接近70岁了，可是看去只有50多岁，皮肤细腻，非常精神，满头的珠翠，身上的衣服十分的华丽，往这一坐真挺威风。他一看王兰英，把他吓一跳，他长这么大也没看见过这么丑的女人。他的宫中无数宫女儿都是民间最美的美人挑选进来的，他哪见过王兰英这模样呢？比别人高一头，乍一位，阔口咧腮，红发，皮肤又粗。哦，怪不得单人独自冲进困龙阵，一个人救出2个人呐、是不含糊。我说你就是王兰英啊，不错。我说你是不是那个萧后老七婆呀？哎呦，你也是夫人，怎么口出不逊呢？我说王兰英啊，我听说杨景招了骏马，有他的妻子是柴郡主，你已经被杨景给扔了，怎么还没寒心呢？老杨家人狼心狗肺的多，要依我之见呐，干脆你留到我这儿吧，放心，我不会亏待你的。呸，老七婆别不要脸了，你算干什么的？我和杨景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要知道我是大宋朝的人，我是宋朝的子民，既识水土恩，就应该以命相报。萧后啊，你不老老实实在你的皇城里待着，你跑这儿来干什么？我看你是死催的，天门阵一破，老七婆你呀还不如我呢。萧太后听了这话，鸡娘沟都起鸡皮疙瘩呀，我还不如你？那好，我得先看看你是怎么死的。听说那2个人是你的儿子，那好，我叫你瞧着，先把你儿子杀了，叫你尝尝什么滋味，再杀你，去吧。两旁边有人过来把王欢女吓出来，王兰英能不喊吗？跳脚的骂呀。萧太后也不在乎，在这块一坐，洋洋得意。霎时间，行宫外边立好了双绝，当中是绑着王怀女，左边杨宗勉，右边杨宗奎。刽子手啪把红绸子撤掉，鬼头大刀一举，就准备萧后再下第二道旨意，人头落地。萧太后这个女人很残暴，要说杀个人就像免个

幼虫一样，来呀，把这三个人的人头扒了下来。是。哎，先把那两个小的砍了，完了再砍这个老的。此时王来英心里难过，他替宗勉宗魁难过，有人把刀一举就要往下落。就在这时，就看从旁边风似风火似火跑来一人，一边走一边高喊：刀下留人。刽子手把刀刷撤回来了。王来英也发愣，在这个地方还有人给我讲情呢。他顺声音一看，来个女的，王来英不认识，宗勉认识。谁呀？江翠萍。哎呦，哦，对呀，我在连营的时候听说了，说他把终身许给杨宗英了。哎呀，要那么说，我们三个人还需把命保住。可是江翠萍看了一眼这三个人，直奔行宫。有人往里送信了，太后，有人替王兰英他们三个人求钱了。萧太后颜色很不好看，心里话，谁呀？好大的胆子！抬头一瞧，是江翠萍，是她干闺女。萧太后心里一反个，这个丫头离开连营好几天，她说她打了败仗，不好意思回天门阵。要依我看，她是要临阵脱逃，是不是要投宋营啊？这又给宋营人讲情。我看你说个什么？翠萍啊，啊，皇娘，刚才是你喊刀下留人吗？啊，是我。哦，这么说，你不愿意叫我杀这三个人？不，皇娘，我有下清亏禀。皇娘，杀这三个人如同撵个臭虫一样，这算了什么呢？不过杀他没用，可是留着可有大用啊！别忘了，这大刀王怀女是杨六郎的妻子，而且在宋营中够帅的。听说他们是在外边请来的，这个人很有用。你要把他打到天门阵内，困在里边，那宋营得信之后，非来救不可。来一个抓一个，来一个抓一个，这叫挖下陷阱擒虎豹，撒下仙儿钓金鳌。可是你要把他杀了，人家也就不来救了。哼，皇娘啊，那也就算断了信儿了。再说把他打入天门阵，他也跑不了啊。你别看这个宗魁宗勉这两个人被救了，那是王怀女，那么宋营中还有哪个能勇过王兰英的呢？皇娘，哪多哪少可是您自己拿主意呀，我这当女儿的算多嘴。萧太后听着话点点头，有理。你别看她嘴这么说，心里琢磨，丫头哎，你这是真为我好呢，还是缓兵之计？你腾出手救人呢，我来个将计就计，借水行舟。你如果真要想救人，那好，我就叫你救，把你也抓住。如果不是那么事儿，为我好，我也能识出你真为我们大辽忠心耿耿，好在重用。好吧，我皇儿说的有理。来呀，先把他押到旁边，等明天再送到天门阵内。是，有人答应，把这仨人押下去了。江翠萍心的话，哎，还不含糊，真就把情儿讲下来了。等今天半夜三更，我再把他救下来。萧太后一摆手，回到后边休息去了。再说大刀王怀女、宗勉、宗魁等人被押到旁边有一座空房子，外边上了锁，有两个人看。

0: 王兰英被压在里边，心里很难过，他都不是怕死啊，主要是没救出宗勉宗奎，刘云霞刚刚死去，心如刀扎一样。桥楼之上，梆梆，晃晃，二更天了，里边漆黑一片，只有窗户纸被风一吹，呼哒呼哒在响。就在这阵儿，就听外边有人问：“谁？”“
1: 我。”“
0: 你谁？”“
1: 你喊什么？”“你仔细看看。”“
0: 哎呦，驸马爷，哦，您到这儿有事啊？”“
1: 啊，我到里边看看押的宋将。”“
0: 哦，那太好了，
1: 把门给我开开。”“
0: 哎，好。”王兰英心想，驸马爷到这干什么？紧跟着就听门上锁在响，紧跟着滋妞妞门开了。“
1: 嘿嘿，驸马爷您请进吧。”
0: 刚说完就听着，哎呦，咣当啊！王兰英一听声音，杀人了，紧跟着一阵噔噔的脚步声，噔噔噔噔噔，来，他刚说来人呢，扑的一声又死了一个。王兰英的心噔噔直跳，这是谁呀？紧跟着戳，外边闪进一条黑影，随手把门关上了，打着了火石火镰，点着了蜡烛，屋里的人都看清了，从外边进来这个人有40多岁，白脸黑胡，一身翠蓝缎的衣服，身上绷着斑斑的血迹，手中提了一口剑。三个人都不认识。进来一个人看了看，哪位是王兰英啊？
2: 啊，我就是。
0: 嫂子，我来救你来了。
2: 啊，
0: 把王兰英叫愣了，你是谁？
2: 哎，嫂子，我就是失落在番邦的杨八郎，叫杨彦顺。
0: 哦，王兰英明白了，想当初金沙滩双龙会，老令公金刀杨继业带着七狼八虎前去赴宴，没成想北国设下毒计，杨家的弟兄八人往外厮杀，大郎替了宋王死，二郎替了赵德邦，三郎马彩如泥，四郎八郎失落在番邦，四郎改名叫木易，招为驸马，公主是铁镜，八郎改名叫王顺，招为三驸马，公主叫玉镜，现在八郎都有个孩子了，因为杨四郎过关探母被萧太后得知，把杨四郎打入白虎镇，派人看着不许出来。杨八郎啊，始终没露，一直在幽州皇城里。这次萧太后到天门镇，把她的三姑娘和驸马杨八郎外孙子都带来了。杨八郎一到九龙山飞虎峪的行宫，可就待不住了，每天站在山头遥望宋营，心中难过呀，有什么法看看老太君，看看我的哥哥杨六郎呢？我四哥还思念故乡，过关探母，我就走不了，不行，我得想法回去，可是我要到宋营啊，我就不回来了。他正打主意呢，玉镜公主从萧太后那回来了，告诉她丈夫，今天抓住大宋营三名战将，一个大刀王怀女，宗勉宗奎，现在压在后边控屋呢，眼看我们大功告成，到那阵儿啊，咱也不住幽州了，咱也到啊，哎，中原住一住。他当好话说的，杨八郎一听这三个人的名字，暗暗吃惊，哎呀，我早有耳闻呢，那是我的六嫂子和小侄子，这怎么办？我得想办法把他救出去，我要不知道拉倒了，我要知道不管，将来九一后老太君见着我，我有什么话说？就这么趁玉镜和孩子睡觉，八郎敲

0: 悄的离开自己的房屋，来到空屋救人。他到近前把三个人的绳子给解开，简单的和王管女说了一遍：“我和你们一块走。”宗冕、宗魁这个高兴啊，真没想到叔叔啊，您把我们带出去，这可太好了。可是没有马匹、兵刃怎么办呢？不要紧，我领你们到马号去。想到这儿，三个人转身想往外走，还没等到门口呢，猛然间双扇门唰离开，打外边蹭窜着一个人来，手中提了一口剑。屋里的人也没看清这个人的面目什么样，杨八郎也没看清。八郎吓坏了，心想：我到这救人来了，哦，大概是被人知道了，人家把门堵住进屋来抓人来了，这要堵住了门，我们可都活不了了。得了，把你宰了吧。所以宝剑往上一举，往前一近身，奔着进来这个人唰就是一剑。后进来这个人呢也吓坏，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里边有人砍他，下定宝剑往外一扬，就听了苍啷的一声，然后噌往旁一歇身。八郎抽剑仔细观瞧，哟，进来的是个女子。这个女子也看清了，哎呦我的天哪，这不是驸马吗？这个人谁呀？后进来的正是江翠萍，萧太后的干姑娘。江翠萍在这儿，八郎心腾腾直跳，心想这江翠萍可厉害，她来这干什么呢？江翠萍暗想：我是来救这三员将的，驸马到这儿，大概我不好伸手了吧。想到这儿强作镇静：啊，原来是驸马。姐夫你来干什么来了？
1: 啊，你来干什么？
0: 两人谁也不敢说。宗冕心里明白，
1: 你们别问了，是一回事。
0: 一说一回事，江翠萍就懂了。哦，感情是驸马来救杨家人，萧太后的亲姑爷来救杨家人，这是怎么回事呢？可是此时也不便多问。翠萍说：姐夫你是救他们的？八郎微微点点头：那好，咱们快点走，我在前边带道。
1: 好，
0: 就这么江翠萍在前边走，后边大刀王官女紧跟着宗魁、宗冕，最后是杨八郎，三人离开了破屋子，跨过死尸，除了小院往左一拐，刚一拐，就听着外边有人高喊：哎，快点出来，元帅到！意思是冲小院里喊：你们快出人来接来。书中暗表来的是韩昌、韩延寿和二路元帅江德、江飞雄。他们两个人怎么到这儿呢？因为萧太后啊怀疑江翠萍，故意的把王兰英压在了空屋里，想试探一下，看看江翠萍是投降宋营到这卧底的，还是真向着他们的。萧太后将此事告诉了韩昌，韩昌派人暗中看着江翠萍。江小姐不知道啊，二更天一过悄悄出来救人，他这一出来有人给韩昌送信了，就这么韩昌带着江德领兵赶到来抓江翠萍。杨八郎一看，哎呀不好，翠萍小姐你给宗冕他们带到，我在这对付一阵。不，您是驸马，您应该走。嗨，别提着驸马，驸马还是我和他们拼，你走吧。八郎摇摇头：杨小姐，我是杨家人，理应为国尽忠，为家尽孝，你是外姓又是女孩家，能这样侠肝义胆救人，我很感激了，你快走吧。再者说有我在这能挡住他们，你在这不好使，你把他们送出去，如果没被他们看见，你还可以回来把我救出去，实在救不了我你也不用难过，在这营中卧薪尝胆，将来等杨家人打天门阵的时候，你能够按住一膀力量， 我从此也感激小

0: 姐的恩德。这王兰英也说，崔小姐啊，镇中没有我们的耳目啊，你最好留下，有个风吹草动的好给我们送个信儿。
1: 好吧，那先把你们送出去要紧。
0: 江翠平领着三个人跳过一座矮墙，奔马号去了。此时江德、韩昌已经进了小院，看见门前有两具死尸，屋子里空荡荡的，能不喊吗？这一喊呐，哎呀，军兵乌龙都进来了。
2: 元帅，怎么回事？
0: 不好，三名宋将都不在了，可不知道什么人救的，快点追。这边哗，刚要往外追，八郎一步挡住了门口，往眼前一站，把韩昌吓一跳。哟，一看八郎身上有血，就知道不好。
3: 哦，是妹夫啊。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0: 你到这来干什么？
3: 我来找王兰英这几名宋将。
0: 他们跑了。
3: 啊，他们哪去了？
0: 叫我给放了。
3: 你什么时候给放的？
0: 早就走了，天没黑我就把他们放了，现在呀、已经到在宋营了。
3: 哎呀，妹夫你疯了，
0: 你这么做叫太后知道要生气的。
3: 哼，
0: 我正要见他呢。
3: 那你得跟我走。
0: 行，你头前带路。杨八郎知道想伸手也不行，寡不敌众，单丝不见，孤掌难鸣。韩昌、江德这两个人还不说，周围这么多大将，就伸手也白给，被他给踢趴下了，还不如自首为妙。所以他连跑都不跑。韩昌命江德去追王兰英，他领着杨八郎奔行宫。八郎也明白，今天到行宫我活不了了，不过我已经多活20来年了。想当初金沙滩一战，大哥、二哥、三哥不都死在那了吗？我要是死杀在疆场，不也就没命了吗？现在我跑北国，招了驸马，娶了妻，生了子，就是多活的。今天死也值得，也应该了，要不然我更得挨骂了。所以大步奔行宫，到了行宫门前一站，告诉韩昌：“你先给太后送个信儿。”韩昌到里边和萧太后把刚才的事儿详细说一遍。萧太后气坏了：“怎么，我三姑爷也反了？把他给我带来。”萧太后穿好了衣服，来到了旁边的一个议事厅，坐稳了，把八郎带进来。萧太后强压怒火呀：“王顺呐、是你放走的宋将？”八郎点点头：“对。”王顺：“
3: 为娘哪点对不住你？你向着大宋营呢？”
0: 萧太后：“你别忘了我是中原人呐、
3: 你虽然是中原人，可我女儿都给你了，又给你生了孩子了。”“
0: 嗨，太后啊，你别忘了我是杨家后代
3: 啊。”“王顺，你是杨家人，你疯了吧？”“
0: 不，太后，我不叫王顺，我乃金刀令公杨继业之子，排行在八，叫杨彦顺。”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

0: 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友残了，
1: 老友残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像代表性传承人。万五年，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7: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8: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8: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8: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8: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8: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8: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5: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

0: 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文书讲到，萧太后强压怒火呀，王顺呐，为娘哪点对不住你？你向着大宋营呢？萧太后，你别忘了我是杨家后代
3: 啊！王顺，你是杨家人？你疯了吧？
2: 不，太后，我不叫王顺，我乃金刀令公杨继业之子，排行在八，叫杨彦顺。
3: 哦。
2: 萧太后差点昏过去啊，跟老杨家打了好几十年仗，结果自己两个女儿都嫁给老杨家人，二公主铁镜嫁给杨四郎，三公主嫁给杨八郎，可惜我的心血白费了，一切全完了。我还能好吗？家里净养些奸细，还都是我的姑爷，这还不含糊，没把我脑袋拿起来还就不善呢。他一摆手，杀了。武士过来，抓住八郎的胳膊，给上了绑，往外就推。杨八郎什么也没说，心想：你杀了我，口眼一闭也好。韩昌也傻了，心的话好悬呐。我成天和着这个四郎八郎打交道，到现在我才明白呀，我这脑袋没混丢了还算不行，我和老杨家人天天混一块儿，没死算捡条命啊。八郎在外边一被绑，消息很快就传出去了，整个行宫前前后后将官军卒文武官员全来了。因为什么？要杀驸马，不知道为什么呢，都到里边来打听。萧太后把文武官员召集来商量，怎么能守住天门阵，又把驸马处理的事详细的说了一遍。这些人都不敢言语，为什么呢？杨八郎是杀也不对，不杀也不对，杀了现在萧太后在气头上，把他宰了。过三过五一合计，哦，我姑爷死了，他该怪罪我们了。不杀，这就奸细呀。大家正在这犹豫不决的时候，三公主玉静来了，外边连抓人带杀人的，他能不知道吗？有宫女们到里边送信了，说公主可了不得了，不知道为什么要杀驸马呢。三公主领着孩子小纳哥哭哭啼啼就跑来了，先到法场看杨八郎，一看八郎法纪散乱，被绑在了庄阙之上。啊，驸马，你为什么被绑啊？他的儿子也过来了，爹，你怎么得罪我皇姥姥了？他怎么要杀你呢？八郎和玉静夫妻感情挺好，把法领子啪往后一甩，看看娇妻，瞧瞧爱子，心里也不好受，强忍着悲痛。公主，我对不起你，其实这个罪过不在你的身上，是在你娘的身上。我也不对，我乃杨门之后，隐姓瞒名这么多年，我们两个才成了夫妻，今天我也该认祖归宗，回归我的故土了，不能老漂流在藩邦，更不能帮助你们大辽国打宋朝，所以我放走了宋将，惹怒了你的皇娘，还要杀我，我不恨他，因为这叫各为其主，我死后也没什么牵挂的，就是这个孩子，他叫杨宗濂，你 把他好好的带大，教养成人，将来你能叫他回到天波杨府去，就算你我夫妻没有白白的一场啊。玉静听完这话如惊雷震耳呀，成亲十多年，今天才知道这是杨门之后啊。哎呀，此事可得怎么办好呢？我二姐给了杨四郎，哦，我给了杨八郎，怎么都凑到一块儿去了？天哪，也不怪我皇娘杀他，但是他要死了我可怎么办呢？这驸马，这事儿你怎么不早说呀？哎，玉静，我怎么能告诉你呢？那难道说我们是同床异梦？不，你对我天高地厚之恩，要不差这个，哎，我也早就反了。哎，事已至此，你我夫妻十几年，孩子都这么大了，我怎么能忍心得叫你这么死呢？你等一会儿，我找我母后去。别去了，去也没用。不，我一定要说，叫他把你放了。杨宗莲在旁边听明明白白的，哦，我是老杨家人呐，爹，那我也去找我黄姥姥去。孩子，你别去，咱要点志气，不就是死吗？怎么能到他的眼前说好话流眼泪呢？你回来，你要是我杨家后就不许动。
3: 嗯，好，爹，我听你的。娘啊，你好好跟黄姥姥说说，把我爹放了吧，我要爹。
2: 孩子别哭，我就得去。玉静离开了法场，往里边有人给送了个信儿来见萧太后，到里边扑通就跪下了。皇娘啊，我给驸马祈不情来了，求您留他一条命吧。萧太后看见女儿也难过了，尤其这老三是最小的女儿，那是萧太后的眼珠宝贝疙瘩呀。大公主文静给了韩昌了，早就分开住了。二公主给了杨四郎，现在杨四郎被打入白虎镇，二公主疯疯癫癫的在皇城里软禁起来了，所以萧太后就拿着三女儿当贴心人，女儿好，姑爷也好，外孙子也好啊，所以才一步也不离给带到了行宫里。想不到有这么个打击，这三姑爷是杨八郎，心里也明白，把姑爷一杀，这女儿孤苦伶仃的守寡呀。他强忍着悲痛，皇儿，你都知道了？
3: 娘，我知道了。
2: 他是杨家人倒没什么，我也不生气，谁让当初我乐意把你给了这个人了呢？可恨的是，这杨八郎跟你成亲十多年，你又给他生了个儿子，也没收住他的心，他还向着宋朝放走了王兰英，他是狼心狗肺，这样人再要留着，为娘的江山难保，不定每天我的脑袋和你的脑袋都得睡丢啊。孩子别难过，摊什么事儿办什么事儿，把他杀了，对于你娘另有安置。
3: 皇娘啊，您快别说这话了，你对他好，可是他对你也不坏呀，他对我那就更体贴了。可是人非草木，谁能无情？思念家乡，怀念父母，这可是人情啊！忠心自己的君王也不算不对。您听说过吧？华流向北，月鸟思南的故事，禽兽都恋家乡，何况人呢？您饶了他吧。再说，我和他已经是十多年的夫妻，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您把他杀了，女儿我的终身无靠啊。
2: 奴才为你终身有靠，我就养个奸计，
4: 早晚他要去。

0: 我的脑袋的，你是要娘是要丈夫呢？母后，您不要难为孩儿，如非杀驸马，孩儿也和他一块死，我们夫妻不能同生，乐意同死。
1: 啊，奴才，
0: 你也要跟他去？娘，我乐意跟他去。
1: 好，我算白疼你一场啊。哦，闹了半天还是你们进。好吧，你乐意死，我成全你落个杰夫。来呢，把玉剑捆上。上。
2: 萧太后这是气话，同时呢又怕她女儿碰头，先绑上，绑上来她动不了了，等杀完驸马再把她女儿放了，等到那阵儿呢，哎，你再哭再蹦也没用，人死了。哪知道玉镜被捆上往外一推，刚来到法场，杨宗莲可炸了。
0: 娘，你怎么也被绑了呢？孩子，你皇姥姥翻脸不认人，非杀你爹不可，我求不了情，和你爹一块儿死。娘啊，那我怎么办呢？孩子，可怜的就是你，你成了无父无母的苦命人了。
3: 哎呀娘啊，那不行，你别哭，我找我皇姥姥去，她敢杀你们，我就和他们拼命。
2: 杨宗莲和八郎学过武艺，肋下佩戴一口小腰刀，这是单独打的，比一般的尺寸都短，他噌就抽出来了，然后连窜带蹦的往新宫里闯，两边卫士不少呢，能不拦吗？这个刚过了一拦，这杨宗莲像疯了一样，小刀刷刷刷上下紧划了，给碰伤了两个，那几个都不敢过来了。那是萧太后的外孙子，谁敢动啊？别看闯新宫，平时他随便进呢。再看这小孩跑到里边，站在桌前也不叫姥姥了，用手指头点着，萧太后，你好大的胆子，敢把我爹我娘给捆上要杀，你问小爷爷乐意不？今天小爷和你拼命了。周围人一听啊，都乐了，怎么这辈儿乱套了，一个姥姥一个小爷，他们俩成平辈儿。萧太后啊，素日最疼他，今天这一骂可有点破门帘子挂不住劲了。
0: 小那哥，你敢骂你的姥姥？你杀我爹，你杀我娘， 我骂你我还宰你呢。
3: 小奴才，我白疼你一回了，我这是为谁呀？你爱问谁问谁，我就是不让你动我爹，你动我娘。哎呀，小姨温家，你可气死我了，把他给我捆上一块杀。萧太后，我和你拼命了。
2: 他取着刀往上直窜呢，被韩昌给抓住了，用根绳子给捆上了，也给推出去了。杨宗莲这一骂可刺伤了萧太后的心，受不了了。这个女人呐，向来是主意正，胆子大，有魄力，可是今天有点支持不住了。天哪，我这是怎么闹的？老杨家人成了我的姑爷，把我的女儿都给拐出去了，我外孙子也反了。天哪，我这大辽的疆界是怎么执掌的？哎，他又想起自己丈夫了，你要是不早死呗，我也没有今天。他就觉得天旋地转，趴在桌子上稳了稳心神。哼，谁爱反谁反，只要有我的这个皇位，我当一天就不容你们胡作非为。韩昌在一旁觉得不是滋味。太后，您息怒。萧太后看看韩昌，就剩这么一个大驸马是好人。韩昌啊，你有话说吗？
4: 太后，

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二驸马杨四郎因为过关探母被您打到白虎镇，为此事二妹妹铁镜精神恍惚，三妹妹和小娜哥是您的亲骨肉，您今天在气头上要杀了，将来后悔晚矣呀！我看不如把他送到皇城软禁起来，叫文静劝劝他们娘俩，或许能回心转意。萧太后一想，还是我的大女婿体谅人呐。其实他能舍得杀掉他女儿吗？对于杨宗莲，这隔辈人就更疼了。只是骑虎难下，没办法，有讲情的他借坡下了。好吧，照你的话办。谢太后，这三驸马我看也不能杀呀。嗯嗯，怎么杨八郎还杀不得？太后，您杀了他可就害了玉镜了，也害了你的外孙子，别忘了人家是父子夫妻，您这可差了一层呢。您记得吗？二公主为什么疯的？不就是因为杨四郎吗？可是我这不能留奸计，哎，也不是说把他留在这，可把杨八郎打入天门阵，派人看守，等天门阵大功告成，再把他领回北国，那阵儿他也就死了心了。嗯，有理。好吧，把杨八郎给颜荣送去，叫他派到镇里。就这么把八郎送走了，后来被颜荣给派到玄武镇内，等打镇的时候还有出头那天。再说这边把玉镜和孩子放回来，外边准备好车辆，收拾好东西，叫娘俩上车，连夜押送皇城。派谁去呢？一般人送萧太后还不放心呢，那是他的女儿外孙子，一合家派江德江飞雄去吧。可是江德追赶王兰英还没回来，派人去找。天快亮的时候江德回来了，追了半天也没抓住王兰英、宗勉、宗魁。就这么江德回来，萧太后千嘱咐万叮咛，半道上千万别出事，把我的姑娘和外孙子送到皇城看起来，你火速的回来。江飞雄点头，外边点击100名军卒，套好了车辆，叫娘俩上了车，离开了新宫，直奔皇城。一路之上玉镜心里难过呀，丈夫送到天门镇，我到皇城啊，这就生死的离别呀，什么时候再见面可不一定了。尤其送到天门镇，凶多吉少，夫妻能不能见着那不一定。杨宗莲呢还一个劲儿蹦子，娘，我不上皇城去，我是老杨的人，我得回去认祖归宗，我找我奶奶去，我得走了。孩子，你爹走了，你再走了，娘我可活不了了，你是我的心肝啊。娘啊，什么心肝肺子的，我得走。他一个劲儿蹦子，江德不让。哎，我说您可不能走，你要一走我担当不起啊，你可别说我要伸手把你绑下来，你敢？车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离开了新宫，大约能走20多里地，前边是密树松林。江德也注意了，压着这娘俩怕半道出点事儿。可是车辆进树林子里边一点声也没有，往前再走了能有个20多步，猛然间打密林里头噌窜出一骑战马，到了大道的中间咯噔就停住了。吁，站住，哪来的车辆，别走了。把军兵吓一跳，止住脚步一瞧，眼前停着一匹战马，叫莫顶银和寿，马上一员将官，青铜荷叶盔，身挂青铜荷叶甲，掌中是一杆枪，五官相貌长得干净。军兵没等送信呢，江德拨马就到队前，抬头一瞧，哎呀，
真是

0: 路窄，狭路相逢，谁呀？小老道杨宗英，他的小师弟。
1: 哦，我当谁呢？
0: 杨宗英。哎呦，哈哈，纳了半天师哥呀，师哥，哥弟，你挺好呗，好久咱俩可没见了。呸，你管谁叫哥哥？管谁叫哥哥？管你呗，江翠萍奖终身都许给我了，你不就是我的大舅哥吗？啊，你糊涂。那位说了，杨宗英这么多天上哪儿去了呢？前者咱们讲过，有苗秀英做媒人，江翠萍终身许给了杨宗英，江翠萍已经默许了，因为杨宗英偷着跑了，这匹宝马也拐到宋营去了。江翠萍生气了，等找到城下一见杨宗英的面，杨宗英呢告诉江翠萍，你把你哥哥抓住送到我们营里，我就收你，要不然我不要，就这么把江翠萍气跑了。江翠萍一气跑回去，穆桂英就怪罪了杨宗英，说你办事也太赶尽杀绝了，江翠萍这么好姑娘，这么大的能耐，要是能收过来，这不是我们的力量，你怎么给逼走了呢？你去把他找回来，你要找回来你可以回营，你把江德抓住也可以回营，两件事都办不到，你永远不许回来。就这么他出马临敌了，虽然战胜江德，可是没抓住，碰见了黄凤仙，被黄凤仙的三黄剑把他的枪尖削掉了，而且剑落之处把战马给伤了。就这么这匹马一惊，把杨宗英驮走了。杨宗英一口气撩出能有五六十里地，等马一停住，宗英可傻了，我上哪去？得了，找我师父去吧。就这么他回山了，到了太行山找他的师父李天威，李天威给他这匹马治好以后，又赠给他一杆枪，告诉他你到前敌去想办法收服江德，把这几把飞刀给师傅也撂下了。就这么养好了伤，他又来了。这次来了他没从天门镇那边绕，而是绕到后边，目的是想找江翠萍和找江德，没想到在这块碰上了。杨宗英满脸带笑，哥哥，我哥我师傅那来，师傅叫我劝你投降宋营了，现在你又是我的师哥又是我的大舅哥，你还和我打个什么劲儿啊？呸，杨宗英啊，说这话你连脸都没有了，你是人呢？我老姜家和你们老杨家仇深似海，想当初我要投奔大宋朝，杨六郎嫉贤多能，杀了我居家十几口啊，此仇至今没报，我还能保宋朝吗？今天你到这儿来就是你的死期临头。哎，哥哥，我们老杨家多恨杀了你家了，哎，我亲眼瞧见的，还有什么说的？两个

0: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0: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洲体验民俗，
0: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0: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2: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2: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2: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2: 金色吉林，国庆有
0: 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下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事？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9: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0: 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说明前情，还有一段前敌去抓老贼王强。上文书讲到，江飞雄押着玉镜公主走在半路，遇上杨宗英。杨宗英劝他诗歌投降，江德不答应，说和杨家有仇，杨六郎派人杀了他居家满门。这些话叫玉镜公主听见了，玉镜公主开始为难。哎呀，这些话我是应该说还是不应该说呢？最后狠了狠心，公主下了车，拉着孩子来到江德的跟前。江元帅，今天我把实话都告诉你吧，你家被杀的事我知道。哦，公主，那是谁杀的？不是杨家人行凶，是宋朝的奸细为了叫你投降北国，给杨家栽赃。啊！江德呆磕磕的发愣，三公主，请您说明白。三公主打了开声，眼泪下来了。论理我不该说，因为我生在大辽，长在皇城，萧太后是我的生身老娘，可偏偏又把我许给仇敌杨家后代。宋营中有我的婆母，这两家叫做金砖不厚，玉瓦不薄，怎么办为对？现在我明白了，那就应该讲公道二字，也就是说两家打仗怪谁？怪我的母后啊，她不该信从老道严荣和韩昌，无故兴兵犯境，请占大宋国土，摆下天门阵，伤害生灵，只落得连民打仗，男人出征，田地荒芜，天恨民怨。母后不但想当一国的人王地主，还要到大宋国土当皇上。他为了当皇上，把自己的女儿、姑爷、外孙子都不要，逼疯了我的二姐铁金，把我软禁起来。他既不亲，也别怪我这当女儿的不孝。为了早日罢兵，南北议和，百姓安居乐业，江元帅，我告诉你一件事，大宋朝兵部司马王强乃是北国的龙虎双状元，名叫贺黑绿。这个人在中原卧底十几年，为的是害死杨家将，灭宋国，扶大辽。如今母后到前敌，就是为王强来的。听说王强在宋营卧底，刺探军情，为的就是这个天门阵。此事只有母后和韩昌知道，文武官员都不知道，就是我也不清楚， 而是数月前在皇城我母后的皇宫中，王强派人送了封信，这封信叫我看见了，上边是这么写的：江德到皇城要重用千万千万。当时我不知道江德是谁，可是不久你就到了皇城，母后看完你武艺之后点你为二路元帅。我就想，那么王强、江德这是怎么回事呢？事后在一次酒宴前，母后喝醉了，我把他送到寝宫，我问他，他酒后失言才告诉我，说是王强既是贺黑绿卧底的事。刚才你说曾入王强府，又说杨景既先都能杀你全家，我想此事是和贺黑绿有关，是不是因为你要屠宋营，王强叫你保大辽，用这么条毒计杀死你居家安葬老杨的人身上？如是这样，江元帅你可别上当啊。不是说我现在是老杨家的媳妇，我向着老杨家，我还跟你说一下，萧太后是我的娘，我讲的可是公理呀。江德听了这番话，如同万丈高楼十九，杨子江心断缆风舟，得马上坐不住，跳下马来，蹲在道边，两眼发直。杨宗英也吓一跳啊，哟，闹了半天兵部司马王强是北国的奸细啊，哎呀，怪不得老杨家老倒霉倒在王强的身上，此事我得赶紧送信。三公主又看看杨宗英，你是杨门之后？好吧，你不认识我，我是杨八郎之妻，这个孩子是八郎之子，冲我的丈夫才将此事告诉你，速转告太君，抓住贺黑绿，免遭毒手。杨宗英连忙磕头，八婶娘，我叫杨宗英，我爹是杨七郎，你老能把这事告诉我们，可是有功之人呐！我这就到前敌去见太君，你老人家也跟我一块去吧，我保着你和我的小兄弟，咱们共到宋营。哎，宗英，我谢谢你，我去宋营，对不起萧太后，我回皇城，对不起杨八郎，现在我是左右为难呐。我也看破红尘，你争我夺，何时是个了手啊？不如入玄门出家修行，落个两耳不听窗外事，这叫耳不听心不烦，眼不见嘴不馋，只是宗莲还小，求你把他带到宋营交给老太君，这是杨家的点点骨血，这也算我对得起杨八郎了。随后他一推杨宗莲，快过去见过你的哥哥。宗莲见过宗英，抱住母亲的腿哭啊，娘啊，我不去，你跟我一块走吧。不，孩子，我和你到底是两姓啊，我姓野绿，你姓杨。这时江德蹲在道边说不说话，后悔得了不得。宗英想，这怎么办？娘俩哭，江德在旁边发直，师哥，我八婶娘的话你也听清了，这都是老贼王强干的事，你想怎么办呢？妹夫啊，我错了，竟干见不得人的事啊，偷师父的飞刀，抢人家的姑娘，偷了大辽疆场行凶，我没脸见人，不如死了。哥哥别难过，人非圣贤，谁能无过，知错改了就好，你跟我走吧。不，我还有什么脸去到宋营啊？那不行啊，翠屏还在萧太后那儿，得想办法把他找出来呀。好，我写封信告诉他， 叫他投到宋营，替我居家满门报仇。我是不到宋营，哥哥，那你要上哪儿去呢？哎，没地方，商量来商量去，最后杨宗英给拿的主意，叫姜飞雄把玉靖公主送到皇城安置好再回来。杨宗英和宗莲回到山上去找姜翠萍，玉靖公主答应了，因为宗莲跟着宗英去她放心。就这么，宗莲在母亲的眼前磕了仨头。
0: 娘啊，你回皇城等我，我救出我爹之后再去看你去。
2: 哎，好孩子，你离开娘可没人管了，冷了多穿衣服，别冻着，出去和你的哥哥们说一声，免得走单了，再出事儿，等你见着你的爹爹，把娘的事儿说一声。
0: 哎，好，我都记住了。
4: 快，再给宗莲弄匹马。要说当老人的想的就是周到。公主眼泪刷刷往下直流啊。有人给宗莲弄过一匹马，德胜勾鸟这环节给带了口兵刃，随后两下洒泪而别。姜飞雄送公主到皇城，后来三公主出家了，姜飞雄也没回前敌，找个高山修行去了。回过头来咱再说杨宗英杨宗莲两人边走边商量怎么办好，怎么能把这封信给姜翠萍送去。宗英说，我也不敢去啊，我在两军阵前跟他们打了好几仗了，就那黄凤仙我就谈不起，他认识我呀。宗莲说，我有法，这份信你交给我，我偷偷的回行宫给姜翠萍送去。那不行啊，你黄姥姥看见你非逮你不可呀，他问你了，你怎么不到皇城到这儿来呢？啊，不能，我就说呀，我错了，我不乐意回皇城，愿意帮他助阵，他准信我，黄姥姥可疼我了。我在里边给你们做内应，有什么事儿我给你送信去，好不好？宗英说，那可太好了，可就是我怕他们把你杀了。不能，不能杀。那更好，你注意探听阵中的情况，想办法把阵中的一切给我们写清楚弄明白，叫姜翠萍帮着你，然后把东西给送出去。行，哎，我怎么给你送信啊？不要紧，我先回连营，把王强的事儿告诉八王，快把这小子抓住，然后我常到飞虎峪附近来，我老在这儿转悠着，你什么时候送信儿，哎，我都能来。好了，就这么地。杨宗英送他，怕他小办到出错，把那封信呢给他藏在贴身的红兜兜里，兜兜是假的，把兜兜嘴撕开，把信搁在里边，然后奔行宫。行宫在天门镇的北面，离飞虎峪很近。他刚到飞虎峪边上，哎，从左边的小道上来了一匹马，这两个人全看见了，在这地方走的全是北国的将官，吓得两人急忙躲到树林里。别吵吵，等这个人过去咱俩再走。哎，宗莲点头，哪知道那个人呢也看见他们俩了，催马来到林子边，带住了战马冲里边喊，哎，谁在里边呢？给我出来快。宗英一听声音是个女的，而且特别眼熟，哟，叫他看见了，不出去也不行。他小声的告诉宗莲，你别动，我出去和他对付，把他引走了你再回山。
0: 好，你可小心点啊。
4: 我知道。宗英把战马牵出来，飞身上马，抬头一看，这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谁呀？正是黄凤仙。杨宗英看见黄凤仙脑袋都疼啊，前几天两人打了一仗，黄凤仙的三黄剑削掉杨宗英的枪尖，还伤了墨顶银河兽，今天又碰上他了，想躲也躲不了了，这怎么办？ 黄凤仙怎么到这儿了呢？他是困龙镇的镇主，昨天王兰英不是闯困龙镇了吗？救出宗敏、宗奎三个人，骑一匹马往外闯，黄凤仙在后边追，等追到山涧边上，王兰英飞马渡山涧，黄凤仙也想过去，可是马一犹豫，扑通掉下去了，要叫别人就摔死了。黄凤仙可跟一般人不一样，有勇有谋，胆大心细，身子旺，他一坠就知道不好，一松手把刀就扔了，用手一划了边上一棵树，他荡了一下子，同时两只脚一甩蹬，马掉去，人在空中悬了一下，但是这两只手可停不住啊，荡了一下子身子吹又下去了。就在他往下落的时候，底下有个人，这个人呢是到这悬崖峭壁这采药来的，上半马的威武铃哗楞一响，紧跟着嗖一匹马过去，把底下这人吓一跳，哎呀哈，这么头顶上飞马呀，他就从悬崖边上蹭跳到底下了。就在这阵儿，黄凤仙呼就下来，向他往旁边一躲，螳螂刀落地了，马咵也摔到下边了，摔个半死，紧跟着有一个人呜就一下来，哎呦，这哪能见死不救呢？下来人了，我得过去帮忙。他几步的赶到近前，正好黄凤仙一下子，他用手往先一拖，啪，往边上一推，就把这顺劲啊给卸了，一下子推出有一丈多远。尽管如此啊，黄凤仙也昏过去了，连下带摔，还得多亏底下这个人呐，要没这个人呐，那当时就完了。等他来到近前一看，还是个女的，哎，快醒醒醒醒，他把她招起来，腿盘上，给她捶到后背，呼噜前胸。黄凤仙因为迷迷糊糊的，就半倚半靠的在这个人的肩头上，一会儿黄凤仙缓过来了，等他睁开眼睛定定心神，哦，刚才我从山涧上掉下来的，我没死。他再往眼前一看，哟，眼前蹲着一个人，这个人年龄在个17、18岁，细高挑，大高个，瓜子脸，白净面皮，浓眉阔目，头上高挽牛心拔短，用块蓝绫子系上，一身白粗布的衣服，下边白袜云鞋，边上放个篮子，篮子里边放了不少的草药，上边搭件灰道袍，显然这个人是个道童。姑娘一想，哎呀，我怎么在人家肩头着呢？脸一红，有点不好意思，赶紧挣扎坐起来。这个道童也觉得不得劲儿，站起来了。哦，你醒过来了啊？难道是您救的？哎呀，你从上边掉下来了，我给把这劲儿给卸了，推到一边，怎么样？摔伤没有？姑娘心的话，我觉得哪都疼啊，脸上也破皮了，胳膊也破了。他看了看伤，这个道童心挺好，从怀里掏出个小药瓶来，里边倒出点药面，这是外伤药，是我师父给的，他怕我摔伤了没法治，就给我带在身边，给你上上点吧。哎呀，不用了，别客气。来，说完给黄凤仙把药给上上。哎呀，谢谢你了。别客气，谁还不用谁呢。说完他把道袍往身上一搭，拿着篮子转身要走。他这一走，黄凤仙倒觉得于心不忍。哎，你等等。还有什么事儿啊？我没领教，您贵姓大名，住在什么地方啊？
3: 我师父就在前边住，他老人家住在飞虎峪的后山槐树岭下青云观的观主，我是他的弟子，到这采药来了，天巧碰见您了。好了，我走了啊。
4: 说完扬长而去。
2: 黄凤仙有心再拦吧，不好意思，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刚才人家把我接住又把我抽起来。想到这儿脸通红心乱跳，哎呀，这个人到底叫什么名呢？你看我也没问问，等事后我去拜访拜访人家。哎，我走吧。姑娘站起来想走，浑身疼得了不得，要知道这个我别让那个道童走啊，他把我送到军中多好呢。此时天色已经黑了，姑娘往着青石这一移动不了了，自己合计起来也挺难过的。我随我父亲到天门镇之后，两军阵前我虽然打了胜仗，回去太后也恭敬，元帅也敬酒，我爹乐得眼睛眯缝着一块儿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不好受，前者杨五郎把我引到那个树林，领着一个老太太说是王氏，是我的娘，到底是真是假呢？要说是假的，那个老夫人哭的这个痛啊，我的心都发酸。要说真的，回去问我爹，我爹不承认，他说你是北国姑娘，我娘还在皇城。可是皇城那个娘对待我，我就别说了，我总觉得拿我不当亲闺女。那天见那个夫人长得倒有点和我相似的地方，这是怎么回事？不行，回去我还得好好的问问我爹。走，他想站起来，哎呀，浑身哪都疼。抬头再一看，那匹马半死不拉活的，没法骑了。那口刀倒是在这儿，不过也有些个弯了。这口刀能将就使，这匹马也不行啊。要知道这个，我没让他道童走啊，叫他把我送到军营多好。后悔也晚了，叫也叫不来了，提着刀往外走，那可就费劲了。你说这老山沟又没有人，她又是个女子，身上又带伤，直走到天光放亮才从山沟里出来。要往前走了能有五里地，这五里地能赶上平时十里地走，日出三竿了才到在大道边上。往这块一坐等着吧，哎，真不含糊，打北国过来两台车，有认识黄凤仙子，接了他一匹马。黄凤仙一看这还差不多，三皇剑没丢，他在身上背着呢，那还在，不过马是完了，把这口刀也挂好了。姑娘说得了，这匹马先借给我，以后我派人给你们送去。
5: 那您上哪去啊？
4: 我见太后去。好吧，两下一分手，黄凤仙要奔行宫，心里不高兴，所以这马走得也慢。他丧荡幽魂正往前走呢，真凑巧碰见杨宗英、杨宗莲躲进树林，黄凤仙急忙赶到，冲里边一喊，杨宗英打里边出来，他一看见宗英，昨天晚上一肚子火都发在了人家身上。杨宗英一看见黄凤仙呢，心也咯噔一下，嘿，咱俩这才叫前世的冤家，今生的对头，又碰上了。哦，杨宗英，上次两军阵前便宜你，留你一条狗命，今天我看你往哪跑。嗨，我也没想跑，丫头接招吧，你不是人。说完抖枪便刺，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5: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4: 松花湖晚风清扬，
5: 长白山月满林海，
4: 延边州体验民俗，
5: 天上一轮月，
4: 人间万份情。
5: 调频95.3，中波846，
4: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4: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5: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6: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7: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6: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7: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6: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7: 山有诗意，
6: 金秋正当时。
7: 金色吉林。
6: 国庆有约。
8: 吉林人，
9: 吉林市，
8: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兵下代表的传承人。端午节，
14: 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谈的
14: 古琴了。
13: 是圣人所
15: 致。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被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
18: 声音？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
2: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 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9: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9: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7: 老伙伴的
8: 随身听，
17: 随身听，随身听。
19: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20: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9: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20: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19: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0: 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9: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0: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9: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20: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19: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2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9: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2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1: 福无边，
22: 日无月，
23: 寿无疆，
24: 天无下日，
25: 身
21: 强起见百岁当千一。
19: 为了响应十五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2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

0: 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需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2: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要提醒大家伙的，现在呀，早晚这个温差大了啊，所以呢，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啊，已经到来了，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还有啊，昨天晚上我们小区5号楼啊，一位36岁的小伙子突发心梗，120到了，结果呢，连医院都没去上，直接宣布被这个殡仪馆的车就给拉走了，留下5岁的孩子。小伙的妈妈啊，包括他的媳妇儿啊，都哭晕了啊，就连我老伴儿啊，眼泪都止不住。哎，说到这儿呢，我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啊。但是呢，我想告诉大家伙，这个心梗啊，从来不是突然发生的。我经常讲，百病皆由虚起。哎，人一旦说这个阴阳失衡了，气血亏虚了，肯定会出现重大的问题啊，包括这个心梗也是。中医讲啊，心为君主之官，所以你阴阳气血一旦亏虚了，第一个受影响的一定是我们的心脏。气虚则血行无力呀，血虚心失所养，阳虚则温运无权，那阴虚呢，脉络湿润啊。所以这个四虚啊，它长期并存，我们的血液的这种流动性就会越来越差，血流的速度也会越来越慢，那我们的心脏啊就长期处于这种失养状态。刚开始啊，可能我们还能勉强运行，随着这个四虚啊越来越重，你像一旦遇到劳累啊、生气或者这个天气骤变啊，遇到这样一些诱因的话，那原本能勉强支撑的这个平衡啊，瞬间就被打破了啊，这样就出现了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心梗。所以啊，真正的心梗它只是发作那一刻，心梗看似如洪水猛兽，实则呀，可能是前几年甚至10几年前啊就发生的这个阴阳气血的亏虚啊，五脏失调引发的。很多人以为心梗防不胜防，但是呢，在它发作之前呢，其实我们身体啊会发出很多警报啊。只不过呢，咱们很多人呢，哎，把它当成我累了，哎，我岁数大了，我没休息好。所以今天呢，啊，我也想借这个机会，把心梗的一些预警信号给大家讲清楚。但凡出现以下任何一种情况啊，那您一定呢得立马上医院就医啊，或者呢我们及时把这个四虚给补上。咱们首先说呀，最直接的这个警报就是胸痛。很多人知道啊心梗会胸痛，但是您可能不知道什么样的胸痛才是心梗啊。其实心梗发作的这个胸痛的位置啊，在我们胸骨后啊，不是说这个左胸，而是正中间这个位置啊，至少范围在1巴掌宽。而且发作的时候，这种胸痛啊，就像那个胸口被死死的压住一样啊，会出现

憋闷，上不来气儿啊，有一种恐惧的感觉。但凡胸痛超过15分钟还不能缓解的情况下啊，而且还可能往左肩、腋下，包括这个左后背啊，包括这个下巴壳啊、小指、无名指出现一些放射性的疼痛了，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啊高度怀疑，你这不是普通的胸痛，而是心梗引发的胸痛。所以怎么办呢？1分钟都别等啊，赶紧打120啊。如果刚才我讲的这个心梗的胸痛是鸣枪的话，那么接下来呢都是案件了，它往往会伪装成小毛病，试图蒙混过关啊。所以这些案件才是最要命的。首先第一个啊，就是我曾经提到的牙痛、下巴壳疼、左肩膀疼、后背疼。那这里的牙疼啊，它不是说那种尖锐的疼，而是这个左侧牙床包括整个这个下颌啊出现发酸发沉这种疼痛感。那肩膀头疼呢，它也不是说那种肩周炎的说抬不起来背背不过去那种疼法，不是啊，而是左肩部隐隐作痛发酸发紧，甚至有的时候呢还会放射到左侧的小臂啊，甚至小指和无名指。所以很多人呢，哎呀，我牙疼了，我看口腔科看牙医去啊；我肩膀头疼呢，我看疼痛科看骨科，看看有没有肩周炎。其实啊，都错了啊。我们中医讲啊，心主血脉，手少阴心经啊，你看它经络循行的路线呢，正是刚才我讲的出腋下，循臂内后廉，至小指，还有一只上颊咽细目细。所以大家看啊，那四虚同病啊，首先伤及的就是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然后呢，就是刚才我讲的上廉、咽喉、下颌，往下呢又经过腋窝、肩膀、手臂啊，一直到小指。所以我们的这个心脏啊，一旦出现问题，它最先发出的这个疼痛信号，不一定只停留在我们心脏这个位置，而是会顺着手少阴心经啊，一路放射到刚才我讲的啊，这个牙床子、下巴壳子啊，包括左肩膀、左小臂、后背啊。所以你看，临床数据也显示了，60岁以上的急性的心梗患者当中啊，有50%的人在发病之前的头几天啊，甚至数周之前，就曾经反复出现牙痛、下巴壳疼、肩背痛这样一些不典型的症状。那换句话讲啊，也就是说每2个60岁以上的心梗发作的这个人群当中啊，就有一个是被这种伪装给骗过去了啊，就硬生生地错过了黄金的救治时间。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啥呢？牙疼不一定是牙的问题，肩膀疼也不一定是肩周炎的问题，有时候呢就是心脏在借这些地方在向你发出一个求救信号呢。同时啊，还有一些症状也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包括胃疼、恶心、呕吐。有的患者会出现什么呢？上腹部胀痛啊，出现烧心反酸，浑身没劲儿，冒冷汗。哎，很多人以为是不是我这个胃病犯了啊，结果吃的这个胃药不管用啊，症状呢反而是越来越重。大家得知道啊，我们中医讲的这个五行相生啊，心脏属火，脾胃属土，火生土啊，所以我们心脏要是心火不足啊，就会脾湿健运啊，就这个脾胃就跟着遭殃了。那我们四虚同病啊，你先是出现心阳不振啊，接着呢火不生土了啊，胃就失去这个温煦作用，哎，蠕动失常了，胃动力下降了，所以出现什么呢？出现胀满的症状啊，反酸、恶心、呕吐的症状。那你气虚了，胃动力垮了，阳虚了，胃就跟那个冰窖一样；血虚了，胃黏膜就薄了；阴虚了，胃络湿润，所以烧心反酸，你看都出来了吧？而且有临床数据也显示了啊，60岁以上的急性心梗患者当中啊，有大概15%到30%的恶心、呕吐、上腹部不适。

一些消化道症状为主要表现的。所以这里边我还要告诉大家啊，这个胃疼可不一定是胃的问题，很可能也是心脏向您发出的一个求救信号。还有一类人群大家也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啊，就是更多的我们老年朋友本身存在一些基础病的，你像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肥胖的，或者有家族史的，家里边有老年人得过这个心梗、脑梗的啊，还有那些呢失眠、情绪波动比较大的啊，这些个人群呢都属于心梗的高危人群。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哎呀，我天天都吃降压药，哈，我血糖控制也挺好，就万事大吉呗。其实啊，指标控制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我们整个身体的状态啊。如果啊，你这个长期的啊阴阳气血亏虚啊，心气不足，心血不足，五脏之间就不能互相的滋养了，所以人呢就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尤其是心梗。所以大家伙记住啊，心梗不是突然发生的啊，所以大家呢别等到这个心梗来了我再想起治，而是应该啊在身体发出刚才我讲的这些求救信号、预警信号的时候，哎，我们及时呢把这个阴阳气血，把这个四虚呢给它补回来。正所谓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那我们把四虚补回来啊，气足血不凝了，血足血不缓了，阴足血不滞了，阳足血不瘀了。所以说只要是由虚症引发的这些老慢病，可以说呀没有我治不好的。那为啥说我有这样的底气呢？因为呀，咱们补虚派讲的有一些病啊，它不是说单一的症状啊，而是我们这个整个人体阴阳气血出现的问题。你像在景岳全书当中啊，曾经记载过这样一个医案故事，说有一天呢，张景岳他和他的徒弟啊一起呢上山去采药去，结果走到这个半道啊，恰好呢碰见一家人家出殡啊。那正常来讲啊，你说咱普通人啊碰见出殡了，出于尊重，是不是我们得这个靠个边啊，让个路啊，或者你躲一躲呀？可是张景岳呢不一样，他直接上前呢就把这个出殡的队伍呢给拦住了。那在场的人呢都纳闷了，说人家办丧事你怎么随便拦人家道啊？那张景岳啊就问这个出殡的这家的家属，说你们这个棺材里边啊装的是活人还是？大家伙一听都懵了，你这不废话吗？那出殡下葬肯定是，那哪能装活人呢？张景岳就说了，不对啊，如果说真是逝者，是这个人呢周身阳气已绝了，他的血色呢必然是发黑的、凝固的。可是你们看你这一道，你走过的地方滴落的全是鲜红的血液，那说明啥呀？说明你棺材里边躺的人他一定是生机未绝。那家属就说了，哎，我们当时亲眼看见这个伤者已经是这个心跳停止了，呼吸停止了，才把他。张景岳一听啊，说不对，你不信咱们把棺材打开你看看，这人肯定还活着。结果呀，把这棺材盖一掀开啊，张景岳呢二话没说，立刻从怀里啊取出一对龙凤婴孩。哎，这个龙凤婴孩啊首尾相抱交缠在一起。张景岳啊又取出一根六棱银针，在这对龙凤婴孩的身上各扎了两个孔，有几滴这个汁液啊从这个孔当中啊就渗出来了。张景岳呢又拿左手托住这个妇人的后脑勺啊，右手呢把那个就是渗出那个汁液又滴进这个妇人的鼻孔当中。结果怎么样啊？半盏茶的功夫，原本躺在棺材里的这个先是手指头动了一下，紧接着

0: 就看他胸口开始起伏，然后突然又咳嗽了一声，又睁开了眼睛。哎呀，旁边的人给吓得连连后退，不忍呐。这时候呢已经清醒了，愣愣地问我这是在哪儿啊。家属呢这才反应过来啊，所以一边大哭一边朝张景岳跪拜。那一旁随行的这个徒弟啊，早已看得目瞪口呆了，就问这师傅，这人明明已经七窍流血了，按说已经没有生还之地，那您刚才用的那对所为何物呢？张景岳就给大家解释说，人随气息全无，但鼻翼两侧呢尚存一丝温热，这就是阴阳气血尚未散尽的症兆。那咱们世人呢只知道啊，以脉息定生死，殊不知呢阴为命根，阳为命火，气为命路，血为命养，哎，四者通根，它一损俱损，一存俱存，只要这个四虚未散，那人呢就有回头的可能。刚刚那对龙凤婴孩啊，乃天地阴阳交感之气凝结而成，它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时之气，所以世间称其为药中至尊，它阴阳相报，它叫人形守屋。那今日见得呀，这不是医术，不是我张景岳医术多高，这是天地自救。所以大家看啊，这就是我平时经常给大家讲的，我们补虚派能够枯骨生肉由来。那对形似龙凤婴孩的药中至尊，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的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这种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啊，就一节儿两厘米的根须，你把它拿下来插在土里边，俩月它就能生根儿。所以大家看呢，这样的雌雄同体人形手物，所以呢它更是告别重病大病康复的新希望。那现在呀，国家专利补虚方呢第二代原液药啊，已经被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咱们农民朋友啊，可以凭新农合医保本，我们城里的朋友可以凭职工医保或者是居民医保本，就能够直接购买，能享受到最低是 65%， 最高 80% 的这个医保报销啊。但是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随时随地的要结束了。现在每天呢每个地区是只有20个名额，错过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啊。所以不管您是这个三高也好，还是刚才我讲的心脏病啊、心衰啊、冠心病啊、风湿骨病啊，哎，大家不要再犹豫了啊，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名额不等人，政策不等人。那我们的报名电话呀也请大家记好了，400-690-1677。另外之前呢，如果是您按照原价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这样的老朋友呢，哎，您想办理这个医保退费的话啊，比如说您之前是花原价买了三副药，那现在呢咱拿着医保本的就给您返钱，能返多少呢？13440块钱啊。所以这不是小钱啊，就大家呢这个老朋友更要把握住了啊。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互动的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 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

0: 能敌。国家专利部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孙大夫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我怎么听你说什么用医保本买药，这活动要结束了吗？
3: 是的啊，很快要结束了。
2: 啊，我还以为就是一直用医保本能买到药呢。
3: 那不是的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属于叫第二代原研药嘛，正常情况下是不允许用医保来购买的，而且你看它不在任何药店售卖的呀。
2: 对对对，是那么回事，因为药房嘛是买不着。
3: 对，
2: 就是那我今天我要是再买点，还有一个事儿还啥呢，我之前是原价买的，我先问一下是不是能用医保本就能退钱，对吗？
3: 对，没问题啊，你拿这个医保本报名，打那400电话，只要之前是原价买的药的都可以给您退啊。那这么讲您就是老朋友呗。
2: 对，是孙大夫。我是记得是上周去复查。就是原来我就在医院检查那个类风湿因子啊，就没吃药之前，哎呀我有点记不住，好像126。这回查的是22。
3: 那正常了。
2: 哎，但是最主要是血沉也不快了，T 反应蛋白完全正常，挺好，
3: 挺好，
2: 哎、
3: 挺好啊。
2: 哎，肘直的早上起来就是不那么僵硬了，扣扣扣的，利利索索的。
3: 哎，就是一绝，是不是？你看我一直都给大家讲啊，苍蝇不叮无缝蛋，黄皮子专咬病鸭子。你像类风湿啊这样的顽痹之症，只要你这个四虚同补了，哎，它都能治好。啊，所以这叫啥呀，叫治病除根儿。
2: 孙大夫啊，我懂你的意思。就是老百姓说啊，就是抓鱼要抓鳃，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2: 这个补虚啊就是把这个鱼鳃啊掐住了。
3: 哎，
2: 给这个病啊掐得死死，对吧？
3: 没错啊，对，一个意思啊。
2: 对。孙大夫，我这个类风湿吧，能有5-6年吧。这手吧关键咋一犯病，说这个两个就是两只手那个手指头就跟鸡爪了似的，早上起来吧就僵硬，哎呀不好使啊，就是得用热水泡半天才能慢慢松开，每次犯病啊啥都不能干呐、吃饭不行啊都得老头喂呀、喝水呀、都得老头倒啊，这一年呐、把我老头苦坏了，哎我吧一直就吃那个类风湿，就是给开那叫甲氨蝶令，
3: 甲氨蝶令，
2: 对，结果呢这个胃呀、吃坏了，哎呀就是关键骨头那个关节开疼它还是疼啊。
3: 就是您吃的就是单纯的一个止疼的药啊。
2: 对，
3: 所以你看啊，咱们人呢不怕老啊，怕啥呀，就怕虚。哎，你虚要是不补上的话、你所有的疾病那都是瞎忙活白忙活啊。你的病吧说白了它的根儿在哪儿啊，就在四虚上啊，
2: 四虚哈，
3: 阳气不足了啊，胃外不固了啊，这个风寒湿邪呢乘虚而入啊，滞留在关节，滞留在经络，滞留在你手指头，怎么样啊，沉僵了，疼痛了，变形了，是不是、那你吃这个甲氨蝶灵呢，就是这个通过止疼的这个药物或者通过激素的方法把这个症状呢给往下压一压，哎，好像啊用上管点事儿，其实呢这个虚根不甜呐、哎，这病呢永远也好不了。
2: 是，这不我听你广播里讲什么四虚什么不补，什么就得受一辈子苦。
3: 哎，对，叫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我经常讲这句话，
2: 哎、
3: 对。

0: 对对对，
1: 嗯，
0: 那天吧，我就跟你说呀，我吧退休劳保开2000多，完了就是我也就那天就咬牙呀，5600我就买了一副药，我记得吧，吃上当天，哎，我就知道这药啊，我买对了。
1: 嗯，怎么说呢？
0: 为啥呢？哎，我正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嘛，哎，忽然觉得这两只手就热乎乎的，
1: 嗯嗯，
0: 就感觉呀，就是手从那个指甲顺到那个指关节。就一路往窜，
1: 嗯嗯，
0: 哎，就跟着有一股热气啊，在里头找路似的呢。
1: 啊，就是有这种走窜感了，是不是？这就是我们讲这个活药，活药它走经络入经络呀。
0: 啊，是，
1: 哎，
0: 哎，就赶着窜到哪个关节，那手指头哪节就感觉有热乎乎的那感觉。
1: 嗯 嗯，
0: 我就正琢磨这股热气是往哪跑呢？
1: 嗯，
0: 哎，它是怎么就感觉顺着胳膊？就是拐到那个膝盖上，
1: 那又跑下边去了啊！
0: 哎，对，就两个膝盖里头也开始发热。
1: 嗯，
0: 哎，就感觉从那骨头缝啊往外散，就像那个底子下垫个刚灌好那个热水袋。
1: 嗯，
0: 以前吧，我这膝盖往外冒凉气，就是凉气没了，就腿窝里吧热乎乎的。
1: 嗯嗯，
0: 这药啊，真跟就是活了似的呢。
1: 没错啊，这就是活药的威力。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你看啊，有什么呢？有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吧，它就是这个活药的引路药。你刚才我还讲到呢，就它这个一节那个根须2公分啊，你把它放在土里边2月它就能长出一株新的首乌来啊。所以呢，你身体哪儿虚，哪儿虚它就往哪儿钻，哪儿虚就往哪儿补啊。
0: 嗯嗯，
1: 哎，
0: 这药啊真像你说的一样，7天哎不疼了，
1: 7天不疼了，嗯，
0: 哎，所以这段时间嘛，我这手啊一天比一天显得利索，
1: 嗯，
0: 拉拉链扣个扣的，哎都行，不用别人了。
1: 嗯 嗯，
0: 还有吧，上厕所以前边坐便器坐下起不来，
1: 嗯，
0: 哎呀，等老头啊拽我一把，
1: 嗯，
0: 哎，都得老头帮。
1: 你现在这个到今天啊，国家专利补虚方您到底吃多长时间了？
0: 27天吧，共27天。
1: 哦哦哦，嗯，
0: 我一觉吧就能睡到7大8个小时，挺不错。
1: 嗯，
0: 哎，我就跟你说吧，我都快有20几年了，没睡过这么长的觉了。
1: 哎，
0: 哎，孙大夫，这药啊，它真跟活的一样啊，哪有病？哎，它往哪钻？把我这两只手啊，两条腿呀，全都治好了，太好了，
1: 太好了，是不是？
0: 嗯，
1: 其实啊，你像你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面前呢，根本就不值得一提。你看这方子的配伍你就知道了。
0: 嗯，
1: 我们这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有2位大将军啊，一个呢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啊，它能实现啥呀？实现四虚同补，这样呢就彻底赶走你体内的那些风寒湿邪啊。还有更好的核武器呢，就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这个紫河车它可了不地啊，它专补的就是先天的肾精，而且呢肾主骨生髓啊，骨呢全靠肾精来供养，如果没有充足的肾精，你想治好骨病就是扯淡。天底下唯独只有紫河车，它能够直接补我们人体的先天的这个肾精。这也是为什么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用上了，哎，风湿骨病呢就不疼了。而且我告诉大家啊，你只要能够按照疗程，
0: 啊，
1: 按照我们规定的周期坚持用的话，一辈子都不会再疼了啊。
0: 哦，那孙主任，
1: 哎，
0: 我吧岁数大，还有骨质疏松。
1: 嗯，
0: 我这回查那个骨密度是-1.9。
1: 嗯，
0: 我知道我这个就是没正常，但是吧，就是我一直查这个值都是-2.5，就是你不管补多少钙。
1: 哎，
0: 就没低过-2，
1: 原来就是也吃一些什么补钙的，但是
0: 哎没少吃，
1: 没低于-2，但这次检查是-1.9了，但还是多少差那么一丢丢啊，哎，多少差一点。其实我刚才讲完啊，说你吃这药里边有啥呢？补先天肾精的不紫河车吗？肾精化三髓的啊，肾精足，我们这个骨头呢才能不老啊，才能不酥不脆。才能不缺钙，所以你接着吃啊，你的这个骨密度一定会正常的，只是时间早晚的而已啊。哎，
0: 哦，
1: 嗯嗯，
0: 那孙大夫，我吃几副药能解决我的问题呀？
1: 你这个情况，你照3副药吃就够了。
0: 啊，哦，那行，那我听你，那我就再买3副药。
1: 对，
0: 用咱们那个医保本买，还要准备多少？

0: 找钱问一下大夫。
1: 你这就不用再花钱了，还给你退钱呢。你这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打咱们场外那个400电话就行啊，赶紧报名，赶紧报名啊。
0: 谢谢你啊，大夫。哎，
1: 不客气，再见，再见啊，
0: 再见。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2: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孙主任。
1: 哎，你好，你好啊。
4: 我是想再买点药了，
1: 嗯，
4: 你帮我看看我需要买多少了。
1: 那您这么讲的话，您应该是老朋友吧？
4: 新朋友。
1: 啊，新朋友啊。
4: 对对。我这刚吃了这个补虚方到现在才12天。
1: 啊，就说您才吃了12天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那您是什么病，什么情况，您详细给我讲一下，我得帮您看看买多少合适，好吧？
4: 好好好。
1: 哎哎。
4: 就是我姐嘛给了我一盒这个药。
1: 哦。
4: 就用下来效果我就是比较满意。
1: 嗯。
4: 总结出来就是3个不。
1: 哪3个不啊？
4: 就是心脏不闷了。
1: 嗯。
4: 脑波不跳了。还有这个血压不高了。你不知道我这以前我这个哦，这心口窝这块就跟压这个大石头似的。
1: 嗯。
4: 上2楼吧都得歇上2歇了。
1: 嗯嗯。
4: 哎，现在呢就是去早市逛上一圈，买完菜回来哦，气我都不带喘的。
1: 感觉心脏特别舒服，是不是？那挺好的，
4: 嗯，
1: 挺好。
4: 嗯，最让我心烦的就是那个早搏嘛，一天到晚就咯噔咯噔的。
1: 嗯。
4: 有时候吧，跳到我晚上我都睡不着觉，吃了多少药都不管用。
1: 嗯。
4: 哎，自从吃了这个补虚方，嗯，我记得就是第3天，哎，第3天我就感觉这个早搏就少了一半了，就，
1: 嗯嗯，
4: 哎，现在基本上就感觉不到了，就跟那个偷东西的小偷被管教好了一样，老实了，就感觉，
1: 就是听话了，是不是？
4: 嗯嗯
1: 嗯嗯。
4: 还有我这个高血压嘛，
1: 嗯，
4: 之前就是吃2种这个降压药了，
1: 嗯，
4: 就那样都控制不好，老是这个忽高忽低的。
1: 嗯，
4: 哎，现在呢，这个血压计一量吧，基本上都在这个123，低压是个75、85，就这个左右。
1: 嗯，挺
4: 好，这就很稳的。嗯，哦，挺好的。嗯，我家那口子还说，你姐这是拿着给你的药了，简直是定心丹。
1: 哎，说的也对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真正就是咱们心脏病患者的定心丹。哎，你这个总结，我觉得特别的贴切啊。还有你说那3个不，我觉得总结的也很到位啊。心脏呢不闷，是因为啊，你把这个心脏的血管的淤堵给打通了，所以我们心脏呢恢复供血了，所以它不憋不闷了啊。那早搏不乱蹦了，是这个把心气给补好了，心气足了，就能修复这个受损的心肌细胞，所以呢，它能够恢复心脏的正常的节律。那血压不高呢？更是我们四虚同补 调理好了之后。

0: 出现的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说明啥呀？说明我们血管通畅了，心脏负担减轻了。那你到现在呀，满打满算才12天啊，效果改善的这么明显，说明啥呀？说明咱们的药用对了。
1: 是用对了，肯定是用对了。你说我感觉这12天这个用药哦，甚至比我之前这个12年的这个治疗都要好。
0: 嗯，
1: 孙主任，你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我是想彻底治愈了吗？要吃多少药了？
0: 根据您12天效果就这么显著，我觉得呀，一副药用完，您所有的症状呢都能消失啊。但是呢，想治愈你所有的问题啊，我还是建议呢，咱们要吃满3副药啊，因为心脏的问题不是小问题啊，它是日积月累形成的。包括你看你原来的心脏的供血不好，胸闷气短是吧，还有早搏偷停，还有这个高血压，这都需要系统的治疗啊。我经常讲啊，这个气虚则凝啊，血虚则缓啊，阴虚则滞啊，阳虚则瘀啊，我们把这四虚补好了，你所有问题都能解决啊。
1: 好好，你的意思3副药就能把我这个去根了啊，就能治好了。
0: 没错没错，你把四虚补足了，你气足了血不瘀啊，血足了血不缓呢、啊、阴足了血不滞啊，阳足了血不瘀啊，哎，所以这个3副药就能给你去根了，没问题。您今年多大岁数您告诉我？
1: 61。
0: 啊，61啊，我告诉你啊、3副药我保你10年没问题啊，也就是说您把这3副药吃完了之后、在10年之内啊，您这个心脏的问题、血压的问题如果再有复发的，您找我老孙啊，我给你承担治疗费，你可以把我说的话录下来好不好？
1: 哟，好好好，
0: 哎，
1: 那太好了。
0: 嗯，
1: 孙主任，我姐是这个心梗嘛，本来是需要这个下支架了，
0: 嗯，
1: 后来就是吃了点这个补虚方，支架也没下。
0: 嗯，
1: 我这个高血压吧10多年了，就吃这个零种这个降压药嘛，血压也是没有达到这个现在这个样子。
0: 嗯
1: 嗯，我就觉得这药就管用哦，我信，我真的是相信的。
0: 嗯，
1: 那我就买3副药，我用这个合作医疗买，是不是就花不了几个钱了？
0: 是的啊，您用这个合作医疗本啊，您直接购买就行啊。报完之后呢，您自个儿呢花不了几个钱，但是我跟您说一下啊，咱们这个医保的专项补贴政策可能随时要结束啊。所以你今天呢，一定要把这名报上，可别拖到明天去啊！还有什么问题？
1: 我姐告诉我，就是，我今天就是来买这个药的嘛。那孙主任，那你忙吧啊！我现在赶紧去报，谢谢。
0: 哎，不客气，再见啊！
1: 好，谢谢。
0: 嗯，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3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大夫好啊。
0: 哎，你好你好啊。
3: 那以后就不能再用医保本买药了吧？
0: 哎，对对对，因为咱们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一旦结束呢，那咱以后再买药就得按照原价去买了啊。嗯，是有点贵。
3: 哎、这啥玩意儿？我还合计一直就能用医保呢。
0: 嗯嗯。
3: 哎呀，说实在，这是利国利民的政策呀，老百姓都不生病不住院，一年下来给医保省多少钱呢？
0: 您说的也在理儿。其实我当时啊，申请和这医保挂钩啊，我就这么写的报告。但是有个问题是啥呀？就是原研药它这个成本太高啊，所以医保这个压力也很大。所以大家现在你就趁着现在不还能报呢吗？啊，怎么办呢？一定要把自己的药呢买足了，买够了啊。
3: 那我今年买的多，那我还要6副药，那我都能用那个医保本买吗？
0: 那您这个情况我得具体了解一下。这么说，您是新朋友呗？
3: 哎呀，孙主任，
0: 嗯嗯，
3: 我都吃2副药了
0: 啊，都吃2副药了。那您是老朋友了？
3: 老朋友了。
0: 哎哎，
3: 是专利补虚方啊，既治病又补肾。
0: 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绝对不是顶药，你干啥离不开呀？你该停是可以停的。
3: 我的意思，这药太好了。
0: 哦，
3: 你看我说实在，糖尿病17-8年了。
0: 嗯。

0: 血糖控制的不好，哎呀，并发症这眼睛也不行，肾也不好了，
1: 嗯，
0: 腰也疼，浑身没劲儿，
1: 嗯，
0: 那你觉得这药给我治住了？我现在任何正常药一片不吃，
1: 哦，
0: 哎，饮食有时候也不咋控制，哎，血糖分糖好，哎，两只视力现在都0.5左右，
1: 啊，视力也提高一些了。
0: 提高了，之前到晚上几乎看不见东西呀。
1: 那你这个可真是恢复得很好啊。
0: 是呗，现在感觉浑身有劲儿了。
1: 嗯嗯，
0: 说实在的，这个孙主任呢，这糖尿病一定要补虚呀。
1: 没错没错啊，嗯，
0: 只要补虚呀，才能治糖尿病。但是这个补虚方这个药真好使啊。
1: 真好使啊，
0: 哎，你就吃这个补虚方补四虚。
1: 但是我得纠正你一下啊，大家不要有什么误解啊。哎，你的意思是啥呀？就是人呢，无论得啥病，你的根儿就是虚，这没错啊。
0: 嗯，
1: 哎，特别是糖尿病本身，它是也是这个大虚之症嘛。
0: 哎呀，孙主任
1: 呢，
0: 你是大夫，说实在的，你说话吧，永远都是那么保守啊。
1: 嗯嗯，
0: 我就知道这药啊，治糖尿病无敌。
1: 没错啊，
0: 我现在咋腰热乎了？
1: 嗯，
0: 手脚啊都热乎，腰啥都热的，身上不那么痒了，都挺好。
1: 嗯、都挺好。嗯
0: 嗯。这才刚才我说呀，还要买六副药吧，一半是我留着吃，
1: 嗯，
0: 另外三副药我给我老伴用，
1: 啊，原来是要给你老伴用啊，我说怎么要买六副药啊？
0: 嗯，其实我老伴已经吃了半个月了，
1: 哦哦，
0: 他有点那个气管不好，
1: 嗯、
0: 每年到冬天呐就咳嗽上不来劲儿、
1: 嗯，哎，
0: 有痰，有时候咳得厉害，有点拉了尿，
1: 嗯、
0: 其他的时间呢还都挺好的，你就像现在他就没有什么感觉，
1: 嗯。其实老慢支啊，不仅仅是肺脾肾三脏俱虚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全身的阴阳气血都虚了，这个寒邪一来啊，所以就引发这个里边的这种老痰，这个外感啊、
0: 嗯、
1: 内伤一合作，老慢支呢它就会发作，每年都有很多这样的患者啊。哎，
0: 是，
1: 嗯嗯，
0: 你看老伴是早一次晚一次都吃了半个月了，
1: 都吃半个月了、
0: 哎、
1: 啊，
0: 我现在感觉他明显呢，晚上睡觉挺好的，
1: 嗯嗯，
0: 而且喘气儿不那么粗了，
1: 哦，
0: 哎，还有他有2块牛皮癣、
1: 嗯，
0: 最近一周他说明显不那么痒了，我之前看的那2块就像1块钱那么大，
1: 啊、
0: 现在呀那就和皮钱那么大小了，而且不那么掉皮了，
1: 啊、
0: 颜色啥有点淡红色了，
1: 啊，那挺好啊，这个秋冬季呀、啊
0: 嗯、
1: 也是这个皮肤病包括牛皮癣的易发季节。咱们中医讲啊，秋气它是伤肺的，秋季是燥邪当令嘛、
0: 嗯、
1: 燥邪伤肺，肺主皮毛啊，所以你看这个气管不好的人呢，他就容易得这些皮肤病啊。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咱们治好了很多皮肤病的患者，包括这个牛皮癣，而且一旦治好了终身就不再复发。
0: 是，我就是节目里头有好几个牛皮癣人说都治好了，是吗？
1: 是这样啊，牛皮癣咱们中医叫白痹风，它也属于那种啊本虚标实之症啊，包括你看血热血瘀血燥，表面看这个标实的症状，但实际上呢它的病根还是个虚症啊，还是这个阴阳气血的虚。所以现在对于皮肤病的治疗、
0: 嗯、
1: 包括牛皮癣的治疗，只有一条道啊，就是养肺气、
0: 嗯、
1: 就是补四虚，这样才能治根治本的。
0: 那孙主任，我想问问，就我老伴要吃三副药花，今年冬天老慢支的问题是不是不会再犯了？
1: 你老伴今年多大岁数？
0: 你看我今年68，我老伴小我那个5岁，今年63了。
1: 啊，63了啊！你这样啊，我说的话啊，你也可以录下来啊。
0: 嗯。
1: 多了我不说，今年、明年、后年3年之内啊，你老伴如果说这个老慢支气管炎再犯的话啊，你可以呢挑全国最好的医院，你住院这个费用呢我都给你花，好不好？你把话录下来啊，没问题的、
0: 哎，
1: 你就放心用吧，好吧？
0: 那可太好了，说实在中医啊、
1: 嗯、
0: 就应该多一点像你这样的好大夫啊，麻烦你了、
1: 嗯、
0: 孙主任啊、哦、谢谢。
1: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啊、
0: 嗯、
1: 好了，再见、
0: 哎、再见。
1: 嗯，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谢谢你导播同志啊，这个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够忙的啊。
1: 哎，你好，这位朋友，你好啊。
3: 哦，哎，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哎。
3: 哎，那个，我是你的老朋友啊。
1: 啊，您是老朋友了，欢迎老朋友啊，欢迎你啊，哎哎。
3: 哎，我今天是替我老头打的电话。
1: 哎。
3: 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三副药我们快吃完了。
1: 啊，快吃完了。

0: 哎，之前买的药啊，钱也退给我们了，就是听了那个医保报销要结束了，
1: 对。
0: 让宋主任给看看，还需要再买点不？
1: 哦，这个三副药都快吃完了，那您把这个病情的情况啊，您详细跟我说一下，我帮您分析一下，好不好？
0: 哎，好好好，宋主任，这效果呀，比那个吃啥药都好。哎，现在能说话了，我让他和你说两句，宋主任。
1: 那太好了，让你老伴儿也说两句，我听一听，好吧？
0: 哎，你说话，老头。
2: 会好啊。
0: 你说谢谢宋主任，谢谢宋主任救了您的命。
2: 谢谢，很苦哎。
1: 不客气啊，不客气，我听到您的声音了，应该谢您老伴儿的这种细心的照顾，您才恢复的这么快，这么好的啊，哎，
0: 还是我说吧，
1: 哎，
0: 别
1: 你
0: 耽误
1: 还让
0: 宋
1: 你
0: 主任
1: 说吧，
0: 时间了。
1: 哎，
0: 现在宋主任他能说话了，就是不太清楚
1: 对，我听着了，是不太清楚
0: 哎，说的慢，但是呢，人最起码不傻了，不用他在床上了。拉屎拉尿，自己歪了歪了的，还能送出去？
1: 哎呀，是这样啊，
0: 我现在老知足了呢。
1: 哟，那这么说的话，之前他的情况应该是特别特别严重啊。
0: 重啊！他是去年冬天得的脑出血，一大二苏家屯脑血栓，那医院都看了，药也都吃了，效果不好。他脑出血是大面积的，得完以后人就根本就动不了了，大小便全部都不知道，脑袋上陷了个大坑，从鼻子下管，往里头打流食，哎，就比死人呐多口气儿。
1: 哎，那可不啊！你看都打这个 B4 了啊，说明啊，他这个脑出血，当时啊，这个出血量应该是挺大的啊。其实这种脑中风啊，这个后遗症啊，对于家属来讲啊，才是最劳累的。
0: 宋主任，他从他得病到现在10个月，哎，我和他分开最长没超过1个小时，
1: 怎么讲
0: 哎，
1: 呢？
0: 我可以说就形影不离呀。我和他儿子说，就你爸死了，我也对得起他了，
1: 有句老话怎么讲啊？叫"久病床前无孝子"。你只有老伴儿，是不是啊？只有像您这样，所以我特别敬佩您啊！您是最累、最辛苦的人啊！
0: 哎呀，是啊，宋主任呐，我只能说是老伴命好。这不遇到了国家专利补习方吗？当时呢也是别人给介绍来的，哎，就知道这药贵。哎，我说实话呢，宋主任，没想到那个吃药还能治好他的病呢。就听说是这个药啊，能让他多活几天，所以我就买了一副药呀。
1: 那就是想续续命，是不是啊？
0: 哎，对，因为他那个病太重，根本就没希望。结果奇迹在他身上就出现了。前3天呢，都是早晚各一次。我把药面儿，和在那个米糊里给他打下去，和你通话。你说他病重啊，让按照就是早中晚一次各5粒，这么一吃呢，哎，我就发现每次吃完药啊，也就半个小时左右吧，那眼珠子就哎能来回的转呐，以前跟那个死鱼眼一样不动，而且我呢摸着他那个身上是热的，以前呢这都冰凉的，
1: 哎呀，都是用药见效的一些表现，很好。我们《
0: 对，
1: 黄帝内经》怎么讲呢？阴阳气血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福也。啊，所以治病呢，必求于本，因此咱们才能有这么快的效果，很好。
0: 这加量也就用了能有10天那个样吧啊，他那脑袋上陷了个大坑啊，就往外冒热气儿。就像那个电视里练功演的那个样，我一开始还以为是出汗热呢，后来我发现不是，因为这热气都是用完那个药1个小时左右出现的，而且那个坑啊，明显感觉就一天比一天就小了。
1: 这个您不用担心，这个是用药啊，药力呢。

0: 它往脑子里边走啊，它填补这个亏虚呢，再通开这个淤堵啊。所以说你这个脑袋里边有气血濡养了，经络气血活开了啊，自然就往外呢，哎，出现这种发热的一些情况。所以这时候我们讲活药，活药，你看这药劲儿多大呀，它药力能顺着这个虚的地方去，哪儿堵了哪儿虚了它就奔哪儿去了。
1: 明白了。这不又吃了不到半个月吧，
0: 嗯，
1: 他原来捏了好几个月的拳头呀，慢慢松开了，这拳头硬的呀，掰都掰不开的。
0: 哦，是这样。
1: 应该是吃了一副药吃完吧，他那个左右的腿呀，就能慢慢知道前腿了。当时哎呀，我的眼泪都瞬间我就流下来了。我说我伺候他半年了，就没敢想他能还有这一天呢。应该是到是50天左右，他那脑袋上那个线的坑就没了。人呢就冒话了。你问他啥呢？虽说说不好，但是他能够回应了。
0: 哎呀，太好了。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啊，这个雌雄同体人形手乌，它效果可以说呀非常好啊。
1: 是啊，宋主任，他让你给救活了，现在都能扶着这墙呢，慢慢的挪两步了。那个街坊邻居啊都过来瞧，都说是老陈人好，阎王爷给送回来的。宋主任，之前呢我们买的是三副药，但是呢。第一副药不是加量吃的吗？
0: 对对对。
1: 现在两副药刚吃完没几天啊，我就看那个药快没了，我也就听到您说是以后用那个医保就不好使了。我合计着我想再给他买上三副药，宋主任你看行不呀？
0: 其实我呀向来不喜欢过度医疗，或者说呢叫恨病吃药，但是你老伴儿病重。啊，所以多吃一副药呢，我不但不反对，反而呢非常支持啊。那趁着咱现在医保还能给报，您呢赶紧去报名吧啊。如果错过以后你再想用这医保本买药，那就不好使了，你就自己掏腰包了啊。但是有一句话我还得跟您多说一下，现在它逐步在恢复当中，我们平时的一些功能锻炼呀，该做咱们还得做，也很重要的啊。
1: 好，我这就去报名。大恩不言谢啊，谢谢宋主任。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赶紧报名，再见啊。
1: 好，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当生活充满未知与迷惘而踟蹰不前，就如同手机耗尽电量，全民阅读充电一刻，让生活充满正能量。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位置，一旦发生突发事件迅速疏散逃生。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8: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7: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8: 收获 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亳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

0: 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七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我们说了妥欢帖木儿和伯颜的侄子脱脱，他俩达成了一个协议，那就是由脱脱出手把权臣伯颜给拿下。当然这个过程啊一定是非常复杂的，因为伯颜非常有势力，而且呢脱脱的这个身份很尴尬。其一，他是伯颜一直很倚重的侄子，对外你再说去把你自己的大爷给扳倒，这话好说不好听啊。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脱脱背后的这个靠山元顺帝波尔之金妥欢帖木儿现在还没那么硬气呢。假如说妥欢帖木儿特别强势，那扳倒各把权臣那不是说搬就搬了吗？关键问题是他还不是这样的，妥欢帖木儿他还没有完全的亲政，所以这个事情基本上就是带着脚镣跳舞，在非常非常不利的情况之下寻求发展的空间。我们可以猜测这个工作很难做，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猜测到底他们都做了什么，只是我们知道呢脱脱和伯颜之间发生了决裂。这个决裂啊就是当河南的范孟端事件出现以后，这是一个非常搞笑的事件，如果您不知道这个事儿的话请听一听我们的往期节目，简直是太有戏剧性了。这个事件发生以后，伯颜非常生气，他说你看又是汉人搞的事儿，咱不如把汉人从这个重要岗位上全都撤下去吧。这话今天一听特别的不和谐，但是坦白讲他非常符合历史上伯颜的这个形象。虽然这个事儿呢未敢辨真假，但是就这么记录下来了。咱都知道不和谐的事儿，那当年皇上当然也觉得不和谐啊。原来没场说去，没人替他开口，没人替他说话，现在谁替他说呢？脱脱上来就说不同意。这下给伯颜闪够呛，我侄子怎么能跟我说不一样的话呢？怎么能反对我呢？很惊讶，这孩子怎么回事啊？你是不是没吃药啊？脑袋带了吗？智商呢？先回家，你回家待会儿去呗。啊，我们这开会呢，孩子怎么回事？结果脱脱表现得非常淡定，我认为这不合适。啊，这个汉人也是咱们这朝廷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你把他们排除到这个重要岗位之外，我们认为这个不行。伯颜非常生气啊，那家族的长辈的这种威严如果被挑战了，他在家里边他都挂不上这个脸，更何况是在外边在朝堂里边，他心里边更难受了，这怎么能行呢？很不开心，找皇上告状去了。跟皇上说啥？说这人不行啊，这孩子就像着汉人，咱不能留着他，咱得把他开了呀，啊，咱得收拾他呀。结果妥欢帖木儿元顺帝说啥呢？这事儿是我的意思，那他只是转述了我说的话，你有什么意见吗？这下子给伯颜给整懵了。伯颜好像突然之间才认识妥欢帖木儿，突然之间才认识脱脱，

0: 看这俩人好陌生啊。
1: 阿尼，阿尼，阿尼们，
0: 好，你给我等着。回头伯颜就开始准备要对拓脱或者是拓宽帖木儿出手了。历史上在这一段啊，他并没有记载一个因果关系，就是没说清楚到底是因为拓脱在公开场合反对了伯颜，才得到大家的支持，才把这个旗杆给竖起来，还是最开始拓脱就得到了元顺帝的支持，得到了很多反对伯颜的大臣们的支撑，所以才敢在开会的时候向伯颜提出挑战，没说清。总而言之，这事儿现在发生了。事情发生在年末，整个过年期间，拓脱也好，伯颜也好，都在各自准备。拓脱准备什么呢？咱就不用说了，继续的去结交朝廷当中的权贵，小心的防范着伯颜。而伯颜呢，就想办法想把拓脱挤出去，挤出这个权力的核心，想把拓宽帖木儿牢牢的继续的掌握在自己的手心里。但是这件事情对于拓脱来讲容易做，对于伯颜来讲不好干。为啥呀？拓宽帖木儿在成长，他也不断的在寻求自己的同盟，所以他的同盟越来越大。但是伯颜呢，一个权力这么大的大臣，又胡来胡作非为的大臣，他的口碑本来就差。原来皇上当，你这个位置坐得牢固，现在皇上长大了，皇上进步了，你当然要相应的舍出一部分权力。所以是拓脱和拓宽帖木儿他们一天天的好起来，伯颜呢一天天的坏下去。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现象就是拓宽帖木儿身边卫士越来越多。原来有卫士，我们讲过，那大多数都是伯颜的人。现在呢，身边越卫士越来越多，伯颜控制不了了。仔细一问是谁调的，是拓脱调的。你有心想说点啥，但又说不出，因为拓脱毕竟是专门负责这个项目的人，你不能隔着锅台上炕，县官不如县管啊。你说你在这个市场里边买菜，市场这卖菜这人给你缺斤短两，你找省长，你找总统没有用，差太远了，够不着，你找这市场的负责人，这个是最简单的。拓脱现在就是皇家大院后面这市场的负责人。所以伯颜呢一看，哎呀，你们这兵派的多了，你们这兵自己聚集的多了，他想说点什么，但是名不正言不顺呢，所以让人家拓脱这县管一句话就给顶出去了。拓脱说啥呀？我为什么不能给皇帝所住的地方添加卫士呢？天子所居，不可能不重点保护。拓脱这话说的一丁点毛病都没有，搞得伯颜哑口无言，不知道接什么了。这时候伯颜才突然之间发现了自己致命的缺点，虽然你权势非常大，虽然你有很多人捧着你，但是你在政治上你没有制高点，所以你说话就不硬气。你说你是一个权臣，你是谁的权臣呢？你是皇帝的权臣，你再有权你也是臣，现在皇帝不给你这个权了，你这臣有什么意义呢？伯颜想到这儿是后背子一下冷汗，这可不行啊，这是致命的缺点，我必须马上修正这个错误。在伯颜想这个事儿的期间呢，咱们其实也可以和朋友们说一点题外话。为啥咱们讲说好多造反的人，哎，对，我们在这个选题里面呢会提到很多的造反，很多的农民起义，在他们干这件事情之前基本上都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造反，你凭什么造反，各自的理由不一样，有的这个境界高一点，有的境界低一点，然后你会发现呢，最终成大事的基本上都是那些境界比较高的。因为啥？他最开始他

他就把一些问题给解决了。要是不解决这些问题，比如说政治的制高点，假如说你没有一个政治上的一个正确性，或者说你没有一个能够让人信服的说法，你起义凭啥跟着你？都是卖命掉脑袋的事儿。人家为什么不去投官军？是可以讨厌官军，就想起义，就想造反。那么那么多人造反，为啥非选你？你的政治不正确啊，你的路线不对啊，你的高度不够，人家跟你打没前途。现在伯颜的问题就是没前途，没前途怎么办？找前途，上哪儿找去啊？妥欢帖木儿作为皇帝都不愿意理他，那他就只能再去找太皇太后了，就是传说当中跟他不清不楚的那位布塔失和，这是元文帝的皇后，也就是现任的皇帝元顺帝的老婶儿。对，因为下一个皇位的继承人就是妥欢帖木儿的皇太帝啊，他这个叔叔和老婶的孩子叫燕铁吉斯。按照伯颜的想法呢，就是把元顺帝替下去吧，反正最终的目的，太皇太后您也是为了想要这个燕铁吉斯即位。现在我觉得这个时机差不太多了，元顺帝也不太听话了，那这时候咱就出手吧。就在这个冬天里啊，这个过年的时候，伯颜和太皇太后和燕铁吉斯走得非常的近，双方所筹谋的事情，那也就是像我所讲的要换皇帝了。这种事情啊，就是赶快筹备，然后筹备好了就马上出手，因为双方都视对方为眼中钉、肉中刺，你现在不动手，万一让别人抢了先机，这恐怕就是问题，你就要吃亏。但是伯颜还真就吃了这个大亏。第二年的农历二月，有一天伯颜呢就邀请燕铁吉斯，也就是皇太帝，还有当今圣上元顺帝，说咱们一起去打猎去吧。上哪儿打猎呢？上柳林地区。你想想，在这种紧要的关头，或者说在这种比较紧张的时刻，你伯颜提出这么一种邀请，到底你心里边想的是什么呢？说这一次的这种邀请，这一次的宫廷聚会，到底是你伯颜准备发动军事政变呢，还是就是普普通通的一次家庭聚会呢？这事儿已经说不清楚了。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伯颜在这个事件当中还没等露出自己要换皇帝的这个动作的时候，就已经让妥欢帖木儿他们给拿下了。这个事情的经过呢，大概是这样的。妥欢帖木儿接到邀请之后呢，他没去，他说我自己身体不太舒服，说你们去吧。结果伯颜呢就和这个燕铁吉斯他们一块去打猎去了。他们一打猎就等于说出了大都城，这是啥？老猫不在家，耗子要成精啊。他们一离开这儿，妥欢帖木儿和托托等人就抓住机会控制了大都城内的主要机关部门，然后派人把城门封住，任何人不得进不得出。紧接着妥欢帖木儿开始召见各类的重要的大臣，这个工作一直持续到半夜。谈完之后连夜派人去追赶伯颜他们，然后把那位皇太帝燕铁吉斯就给接回京城了。这个意义其实非常容易理解，就伯颜你自己要作妖，你就在外面作，你别打着皇太帝的旗号，我给你断了你这个念想。皇太帝接回来马上起草诏书，诏书里边说啥呢？说伯颜这家伙不干好事啊，欺负我岁数小，变祖宗成宪，虐害天下，这个人绝对是一个大坏蛋，绝对是一个大奸臣。那么怎么处理呢？命伯颜初为河南行省右丞相，从中央最大的官员到省一级的官员，就把伯颜给撸了。诏书写完之后派人送到柳林，伯颜在柳林都木了，哪曾想这么快妥欢帖木儿他们就行动了，哪曾想这行动这么快这么狠啊。当天晚上发懵了一宿，第二天早上呢专门带着三十几个骑兵

就跑到大都啊，到这城门前要求进城，那意思我要跟皇上讨一说法。但是正在叫门的时候，听见有人喊他大爷。哎，这伯颜一想，怎么这清晨还有人管我叫大爷呢，声音还这么熟，一抬头一看，托托坐在城门上。呀，乖侄子，你来干嘛呀？心里边都汗懵了啊！你把我接进去吧。托托说不行。啊，为什么不行呢？说皇上已经命你担任河南行省的右丞相这么一个职务，所以你要即刻启程，就马上走吧。我不能放你进来。伯颜一下子就爆发了，嘴里边说的也难听了，你个小兔崽子啊，你吃我的住我的，我把你养大给你拉扯成这个样子，今天你出息了，你反过来收拾我了。来人呐，因为他还带着三十几个骑兵呢，那意思我今天我就要硬往里边闯，我看谁敢拦我。其实伯颜要真的玩横的啊，那些门禁官真不一定敢出手，也就是托托带来的人敢比划比划，可是这么一比划，双方肯定要出现流血事件，那就难看了，这个场面不好看不漂亮，这事儿干的就不好，那就要托托就没意义了，对不对？托托来干嘛来？就是避免这种情况出现。那么托托是怎么做的呢？其实非常简单，圣旨到啊，伯颜都闹到这种程度了，手下人也觉得非常的尴尬，那接圣旨吧。接圣旨，圣旨说什么呢？诸道随从伯颜者并无罪，可及时解散，各还本位，所罪者为伯颜一人而已。翻译成现代普通话，这意思说你们不要跟着伯颜胡闹了，伯颜肯定是犯事了，咱肯定得要收拾他，但是呢你们没事啊，你们该干嘛干嘛去，和你们没有关系，忙了一大天了，赶紧回家洗洗睡吧。这话喊完之后，所有伯颜带来的随从，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把这刀放在鞘里，把这剑揣在包里，啊，别闹了，撤吧，啊，伯颜大人，啊，这讲究一点的，伯颜大人，那我先回了，不讲究一点，转身就走，这可给伯颜弄傻了。知道自己缺乏政治号召力，知道自己没站在政治的制高点上，知道自己不正确，可是他没想到这事儿这么现实啊！回忆起自己之前意气风发的时候，恨不得跺一跺脚都感觉整个元帝国都在颤，现在连个城门都进不去，身边就剩三十多个人，这都是平时自己认为非常非常忠心的人，要不然能带着出来打猎吗？打猎还谈那么重要的事情，而且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别人不带，就带这三十多个骑兵来。伯颜现在感觉到众叛亲离，但又无可奈何，没办法。到这时候就只能服软了。哎，侄子，哎，不，托托，托托大人，嘛，因为什么呢？因为托托现在已经是京官了，他伯颜是河南行省右丞相啊。你别论这个官的大小，你就说这个权势位置，那肯定是不如人家。你现在要说好话，你还装什么？你装啊？说什么呀？说托托大人，我想进京向皇帝辞行。那意思就是我还是让我进去吧。啊，我不装了好不好啊，你让我跟皇上谈谈。那托托能同意吗？不行，大人啊，大爷，即刻启程。没办法了，皇上的令下得这么死，他伯颜根本就没有能力反驳，撤吧。但是你撤你也得有东西啊，啊，我回去收拾收拾东西。托托说不用你收拾，我们已经连夜把你的东西给你收拾好了，来人呢，开城门放人出去。城门嘎开一小门，咕噜咕噜出来一堆小车，又带着伯颜的那些随身的东西，当然肯定不齐备，这个格局啊，这个状态啊，这整个这气度啊，跟平时跟过去根本就比不了。这时候伯颜是临出发之前又生气啊，又恼羞成

就开始跳着脚骂啊，就骂自己的这个侄子啊，骂托托。跟谁骂呢？跟身边那些看热闹的人呗，说刚才自己带回来那三十多个人是吧，你得骂呀啊，你们他不能骂这三十多个人，骂不出对吧，他就得骂那个托托啊，说你们看啊，你们看今天你们可算是看着儿子杀老子了啊，你们看着了吗？这要搁半个小时以前这事儿没发生的时候，那伯颜说啥就是啥呀，因为这些人指他吃饭啊。伯颜说太阳是方的，他们就得说太阳是方的。他们要说月亮是三角的，有人就得说你看，哎，你看那三角还见棱见角了哈。过去都得捧着伯颜老，可是现在呢，各位，伯颜喊说你们看没看着儿子杀老子，那意思你们要是承认了，那就是托托这小家伙啊，今天对我他的长辈不敬了。可是势头变了，现在你伯颜虽然不是阶下囚，但你已经失了势了，所以身边所有的亲信都没回答他，眼睛都不看他，没听着啊，说啥呢不到啊啊，哎呀哎呀，今天不错啊，太阳哎呀真亮啊，太阳根本就不理他。有一位呢接了这么一句话，哎，我们没看着儿子杀老子，我们倒是看到了有大臣要杀皇帝。这什么意思？这就戳你伯颜的老底儿呢，别嘚瑟了，谁不知道你咋回事啊，给脸赶紧接着吧，要是给脸不要的话，那你死无葬身之地。所以伯颜一看到这样子，终于明白世态炎凉，人走茶就凉啊，墙倒众人退啊，凉的也退快了，可没办法呀，就这样啊，怎么办？只好出发河南。但是像伯颜这种身份的人就被发到河南去，即便是这个地儿对于伯颜来说永无翻身之日了，那各位想象一下，皇帝也好，托托也好，能让伯颜就这么顺顺利利的继续活下去吗？绝不可能啊。中间又起了什么幺蛾子呢？施展侃历史，咱们下一节继续为大家分享这段历史当中有趣的细节。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0: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2: 松花湖晚风清扬，
0: 长白山月满林海，
2: 延边洲体验民俗，
0: 天上一轮月，
2: 人间万份情。
0: 调频九十五点三，中波八四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家家和美，岁岁平。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

0: 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全天下代表性传承人。让五爷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就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事
12: 情，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
14: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7: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8: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9: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8: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1: 老伙伴的
16: 随身听，
21: 随身听，随身听。
2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1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
22: 精彩故事尽在京广。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伯颜被脱脱以及元顺帝妥欢帖木儿就这样给扳倒了，但是扳倒归扳倒，这样的大权臣你是不能让他继续活下去的。所以一个月以后，朝廷又下了一个令，要求伯颜到南恩州阳春县，这个地方今天属于广东省。广东其实说实话啊，过去它是流放的地儿，所以你把伯颜送到那边去，就等于说你就完了，你政治前途就彻底没有了。而伯颜呢，也就死在了在往广东去的这个路上。史书记载他是病死的，但是这个病死特别巧啊，历史上有很多人都是在这流放的路上啊，或者是派他去做什么事儿失势了的这种重要大臣呢、啊、什么人啊，总而言之就好多这种就都是病死的。你也不知道他是心情抑郁导致的疾病，还是说吃药吃错了啊，总而言之就死了。死的位置呢是今天江西南昌，死在客栈里了。一代权臣伯颜就这样的去世了。伯颜去世带来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一死，这权力由谁来接替？这个问题好像非常简单，脱脱呀，这还用说吗？这脱脱帮妥欢帖木儿干了这么多事儿，结果把伯颜扳倒了，这权势再不给脱脱，那妥欢帖木儿这是干啥呢？对吧？犯不上啊，没有道理这么去做这个事情，对吧？但我跟你讲，还真不是。脱脱这时候也就二十六七岁，虽然已经算得上是三朝元老了，可是呢，毕竟他在政治上他还是嫩了一点啊。你要真的说这个朝廷里边的什么这个这个事儿那个事儿啊，你让他坐个办公室，处理一个政务，批一个条子，考虑的非常周全，说这块我怎么动一下，进而影响到全国，他还得是一个好的影响。脱脱现在还做不到。所以呢，伯颜下台之后，虽然很多人去推举脱脱，尤其是汉族的士大夫啊，汉人士大夫那对脱脱简直是推崇的不行不行的了。因为没有他呢，伯颜上来是压制汉人大臣的，脱脱上来把伯颜弄掉，汉人大臣得到了一些原来就应该有的尊严，或者说一种希望吧，啊，这本来就应该有，被剥夺了，现在呢又回来了，所以他们挺高兴，推举脱脱。可是源于他没有这种能力，暂时还不具备这能力，所以在这个时候，真正在朝廷当中掌权的是谁啊？是脱脱的亲爹，这个人叫马扎尔台。脱脱呢，原来信不着大爷啊，是因为这个大爷实在是太飞扬跋扈，现在没理由不信任自己的亲爹啊，所以也乐得让亲爹来把持这件事儿。所以这个权力的真空是由马扎尔台给定上来的，这是解决了第一个问题。而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根据第一个问题而来。本来提拔这个马扎尔台是看着脱脱的面子，元顺帝想的是啊，让这个马扎尔台上来之后呢辅助自己，但没想到马扎尔台不比他哥们儿伯颜强到哪儿去，上来之后也是利用公家的资源在各地开各种买卖，什么旅店啊、酒店啊、物流公司啊等等等等，然后还贩私盐啊，还这个卖东西，总而言之利用自己的权势以权谋私，就是往兜里揣钱。凡是问点什么正儿八经的事情，不知道，不会，没教过，没学过，嗨，不要耽误我挣钱。这就让元顺帝妥欢帖木儿心里边觉得非常郁闷。我是要实现报复的，我不是钱多了没地儿放啊，我让你上来给我敛财，我不缺钱，我让你上来干嘛？所以元顺帝呢，

对这个托托的爹也不满意。不满意怎么办？你可以让托托去干掉他大爷，你还能让托托去干掉他亲爹吗？这话怎么说呀？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情的关键就看托托了。托托假如是想给自己的家族多划了一点钱，那就帮他爸打掩护就得了呗。那这样的话可能元朝灭亡的更早，但偏偏托托不是这样的。要知道托托的这种为政的启蒙是一位儒生叫吴直方，这位老师教给托托为政的道理。想当官没毛病，想赚钱很正常，想有名气有名望，成为受人尊重的人，这都是人之常情。问题在于你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取得它。如果你是通过损人而利己的话，那么你是非常低级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这个道理你是懂的，对不对？别说你呀，皇上把老百姓得罪到头了，老百姓都得把他推翻，所以你不能做那样的事儿。那么你怎么样又能够得名，又能够得利，还能有好名声呢？你可以选择通过利他的方式同时利己了。当然我说这概念呢有一点现代，放在过去来讲呢，就是你要忠于你的陛下，你要忠于你的皇帝，识君之路，担君之忧。皇上想不想要这样的大臣？想你就做，不想你就帮他把这大臣拿下就得了，你管这大臣是你爹还是你大爷呢？所以托托呢也很看不惯自己的亲爹马扎儿台的做法，可自己又没法说，怎么办呢？就让别人替他说，给这个皇上写那奏章弹劾自个儿亲爹。一方面他做着这件事儿，一方面呢又回家去劝说，爸爸耶，这个钱挣多少是多呀，你看看我大爷啊，曾经多有钱，后来怎样，你不能步他的后尘呐。如今咱家这钱已经不缺了，你不如激流勇退，剩下的事让儿子来干吧。父亲一想也确实是这么回事，所以干脆撤吧，啊，我享受生活去吧，给皇上一个面子，给儿子一个面子，主动辞职了。马扎尔台有这样的表示，那妥欢帖木儿当然要给托托这个颜面啊，不能够狠狠地收拾他的父亲呢，对不对？仍然保留着马扎尔台的这个太师的位置，但是你就不要再做实事了啊！你要不要再掌实权了？事儿让谁来干呢？让托托来干。第二年的11月，托托出任了中书右丞相。这就等于说是托托站在了政治舞台的正中央，用今天的流行语言来讲 C 位出道了。出道之后托托可是大刀阔斧啊，干，实行了一系列的新政，在历史上称为托托更化。当然这个所谓的托托更化呢，就是和过去的很多老的形式、老的方法、老的习惯说再见， Say goodbye， 哎，就再见了，然后使用新的形式、新的方法。这个事儿甭说对与不对啊，首先它非常符合妥欢帖木儿的意愿。妥欢帖木儿早就想亲政了，人家也是学着汉文化长大的，早就看不惯这些连汉书都不会读的这些蒙古贵族。你们当过皇帝吗？啊，你们肯定是没皇帝啊，没当过。你们执过政吗？你们知道农业性的这个国家到底应该怎么治理吗？你们马上得的这个国家还想在马上治理这个国家是扯，那是治不了的。今天咱说一句公道话啊，虽然妥欢帖木儿也未必就能治，可是他呢感觉伯颜那一套不行，所以他强烈的表达出了想要换一套玩法的意愿，而托托正好能够替他来实现这个愿景。再加上两个人共同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妥欢帖木儿对托托就十分十分的信任，把国家大事都交给托托来处理。而托托呢也确确实实用自己平生所学来建设着这个欣欣向荣的国家。自己的那位老师，那位老儒生吴直方被托托奉为上宾，凡是有点大事或者皇上的命令，托托一点都不敢隐瞒，一定要和他的老师吴直方去商量。
而吴直方呢，也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能够以这样的一个身份，以这样的一个年纪，成为了朝廷如此重要的大臣的心腹。他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他说的托托都非常的信服，进而严格的执行。说起来，这两个人之间的联系是非常非常的深厚的。那么今天我们再回头去看那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感觉，托托更化有一种如数治天下的状态，这样的一个雏形。原因是啥呢？托托也是学儒术的，妥欢帖木儿小的时候学的也是儒家的文化，再加上托托的老师吴直方，这就是个老儒生啊。所以这几个人的组合呢，其实他们在做的这些事情是有变化的，这个天下这个风气，那在这个权力的最高层是和以往不同的。而且这种不同啊，妥欢帖木儿他也很认真的在做着改变。首先从自己开始，裁减宫女，减宦官的员，节省御膳的开支，包括自己穿的衣服也都不要那么奢侈了，开始关心政治啊，时常呢会和大臣们来进行商谈啊，这是妥欢帖木儿在皇帝的这个角度做的事情。那咱们说呢，其他那几项都挺好，就是把宦官给裁撤了，这个事儿真是挺坑人的。宫女儿你说出宫还可以继续生活，宦官怎么办？对吧，除了皇宫里用宦官，别的地儿不用啊，失业了，关键失业了之后你再就业它是有困难的，是吧？这是皇帝这个角度。而托托那个角度呢，他也积极推行去恢复科举，积极的去平反过去在伯颜那个期间，甚至说在燕铁木儿那个期间造成的冤狱，然后把那些不良的影响呢尽量的恢复啊，整顿吏治，降低盐税等等等等这些政策。这像是一股清新的风，给整个元朝末年的那个朝廷带来了一种新的气象。可是这种清风好使吗？举个例子啊，酷热的夏天，这一天晚上一点风没有，哎呀这个难受啊，这一宿啊这不好睡觉啊，突然之间刮过来一丝凉风，嗯，很爽快。但是这丝凉风能解决什么问题呢？爽一阵而已。的确啊，没有这凉风你可能更难受，持续难受，但是有了这凉风你也改变不了整个夏夜在三伏天非常难熬的那种热。元朝末年就是这样一个状况，已经不再是你妥欢帖木儿或者说你托托在短时间内能够改变的了，更别提你们从现在开始学习当皇帝，学习当一个好皇帝，学习如何在这众多的大臣之中找平衡点。晚了，民间的矛盾已经非常非常的剧烈了，他只需要一个突破口，更大型的农民起义，还有更大型的人民的反弹就会迸发。这个突破口一定会出现的，我们一定会讲得到的，但是不是现在。我们现在要讲的是什么呢？这里边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托托在执政期间呢，他还修撰了历史。这事儿为什么值得拿出来说一说呢？因为这里边有一个尴尬，因为元朝啊，他们对历史的记录也就那么回事儿，没像是汉人这边这么在意，这么入心啊，很早就留心记录历史了。他们不是特别特别的在意，更何况是写前朝的历史，是一直到伯颜专政那时候才弄出来很多很多的儒臣加入到了国史馆，然后让他们去编撰历史。但是你编哪段历史呢？你怎么编啊？元朝以前有啥呀？有宋，你们打了40多年，对吧？那还有金呢，金之前还有辽呢，这仨朝代并行的共存了一段时间，那这个历史到底怎么

你光写宋史那不行啊，金辽你怎么往里加呀、啊、宋金什么关系？你说金是宋的附属，不是那么回事儿。宋让金打成啥样，你宋让辽打成啥样，金和辽之间什么关系，这不太好写，很难下笔，尤其是领导你没定调子之前，说这个东西你到底写哪一朝的历史啊？你来干的是这个史官，可是你写哪段史你不知道，你就没法下笔。这时候脱脱来担任这个三史都总裁官，手底下的人就问他说，我们到底怎么写？脱脱说，这么多年你们干嘛了？说什么也没干，我们没有办法写。这三朝我们以哪一朝为重点都不好写。那脱脱说，问题在哪儿啊？就讲了谁是正统，这事儿没解决，吵来吵去啊，一个大人有一个大人的想法，所以现在一直就没落笔。脱脱说，这事儿还不简单吗？这么着吧，都是正统，对吧？都写，那不都是历史吗？正不正统，不都是发生过的事情吗？发生过的事情，你管它发生在谁身上呢？你把它记录下来呀。所以这脱脱开创了这么一个先河，三史分别写，而且都是正统，一律平等对待。你们谁也别张罗啊，谁也别说我这是正统，都是写吧，妥了。这就开始写。这三个历史是在公元1343年4月份开始写的。第二年就完成了辽史。年末的时候呢就完成了金史。又过了一年完成了宋史。三本书一共用了两年半的时间。这事儿虽然在历史上它并不是特别特别大的事儿，但是它是一个创举。搁今天的话来讲，不赢房子不赢地，但是这事儿很有意义。脱脱这是他干的事儿，大刀阔斧啊，很有见识。但是有见识有胆识这种事情啊，并不能够放在所有的事儿上。有一些技术要求比较高的呢，他就做不了。比如说修水利。当时呢，脱脱主持了修大都的京口河这么一个任务。因为他不了解不内行啊，同时呢也没太注重学习啊，就是按照经验来行事了，说谁谁靠不靠谱啊，说靠谱，靠谱呢怎么样啊，你认为行不行啊，人说行，那就干吧，对吧？耗了很多钱，用了很多的人，摧毁了很多的良田和房屋，修了这么一个京口河，但是不行，淤泥太多，这个河呢完全不能够通行。就这事儿，脱脱没干明白。而我们讲脱脱干了那么多明白的事儿，这件事儿没干明白，我们为什么单独拿这件事儿出来说呢？因为我们提醒大家注意，在元朝末年的历史上，最为集中的农民起义的爆发，其实就是从水患开始的。而此时此刻，脱脱治水的不利，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一个提示，就是当年元朝政府在对待水利问题上的时候，他们的能力是有限的，或者讲他们的敬业程度是有限的。仅仅修一个大都的运河就动了10万民夫，毁了那么多，或者叫不惜毁了那么多的良田和那么多的房屋。各位，这是首都啊，在首都干这件事儿都能干成这样子，在别的地方呢，不是脱脱主持呢，脱脱还是一个很认真的这么一个大官，那您想想得什么样子？如果这些民生工程都如此不堪的话，那您说元末的那些农民不起义？凭什么不起义啊？都活不下去了。所以天下大乱基本上是可以预见的事情，更何况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知道是脱脱因为修河道没修明白自己心里惭愧，还是真的生病了，脱脱呢就以生了重病的名义跟皇上请辞，说我不干这个中书右丞相了，回家养病去了。养病没养几年，脱脱他爸呢没了脱脱的

庇佑，就被别人给弹劾了。皇帝呢就命令脱脱他爸说，你就到甘肃去吧，是吧，那没招了，谁让你惹事了，给你机会了。然后脱脱一看爸爸走了，那我得送爸爸呀，就请求说，我可不可以和父亲一块走，我去照料他。于是脱脱呢就搬到了甘肃，爷俩跟那块养病。没多长时间，脱脱他爸就病死了。病死之后，脱脱再无牵挂，就回到了京师。又过了几个月，脱脱呢正式的回到了朝廷，被任命为太傅，负责东宫事务。这中间大概有五年多的时间。这五年多里面呢，咱刚刚已经说了，说不明白是元顺帝妥欢帖木儿和脱脱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什么问题，还是脱脱自己有什么问题。总而言之呢，这五年多元帝国的这种改变、这种改革、这种更化，不再像之前脱脱在的时候那么欣欣向荣了。原因其实有两个，一个呢是尽管元顺帝妥欢帖木儿他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也愿意执行一些新政，手下代替脱脱的那些人呢也愿意帮助皇帝实现这个愿景，无奈能力有限，确实不会治国，这事儿不用说，所以国事一天不如一天。第二个原因，元朝的政治腐败啊，已经到了无法挽救的程度了，根本不是皇帝你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用这种程度的努力就能够改变的事实，所以这是元朝内部自己的原因。我们可以说这是人祸，还有天灾呢，那一场又一场的大灾引来了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起义此起彼伏的爆发，社会矛盾越来越激化。于是我们这个系列当中的真正主角就要登场了，他是谁呢？记得我们的这个选题的名字叫做大明何来，对，他就是大明王朝的缔造者，开国人朱元璋。只不过在我们的讲述之中啊，朱元璋这时候啊远没有那么的意气风发，远没有那么的煊赫，他落魄极了，别说是他了，整个他的家庭都落魄到了极点。而一个这样落魄的朱元璋是如何崛起的呢？施展侃历史，下一节继续和朋友们去分享在这一段历史当中有趣的那些细节。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0: 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道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微项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的
9: 很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方法？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是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